一试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一道山药小米粥。做这道粥，首先我们需要准备的食材是去皮儿的山药一根，准备一些红枣、小米和糯米。首先呢，我把

0: 切好的红枣丁，把它放入锅中。接下来把小米和糯米也倒到锅里，再加入适量的清水，盖上锅盖，现在开大火把它煮沸。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山药小米粥煮烂了没有。已经煮烂了，现在我们把冰糖加入到锅中，关火五分钟就可以出锅了。时间到，关火，山药小米粥做好了，现在可以出锅了。观众朋友，山药小米粥的做法您学会了吗？
1: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下期再见。

0: 我们这市场啊，办得多红火呀！是，乡亲们那锅里头有了米面，对吧？看着我们农民日子过好了，心里不舒坦是吧？
1: 你怎么说话呢，大胆儿？啊，你什么意思呀？啊，说我们领导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没坐在一个板凳上，我不想看你们过好日子。
2: 孝悌，干豆腐，驽马，开。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命活，人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非我不为，其心必异。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近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3: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5: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
3: 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算命了，问卜。
3: 你这干什么？
2: 打卦，测试算命。你也算一卦？
3: 你这是搞封建迷信，这不允许，赶紧收摊。
2: 这笑话啊！你们办庙会就不是封建迷信了，只准你们州官放火，就不准我们百姓点灯，那没这道理呀、
4: 啊！我们这是可是就着庙会搞自由市场啊，为的是搞活经济啊！你可别给扯一块去。
2: 我也是搞活经济啊！
3: 住嘴！你只搞封建迷信赚钱，你要是不听劝阻的话，我给你送公安局去。
2: 你们人多，我怕你不行吗？我走。
4: 行了，来，咱做买卖去。
5: 散了。
6: 丁大哥，
3: 盯着他，真不能让他散了。哎呀。
7: 江台各路神仙都替我吊住三下。
8: 有黄烟了，旱烟叶。旱烟叶。旱烟叶。
4: 帮我看着点儿。
3: 你看你要男孩唱的还是女孩唱的？还有这一次，你看
9: 是。哎，辉哥，
4: 也想倒卖倒卖？
9: 不敢不敢。作为地主的子孙，不敢想天上的事。
4: 哎，要真想干，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呀，可以倒腾破烂。
10: 去，我不卖破烂收破烂。
4: 你看，你这人吧，就是想的太多，没意思，给你过不着话。
10: 现在用不着了，对啊，
11: 怎么用不着？下雨不就用着了吗？
12: 要帽子吗？
13: 盖儿姐，你们也在这儿摆摊呢？
12: 可不嘛，这不响应政府号召嘛？
13: 这东西好卖吗？
12: 好卖啥呀？今儿出来五六家都是卖这个的。
13: 咱这是卖区，这东西不稀罕，你得弄点别的。
12: 哎，人牛队长家都出来折腾了。你家怎么没动静呢？
13: 别提了，我们家那口子死活不让唱。
12: 哎，我听说你有了，看来是真事儿啊。
13: 两个多月了，你呢？
12: 咱俩差不多。哎，你说奇怪不？今年咱村好几个都有。
13: 不奇怪，这生活呀有点起色，怀孕的人就多了。
12: 肚子里一有油水吧，就想鼓捣事儿，
13: 这鼓捣，就都有动静了。
14: 这啥话从你这里说出来就变得味儿了吧？
12: 可不就是吗？
13: 不光是这个啊，跟不吃棉籽油有关系。啊，这还有原因呢。
8: 旱烟叶，上好的旱烟叶，看着，抽到嗓子里就跟流进了油。嘿嘿嘿，老黄烟，
15: 刘队长，
8: 哎，黄烟来，
15: 刘队长，收摊吧，王书记叫你火速去一趟。
1: 牛大胆呢、啊，牛大胆，你这个胆子可太大了，你。不是，我就不知道你是经过谁的允许了，你就敢私自搞这个自由市场。
8: 你们上头不是有精神了吗？可以搞自由市场啊。
1: 对。啊，上头是有精神了，我讲。可是县里头下红头文件了吗？没有吧？那你就敢私自行动？
8: 那说明咱们县里没紧跟，我应该受批评。
1: 你倒反他一耙了你。但县里的步子跟得慢了一点，那怎么了？啊？谁让你干庙会的？
8: 嗯？
1: 庙会那是什么？
8: 嗯？
1: 那是旧社会的风俗，你是宣传封建迷信。
8: 王书记，我是春夏秋冬都不戴帽子啊，你这顶帽子往我头上扣，哎，我不戴。谁说办庙会就是宣传封建迷信啊？那是民俗，是老百姓自己的事儿，你们管不着。
1: 你这啥给我胡扯！民俗怎么了？民俗就没有阶级斗争了？
8: 上头有红头文件不让办庙会吗？
1: 有没有？我不好说，反正我没听说。但是我听到有人向我反映说你们庙会里头有人算命，这是什么？
8: 有算命的不假，让我们撵走了。
1: 不是，我听你这意思，怎么着你还要一直干下去？
8: 那老百姓都喊好的事儿，没理由不办吧？
1: 不是大胆，你能不能听我一句劝呐？
8: 我听红头文件的。
1: 大胆，喂，大胆，你什么意思啊？哎，大胆，你要继续这么干，你早晚要捅娄子的，大胆。

0: 谁给的？你说不说？
1: 娘！娘！
0: 你起来！起来！干什么？你说说啊？这到底谁给的？别给我嘴硬！你这算不算是抓到你手脖子了啊？我还就不信了。 你要不给他点甜头，人家能给你这个？你说不说？你怎么哑巴了？你不挺厉害的吗？你倒说话呀！你打我呀！你不是会功夫吗？你最好把我打到满街跑！ 跟大伙说说。

刘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只想说一句，我登自从嫁给你这么些年，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你的事儿。你对我什么样，心里应该清楚。

不中意啊？不是，我觉得这事儿不太好。啊？凡是在风头浪尖耍的，好看是好看，可不太稳妥。弄不好一个大浪下来，先砸倒的就是你。我看你。

0: 还是听王书记的吧。
1: 听他的干什么呀？你呀、啊，就是前怕狼后怕虎。
2: 纸呢？给我拿张纸去。

0: 你好好看看，我把这贴大门上，
1: 辟邪。

0: 我考考你们俩。
1: 嗯。
0: 这四个字是什么？
1: 闲牛勿扰。
0: 什么意思？
1: 就是说牛没有事儿，别乱串门子。走。

0: 这是什么呀？
1: 发糕，给孩子吃的。
0: 狗亏不着嘴，你拿回去吧。
1: 知道亏不着，可也得换换口味儿。
0: 让你拿回去你就拿回去，还有以后没什么事儿你就别过来。
1: 我来的也不贫啊。
0: 不贫也不行。
1: 哎，等一等，你脸怎么了？
0: 不用你管。

0: 兄弟，别在自留地上下死力了。出去倒卖点什么吧。解放以前你不是干过饭馆吗？去卖油条吧。现在饭馆油条硬得像棍子，你有炸油条的手艺，卖炸油条吧，那个来钱快。
1: 还用你说？炸油条我上哪弄油去？
0: 那就烙火烧，你家的杠子头火烧。 过去十里八村都有名，我保你有钱赚。嗯，你说的有道理。老弟儿，跟你撂几句贴心的话，女人是要打扮的。 自己的女人走在街上，脸上光光鲜鲜，身上穿得体体面。

0: 见面，那是给老爷们长脸。要想女人对你好，光动拳头是没用的。
1: 你这话里有味儿啊！
0: 不用管有味没味儿。以后对灯好一点，记住，打老婆的男人最让人瞧不起。

0: 盒。
1: 吃饭了，
2: 大娘，吃饭了。哎呀，吃鸡蛋。哎呦，哎，怎么样？吃饭。
3: 有什么话直说吧。
2: 他娘，你知道我这人心眼小，脾气不好，可我也不是没事发疯。我就问你一句话，你和牛大胆到底怎么回事？
3: 什么怎么回事啊？没事儿。
2: 那狗和牛大胆是怎么回事？
3: 狗是我儿子，跟人家有什么关系啊？
2: 你和大胆没事儿，那狗和大胆也没关系，那他凭什么送你东西啊？
3: 他送我东西啊，你应该问他，问不着我。
2: 我怎么越看狗和牛大胆长得越像了，就跟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似的。我你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3: 什么怎么回事啊？这有什么奇怪的呀？还有人长得像你呢。
2: 一说这事儿你就扯别的。
3: 我不会说别的。
2: 行了行了，吃饭，快吃饭了。我琢磨好了，不干白不干，我打算落杠子头卖，到时候你去出摊儿，你看行吗？
3: 你咋突然有这念头了？
2: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下午的时候大胆找过我，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咱也趁这个机会狠搂一把，不搂白不搂啊，觉得行吗？
1: 你呀、啊，上房顶撒把草去。
4: 啥？你好意思说你让我上房顶？
1: 我不是腰疼吗？
4: 那我还怀着你孩呢。
1: 哎，我说你这个媳妇儿怎么还这么懒呢？我娘怀我的时候还下地收麦子呢，你这才几个月啊？再说了，你现在怀着孩子更得运动运动，快去。
4: 哎呀，行行行，别说了，我说不过你行了吧？
5: 懒死你得了。

0: 上完了，
1: 上完了，
0: 上完了就还漏啊！
1: 房子太破了，上不好。
0: 你上来搞啥呀？这是，哎，别往那放，那漏雨。
2: 师傅。

0: 大哥，啥事儿啊？
1: 赶快过来帮忙。
0: 不是，什么意思啊？这是
1: 什么意思？垒个猪圈养头猪，好好过日子吧。等猪长大了呀，就有肉蛋吃了。看看，
0: 哪来的小猪崽啊？
1: 公社拨给队里的，给农户代表啊，不是每户都有。

0: 王书记特别吩咐，要给你一头，啊，等猪长大了，自己留个肘子，剩下的交公。
1: 不，大点哥，我还得养着呀，这也太麻烦了。
0: 叫吃不饱才算交对了，别废话，来，进货。
1: 哎，谢谢谢。哎呀，不真了。
0: 要这么多、啊，
2: 要这么多，我抽出好处回去，再来找你啊。
3: 行嘞，哎，加两边。
2: 好，谢谢啊。
0: 好，
2: 下次见啊。
0: 哦，别着急，兄弟啊，一个一个来。你要什么？哪块？这个。
4: 大胆啊！
0: 这个。好嘞。
4: 大胆。
0: 嗯。哎呦，王书记，你也抽这个？啊？
4: 我不抽。你赶紧把这东西先撂一下啊！你跟我到社里去一趟。
0: 干嘛？又要批评我，
4: 就有点事儿跟你拉回来啊！
5: 这一开口不要紧，把他铜钱咽到肚子里边。
0: 这市场办得好好的，怎么不让干了？
4: 你跟我急什么？你
0: 别，你说，
4: 我怎么跟你说呀？
0: 啊，嗯，
4: 人家上头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啊，为什么不让办这个？我哪知道啊？
0: 我就奇了怪了，老百姓都支持的事儿，怎么你们总是跟老百姓拧着干啊？你不是没看到吧？啊，我们这市场啊办得多红火呀！
4: 是，
0: 乡亲们的锅里头有了米面，对吧？碗里头飘着油星子，啊，怎么了？看着我们农民日子过好了，心里不舒坦是吧？
4: 你怎么说话呢，大胆？啊，你什么意思呀？啊，说我们领导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没坐在一个板凳上，我不想看你们过好日子。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也不想这样。那我有什么办法啊？上头有精神，有精神，我不得执行啊？那为什么不让开这市场？我不知道。
0: 既然你什么都不知道，那你甭来管，让知道的来管。
4: 刘大头。牛大堂，我警告过你，你别给我胡来！那出了事全都你的事儿。
6: 这得什么时候才能垒完呀？哎，就算垒完了，这猪得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呀？
7: 我也这么寻思的，可咋办呢？
6: 哎，转儿，
7: 嗯，
6: 你最近是不是害口害得厉害呀？
7: 啊。吃啥吐啥，你又不是没看见。
6: 你最想吃啥呀？
7: 还用问吗？肉蛋饺子，想得我弯心弯肝的难受。
6: 本来呢，想指望你编的那点东西卖点钱，能包顿肉蛋饺子，结果一个都没卖出去，这招就废了。我有办法让你吃上肉蛋饺子。
7: 得了吧，谁信呢？从我嫁给你那天起，你就这么说，活活让我狗咬碎不空欢喜。
6: 这回是真的啊？
7: 你有招啊？
8: 叫我猜着了吧？是不是挨批评了？
0: 挨批评不怕，呲呲牙就过去了。说是不让干了，
8: 哎呀，不让干就不让干，何必扛着呢？王书记那人你也不是不知道，但凡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你过去的，他也不会难为你啊。
0: 这市场好不容易办起来了，说不让干就不让干了，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8: 咽不下就含着。别再给书记上眼药了，他也不容易。
0: 不是冲着他，我是想不通。这些年来，

0: 咱们农民喜欢的事情，上面他为什么不喜欢？啊，咱们农民不喜欢的事情，上面偏偏摁着脑袋让你干，这是怎么了？哎，我不管。嘿，
1: 你这人真是，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吗？啊，你非要一条胡同走到黑呀？
0: 我就走到黑了，怎么了？我看能把我怎么样？
1: 大不了进监狱，我还不怕呢。你可真是如此不可教也！
0: 你说什么？褥子叫什么？
1: 还被子呢！我跟你说不明白，我走了。
0: 你站住！我。
1: 今天你可还没向我请示汇报呢。嘿，你呀，你就胡来吧你！早晚有一天。
2: 这怎么回事？到底天刚蒙蒙亮，我们两口子睡得正香呢，我就听到院子里这猪崽子叫的不是个动静啊！我一咕噜就爬起来出来一看，我的个娘啊！就看这只狼咬着猪耳朵，用尾巴当鞭子赶着这小猪崽子，一溜烟就跑出去了。这是集体的财产呀！ 我哪顾得上害怕呀！我抄起镢头来就追出去了，我没追上啊。

0: 你家有院子呀？这狼是怎么进来的？是啊，我也奇怪呀。
1: 这有啥可奇怪的？那当年乔月的孩子还在屋里呢，都被狼给叼走了。这狼啊，他可能啊！是啊，上秋了。
2: 狼也该抓秋膘啊！哎，我说，大伙儿都小心点了啊！哦，真香！这么吃啊？可惜了。
3: 别想了，这要是包成肉袋饺子，那不全村人都闻见了，找死了吧？也是，
2: 咱都吃了，好东西不能一下都吃了，剩下的这些抹上盐埋到地里，等过年的时候包肉袋饺子吃，
3: 行，
2: 败家老爷，
3: 行，
2: 败家老爷。

0: 上啊，刚出锅的火上。
1: 怎么样，安排行吗？
0: 正经不错。来，吃个火烧吧，刚出锅的。
1: 你留着卖钱吧，我不缺这个。
0: 咱们这市场啊，是越干越大呀。你看，城里人都来了，来的时候啊空着手，走的时候啊驴头马担，真喜庆。
2: 闺女，哎，给我拿俩。
0: 好。
1: 没看见吗？城里人都来摆摊来了。现在咱们这市场，给个百货公司都不换。
3: 乡亲，我们是县工人民的，上面啊是蒙村了，你们的自由市场是违法的，是啊，一级的取缔，不交物资是不能买卖交易的，一经发现，立即没收。
1: 哎，警察同志。你们凭什么不让我们办自由市场？
4: 你们这里有人倒卖统购统销的物资，这是违法的。
1: 那倒没错，这个市场里啊是有那个统购统销物资，可这都是农民的自留地里生产的，你们没有权利取缔啊。
4: 那自留地是国家的土地啊，你这叫知法犯法。
1: 上门又没有说不让办自由市场，你们凭什么取缔啊？
5: 就是凭什么取缔啊？
4: 你跟我们走一趟吧，有话呀跟我们领导讲。
6: 你们没说清楚，就不能让你们带人走。
7: 别动！啊，大家别动！乡亲们，听我说，你们队长有没有违法，自有上级领导，啊，有公安机关来做主，大家不要闹，好不好？啊，都散了吧！啊，都散了吧！散了吧！散了吧！
1: 别跟他们闹了，我没事。
8: 老大，要不你先跟人走一趟。
9: 不好了，牛大头让警察给抓走了。哎呦！坐下了呢，你不去看看呀？
8: 我早就说过，吃多的都得拉住，再大的胆子也没用。

0: 刘大胆同志，把你的问题交代一下吧。
1: 我没问题，我交代什么呀？
0: 这是我们副局长，你老实点，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个道理你还是明白的吧？
1: 那是对阶级敌人，对贫下中农，这一套不管用。<笑>同志，这你可错了，贫下中农犯了法，也得按章办事。
0: 我没犯法。
2: 犯没犯法不是你说了算，你作为生产队长，不但你社员好好种地，竟热衷于搞自由市场。据我们调查，你还倒卖、统购、统销物资、黄烟，这就是投机倒把，这就是犯法。
3: 周书记，我是万春啊，哎，周书记啊，我跟您汇报个事儿。
4: 你怎么来了？我赶巧路过这儿。骗谁呢？气喘吁吁跑过来了，衣服扣都系错了，还说路过。说实话吧，牛队长出事了，我不放心。牛队长是为我们过好日子才被抓进去的，不能不管。我男人出事了，你急什么呀？你跟他什么关系？
5: 没关系，
4: 拉倒吧。 我才相信你呢。

0: 你们俩那点事儿谁不知道啊？看你就是破鞋，呸！
1: 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0: 哼，萝卜缨子掉尿罐子里，还把你这事起来了。你男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不打听打听，当年的铁姑娘韩美丽怕过谁？
2: 一把青叶如草木之灵，会果蔬之鲜，魔芋、紫苏、荞麦、辛芹、南瓜、山药、桑葚、大枣，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把草本粗粮纤维融入面食，田间果蔬，山顶食材，结成餐桌美味。
3: 这是我的体重保持90斤的第五年，我的饮食啊很简单，早晨起来很少碰大米、白面、白馒头。我就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
4: 这上了年纪啊，吃不了那些大鱼大肉，精细白面呢更是不敢多吃。营养老师给我推荐的这款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里面呢满满的都是草本精华，简单泡一泡就是一大碗，粗粮纤维所需要的营养啊全都有了。
2: 这不只是一餐美食，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六种草本面品，12大膳食精华，魔芋荞麦面、辛芹苦瓜面、胡萝卜南瓜面、茯苓山药面、紫苏桑葚面、红枣山楂面，百搭美味，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软滑爽口，暖胃舒心，这就是艾立德草本果蔬面。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5: 咱们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它可不是普通的速食面，而是经过专业的营养老师科学搭配的放心面。精选上等草本膳食原料，都是有据可查的营养食材，最大程度上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营养和口感，采用非油炸工艺，零添加，低脂低糖，高膳食纤维，怕糖怕胖的人呢也能够放心的吃。
2: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粗粮是非常好的，要是你平时运动少，建议你每天吃一碗艾立德草本果蔬面，要是你久坐不动，建议你直接把它当饭吃。艾立德草本果蔬面，精选天然碱性草本食材，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和各种维生素、矿物质。现在趁着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正在做活动，赶快囤起来，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您想怎么吃就怎么吃，营养健康没负担。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地吧！
0: 家人们谁懂啊？我家娃呀，他就是不爱吃蔬菜，平时不管怎么劝，就是不动筷。但是自从家里买了艾立德草本果蔬面，根本不用催，他主动呀就把饭碗端起来了。这个艾立德草本果蔬面呀，里边有6种面块，都是非油炸的草本膳食精华，吃着软软的、滑滑的，很容易嚼，吃起来呢也特别有食欲。要是赶上天热了，没有胃口，我就煮一包，放点青菜、蘑菇，打个鸡蛋，一碗香喷喷的营养面啊就好了。晚上要是不想做饭了，就泡上一包，也就几分钟的事儿，孩子呀吃的可开心了。
6: 他这个配料表啊，上面写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都是各种本草、粗粮，还有水果。 总共六种面块，每一个呀都是营养搭配的好面，而且它还是非油炸的，低糖低盐，像我们这些年轻人啊，吃着就特别的放心。我老爸呢特别爱吃那个茯苓山药的，我就给他煮这个茯苓山药面，而我呢最爱吃的是这个魔芋荞麦的，也不用啊怕饿肚子。他送的还有那个精心熬制的营养调料包，往里面就这么一拌，就有了灵魂，简直啊太好吃了！而且它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咱吃着就特别的放心。
2: 艾丽特草本果蔬面，精选草本精华。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特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6: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您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然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4: 趁着活动买呀，99块钱整整60包，每一包啊都是一大碗，足足够我吃好几十天，每天变着花样吃。今天我吃荞麦的，明天我吃西芹的，后天我就吃山药的，每个口感呢都不一样。早上泡着吃，中午煮着吃，晚上啊我就拌着吃，根本不用担心的，放心。
3: 这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呀，是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粗粮草本面，配料表干干净净，咱吃着放心，吃起来软软滑滑，特别爽口。面条筋道，汤底鲜美，吃完呀，这胃里别提多舒服了。这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箱了，家里人呀都特别喜欢吃。
6: 这个面呢是真好，真实惠，炒个小菜，做个浇头，把这面一煮，往里面一拌，想吃啥味儿啊，你就吃啥味儿。这面条啊，虽说是粗粮的，但是吃起来呀是特别的筋道爽滑，一点啊也不输细粮白面。
0: 实惠又好吃，面多还不贵，6种面块，10几种草本粗粮，还送了几10包的营养调料包。我感觉只要买就已经赚了，一口下去越吃越爱吃。
2: 通知通知，紧急通知！非油炸，零添加，低脂低糖的艾丽德草本果蔬面大型惠民活动开始了！凡是在节目播出打进电话，仅需99块钱，到手60包。是的，您没有听 听错，99块钱足足60包，每一包都是一大碗，再送

0: 60包营养调料，都是用天成的本草香料精心搭配，手工熬制，营养丰富，多层口感，拌着吃，泡着吃，煮着吃，炒着吃，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满意。名额仅限前100名，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我现在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村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这么说就是污蔑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打倒。
2: 我告诉你嘛，我这个人还就不怕批判打倒，打倒我，你没打倒我，先把你打倒了，叫你找不着北。
3: 孝亲，战斗死。

0: 军人，军装就像一个棺材。有人命，我认还重要。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2: 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2: 只要有希望。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帽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再胡说八道，我撕烂你的嘴！
1: 哼，萝卜缨子掉尿罐子里，还把你炸实起来了。你男人怕你，我可不怕你。你不打听打听，当年的铁姑娘韩美丽怕过谁？
0: 好，那我今天就让你这个铁姑娘变成铁耙子，
1: 跟你拼了！
2: 谢明，
3: 你不都知道吗？还问什么呀？
2: 真实姓名。
3: 人都抓起来了，还不知道叫什么？你们这活是怎么干的？
4: 严肃点！你这是聚众闹事，必须接受审查。
2: 喂。
5: 哟。
2: 周师姐。哎，我是。啊？哦。

0: 起开！
1: 把窗户打开。

0: 怎么了？不过堂了？
1: 回去吧，听候组织处理。走吧，
0: 你们把我抓起来，说让我走就走啊！
1: 啊，
0: 大老远的道我怎么回去？从县里到我们乡一天就一班车，早开了。再说了，也过了饭口了呀。
1: 你还赖在这儿了？啊？
0: 不是不走。你说，我问你，回去是不是得坐车呀？
1: 是，路这么远，当然得坐车了。
0: 可车费谁出？
1: 啊？哎呀，你可真是个农民呐你！
0: 哼，这唠半天了，你就说了一句没错的话。我就是个农民。
2: 一家子就是一家子，理都不讲的。
0: 都给我起来，有事挥手。

0: 抓儿，又缠肉了。
1: 我馋得睡不着。
0: 要不这样，咱俩去老邱沟，把剩下那些猪肉拿回来，做肉当丸子吃。
1: 哎呀，不行，那你不怕人家闻见了？
0: 深更半夜都睡着了，鼻子也打瞌睡，没事。
1: 行，我听你的。
0: 走，
1: 走走走。
2: 你说，我平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叫你掺了着来，就是不听，当耳旁风。哼，这回好了，出事了，喝到辣汤了。
3: 人民警察，不灌辣椒水。我还饿着呢。
2: 不承认错误，不许吃饭。
3: 不给吃拉倒。睡觉。
2: 有心思睡觉啊？你还要不要脸了你？四猪不怕开水烫，实指望你能干出点事业。可你看看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处处跟着领导对着干，在领导眼里你都成刺儿头了，都没脸在公社露面了。我真是瞎了眼了，找了你。要知道你这样，我找你干什么呀？啊？有多少像样的追求我，我连眼皮夹都不夹，扒拉来扒拉去，挑了你这么个噱头。

0: 是不是埋在这儿了？是啊，那肉咋没了呢？
1: 你干嘛呀？你老爷们儿，是不是你偷吃了？是不是你为什么？
0: 行了，把我看见了呢。

0: 同志们，我们热烈欢迎县委工作组的组长张德富同志给大家做指示。
1: 同志们，眼下的四清运动是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的教育运动。哎，有的同志问了：“这个四清，清什么呢？”啊，往大了说啊，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啊。那么。 往小了说，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其目的是要运用阶级斗争的方法，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防止修正主义出现，从思想里头挖掘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根子。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 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可能出现新的资本主义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候甚至是激烈的。同志们，这个四清运动到底该怎么搞呢？首先，我们让一些有问题的干部。 来个上楼下楼洗手洗澡，上了楼的必须要洗手洗澡，把政治上、思想上和经济上的问题洗得干干净净，把问题交代得清清楚楚才能下楼。你自己要洗不干净，哎，同志们可以帮他洗。啊，经过研究决定，你们公社。 第一个上楼的是刘大大同志。好了，现在同志们可以帮他啊洗手、洗澡。

0: 大家的态度都不积极啊！在座的可都是党员干部，啊，我希望同志们在大是大非面前，啊，要有出色的表现。
1: 谁来啊？
2: 我说几句。

0: 如果没认错的话，你叫韩美丽，而且还是牛大胆的媳妇儿，是吧？同志们，大家都看到了吗？韩美丽同志这觉悟是值得表扬的，在是非面前，她不念夫妻之情，主动请求为牛大胆洗手洗脚，好得很呐。韩美丽同志，来来，你说吧。
1: 前一段时间，牛大胆同志表演得很充分，他不顾领导和革命群众的阻挠，大张旗鼓地搞自由市场，还有什么庙会，这种行为就是走回头路，搞资本主义复辟，我们贫下中农坚决不能答应，我要求组织给予严肃的处分。
0: 马仁礼同志，
2: 啊，
0: 你说说你的看法，嗯，
2: 那好吧，那我就说两句。嗯，这个牛队长搞自由市场的事情啊，我是知道的，我也问过他为什么要搞，他也说明了目的。那无非就是响应上级号召，要把经济搞活，用心是好的，搞活经济有很多种方法，他这个方法就有待商榷。但是，一条原则是不能背弃的，就是千万不能忘了阶级斗争。那前一段时间呀，我看过一个电影，叫《列宁在十月》，那就很受启发。列宁同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很能说明问题，他说的是什么话呢？我给大家学一下：以革命的名义，想想过去，忘记就意味着背叛。列宁同志说的多好啊！啊，对了，这个影片当中还有一个情节非常打动人心，这个情节就是说呀，是瓦西里。
0: 这个越扯越远了啊！你这种割血挠痒的批评啊，不利于牛队长承认错误。你这叫批评吗？啊，批评就要上纲上线，啊！你这完全是拿一个热毛巾给他擦屁股。行了行了，你别擦了，不是你别说了。
2: 对不起，我没水平。
0: 你不是没水平，你很有水平。那天在赛诗会上你做的诗，不写得很好吗？啊？
3: 张某先生，我们马队长的诗歌写的确实有水平，那麻雀的案子现在不是翻过来了吗？
0: 牛大胆，你少说几句啊！你现在还在楼上呢，什么时候下楼是我们工作组说了算。
3: 在楼上怎么了？你不让我下来，我跳楼。
0: 好，这是他说的啊！我现在代表工作组宣布啊，撤销你大队长的职务。
4: 张先生，撤他职务好说，但是
0: 什么啊？马仁礼不是很有水平吗？让他代理。
2: 不行，真的不行，我不能当队长，我当不了。
0: 让你干你就干，让你下来你就下来，啊？哦，对了，我听说你过去老向牛大队长请示汇报是吧？现在这规矩改了，他向你汇报。好了，散会。

产阶级革命造反派最盛大的节日来到了，一切牛鬼蛇神的丧钟敲响了，让我们高举起双手，热烈的欢呼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大联合。

0: 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好得很，就是好得很。
1: 哎，可你把孩子带回去，我这忙正事儿呢。
2: 孩子发烧了，非要找您啊。
1: 他说要找我，你就带他来找我。爹怎么当的？
2: 什么？我这爹怎么当的呀？我还想问问你呢，你这娘怎么当的？
1: 赶紧把孩子带回去。
2: 看把你个精神的，跟打了鸡血似的。你这家还管不管呀？
1: 有事回家说行不行？
0: 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飞跃，这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
3: 娘，
1: 买花，娘再说最后一句，就说一句啊，说完娘就陪你玩，乖啊，乖。
0: 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无产阶级革命派，
3: 回家。
0: 有你们爷俩在这搅和，我这工作没法干好。
1: 老牛，我跟你说啊，我这以后正事多着呢，过两天我就要去大寨参观学习了，你得学着带孩子。
2: 哪有老爷们带孩子的呀？
1: 我们是什么家庭？
2: 贫下中农啊。
1: 我是什么人？
2: 卖花他娘啊。
1: 行了行了，跟你说不明白。哎，落了一条通知呢。
0: 广播一条通知，有孩子的人家注意了啊，适龄儿童都到公社卫生院给孩子打疫苗，革命下一代的健康千万不要耽误了。我再说一遍啊。
1: 来来来来，不哭不哭啊，买花
2: 动不动就打针，你看把孩子给吓的。
1: 老牛啊，你这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你这要有一个彻底的转变，你要在思想深处爆发革命。你说运动一开始你都干了些什么？带领着社员把挨批斗的周义虎给抢回来了，藏在二爷爷地里仙家里边，你藏就是一个多月。这老爷子也是老糊涂了，葱花大饼把个走私派养得白白胖胖的，你说你胆儿多大？要不是我上下活动，别说你个小队长，早就挨批斗了。
2: 我不管他什么派，我就知道他是麦香岭穷人的朋友，朋友有难了我不能不管。
1: 这叫跟走私派同流合污，你知道吗？啊，你再这么下去，你早晚要栽大跟头。
2: 栽跟头我愿意，我牛大胆横竖就这一块了，看着办吧。
1: 行了行了，带孩子打针去吧。
2: 那你干什么呀？
0: 我干什么你管得着吗？你，我都忙成这样了，就不能帮我分担一下？

0: 这辈分大家都清楚，您今儿怎么突然想起这出来？这不又搞运动了？原以为折腾两天就完了，现在看来刚点上蜡烛。有一条啊，不管运动怎么搞，咱们自己家门里的人不许窝里斗。谁要是不遵族规，族人不容。
1: 二爷，您放心，谁要敢出那种缺德的事情来，绝饶不了他。嗯，
2: 大胆啊！我要特别嘱咐你一声，管好自己家里的，别让他起幽蛾子。
0: 嘿，
3: 记性。
0: 二爷爷，
3: 那咱还用起个誓不？
0: 不必了，咱们老牛家的人没有孬种。我刚才说过的。 这场运动刚点上蜡烛，不知道要烧到什么时候呢。咱们大家伙儿互相帮衬着，把路走好吧。
4: 对，一道光亮。
5: 白花，
6: 娘回来了，快来。哎，
7: 回来了，
6: 抱抱。
8: 哎，你等等，跟你说事儿。说话你没听见？你这没声没呼的，
6: 我知道你叫谁呢。
8: 白花，你啊，我……
6: 你这是跟领导说话吗？我没有革命职称啊。
8: 那怎么说呀？
6: 叫我韩副主任。
8: 副主任，上课了，走吧。你连点水都不烧，也不知道你今天回来呀。 行了，马上收。老韩，咱们俩的事儿我
6: 叫主任。

0: 辛辛苦苦开会回来，喝口水没有，想吃口饭也没有，你成天在家干什么？
1: 我个老爷们儿，起码也是个队长，我有我的事干，我还伺候你啊。
0: 你现在是小队长。
1: 小队长他也是队长。
0: 别忘了，没有我，你连个小队长都当不上。别啰嗦，做饭去。
1: 你个娘们家的，不在家好好伺候男人孩子过日子，撒个蹄子到处瞎跑，你还叫我给你准备吃喝，这是过日子的正道吗？
0: 我这叫瞎跑吗？我现在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村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这么说就是污蔑文化大革命，必须批判打倒。
1: 我告诉你们啊，我这个人还就不怕批判打倒。打倒我，你没打倒我，先把你打倒了，叫你找不着北。
0: 小样的，打倒我的人还在娘肚子里转筋呢。我告诉你，咱们家我是替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什么事儿我说了算。
1: 你他妈去！

0: 我把我撑的，哎呀，我算是倒了霉了。这运动一来，我成了黑五类家属了。不光是老师干不了，那学生们还每天追着屁股后面喊，我地主婆。我告诉你啊，你可别心里没数，你现在已经不是队长了，你是黑五类。 属于监督改造的对象，韩主任都已经找我谈了话了啊，让我在家好好对你进行改造，定期还要向他汇报你的改造情况。我得重新给你立个规矩，首先啊，你得好好劳动，从今天起，洗衣服、做饭、看孩子的事儿就都归你了。
1: 嘿，
0: 你黑什么黑？ 做饭去。

0: 别睡了，起来，我跟你说个事。
1: 这件事我想了好几天了，我怎么都觉得配不上你。
0: 咱们离婚吧。革命形势一片大好，革命正忙，没时间跟你扯这个。
1: 牛大胆。 别心里没数，你这些年一直提拔不上去，你不知道为什么吗？就因为你只顾低头拉车，不抬头看路。这路还用看吗？咱们现在走的是社会主义的金光大道，还用看路？否，你错就错在这儿。人生的大道上，前面有许多的三岔口。
0: 我看你呀，放着阳关道不走，专门走那黑胡同。你看看人家大寨，人家大寨的当家人是怎么干的？
1: 哎呦，你呀，不读书不看报，吃饭干活睡大觉，成天什么都不知道。我看你早晚要走修正主义的道。 人家大寨的当家人，拎着群众三战狼魔掌，修梯田，毛主席都表扬了。现在报纸上怎么说的，不知道吗？
0: 怎么说的？
1: 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阶级斗争不能放松，一抓就灵。
0: 灵，特别灵。
1: 哼，你看你整天上蹿下跳的，那给个活猴子也都不换。你不用跟我嬉皮笑脸的。我告诉你，阶级斗争是长期存在的。帝、富、反、右，包括马任立，那都是冬天里的大葱，叶黄根烂，心不死。哼，阶级敌人成天在阴沟里抻胳膊撂腿打猴拳。 我们切不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睡觉的时候，要睁着一只眼睛，竖起一只耳朵，时刻要听到阶级敌人的咬牙切齿声。
0: 啊！你别吓死我！哎呦喂，睡觉时还睁只眼，立只耳朵，那不成狗了吗？

0: 就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放屁拉骚的话，句句都在纲上线上，拿出一句都够批判你的。我也就是看在咱们两口子的份上，我不给你往外捅，捅出去啊，你哭你都找不着坟头。
1: 我可得感谢您的大恩大德，大明姐啊，我给您立一牌坊，天天供着。
0: 你作死啊你！
2: 都汇报完了。
3: 完了。哎，韩副主任，请指示。地主后代马仁礼洗耳恭听。
2: 马仁礼呀、啊，你现在已经被定为黑五类了，以后要老老实实的接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的监督改造，不许乱说乱动，听到了吗？
3: 是是，不过韩副主任，给我定什么那是你们的权利，接受思想改造我也没意见，只是我不承认我是黑五类分子。
2: 你不承认不行，你爹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也是地主，你不是黑五类谁是？
3: 是，是，我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可我是地主的儿子，我不应该挂到黑五类里头去啊。
2: 你要不是黑五类，我们麦香大队不就没有阶级敌人了？
3: 没有就没有呗，总不能硬拉来一个充数吧？哎，我可是可以改造好的子女。
2: 你这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是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唱反调。既然承认是地主的儿子，你就得承认你是黑五类，没听说吗？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而会打洞，你就是老鼠的儿子。
3: 韩副主任，您是在宣传反动的血统论，这已经被批判了。你说别的都可以，我都愿意听，你要说这个我可不敢沟通。
2: 给我闭嘴。
3: 你能不让说话吧？再说了，据我所知，好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全都是地主出身，这个有据可查。远的不说，您就说近的吧，我舅那将军他们家就是地主，那您总不能说他是老鼠的儿子吧？
2: 老一辈革命家是谁？你是谁？你能跟人家比吗？真是胆大包天了。
3: 不是我胆大包天，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
2: 我让你闭嘴，宪法是保护人民的，不是保护你们黑五类的。再给我胡说八道，我就关你的牛棚。
3: 别闭嘴闭嘴，我闭嘴闭嘴。
4: 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5: 请用玉药师一摩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7: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5: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

0: 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3: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4: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5: 从腰到腿一个县市的疼；
0: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6: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3: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0: 请用玉药师一抹一揉对症。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玉药师。
4: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0: 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请用玉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甘油、海藻酸钠、三乙醇胺、苯氧乙醇物质组成，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由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有挫伤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正，
1: 打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2: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个小时的疼。
2: 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5: 稍一活动就疼。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吗？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肩周炎、膝骨关节炎、颈椎病，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
6: 骨质增生、腱鞘炎、滑膜炎，
2: 请用御药师一抹一揉对症。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三大优势，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优势三，明确标注适用范围，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膝骨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御药师。
3: 那我们这个岁数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幸福。
2: 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御药师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6: 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膝连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这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0: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1: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啊，
2: 我也存点进去。
3: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4: 反诈侠集合！
5: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6: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5: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7: 天上哪会掉馅饼？看好口袋最关键，一更不慎犯了错，人财两空好心散。
5: 加油，太棒了！
8: 只要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9: 看好，抓牢，不放松。
8: 搞定，
10: 我也要做反诈侠。

0: 不起眼的小虫子，巧妙应对，顽固性而明。
1: 虫类要去搜风剔落，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落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
0: 耳鸣分虚实，实火虚火，一杯茶饮给您灭灭火，
1: 化干结，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2: 对，
1: 常用的青皮、陈皮，
0: 健香通窍，耳鸣药学啊，
3: 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本期《大医本草堂》邀请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为我们讲解补肾降火、赶走耳鸣。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节目一开场，首先我们来看一条短片。
1: 耳鸣确实是个疑难杂症，今天我就来教你一招，不用花钱就能缓解你的耳鸣和焦虑。这两个穴都在我们的耳朵附近啊。那么听宫呢，这是我们的大耳屏，这是个小耳屏，小耳屏对应的这里就是听宫，正中间宫殿的宫。听会呢向下，这里耳垂这里有个小豁口，在这儿是一个听会啊。大家呢可以摁一摁，都能找到一种酸胀的感觉。张开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有个凹陷，因为我们的下颌关节打开，咬住嘴巴的时候，哎，这里就被骨性组织啊，被我们的下颌骨所填满。所以呢微微张一下口腔打开，然后就能摸到这里有小小的缝隙，听宫、听会、顺时针或者是逆时针来进行按摩，每次呀2到3分钟就可以了。不仅仅

0: 改善内耳外耳的供血，也能够放松我们的情绪，那么改善我们的耳鸣，甚至改善我们的睡眠。
1: 非常感谢周主任分享缓解耳鸣非常实用的小妙招。那出现了耳鸣，我们该如何应对它呢？生活中又该如何预防耳鸣的发生呢？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他来告诉我们。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主任医师周霞主任，掌声有请。
2: 是啊，很高兴见到你，
1: 欢迎您。
2: 好，
1: 请落座。
3: 周霞，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中国中医药学会脑病分会常务委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古本易筋经第五代传承人，擅长联合应用针药手法诊治耳鸣、中风病、眩晕病、失眠、焦虑、抑郁等脑病。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2: 好，
1: 我们听到的不同声音的这个耳鸣，可能代表着疾病也是不一样的，是不是？
0: 不同的原因，不同的疾病，它可能都会出现耳鸣的症状。如果是中医的话呢，这种耳鸣的声音响度、持续的程度，那也帮助我们去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
1: 想问一下您，常见的耳鸣它都有哪几种呢？
0: 临床看的耳鸣，一般来说，从这个音调的高低上来说，会有比较高调的、很尖锐的耳鸣，比如像知了叫一样；还有一种呢，就是比较低频的，像风吹一样的这种声音的耳鸣。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感觉这个耳鸣好像和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频率类似的，一股一股的，这种是血管波动性的。另外有一种呢，就是感觉里面的气不通，闷堵的这种嗡嗡的闷的感觉。大体上我们会分这四大类。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生活中有哪些不良的习惯可能会导致耳鸣的发生，马上来请教一下主任。
0: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入耳式耳机，这个入耳式耳机经常有的朋友会挂在耳朵上不取下来，那非常的影响咱们的这个听力，甚至导致耳鸣的情况。
1: 那第二个是挖耳勺，
0: 非常多的朋友习惯性的去掏耳朵。
1: 对，
0: 喜欢掏耳朵的人来说，它可能有两种作用，一种作用就是觉得耳朵里面确实有东西，就是有叮咛，其实老百姓说就是有耳屎要掏干净掏出来。第二种的话呢，它就是解压，相当于很多人抠手啊脚趾甲是一样的。这种情况呢，其实是不太有利于我们的外耳道健康，因为很多的外耳勺都是这种不锈钢材质的，非常硬。反复掏的时候呢，会导致我们的外耳道黏膜损伤。损伤以后呢，细菌就很容易侵袭感染和滋生，导致中耳炎。时间长了以后，可能鼓膜穿孔，
1: 对，
0: 会导致耳鸣的情况。那么在清理外耳道的时候呢，其实分两个方法。一个呢，就是自己或者家人帮助你哈，那要采取一些比较柔软的工具，比如说棉签，但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有的朋友的话，这个叮咛很多很硬，这种采耳的话是采不出来的，那么就需要到医院去。
1: 第三个就是药物了。
0: 对，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不知道哈，就是会怎么会出现药物相关性的耳鸣和耳聋呢？那不知道大家还记得我们有一年春节晚会非常美轮美奂的一个节目，叫《千手观音》。
1: 对，白丽华老师。
0: 对，他就是一种药物性耳聋的患者，他在前期的时候开始表现的是耳鸣，然后进行性的听力下降到耳聋，某一些抗生素类的药物，还有呢某一些镇静类的药物，它具有一定的耳毒性，所以建议大家呢，在运用这一类药物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这些药物的话，有可能会导致耳鸣。还有一种情况的耳鸣的话，是由于精神压力、焦虑、失眠导致的这样的一类耳鸣。
1: 就是他是吧？你看这位女生，她就是由于精神压力导致的耳鸣的情况。
0: 对，压力性耳鸣的话，一般来说是压力过大以后超出我们自己的承受范围形成的一种焦虑。焦虑的话会有各种各样的体现，有的人是心慌，有的人是出汗，有的人是失眠，有的人会出现一过性耳鸣。所以说精神压力性的耳鸣在开始的时候，它可能就是一过性的功能。

0: 性的可以自我缓解的耳鸣，就像我说的，身体以某种方式给你一个警示啊，你要注意了，要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啊，改善压力。那如果不注意的话呢，这种耳鸣就会成为一种持续性的症状，那么就会朝着越来越严重的方向发展，耳鸣甚至出现听力下降的这样一个风险。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也有耳鸣的困扰，并且想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0: 耳鸣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话，这个时候你自己采用任何的自我保健方式显然已经失效了，这就需要就医啊，需要到医院找专门的医生或者是专科来进行诊治，去明确耳鸣产生的原因，包括采取一定的方式，整个的医疗过程当中的话大概分为两大类。现代医学的话呢，如果说是听神经受损，给一些药物，比如说营养神经的。第二种的话呢，就是物理治疗，佩戴一个设备啊，类似耳机的东西，然后去根据我们的电测测出来你那些耳鸣属于哪个波段的，然后就用这样的一个频段的音乐给你把这个耳鸣的声音掩盖住，实际上让你适应这个频率的耳鸣，然后去掉以后呢，你对它因为适应就不关注不影响，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临床上叫做听眼闭治疗，就用比较锐耳的声音，然后让你习惯掩盖掉那个非常嘈杂的让你很难受的汽车轮子的声音、知了叫的声音，这是听眼闭。在现代医学上应该属于一个物理因子的一个康复治疗。非常重要的是中医的治疗，中医中药的话包括药物治疗、针灸治疗等等等等，其他的核心在于辨证，在辨证的时候就会根据他的耳鸣，刚才说的音调的高低、持续时间的长短、病程的长短，然后再加上他的舌苔、脉象、面色其他的一些因素，大概辨证属于哪一个症型的耳鸣。给予的治疗的话，既可以是内服的中药，也可以是特定穴位的针刺的治疗。经过这样的一些综合治疗的话呢，很多的耳鸣，包括一些十几年的耳鸣，都还能够取得一定的效果哈，能够去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1: 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好，那接下来请教一下周主任哈，耳鸣的常见症型都有哪些呢？
0: 中医在辨证的时候把耳鸣分为两大类哈，一类是实证，一类是虚证。那么实证的话呢，一般是突然发生的耳鸣急症哈，大家可以理解为如果说耳鸣超过半年以上啊，久病必虚，这样的话呢就会导致虚症的出现。还有就是体质虚弱，年龄比较大的人，40岁以上的人，这种耳鸣的话呢也以虚症为主。刚才讲对于虚症的朋友的话，对于体虚的人、年龄大的人，或者是反复耳鸣久治不愈的人，就会进入到虚症。虚症是因为自己人体的正气亏虚，
1: 对，
0: 最多见的话就是阴虚风动。因为鸣，耳朵响，一阵高一阵低，一阵大一阵小，都像风吹的一样的，大风小风绵绵不断的风，有的时候风停了，它就像风的特点一样，阴虚风动。如果时间再长了以后，就会导致肾虚。
2: 肾虚瘀闭它自己又是什么样的一些症状呢？
0: 这个肾虚瘀闭这样的一个症型啊，它可以是从阴虚风动来。要肾虚叫久病急肾，所有中医的疾病，你只要是慢性疾病，久治不愈一定会影响到我们的肾的功能。肾的功能它除了是我们泌尿生殖系统之外，它更多的指的是人体体质的生命的根本，也就是说你的体质都变得虚衰了，是久病之后，比如说耳鸣10年5年之上久治不愈的这样一些情况叫肾虚。那第二点的话呢，久病必入络，因为你实在不好的话呢，这些病邪、这些血脉、经络、气血，它就越来越不通畅。 所以呢，有志不愈的耳鸣或者是耳聋，它

0: 啊，最终的一个虚实夹杂的一个阵型都会归结到肾虚瘀闭的阵型当中来。所以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就是补肾，肾里面既有阴又有阳，大部分情况下会来补肾阴啊，因为你只要有水有土壤的话，这个树木是可以长的，水是可以去生气的啊，这个气就是我们人体的生命的活力。那么气有了，生命的活力有了，你必须去运转到身体的四肢百骸，孔窍耳朵就是九窍之一，五官九窍之一，所以呢必须要去活血通络。对于肾虚瘀闭这个阵型来说，我们第一个是补肾，第二个是通络。在治疗的方法当中啊，就会去通窍活血，加上温补肾阳或者是滋补肾阴。处方当中的话可以用桃红素加减治疗，当中会用到一些虫类药哈，还有草木类的药物，
1: 对，
0: 还有呢是动物类的药物，
1: 动物类全蝎呀，
0: 对，全蝎、蜈蚣、僵蚕、土鳖虫也叫土鸢，这些虫类药你看它再坚硬的树皮啊，再坚硬的土壤它都能够给松开，啊，也能够钻进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加这样一些虫类药去搜风剔络，搜风你的骨缝里的风都给搜出来，剔络是把那个最细的那些脉络都给你通开。中草药的比如说香附、川芎，它呢也有很好的一个活血通络的效果，所以这样的话就能够组成一个补肾、活血、通络、息风的这样一个方子。
1: 好，这是我们说的虚症哈，它分为阴虚风动症和肾虚瘀闭症。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取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我们来看一下实症，实症也有两个哈，它有这个肝胆火盛和火郁不宣。我们先来看一下肝胆火盛会有哪些症状表现呢？周主任，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星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微信账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
0: 肝胆火肾前面说过它一定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那么就是脾气急躁啊，火爆脾气的这样一些朋友哈，年轻气盛的无论男女，你只要属于这种肝阳上亢或者肝火上炎的体质都很容易出现，所以它会有一些诱因，比如说着急生气、压力大啊，面临了一些突然的家庭或者工作上的一些变故，就会出现这种耳鸣，很多人生了一场大气，耳朵就开始响了，甚至就听不见了。所以他的这样一个耳鸣有一个特点，就是突然出现非常尖锐的声音啊，甚至出现了这种耳闷堵感，那么还跟他的基础的体质性格有关系，就是急躁易怒，眼睛发红发涩，口苦咽干，眼睛布满着红血丝，有的人会有口气，个人怎么一说话就有味儿啊，还有的人感觉自己的头胀痛，感觉气都往上拱，大部分情况下会出现便秘。舌苔有一个特别的一个表现，就是你舌质是红的，舌苔就是黄腻，甚至是黄厚腻，伸出来一看上面厚厚的一层。大部分的朋友这种人他愿意吃辣、吃蒜、喝大酒、抽烟等等，有这样的一些生活习惯，所以这个时候要泻肝火，泻肝火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就是龙胆泻肝，里面有除了柴胡之外，有栀子呀、龙胆草呀，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清肝经火热的。这些火从哪里走呢？就有两个通道，一个从大便出，一个从小便出，所以会用到车前子、通草、淡竹叶，这是火从小便出来，还可以用一些大黄，让它的这个火从大便出来。刚才不是说它会出现大便秘结的情况吗？所以这样叫血有出路，那么这个耳鸣啊就比较容易缓解。那么如果还兼有其他的一些情况哈，比如说就是睡不着觉啊，一想着就气得慌，还有口苦的情况下，一般来说除了肝胆湿热之外呢，还有心火旺，会加黄连去
1: 心火
0: 啊。如果说舌质不是那么红，但是舌苔很厚，这种情况下我们讲湿重热轻。

0: 那么可以加生地呀、啊，可以加滑石啊、薏仁啊、去湿浊，这是一些辩证。
1: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2: 对于慢性耳鸣患者常伴有失眠，可以通过以下方法进行缓解：一、按揉。

0: 膜最佳。二、按揉安眠穴，位于风池穴与翳风穴连线的终点就是安眠穴。失眠穴不仅缓解失眠，而且对于头痛、眩晕、心悸、烦躁、耳聋、高血压等都有一定的作用。用手指尖顺时针和逆时针各揉30次，或者用指尖点压此穴1至3分钟。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接下来周主任将带来应对顽固性耳鸣的中医方法，精彩节目马上播出。
1: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主任，我刚听您这样一讲啊，感觉这个中医的辩证是非常精妙的。我刚才看这个题板上，这第二个火郁不宣跟前面这个肝胆火盛应该都是这个火上来了，可这两个火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呢？
6: 还真的是有不一样哈。前面刚才讲的那一种肝胆火盛的话，这些人是容易往外发脾气，但是火郁不宣的话，就是对于一些又容易生气容易上火，但是呢又是一个老好人，
7: 生闷气啊，
6: 对，就是这种情况，不愿意把这个火往外撒哈，自我承受的人
7: 憋在心中啊，
6: 憋在里边，但是这个火呢又没有地方发，怎么办？那就闷在那儿，闷在胸口，你就觉得胸闷憋气，闷到着我们的耳窍不通，它就出现耳鸣，这种耳鸣的话就会有一种闷堵感的一种感觉，所以这种情况下叫什么？郁怒，生气，但郁在里边啊，你需要去看他察言观色才知道这个人生气了哈，所以如果娶到这样的媳妇儿，哎，你也需要学会察言观色，还会出现就是乳房胀痛哦，所以这些人他容易出现结节疾病哈，乳腺增生呀等等啊，
7: 被气出来的病，
6: 是的，还有一种就是成天唉声叹气的哦，
7: 林黛玉，
6: 这种啊，林黛玉只有郁闷，但是他没有火哈，那如果还有一点对这种纠结矛盾型的人格哈，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有一种症状叫做喉咙里面老是觉得卡着个东西，
7: 没有
6: 咳不出来，对，就是没和气，
7: 对，没和气，
6: 这一类的人啊就容易出现这样一些兼症，
7: 对，
6: 其中呢一个症状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耳鸣，其他那些他可能觉得我还可以忍受，但是这个耳鸣就没法忍受，他很多的时候他是因为耳鸣或者是耳闷胀啊来看病，他不会因为乳房胀痛呀来看病，因此我们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治疗过程当中，那就要把这个气撒出来，要宣泄出来，所以要宣郁，同时的话如果这里面有一些梅核气类的一些症状的话，会要去清他的痰火，尤其是有乳腺结节增生呀这一类的情况，那我们有一个处方叫化肝煎，看看为什么呢哈，叫肝气郁闭，刚才讲的这一些情况都是和他的情绪和肝气是有关系的，
7: 对，
6: 所以呢化肝煎基本上就是一个舒畅肝气，有一点点清肝火，你看这里火就不多了，
7: 对，
6: 常用的青皮陈皮，就是我们的橘子皮哈，成熟了之后是陈皮，然后小小的时候叫青皮，芍药呀丹皮呀郁金香附橘叶，你看里面好多橘子的东西，这样的话呢会有一个非常好的疏肝理气清郁火的作用，在清郁火的时候用的是一些连翘呀竹沥呀少量的栀子呀，结合起来的话是以通郁为主，清火为辅，
7: 是的，这是我们说的中医的4种耳鸣的常见症型，那么除了这4种之外呢还有5种症型，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

0: 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
1: 肾虚上火经常会导致耳鸣，还伴有小便黄赤、心烦失眠等症，舌质发红、舌苔较少等症状，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滋阴降火，可以采用枸杞六克、百合六克、坐代茶饮，具有滋阴补肾、益精明目、清热降火的作用。如果感冒伴随耳鸣，通常是肺火导致，伴随鼻腔干燥、鼻子痒。肺火又分实火和虚火，实火一般伴有咳嗽、咳黄痰、咽喉肿痛、大便干燥等症状，虚火一般伴有手足心热、盗汗、心烦失眠、潮热、咳清稀痰等症状，可以采用金银花水六克代茶饮，具有疏风散热、清肺止咳的作用。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应对耳鸣的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快来加入我们吧。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想问一下朱主任，中医有哪些外治的方法可以来应对耳鸣的情况呢？
6: 中医的外治方法非常多，包括针灸的方式啊，针法、灸法，还有呢音乐治疗。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些宝贝哈，
0: 大家看一下哈。
6: 这个呢其实也是恢复治文化遗产，大家看到的都是这种小条的这种线香哈，闻起来味道不一样，是因为配方不一样。一种就是蚊香，刚才这样闻，这是一个蚊香啊。蚊香呢为什么有一个对我们的失眠和这种血管波动性的还有梦动性的耳鸣是非常好的。所有芳香的东西它都可以开窍
0: 哦，
6: 所有芳香的东西啊，它都可以让我们的心情更加的愉悦，感受更加的好。
0: 但这个很像是治疗鼻炎的一个方法，对，它跟耳朵有什么关系呢？
6: 我们会在特殊的穴位来进行灸。我来给我们的陈子主持人来试一下，耳鸣的时候啊会常用的两个穴位，一个是听宫穴，听宫在这里哈。那这是我的，
7: 别紧张，
6: 这是我的手指，然后呢一种灸的话是直接把这个线香放在这儿，它会有在这一个点，就是精准取穴，在这个点它会有温热的感觉，有会有温热的感觉。好，第二种，第二种的话就是掐着这个小头以后摁上去，这就是灼灸。
0: 不会太烫吗？
6: 不会烫伤皮肤，多热的，稍微有一点点热的感觉，是不是？如果我们在真的是要灸的话也很快啊。
0: 好痛吗？
8: 在没有任何防备的情况下，突然之间你被揪了一下，你那个心里面的落差。
7: 主任，你是这样点一下，迅速拿开，
8: 就会感觉到烫，但是它是稍微点了一下，立马拿开，然后相对来讲你还能接受。
0: 对对，这个其实也是可以来调理耳鸣的情况，是不是？如果您或者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有失眠、脑鸣、耳鸣、头痛、脑血管病等问题的话，想要知道中医如何应对耳鸣、脑鸣或许失眠、耳鸣居家调理方案，您可以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健康管家，马上发送您的问题，看大医直播间将为您答疑指导。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到我家环节。
9: 打什么打？挂了啊。
10: 2019年的夏天，陈女士在一次吵架后忽然听到刺耳的蝉鸣声，
9: 时断时续，有时候生气睡不好，症状呢还会加重。
10: 从那之后，陈女士

0: 总是时不时出现耳鸣。在确诊耳鸣后，从网上了解到耳鸣发作与生活方式有关系，陈女士决定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1: 可是呢，每次早早的躺在床上就是睡不着，看见想吃的东西吧，喜欢吃的，最后还是忍不住的吃了几口。
0: 反复耳鸣发作让陈女士痛苦不已，生活也变得一团糟。
1: 怎么又响了？
0: 她来到医院，经过诊断属于肝火旺盛型耳鸣，导致她失眠，头痛加重，偶尔还会出现手抖的情况，脾气大，经常控制不住情绪。
2: 周主任，这片子里这个阿姨啊，一生气一暴躁就会出现耳鸣的症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呀？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刚才看到他有很多的这样一些就是情绪失控的行为和表现，而且坐卧不宁，这个相当于是一个肝火旺盛，它不是一个郁滞，郁滞是郁在里面不发，它是一个肝火旺盛，而且是由于生气所导致的这种耳鸣，它的诱因非常明显，所以他的这个耳鸣啊是属于一个肝胆火旺，但是呢时间比较长了，开始发作到今天他来求助的话应该有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所以实证的话一般会在三个月之内，就是他刚开始耳鸣的时候跟生气有关，也许和家人争吵，也许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个时候是一个肝胆火旺。发展到今天的话，那他的身体由于失眠，由于反复的生气，导致他的气血有亏损，尤其是一个阴虚，所以呢症型转变成了一个阴虚风动的症状，虚症的那一个类型。在治疗过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要关注他的情绪的变化，生活方式改变，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明天不吃什么，非常重要的是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这样才能够去减少他耳鸣发作的诱因。第二点的话呢，是改善他的睡眠质量，因为他老睡不好老睡不好，那第二天早上起来质量又叫了。第三点的话呢，要去给他补肾清肝火，所以他当前的这样一个耳鸣的话，仅仅依靠自己的生活方式的改善是只能解决其中一部分的问题。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包括容易生气上火的这样一种自我情绪的一些调节，还有他的饮食要清淡，不是说哎呀甜的咸的还有大鸡腿都出来了，这些是会加重他耳鸣的情况的。最后一个的话是建议哈，可以去医院就诊，针对他这种情况，比如说是阴虚风动的耳鸣，给予一些滋水清肝饮这样一些类方，去养肾水清肝火，这样能够改善他的耳鸣，去调补脏腑气血，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耳鸣我的一个感觉是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7: 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耳鸣、听力下降以及失眠的问题，想要知道该怎么解决的话呢，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号就可以了。
8: 那主任，刚才这个小片里这位阿姨她睡眠不好又爱生气，中医上有什么办法能够给他支支招吗？
6: 生活方式改变、环境改变的时候啊，其实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音乐治疗。木火土金水对应的脚趾宫商羽，再对应中医的五脏是肝心脾肺肾。所以呢 运用

0: 中医的五行音乐治疗，对于我们某些症型耳鸣的减轻甚至是消退都会有非常非常好的效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古典的音乐它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部分，它会带领我们入情入境，你跟着音乐可以去到黄河，可以去到泰山，可以去到桂林等等，这样的话你会离开烦恼纷扰之地，
1: 对，
0: 这样的话心境平和，像刚才这位阿姨其实就可以啊。
1: 阿姨的情绪比较暴躁，她其实可以听一些像高山流水呀、还有这个当代作曲静水来调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绪问题，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来，那我们一起来听一段音乐好不好，我们也一起来治愈一下哈。嗯，这个是哪个音乐？静水，
0: 静水，
1: 静水。哇，真的好放松啊！我觉得我再听十秒，我可能都要睡着了。对，嗯。
2: 很舒服，听这个音乐，
0: 你看有水流的真实的声音，
1: 嗯，
0: 还有它的这个旋律就像一个
1: 很舒缓
0: 微微荡漾的水波，
1: 对，
0: 小船一样。
1: 是的
0: 啊，你看我们这里面都是丝竹乐，所有的丝竹都是木，能够疏解肝气，
1: 对，
0: 丝的话是属火，能够清肝泻火。
1: 嗯，
3: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4: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那今天特别感谢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关于耳鸣的相关知识和缓解方法。
5: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
1: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性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那这事就彻底没指望了。
1: 祖祖辈辈当农民在地里碰屎，哼，农民扔了农活都改唱戏了。疯了，我都疯了。
2: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之辈，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汪我就汪。
3: 妈妈汪汪
5: 汪汪，
3: 妈妈你不够汪，
5: 好精神汪汪。
0: 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别去了，甭往心里去，有子当时替司里去。看来我这根儿啊是挣不过来了。哎，一有运动肯定落不下我。哎呀，不秃噜一层皮啊，誓不罢休。
1: 感觉怎么样啊？
0: 什么感觉？
1: 和我汇报，和跟我们家那口子汇报，感觉不一样吧？
0: 还是跟你汇报舒坦点。 你说你们家那口子，你张脸，就跟那驴粪蛋被霜打了似的，黑一块是白一块，那眼睛就跟在炼丹炉里炼过似的，通红通红的，那嘴啊就跟在大粪沟子里头沤了似的，又骚又臭，见着我啊是，哎呦，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你不把我弄死呀，誓不罢休，
1: 就是这么回事，
0: 哎，挺佩服你。
1: 你说你和你们家那母夜叉，在一被窝子里头滚了那么些年，你就能受得了？和你一比啊，我在家算舒坦多了。反正这时候了，他也不知道从哪儿学的那套歪理了，那没办法。人呐，没上过火焰山，也不知道什么叫风凉；没吃糠咽菜，不知道驴肉火烧是人间美味。
0: 没错，没吃过韭菜盒子。
1: 不知道打嗝呛鼻子，哼！要不我回家跟我们那口子商量商量，啊，从明儿开始我代表他听你汇报。
0: 这事儿能成？
1: 那我说能成就能成。
0: 哎，
1: 可是就得啊！
0: 哎，你又想说什么？
1: 家那个九个金条梦能不能搞？
0: 孙大胆，
1: 嗯，
0: 不是你这是落井下石，是敲诈。
1: 我怎么落井下石了？你再说了。

0: 我就是敲诈，我敲诈的也是黑五类分子。你当初也倒霉过吧？你不是还得天天跟我汇报吗？我难为过你吗？
1: 不是你说你现在你想干什么？
0: 我就是想要金条，你给不给吧？
1: 你这不是逼着姑子找和尚吗？
0: 那是因为姑子跟和尚眉来眼去，让人怀疑上了。
1: 跟这人说不清楚。
2: 前一个时期，我们队里有一个贫农出身的青年，被一个阶级敌人拉去吃吃喝喝。阶级敌人还用20斤小麦向这个青年换了19斤3两大麦。大家教育这个青年要和阶级敌人划清界限，他毫不在乎地说：“吃吃喝喝是生活小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政治上划清界限就行了。” 吃吃喝喝，真是生活小事吗？绝不是。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敌人向我们进攻，不但有钢弹的硬打，更多的是糖弹的软攻。他们往往从我们生活上首先打开缺口，俘虏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 从而妄图达到他们扑鼻资本主义的罪恶目的。俗话说：“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和敌人一起吃吃喝喝，这说明已和敌人坐在一条板凳上了。”
3: 等会儿，
2: 久而久之，
3: 你良心吃，
2: 就会和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为敌人说话。
3: 韩副主任，
2: 被拉下水。
1: 你先请。
3: 你就知道吃。
2: 实际上和敌人拉
1: 你听。
2: 筷子头上有阶级斗争，这说的就是你。自欺欺人之谈，到头来就会化到。
3: 什么意思？
2: 你做这么多好吃的，目的是什么？吃吃喝喝是小事的人，没有好好想一想。
1: 心里有鬼吧？
2: 在旧社会，阶级敌人鱼肉吃不了，宁可坏掉，也没有给我们一口。我们有些贫下中农，活活饿。
4: 我没做饭啊，你一摔盆摔碗的。拉我们吃喝，这不是我做了饭，你怎么能成我阶级斗争了呀？过去，
1: 我看你干脆跟阶级斗争过得了。你要再说这种放屁拉骚的话，你可别怪我不顾夫妻情面。
2: 我就说了，
4: 怎么了？我还不想过了呢。
1: 你不过你吓唬谁？我韩美丽不是吓唬大的。过去，我们枪林弹雨。
4: 我给解放军送过粮，掷山掷水，我抡过大锤，见过世面。
1: 你见的世面再多，你也是我老婆，怎么了？
4: 想在吃喝中，
1: 看来
4: 你说的话一点没错。老婆就是不能惯，怎么越惯毛病越多。
1: 你呀，
4: 你
1: 什么都不缺，
4: 你就是缺一样东西。
1: 今天非割你的命不可。
4: 你想干什么？
1: 想揍你！呵，你反天了你！动手试试，让我开开眼。
4: 吃吃喝喝，
2: 这可是你说的。资产阶级成功是一种存在，还有。
1: 你们俩。

我们公社哪有这方面的人才？啊，是是是，是。

0: 革命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一切都要依靠革命造反派，我们一定努力完成。啊，还有什么事儿？
1: 哦，您放心，
0: 破四旧立四新，我们绝不走过场啊。好，好的，哎，再见，张主任。
2: 说说吧，
0: 怎么就非得要离这婚呢？
2: 我先说。你这怎么说呢？跟波哥，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们俩就三天两头的拌嘴。自从那县里姓张的把周一虎书记打成了走资派，夺了权，乡亲们看不过，不服，就跟我一起到县里，把周书记呢接到了村里躲难，啊，后来又被抢走了，我就被打成了保皇派。就从那时候开始，他就跟我鼻子不是鼻子眼不是眼的，啊，就跟我彻底翻脸了，天天训我。
0: 啊，这个事儿我知道。那大胆啊，你这事做的的确有些鲁莽。
2: 啊，鲁莽不鲁莽，咱另说着。我就觉得我跟不上他，人家那脚底下踩的是风火轮啊，嗖嗖的呀，你跟不上啊，你有什么办法啊？你脱了鞋你也跟不上啊。
0: 这跟不上也得跟啊，这是对文化大革命态度的问题。
2: 我不是不跟，这娘们儿章程太大了，人家是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那练过，得了一双火眼金睛啊，还了得了，还会七十二变呢，哼，就差翻跟头入云了。
3: 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别以为我听不出话味儿来，说我是孙猴子啊？
2: 那可是你自己说的。
3: 我为什么训你？因为你拖我的革命后腿，四条牛腿跑不快还不让我跑，你问问广大革命群众能答应吗？还有他说我是县革委会张主任的马前卒急先锋，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马前卒，反潮流的急先锋。
2: 来，你给我坐下。张嘴闭嘴姓张的，你不提姓张的还不来气呢，什么玩意儿他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他底细啊？他爹是旧社会跳大神的，他娘给人拉皮条，他本人也不学好，土改的时候化成把他差点化成二溜子，凭着能说会道爬上去了，你偏偏跟着这种人跑，你能有个好吗？
3: 牛大胆，不许你污蔑革命造反派！
0: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哎，别吵别吵别吵，啊，小甘同志，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有话好好说嘛，啊，这也不是你们吵架的地方。行了，你们的问题呢，我大概也都了解清楚了，啊，没有什么根本上的矛盾，是吧？就是对文化大革命呢有一点看法上的不一致，所以这个离婚的理由不成立，啊，我不同意离婚。你们呢，还是要相互理解，团结一致，搞好文化大革命。
3: 离婚是他提出的。我听主任的。
0: 好。好。大胆啊，不要回答。
2: 你反对，那我还有啥好说的？
0: 那就好吧，啊，回去好好过日子啊。哎，大胆，你先回去吧，我还有点事儿跟韩副主任交代一下啊。

0: 小韩同志，别生气了啊！两口子打架嘛，床头打完了，床脚和啊。行，咱说正事儿。现在呢，上面正在抓文艺工作，啊，刚才张主任来电话，布置了新的任务。每一个公社都要出样板戏，参加县里的文艺调研。咱们公社呢，就你们大队的文艺人才多，所以这个任务就交给你。
1: 代表咱们公社去县里参加调研，所以这个担子你要挑起来。
0: 请领导放心，就是孩子死了，日子不过了，也坚决完成任务。好，走走走走走走走啊！哎，还有个事儿啊，这个破四旧立四新，咱麦香岭得带个头，得抓点型啊，要大张旗鼓的破。
1: 大张旗鼓的立，哎，一定不能走过场。
2: 主任，你就放心吧，我一定保质保量的完成任务。
1: 哎，好，好的。但是我还得提醒你一下啊，这个乡亲们呢也都不容易，啊，有时候对待乡亲们这些旧想法，啊，旧观念、旧做法，咱们还是要以批评教育为主，千万不能干砸人家锅、逼人家上吊的事儿，啊。

0: 革命活动啊？我最喜欢革命活动了。
1: 有革命活动就不用下地干活了是吧？
0: 太懒，没见过比他更懒的。
2: 大
0: 伙儿听我说，大队有了新的任务，排练样板戏。回头啊，排练好了，代表公社去到县里参加调研。
3: 哎，潘主任，给工分吗？
0: 一分不少。
4: 可咱不会唱京戏啊。
0: 唱会唱的吕剧，明天我来分配角色。慢走啊，韩主任。
5: 你是新来的吗？看没啊？啊，
6: 你没看错。
5: 看眼，
6: 来了。
5: 看眼，看眼，看眼，
6: 看眼。
5: 咱这是试试眼呗。啊，真的，你演技不错，特别像。哎。
0: 都别吵吵了。讨论一下，怎么安排角色。
6: 韩主任，我觉得这个乔月长得又好看，唱得也不错，他演李铁梅吧。嗯，
5: 哎，这个行啊，这合适。哎，
0: 不行啊？
6: 为什么？
0: 李铁梅能嫁给地主的儿子吗？小壮
7: 啊，
0: 你是贫下中农的女儿，爹娘又献身革命，你本人又经过血与火的考验，李铁梅就你了。
7: 啊啊！哎，不行不行不行，还说我不行，我嗓子不行，我哪能唱戏啊？不行，
0: 李铁梅的嗓子就好吗？就你了，别推辞。
8: 先把那牙拔了得，你这大
7: 好牙龈。主任，那他要演李玉和，他不成我爹了吗？那不乱了吗？
0: 这李铁梅跟李玉和不是亲爷俩，没关系。
7: 就是。
0: 李奶奶谁演？
7: 韩演。
5: 不像不像，他打他的。
9: 李奶奶是不是年龄大的呀？主任，看我行吗？
0: 就你了。
9: 定了，
1: 那我可是长辈啊！
0: 行了，正面角色都齐了啊，现在看看谁演坏蛋鸠山哥王连举。
4: 哎，夏老尹演，夏老尹长得像王连举。
8: 王连举是坏蛋，我才不演。
0: 都是革命工作，

0: 许挑肥拣瘦的，撵最合适。
1: 报告，报告，韩副主任，你这么说不大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了？
1: 都是革命工作，啊？王连举是干革命的吗？
0: 我说的是老尹。
1: 你不是让他演王连举了吗？
0: 那是两码事儿。
1: 两码事儿？那你刚才为啥说乔月演李铁梅？啊，那就等于是李铁梅嫁给了地主子弟，那你这不是在散布反革命言论呢吗？啊，对不对？
2: 对，
1: 这就得进行革命大批判，得进行革命大批判了。啊，我说对吧？
2: 对对对，
1: 进行革命大批判，
2: 批判
1: 反革命言论，这你公开场合还行吗？
3: 大胆，
4: 大胆，走，大胆，
3: 大胆，怎么走过去了？
0: 大伙儿都看见了吗？这个人就是来瞎捣乱的，都别理他。老尹，不是干革命工作，也不能挑肥拣瘦。
5: 韩主任，你不是一直让我们都干革命工作吗？啊，这个演王连举，他不就是干反革命工作吗？
0: 王连举就是反革命啊。
5: 那我不演。
0: 不演不行，扣你工分。老干爸，你演鸠山。
6: 韩主任，
7: 你看我跟瞎老尹这干的都不是什么好活，能给加点工分吗？
0: 行，你们俩受委屈了，可以考虑加点工分。还工分？
8: 韩主任，那我跟壮儿跟金花嫂，我们演好人都不给加工分，这不演坏蛋的给加工分，这叫什么事儿啊？
9: 就是
8: 我们不干啊。
0: 对呀、啊、你这个同志就是觉悟太低。
10: 哎，韩主任，你这话不对了，那哪能让革命同志吃亏呢？
11: 那你心里能好受吗？是吧？
12: 对呀，
0: 是吧？你别跟他计较了，我头疼死了。行了，你们演正面角色的，我会考虑给你们补偿的。
10: 韩主任，你看我演其他角色行吗？跑龙套也行啊。我不要工分儿，
0: 这事儿你就别想了。

0: 乔月心里不好受，哎呀，我看着怪可怜的。
1: 活该，谁叫她嫁给地主的儿子？
2: 韩主任，话不能这么说，你呀还得感谢人家乔月，她要不是跟大胆离了婚，哪能轮着你呀？
0: 就是，
2: 我呸！哼，谁嫁给牛大胆谁倒霉。 我还一肚子冤屈呢。行了，散会吧。

0: 大大，说走了，到底说走没有啊？金条带来了吗？这不说好了欠着吗？
1: 那就是没躲。现在是韩美丽主事，她不让你们家那口子上。
0: 我有什么办法？我看你啊，不见兔子不撒鹰，那这事就彻底没指望了。祖祖辈辈当农民在地里碰事，哼，把农民扔了，农活都改唱戏了，疯了，都疯了。

我是怕那东西让人家搜出来，你就彻底完蛋了。好好想想，放在哪儿了。 不到时候，千万别把它拿出来。

0: 哎，你这个老娘们儿，别动！
1: 干什么？我告诉你，这要是来破四旧，这个就是惹祸的根苗。听我的，烧火！
0: 哎，你不能烧！
1: 你听我的没用！
0: 老坏了！哎呀！弄坏了咋整？
1: 把我摔这样，连管都不管，是不是？那画是你亲爹呀、啊，你供着他吧。这样，这架势的，真舍不得，是吧？
2: 哎，知道你说的有道理，可这好好的画烧了多可惜呀、啊。
1: 你要实在舍不得的话，给他找个地方藏起来，别在那明晃晃的挂着，看着让人心慌。赶紧的，
2: 成，听你的，藏起来。
3: 我家的庙中数不清没有大事，哭声满，非说是，非说是亲眷又不相认。

0: 哎呀，你干嘛呢你？你说说你洗个衣服都磨磨蹭蹭的你，你还能干点什么呀？说什么呢？我整天伺候你跟伺候奶奶似的，饭端上桌，菜喂进嘴，白天给你洗衣服，晚上给你捂被窝，夜里还给你倒尿壶，就差给你擦屁股了，你还不依不饶的，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就是因为你，要不然我早过了好日子了。
0: 要不是因为你这个黑五类，
1: 我出门能抬不起头吗？现在还要碗稀都没我的份儿，我真是瞎了眼了。我跟了你，我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2: 当初你可是找的我，
1: 你嘟囔啥呢？
0: 没嘟囔什么。
1: 我告诉你，我正在考虑离婚的事儿，早做打算吧。

0: 咱们村破四旧的风早就漏了，现在大家伙都老实了不少，说话嘴上都有把门的，而且家里的旧货都不见了，这事不好弄啊。
1: 你说咱们这儿谁看起来神神叨叨？
0: 小壮，小壮算吗？
1: 小壮，小壮就是嘴碎话多，顶多算个没头脑的碎嘴子。
0: 老干棒，他拿着个磨刀石，成天跟着大闺女小媳妇儿忙活，他这样的算不算神神叨叨的？
1: 你呀、啊，还真是个生瓜蛋子。那老干棒都多大岁数了？他围着那大姑娘小媳妇儿的，他就是想跟人套套近乎，闻闻人身上的味儿，不算神神叨叨。

0: 那你看地理仙儿怎么样？对呀，地理仙儿。嗯，那个老家伙整天眯缝眼看人，动不动拿个破拐杖还在地上画圈儿。我们家老牛一有事就往他那跑。
1: 逢年过节还拿着贡品说要到他家去拜拜祖宗，这不就是搞封建迷信吗？
2: 是，
1: 哼，就拿他开刀了。
2: 不是，韩主任，那这样好吗？那可是你男人的亲二爷爷呀。
1: 革命不分内外，这哪里有四旧就往哪里破，亲娘老子也不例外。走，看看去。
2: 哎。

0: 大当家的，
1: 你找啥呀？
2: 你没睡呀？
1: 少叫啊！
2: 没睡不说话，
1: 就是少叫啊。嘴长在我身上，我想说就说，不想说就不说。你来干啥来了？
2: 看看你。
1: 一把老骨头了，有什么好看的？
2: 我最近啊，不顺心啊。
1: 哦，为了啥事儿啊？
2: 我们家老牛最近满嘴的火药味儿，动不动就跟我发脾气。我寻思着，他是不是中了什么邪了？
1: 这个不省心的东西。你把他叫来，我问问他。
2: 我觉得不那么简单。我寻思，是不是我冲撞了祖宗？我想到你这儿来拜拜祖宗。
1: 我这儿哪有祖宗啊？祖宗都在天上看着呢。
2: 哎，我记得我们家老牛说，你这不是有牛家的老影什么的吗？啊，你拿出来让我拜拜。
1: 这没影的事儿你也信呐？
2: 那前些年一到逢年过节，这老牛就拿着贡品说到你这来拜拜祖宗，怎么回事？
1: 那是你家老牛啊孝敬长辈来看望我。
2: 那你的意思是说，你这儿没有牛家祖辈留下来的东西了？
1: 要说没有，那是假话。
2: 什么？拿出来我看看。
1: 这根拐杖啊，传到我这儿已经200年了。

0: 祖训说：“这拐杖不打天，不打地，专打小人。”你信不信啊？信。我走了。
1: 把门口那些人都带走，我这里没有鬼，用不着门神。哎，大胆！哎，大胆，你这是要去哪儿啊？啊？哎，我哎。
2: 你聋了啊！你装病听见是不是？
1: 我有急事。干嘛去啊？你先跟我说说。今天早上死个臭娘们，我改姓马。
2: 谁跟你一家呀？啊！我就是改姓马，我也是无产阶级马。怎么说你也是剥削阶级马？哎，
1: 我告诉你，哎，
2: 你再拦住我，我对你不客气，你信不信？哎呦，你真拿我啊？
1: 没，你没了你啊？
2: 好啊，马二林，你还真动手了啊？啊！
1: 哎呦，我快让团回来了，是怎么着？啊，起来！哎，
0: 刘大胆，你们俩松开！松开！刘大胆，给我松开！啊！刘大胆，你打死我呀！刘大胆，啊！哎，牛大胆，你打死我呀！你，
1: 没事吧？啊，慢点！
0: 哎呀，你下黑手啊你！哎呀，行了，别在这丢人了。

0: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1: 韩美丽是什么人呢？真打了他，进局子不说，关你3年5年的是轻的。
2: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3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3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爷，
4: 哎，
2: 我看您。
3: 这装备挺齐全呐，那可不，现在的老人3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3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3: 是是是，
2: 一看就不一样。
3: 老人3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不戳一戳，
5: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3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4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3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00-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3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放。

0: 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搓一搓，这手指啊。

0: 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都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5: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就戳一戳，
3: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

0: 景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2: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你媳妇就在这摆着呢，你不带我去借，那你怪谁呀？
4: 赖我，这都赖我。要不咱们这么着，咱们明天去见见老祖宗去。
3: 去哪儿见呀？
5: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6: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5: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7: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5: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8: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9: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妈妈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

0: 殴打革命干部，那是现行反革命罪，闹不好就把你咔嚓了，懂吗？
1: 老马说的对，大胆，有些事情啊，该忍还得忍。皎月呢？
0: 估计带孩子看人家排样板戏去了。
1: 那这下咱们就好说话了。大胆儿，你刚才呀用的气儿还是小了点儿，你怎么不一棒子把我打死呢？
0: 就是，哎呦，我这屁股也都快两半了，哎，你说你这浑身牛劲，谁扛得住啊？
1: 哼，牛啊也是疯牛。
2: 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去。
1: 你干什么去？
2: 找那疯娘们算账去。
1: 大胆儿，你别板着驴顶亲嘴不知道乡愁啊！你想把天捅个窟窿啊？我告诉你，你今儿要从这儿出去了，从今往后你走东我走西，咱俩谁也不认识谁。
2: 我不是也让那臭娘们给气的吗？
1: 我看啊，你还是跟人家感情深，我怎么没把你气成这样啊？我要真把你气成这样了，我也就知足了。

0: 都怪你爹，整天在外面瞎转悠，家里边是指望不上他了。你们说，我们家那臭娘们是不是吃饱撑的？在家他对我怎么使劲都行，现在欺负到我们牛家老辈身上了。这口气我能忍吗？
1: 是可忍，孰不可忍？坚决不能忍。
2: 马仁礼，你干什么？你这是火上浇油啊！
0: 嘿。
3: 我说不能忍，也没说怎么不能忍呢，嗯，那个臭罐子倒来倒去的，你到底想说什么？
0: 别着急呀，听我慢慢道来。哎，对付韩美丽这种人，

0: 接着说呀。
1: 啊？哦，还有啊，进了腊月门啊，就得祭拜祖宗。以往呢，都是正月初一大张旗鼓的祭拜，眼下形势不允许了。哎，那我的意思呢，咱就得提前拜，秘密的拜。哎，哦，对了，要事先联络好了啊，外姓人和女人那一律不能参加。哎，再有呢，我们马家今年就不拜了，谁让我们家出了个地主呢？哎，免得让人抓着把柄。如果没事儿的话，那我们再接着办啊。大胆，这事儿你一定要瞒着你姥姥，不能让她知道。如果让她知道了，那就出大事。
2: 不是你这这么半天，你这是胡说八道什么呢？啊！

0: 不是我说你们，我忙着破四旧，把排练样板戏的任务交给了你们。都多长时间了，还排练不好？看看人家大寨的老百姓，啊，三战狼窝掌，战天斗地，什么苦没吃过？到底是把硬骨头给啃下来了。再看看你们。 唱个戏都唱不明白。韩主任，社员们都顾着种地，说不种地就吃不饱，吃不饱就没力气唱戏，所以我都跑了。
1: 都是托词，种地难吗？吃饱了难吗？有了大寨精神，这都不是难事儿。明天一早，把人都集中起来，亲自上阵监督。
2: 韩主任，韩主任，韩，乔月，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我有事找您。这里是开重要会议的地方，家里家外的小事就不要到这里来说了。
1: 有大事儿。
2: 什么大事儿？
1: 大事儿。
2: 行了，散会了，各自分头准备。
3: 不哭了啊，婶婿。啊，你娘回来以后又去哪儿了？
4: 开会去了。
3: 振丹，他跟你说的。
4: 嗯。
3: 那后来还有谁来过？
4: 曹月婶子来找娘了。
3: 真的？
4: 嗯。
3: 给你做饭去啊！
0: 你听清楚了？
5: 清清楚楚的。
0: 这么说，他们最近就要烧香火拜祖宗了？
5: 你家的跟我家的，就是这么商量的。嗯。

0: 不对呀，乔月，这哪有媳妇背着自己家男人胳膊肘往外拐，丢炮往里揍的？跟我开玩笑呢吧？
1: 我哪有那闲工夫呀？我不这么干行吗？男人里被打成了黑五类，我成了地主婆娘，抬不起头啊。你说你们拍样板戏，这李铁梅是不是我最合适？
2: 这倒是实话。
1: 可我尽管有这特长，也想为社会主义的文艺舞台出把力，我蹦高我也够不着啊！我，
0: 哎呀，乔月，不是我不让你上，你说你要上去了。没有办法跟上边交代呀，
1: 韩主任，我特别理解你。别看你面上对我挺冷的。

0: 我知道你心里是疼我的，你也是没办法，对吧？你说的怎么那么对？我这人呐，就是冷面热心，是让我瞎了眼嫁给了地主的儿子。可我不甘落后，我要进步。
1: 好啊，你要是检举有功啊，我就给你向上面汇报，说不定能给你争取在样板戏里争取个重要角色。
0: 是眼里铁梅吗？有可能啊。
1: 小篆儿呢？他不会有意见吧？
0: 他好说，就说。
1: 他身上有伤疤，怕扮相不好，影响英雄的形象，谅他也不敢有什么意见。哎呀，
0: 汉主任啊，你真是我的贴心人，是我的阶级姐妹。从今往后啊，哎，我跟定你了，你指哪儿我打哪儿，高举红灯，大豺狼打不进豺狼，绝不下战场。<笑>说得好。
1: 不行，哎，我跟你说吧，最近呐，就要清理阶级队伍了。像你们这种外乡来的，都要搞外调。哎，
0: 你的家庭出身没什么问题吧？绝对没问题。你生父是大财主，你妈妈的情况我不了解。
1: 你妈那边还有什么亲戚没有？好像有个舅舅，我早就没联系了。
0: 那得查查。
1: 不用查，我舅舅解放前就被抓壮丁了，后来一直都没消息，听说已经死了。
0: 听说不行，说不定跟着国民党去了台湾了呢。
1: 绝对不可能。

0: 你这是干嘛呢？大晚上的。
1: 我给你烧了点洗澡水。
0: 啊？
1: 吃饭了没有？
0: 上哪儿吃去啊？
1: 哦，要是没吃啊，
2: 正好，
1: 我给你烙了葱花饼了。
0: 哎呦，你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1: 只要能把天照亮了，庄稼能长好了，哪边出来都是太阳。啊，洗澡吧。
3: 你这是有什么想法吧？
1: 您都造反了，我还敢有什么想法呀？
3: 说的是实话。
1: 哎呦，咱不啰嗦了，好不好啊？水都凉了。

0: 大胆啊，结婚这么多年了，刚结婚的时候还能洗得上你烧的热水澡，可今天的事儿，真没想到。你要是喜欢洗啊，以后我天天给你烧。 这葱花饼还热着呢，边洗边吃，可舒坦了。
1: 哎，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0: 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好了好了，我洗完再吃，先放那边吧。啊，
1: 商量个事儿。你说你这么忙，啊，以后马上理那个请示汇报啊，你还是交给我得了。嗯，真是顾不过来了。 好吧，大胆儿。
0: 啊。
1: 今晚早点睡吧。好久了，我太忙了。
0: 忙点好，继续忙。

0: 最后一天了，还真累了。大胆，
1: ，
0: 随便吧。使点劲儿。
1: 你要掐死我呀！
2: 你要使劲了吗？
1: 哎呀，行了，不捏了，睡觉了。
3: 唐副主任，我听咱家闺女说，那乔月找你了。
1: 是吗？
3: 啊？
1: 我怎么不知道？
3: 他没找你。
1: 我哪有功夫理他，样板戏排了个乱七八糟，抓都抓不过来。
3: 也是，哎，你要我说呀，韩副主任，你可得注意身体，这革命的路它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走完的。
1: 怎么走不完？
3: 啊？
1: 那要看你用不用心，卖不卖力，一天等于20年，大踏步向前就能走完。
3: 说的真好，韩副主任。那我说真的，我那个最近呢，我真是想跟你汇报汇报思想。
1: 哼！
3: 就这两天吧，我老做梦，咱们老祖宗找我来了。
1: 找你干什么？
3: 说我不孝，生气了。这么多年了，啊？你怎么就不知道带着媳妇来见见我呢？
1: 你媳妇就在这摆着呢，你不带我去见，那你怪谁呀？
3: 赖我，这都赖我。要不咱们这么着，咱们明天去见见老祖宗去。
1: 去哪儿见
3: 啊？到时候你跟我走就行了。啊？
1: 嗯。
4: 哎呦，还是个领导啊！
5: 嗨，一个馆长算什么官儿？
4: 哎，坐。
1: 同志，喝水。
5: 谢谢，谢谢。嗯。
4: 你找我有事儿？
5: 听说你们家有一幅仕女画，我专程来。想看看，
1: 同志，您是来破四旧的吧？
5: 哦，我可不是破四旧的，正相反，我是想看看这画是不是文物，有没有价值。
1: 没什么价值，文物店的人都给看了，说了不值钱。
5: 嗯，那可不一定，也许他们看走眼了呢，还是拿给我看看吧。
1: 好。
4: 别忙啊，胡同志，要照你这么说。要是这个画儿真是有价值的文物，得有个说法吧。
5: 这你放心，要真是文物啊，我们不白拿你的，我们会按照它的价值给你一定奖励。
4: 啊，

0: 文同志，喝水
1: 啊！谢谢谢谢。嗯，打开。
0: 胡馆长，杂印儿是个好东西不？
1: 这打眼儿一看呢，倒还不错。你要真想弄明白啊，我得带回去，这得鉴定了才敢说。
0: 你拿回去也行，不过你得给俺打个字据。
2: 你呀，你多叫点人啊，都准备好了，听我的口令，我只要一喊你要干什么，你们就出来抓人。什么？你有不同意见吗？
0: 没有，韩主任，我这就去安排。
2: 傻了吧唧！哎，
0: 嗯，
2: 还有多远啊？
0: 快了。

0: 这不是地里仙的拐杖吗？
1: 啊，你也知道是地里仙的呀？
0: 好像以前见过。
1: 哎呦，要不怎么能当领导呢？啊，这记性就是好啊。给咱们老祖宗磕头，
0: 给拐杖磕头。
1: 对呀，这拐杖是我们牛家一族的传家宝，200年了。我太太太爷用过，太太太太太太太爷也用过，我太太太爷太……
0: 别太太了，知道了。
1: 来吧。给老祖宗磕个头。
0: 你这给拐杖磕头，这算什么拜祖宗啊？
1: 那你说怎么拜啊？
0: 怎么着，你也得摆个牌位，弄个老影什么的呀，再点上香，像模像样的拜。
1: 那是。你现在哪儿弄老影去呀？
0: 你们牛家没有啊？
1: 没有。
0: 地里仙那里也没有？
1: 没听说过。
0: 哎，那大队里面姓牛的家都没有？
1: 牛家一族？
0: 嗯。
1: 有三个牛。
0: 好好想想。
1: 哎呦，我说咱不问了行不行？啊，咱拜吧，好吧，拜祖宗，来给老祖宗磕头。
0: 你不说清楚，我不拜。
1: 你看看，你看看，不拜是不是？好，我给你说说我们牛家老祖宗的家史，啊，你知道，你肯定会拜的。
0: 你说，
1: 你知道我们老牛家的老辈儿的老祖宗是谁？
0: 你没告诉过我，我也没见过老影，上哪儿知道去？
1: 这一直就是个秘密。

0: 牛魔王。
1: 啊、你蒙谁呢？牛魔王是神话里面的人。
0: 你看你还不信吧？
1: 根本不是人，是个老牛精，还蒙我呢。
0: 我说的牛魔王不是铁扇公主的男人，是咱们牛家200年前的老祖宗。人家给他起的外号叫老牛魔王。
1: 叫牛魔王，肯定是地主恶霸。
0: 嘿，这回你说错了，响当当的贫下中农，就因为穷得实在不行了，怎么办呀？造反了，带着大伙儿上山立了大旗，绝对等造反派。
1: 是吗？
0: 那
1: 可是农民起义呀！
0: 啊，你知道吗？咱们老祖宗用的兵器是什么呀？
1: 一根铁棒啊！
0: 那是真牛魔王。咱们老祖宗用的呀，就是这根拐杖。
1: 就这根拐杖？
0: 哎，
1: 这根拐杖能打死人吗？
0: 不，你以为我们老祖宗真用这根拐杖去打仗去？
1: 那
0: 啊，人家老人家是大首领，打仗不用他出面，他就拿着那拐杖哈一指挥就行了。
1: 哦，是这样。
0: 这根拐杖传到我这边整整200年了。老祖宗留下话了，拐杖传到谁那儿，谁在族里就有权对牛家不孝子孙进行处置。老祖宗啊，前天夜里给我托梦了，说大胆啊，你这媳妇儿啊，说你呢，
1: 哦，
0: 你这媳妇儿最近可是张狂的不行了呀，太少叫了。我给你下个指示吧，你就用我这拐杖好好教训教训她。哼，吃饱了你胡说八道，长了胆子了还，今天运动这个，明天运动那个，早早晚晚的得让人家把他运动了。你就拿我这拐杖啊，朝他腚上肉多的地方使劲打，长点记性。
1: 怎么，你还想打我？
0: 你是我媳妇儿，我怎么舍得打？我不想打你，可是老祖宗的话也不能不听啊。就当是老祖宗打的吧。
1: 刘大胆，你干什么？
2: 刘大胆，你在干什么？
0: 喝，喝，喝！行啊，韩副主任，领导当的啊。自家男人出门还这么多人护着，
1: 走走啊，没听见，走。我没叫你们，你们出来干什么？
2: 不是韩主任，不是你说了吗，只要你喊一句你想干什么，我们就出来抓人嘛。
1: 笨蛋，
3: 张主任啊，典型正找着呢，有苗头了，是，是，一定照办。好，再见，
4: 韩主任。
3: 韩主任，抓住典型了吗？
1: 呸，就抓到一根破拐杖。
3: 我报的信不准啊。
1: 不能说不准，有点水分。
3: 韩主任，你是知道的，我一直要求进步，我不能跟着满人里倒一辈子霉呀。

0: 我想翻身，你一定要帮我啊。
1: 那要看你能不能再立新功了。
0: 你放心，我一定再立新功。你忙着。韩主任，这油漆你还有用吗？
1: 哦，那前段时间搞红海洋剩下的，不多了，没什么用。
0: 你要没用，我就拿回去了。
1: 你要它干什么？
0: 我想在我们家院墙上写上革命大标语。
1: 你这就是进步的表现。拿走吧。
0: 谢谢韩主任。

0: 你看，字儿写的不错嘛。好，很好，好的很。
1: 回屋吃。
2: 哎，大爹，大爹，大爹，我问你个事儿。
0: 啊。
2: 这老牛家到底还有没有老爷啊？
0: 过去是有来着。哎，地里钱不是说给烧了吗？
2: 烧了
0: 啊？
2: 你看见了
0: 没有？哎，你打听这干嘛？
2: 现在不是破四旧吗？
0: 啊
2: 啊，老爷儿就是四旧。我听说牛大胆他们要拜祖宗，这可是封建迷信。你要是把这事给揭发了，你就立了大功，咱这个家呀就能翻身了。
0: 真的
2: 啊？
0: 哟，那这事儿我得上点心呢。
2: 那当然。
0: 嗯。
2: 行了，你做饭去吧啊。
0: 啊。
2: 我出去办点事。
0: 不是，你干嘛去？啊，又去看样板戏排练啊？算了吧，人家不会让你上台的。
2: 事在人为，我就不信了，我这一颗红心还换不了他们的赏识。
3: 做了鉴定，您这画啊没什么价值，画给您送回来了，请收好。
4: 那一点钱都不值？
3: 这样东西太多了。
5: 那这幅画算不算四旧？
3: 说算就算，说不算就不算，愿意收藏你们就留着呗。
4: 那你们就留着呗，换俩馒头就行。
3: 还是你们自己留着吧，我写那张收条你们撕了烧了都行，反正别再给我要画了就行。我先回去了。
5: 哎，好好，
6: 再见。
5: 啊，我送送你。
6: 哎，不送不送。好，再见。
5: 谢谢啊。我说啊，这幅画烧了还是留着？
7: 仁义在家吗？
5: 啊，在。
8: 站着进来吧。
7: 仁义啊。
5: 啊，马大哥，媳妇儿啊，来来来来来，进进进。
7: 哎，
5: 有事儿啊？
7: 啊，哎，仁义，我刚才看见县文化馆的老胡来了，干嘛来了？
5: 嗨，别提了，来看这幅画来了。
7: 哦，
5: 没看好，又给送回来了，说了不值钱，让他拿走换两个馒头，人家都不干。
7: 他不换我换，我给你四个馒头了。
5: 行，
4: 去一边去，给谁也不给你，啊，留着上茅房擦屁股。
7: 哎，可使不得，使不得。哎，这玩意儿擦屁股太硬了啊！我不换了，你们好好留着吧。啊，那我走了。
5: 啊，好好，那再来啊。
7: 哎，千万别擦屁股啊！
5: 哎呀，你放心吧，放心吧，不能。来啊！
7: 哎，
5: 干什么你？四个馒头，你怎么不换呢？
7: 去一边去。
5: 可老倔他过来。

奶奶，你听我说。

0: 万春啊，这个水平太差了啊！练了大半年了，这拿不出手啊！这是，
1: 张主任，这乡亲们 也就这个水平了。
0: 哎呀，这还得练呢，这个。
1: 是。
2: 哎，我媳妇唱怎么样？
3: 这调都跑成这样，那还真不是一般人。
2: 懂不懂？不懂别胡说八道啊！
1: 好，张主任，你听见张主任指示了吧？咱这个还得继续练。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

0: 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

0: 疼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摄氏度。德州多云转中雨，24到34度。聊城多云转大雨，25到33度。泰安阴转中雨，24到33度。菏泽多云转中雨，26到34度。枣庄小雨转中雨，25到35度。济宁小雨转暴雨，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中雨，24到32度。日照小雨转中雨，23到28度。青岛阴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多云转阴，22到28度。威海多云，22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4到31度。淄博多云转小雨，24到33度。滨州多云转雷阵雨，25到33度。东营晴转阴，26到32度。济南阴转小雨，23到34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2: 学烘焙到易度可可，专业西点培训，免费试学，推荐就业，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军人，军装就是个棺材。有人的命比我热爱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小韩同志，你听见张主任指示了吧？咱这个还得继续练啊！
1: 我一定会努力的，争取早日啃下这块硬骨头。
0: 小韩同志，也不要太着急啊，眼下就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要看资本主义尾巴。我还在等你的经验呢。
1: 既然张主任这么信任我，我一定豁出命的砍，砍出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
2: 好，我等待你胜利凯旋。
3: 韩主任，先从谁家开始呢？
1: 从资本主义呗，当然是从黑五类开始。马仁、李佳。

0: 韩主任，
1: 韩主任，自己先动手了。是，我坚决拥护工社革委会做出的革命决定，与资本主义划清界限。
0: 好啊，
1: 你们家院子里这些树啊，也得砍了。砍，韩主任，我收拾完自留地，我马上砍。 就不劳韩主任亲自动手了。你这个态度就对了。哎，是。马仁礼，你家鸡呢？
2: 资本主义的鸡，
1: 今天早上叫我一棒子给打死了，扔河里了。哼，
2: 看来你没白受教育。这。
1: 上，
3: 韩主任，下乡去哪儿啊？

0: 我在那儿等着我，听见没有？等着我啊！
1: 你们听到没有？刚才那鸡叫声，是不是从马仁那家院子里传出来的？
2: 是。
3: 对。
0: 走，回去看看。

0: 怎么样？哎呦，是你啊！韩美丽，韩美丽，臭娘们儿！你把她怎么了？
1: 不是，她要把咱家鸡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给割了。
0: 好不容易养这么大，不能让她割了。哎，我割草的时候看见牛大胆在他们家地里忙活呢，你去找他，我就不信他能把自家人的尾巴也割了。
1: 那行，快去，快去。
0: 找他干啥呀？
2: 夹着尾巴逃跑了，
0: 夹着尾巴逃跑了。我男人是狼啊，我跟他过了这么多年了，睡在一张炕上，我咋就不知道他有尾巴呢？
2: 不是用屁股夹的，胳膊夹的。
0: 你怎么越说我越糊涂啊？胳膊夹尾巴，那得多长的尾巴呀？没听说过。
2: 下来。我说你脑子怎么那么笨呢？他是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
0: 夹着资本主义的尾巴逃跑了，这事儿可就大了。现在到处都是资本主义尾巴，我们家男人哪能夹着逃跑呢？
2: 怎么不能？夹着你们家的鸡逃跑了，你们家的鸡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0: 哦，我明白了。哎，韩主任，你为什么要割我们家鸡的尾巴呀？
2: 不仅要割你们家鸡的尾巴，还要割你男人的尾巴。
0: 我说了，我们家男人没尾巴，
2: 马人里他藏着资本主义的尾巴。行了，不跟你啰嗦了。男人跑哪儿去了？
0: 往那儿跑了。
2: 你可别诓我，乔月，你男人现在是黑五类，你要是站在黑五类那一边，就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敌人，这辈子都别想翻身了。想好了，他跑哪儿去了？啊，
0: 我没诓你，我坚决拥护割尾巴，不管是什么尾巴都不是好尾巴，必须剁掉。他真往那儿跑了，去找牛大胆了，在他们家祖坟那儿。

0: 哎呦，大胆，大胆，大胆！
1: 怎么了？
0: 我们家这只鸡的尾巴要被割了，你们家娘们在后头追上来了。
2: 哦，你赶紧到灯家去。啊，这娘们先打出灯的。啊，你到了她那儿，抓紧把这老母鸡给炖了。啊，不管怎么地，先吃在肚子里，那才不亏呢。哎，
0: 我听你的。
2: 别忘了给我留个鸡大腿儿。

0: 哎呦，韩副主任，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1: 马任礼呢？谁？马任礼，
0: 我那边跑了。
1: 哎，怎么拦住他呀？还没到请示汇报的时候，我拦他干什么？没人追他。
0: 追，快追！
1: 你这闹的什么妖啊？你整天不看书，也不看报的，连广播你都懒得听，上面的指示你一概都不知道，搁资本主义尾巴了，你不知道吗？倒是听说过，
0: 尾巴在哪儿啊？啊？没看见呀？要不你跟我说说。
1: 你让我开开眼界，这是一套活，叫割尾巴、砍耳朵、摘眼镜。不懂，你给我说详细点。割尾巴就是砍掉挨家挨户种的树，砍耳朵就是房子两侧呀不能种菜，也不能种经济作物，摘眼镜。
0: 就是每家门前不能留自留地，哼，他们一套一套的，这谁吃饱了撑的不去蹲茅房，妈跑到这儿放臭屁！
1: 哎，你是骂我吗？
0: 不敢不敢啊，我哪敢呀！哼，社员们辛辛苦苦干一年了，没错吧？这工分挣了不少。 可工分不值钱呀，粮食是收上来了，产量让你们说的那么高，交完了公粮，没剩多少口粮了，饭都吃不饱，全靠着在自留地弄点东西，好换个油盐酱醋。现在就连这点东西你们都不放过，不，你们还让人活不让人活？
2: 你这脑子跟不上形势，我跟你说也是白说。我要去割资本主义尾巴去了，晚上回家给你补课。
3: 干啥？啊？你们想干啥？
4: 你说干什么？
3: 你家的蜜蜂本来集体庄稼地里的蜜，这是资本主义尾巴，你要割尾巴砸你的蜂箱，
4: 活腻歪了是吧？
3: 你们是不是都活腻歪了？今天谁敢动我的风箱，我一连架，我打碎他的脑袋！
4: 你敢？
3: 我们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突击队的，反抗我们就是反抗无产阶级专政，抓你去蹲监狱！管你们什么队的呢，你们欺负别人我不管，惹我就不行。我们家的东西谁敢动，我就让他去禁言吧。不行你们就试试，那边，那边试试。来。
5: 别别别别别，来！别别别别别，都是乡里乡亲的，我们也抹不开面。都别站着了，去别的家。小
6: 崽子，跟我玩这江湖！他们要真敢动，我让他们一个个输不进来，呼哧横着出去。带着家伙呢，我跟你计较就是。低头吧。
7: 疯子，咱不养了，啊！不是就指这点疯子能挣点零花钱呢？那可咋的？
8: 要是人家就是不许呢？
7: 那没办法，我就到老秋沟里去偷偷养去。哎呦，这谁家书？
9: 老干放下。
10: 树荫挡了集体的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砍了，砍了！等一等，不能砍，小子们，不能砍，小子们，你们要是敢把这树砍了，那就是要了我的命了，你们要了我的命，咱谁都没好日子过。你要砍树这么着，你们先把这锅砸了。

0: 你们先把这锅砸了，咱们再拼命。
1: 队长，又是一个拼命的主，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

0: 经过我们的艰苦努力，现在的麦香大队基本上可以说资本主义的尾巴剁掉了，耳朵割掉了，眼镜摘去了，当然还有一些死角。我们那儿有个习惯，家家祖坟上啊都有一些枣树什么的，我们不会放过的，坚决不留情。
1: 这个小韩同志啊，我觉得刨人祖坟的事儿咱就不要干了啊，不要激起民愤是吧。
0: 王主任，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宜将圣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我们要做彻底的革命派，高举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痛打落水狗，无获全胜绝不收兵。我们不光要割尾巴、砍耳朵、摘眼镜，我们还要来个捉舌头。
1: 这怎么个捉舌头？
0: 有一些人对割资本主义尾巴有抵触情绪，散布一些奇谈怪论。我们决定抓住典型，来个革命大批判，让无产阶级革命派扬眉吐气，让阶级敌人垂头丧胆。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无产阶级革命派。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消遁。跑了一天了，泡泡脚真舒服啊。他老八路留下来的方法还真好。
2: 老八路跑来跑去是打鬼子，你成天跑了些什么？
0: 割资本主义尾巴都是革命工作。
2: 今天汇报的挺好啊。
0: 相当的好，我的发言把会场都震惊了。
2: 房梁没塌下来。
0: 大胆，咱们大小都是当领导的，割尾巴你起个带头作用啊。
2: 带什么头啊？
0: 你们家祖坟那三棵枣树给他砍了，做个榜样。
2: 这地里埋着咱家的人呢。
0: 你是当队长的，得起个带头作用啊。
2: 树砍了没阴凉，风吹日晒的，老人家睡得不安稳。
0: 你不能抱着资本主义的尾巴不松手，你必须忍痛割掉尾巴，轻装前进，要不然就要成为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
2: 这事儿咱不能干，那就对不起祖宗了。
0: 咱们虽然是夫妻，可在原则问题上我不能让步。
2: 你敢？
0: 看我敢不敢，明天我就带人把树砍了。

0: 孙子们，这是我老牛家的祖坟，我的先人泉水在这儿。
1: 牛大胆，你要干什么？
0: 你们要是谁敢动这树，就把这树跟我连腰一块砍了吧！
2: 韩主任，都是乡里乡亲的，千万别闹出人命来。

0: 都说我鬼心眼子多，我看你也不差，你们家娘们儿被你给唬住了吧？
1: 这娘们儿又祸害别人去了，我得去看看。
0: 我跟你去，
1: 不，你不能去。这事儿你出面不合适，你们去。

韩主任，我看还是算了吧。什么叫算了？我还就不信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下，竟然能够放任资本主义耀武扬威。革命导师列宁教导我们说，小生产无时无刻不在滋生资本主义。 自留地、自留树、房前屋后的小田园，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尾巴。

0: 老干伴。
1: 韩主任。
0: 你来的正好。哎呀，我们这两天啊，割来割去的，斧头也钝了，锯齿也卷了。给我磨磨。
1: 磨，磨磨。嗯。
0: 拿过来。
1: 啊。
0: 拿来。
1: 哎。主任。

0: 这锯子太大了，我这磨是太小了，它磨不了。
1: 哼，你整天带着它到处磨来磨去的，怎么一到我这就磨不了了？啊？你前几天不还跟我们较劲了吗？我看你是存心跟革命过不去。
0: 哦，我真不是跟革命过不去，这磨刀是太小了，锯太大了，它磨是不争气呀。
1: 不是磨石不争气，是你有险恶的用心。
0: 我有什么险恶用心呢？
1: 这块磨刀石就是反革命复辟的工具。你说，整天磨刀霍霍，什么目的？
0: 我能有什么目的？我就是一个雇农，我复什么辟呀？我，
2: 韩主任，你别跟他计较，他就是为了讨好女人。
1: 哼，讨好女人是假，搞反革命串联是真。
0: 我搞什么反革命串联了？我凭什么搞反革命串联的？我啊，这磨石这么小，
1: 这块磨刀石就是串联的工具。
0: 我，
1: 明天我就到公社的专政队给你汇报。灌你的牛棚，插你的三代。
0: 韩主任，我冤枉啊！我这磨刀石它真的是太小了，我
1: 磨不磨？

0: 成疯狗了呀？啊？你怎么能见谁咬谁呀？
1: 你说对了，我就是革命的疯狗，专门咬你们这些无产阶级的敌人。
0: 姓韩的，我今天跟你把话讲明白了，你今天要是敢动一个乡亲，我就他妈给你拼命！
1: 上啊！

0: 王主任，都是牛大胆带的头，不把这颗资本主义的秧子拔了，资本主义的尾巴割不干净啊。
1: 好，很好，你讲的都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事儿还是不能硬来啊，这万一要闹出人命，那就不好办了，是吧？哎，而且这老百姓有意见的还是可以理解的，正好证明我们的工作还是没有做到家，这个道理没有讲透嘛。
0: 王主任，我把嘴皮子都磨薄了，你看看都成刀片了，他们就是不听。
1: 是啊，韩副主任，你看革命工作我们不用带情绪啊，你看这样好不好啊？你先回去，明天呢你把牛大胆叫来，我跟他讲，好吧？
0: 好吧。
2: 王主任，
1: 啊，
2: 我怎么看韩副主任有些不对头呢？
1: 哪儿不对头了？我叫他是。
2: 你看看他啊，精神亢奋，眼睛里空空洞洞的，是不是神经出问题了？
1: 老崔，这话不能胡说八道啊！韩副主任，工作呢虽然有些激进，但是他的革命热情那是可以肯定和理解的。

0: 怎么了，大胆？就是想不通。
1: 王主任，你说这是折腾什么呀？这不是吃饱撑的吗？这才好了几年呀，咱农民刚刚过上几天舒心日子，这怎么又闹腾上了呢？
0: 有些事儿啊，咱们不理解不奇怪，但是不管你理解不理解，咱们都得严格的执行上级的命令，不是？
1: 我不管，你砍我家的树就不行？你要不你把我这队长录了？
0: 你胡说什么呀？那大队长的帽子你就给弄丢了啊？那小队长你又不干了，你想干什么？你想晾我的腊肉干啊？
1: 要我干，那行，你要我干你就得听我的。
0: 大胆啊，大胆啊！有的时候啊，该让步的时候你就得让步，你不能老硬顶着。你看看那蜗牛啊，你拿手碰一下，哎，人把脑袋缩回去了。俺看看没动静了吧，又把脑袋探出来，接着往前爬，早晚能达到目的。
1: 大哥，我家的树不能砍，其他的你可以割。啊，
2: 王主任，不好了，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2: 就我们村儿，我们村的老干伴跳黄河自杀了。
3: 胡闹！我跟你说过多少遍，多少遍。你想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你别给我闹出人命来。
2: 可是现在怎么办啊？你说现在怎么收场？
4: 我一心为了革命，一片红心。再说了，清理阶级队伍，不怀疑一切，不打倒一切，怎么搞下去？老干伴行为可疑，自绝于人民，说明他心里有鬼。
3: 我没有让你不怀疑，对不对？可是现在搞出人命了，那就证明咱们不对。
4: 我知道了，以后注意。
0: 老干伴有家属吗？
4: 没有。
0: 这事儿你看着办吧。
3: 总之，这个屁股你自己擦干净。

有道大哥，坐好啊。这磨刀石是您的石吧？我的这磨刀石带什么？

向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资产阶级司令部迅速土崩瓦解，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轰得无处藏身。在文化大革命中，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正确的，任何人都可以反对，任何人都可以打倒。

0: 你要干什么？刘大拿！我怀疑你，我要打倒你！
1: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2: 是吗？
1: 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
3: 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早晚免费领取的。
2: 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今天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是是是，
3: 那就不一样。
4: 是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
3: 他再用，他再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你就戳一戳，
3: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 寻找3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十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19.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7: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4: 我现在啊，
0: 还在等什么了？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十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
4: 哎，
3: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一看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你就戳一戳，
3: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 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军人，军装就是你的棺材。有人问病，我热爱重要。女人，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1: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废物不累，齐心必应。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开个会了，
4: 哎，那人都通知了，
3: 都是跟我多少年的乡亲了，这事儿啊得谨慎点啊。
2: 我最近听见风了，
3: 什么风？
2: 我家那口子让我问你，最近忙活什么呢？
3: 本来是真漏了风了。

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

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大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4: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
5: 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
4: 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

0: 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哥，算了，你们一边待着去。算了，你听我的，差不离十，差不离十了。行了，
1: 王主任，
2: 王主任。你这敢说吗？你这，你听我的，你听我的，差不离十，差不离十了。行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了，说
1: 我正在读大批判文章，牛大大突然就跑进来，像饿狼一样扑向我，抬手就是一耳刮子。他说我不给他洗衣做饭，也不要饿死他。他这分明就是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发起进攻。王主任，你在帮我。
2: 韩副主任，冷静了，冷静，冷静，冷静啊！
3: 那个韩同志啊，我觉得咱什么事儿啊都不要老往阶级斗争上头扯，是吧？你们俩呢，我看就是小两口吵架啊，是属于家庭内部矛盾，我也不好过多的干涉。
1: 王主任，
2: 嗯，
1: 你也这么说
2: 啊？我跟你撂句实话啊，要是你嫂子也像你一样不给我洗衣服不给我做饭，我一样打她。

0: 金同志，金同志，你真是省城文化馆的？哦，这个还能冒充啊？
1: 金同志，那你都看了半天了，这画咋样啊？
0: 这画有可能是宫廷里面流失的文物。
1: 啊？
0: 这次回去呢，我想把它带回去，找省里的专家再鉴定一下。
1: 好。
0: 哎，那要照你这样说。

0: 俺这也算保护文物有功吧，你们得奖励俺了。如果真是宫廷文物，肯定要奖励你们。
1: 你说你这个熊孩子啊，我教你写字这是好事儿，你怎么就不好好写呢？
2: 又怎么了？
1: 写不写你？
2: 怎么了？
1: 什么怎么了？啊！你这儿子就是不听话，那写字都不好好写。
3: 爹娘打我。
2: 能打你啊？
1: 不打你。

0: 你在家吗？
1: 哎，在。哎，来。
0: 哎，知道什么事吗？
1: 不，我正想去找您做思想汇报呢。来，你来的太巧了，请您。
0: 这都抄几天了？
1: 哎呀，来，坐。
0: 先把这个超时的问题说说吧。
1: 不，啊，牛队长，来，坐，我先给你揉揉肩。
0: 那我这不是占了剥削阶级便宜了吗？
1: 贫下中农占剥削阶级的便宜，没错啊！来，没毛病，坐。
0: 哎呦，还真舒坦，
1: 是吧？
2: 你还有这两下子呢？
1: 啊，
2: 你晚上也给我揉揉呗。
1: 今天晚上都不行，哪天我高兴了再给你揉。
2: 能耐你！
1: 哎呀，这女人啊，这两年越来越厉害了。净给我气受，啊！
0: 我最看不得就是别人受欺负。你说啊，你要是找个道多赚点钱，把他养得舒舒服服的，他不就没脾气了吗？
1: 我这样的人，哪还敢想什么歪歪道赚钱呀？能活着就不错了。去看口串门子去了，想说什么就说吧。
0: 这么着，我给你指一条赚钱的道。
1: 你说，
0: 我这两天到老秋沟那儿转了转悠，那个地方隐蔽，咱们找几个人，秘密的开上几片地。种上黄烟，黄烟现在价格可好？
1: 我这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啊，这叫顶烟上。你杀的就是这个，你这不是往枪口上撞吗？
0: 不这么干你怎么办？你家家穷的锅都掉底了，吃不上穿不上。我看这是条道，
1: 那不是条道，可这是经济作物啊。那一旦东窗事发，那要抓典型是要倒霉的。
0: 你想不想干吧？
1: 这真能赚钱？
0: 你跟着我干，你吃过亏吗？
1: 没有。
0: 当年我倒卖过黄烟，
1: 啊，
0: 我知道他利润大。
1: 不，可是要真出了事儿怎么办呢？
0: 真出了事儿
1: 啊？
0: 那这要真出了事儿，那就得你自己担着。
1: 哎，
0: 你现在已然是死猪了呀，啊？你还怕开水烫吗？
1: 哎呦，我是死猪，我还能哼哼啊？你好意思？你真是，
0: 小把你给吓的吧？这锅盖我顶。我是活猪，我顶。你死猪，你留着。可你那后蹲尖肉也不多呀，哼。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啊，头挺大，屁股就那么点儿，你他妈狼见了都得掉眼泪。
1: 你那屁股肉也不多啊，真是。
0: 咱说正事儿啊。
1: 嗯。
0: 眼下最当紧的，咱们是得找个能开会的地儿。
1: 嗯。哎，那可是在哪儿开呢？
0: 就在你家开。
1: 我家可不行。乔要知道了怎么办啊？
0: 那我家更不行。韩美丽是个懂事的主，我现在疯了都，整天跟神经病似的。上面又器重他，万一被他发现怎么办？
1: 那去哪儿啊？
0: 这原来是我的房子吧？
1: 嗯。
0: 当年为了躲避鬼子扫荡，在厢房那挖了个地印子，挺宽敞。你没填死吧？
1: 没有，好好的。
0: 太好了，就在你们家的地印子里开会。乔月没事，他到队里听会去，他不会注意。
1: 还是不行。我提议啊，咱们到长院屋里去，那儿安静不说，当年为了躲避日本鬼子扫荡，也挖了个地印子。
0: 好。就这么定了。

0: 金同志，金同志，你是来找俺的吗？哎，咋样？俺这个画是个宝吗？这个我找专家看过了，它不是文物，先还给你吧。
1: 进来。哎，仁义，你这是干什么？
2: 省里的专家给看了，说不值钱，又是四旧，烧了得了。
1: 哎，你要是不要给我吧，啊？
2: 给谁我也不给你。
1: 哎，
2: 这些年你是转着圈子想伐要这幅画，还不知道你安的什么心呢？ 你就是不给我，你也先别烧了它。你要烧啊，你等几天再烧，说不定那是个宝贝呢。真的？你就信我一次行吗？
3: 韩主任，韩主任，这是你让我给你写的那个大批判的稿子，你看看。 请批评指示。不是，您看能不能先看一下，我好积极改正。红旗飘飘战鼓擂，贫下中农怕过谁？ 抡起革命铁扫帚，欲澄清万里哀。哎，不通顺吗？
4: 啊，我可以改。
3: 当前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可是，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千方百计阻挠戈伟伯的行动。
4: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机机性命。不好意思，韩主任，我打断一下，那两个字不念机机，念青青。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青青性命。你这写的太潦草，看不清。
3: 对，这事怪我，下次我一定认真写。
4: 哎呀，我就是文化水不高，我要是像你读那么多的书，我进步得更快。我看
3: 您这样也能进步，也能高升。等你高升的时候，别忘了我。放心吧，跟着我好好干，亏待不了你。
4: 哎，我一定紧随你的脚步，寸步不离。
3: 那也不行，你得保持一段适当的距离。 别踩了我脚后跟呢！你说的
4: 怎么那么对呀？我保证不踩你的脚后跟。行，哎呦，我听说最近牛大胆他们在搞什么活动，你知道吗？你说你们两个睡一个被窝，怎么还问我呀？哼，自从牛大胆打了我。
3: 我跟他在被窝里，就划清了界限。分开睡了，那你能受得了？别嬉皮笑脸的，好好给我打听一下。我怀疑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行，
4: 这事就交给我了，保证完成任务。千万别露了马脚啊！一旦打听出重要情报，就算你立了一大功。
3: 我会向领导反映的。
4: 谢谢韩主任，我就说你疼我。
0: 给你透露个情况，最近公社要成立通讯报道组，我推荐你当通讯员。
1: 太好了，我这就去打探消息，保证完成任务。

0: 轻信，反误了卿卿性命。
1: 吃吧。
2: 哎，你这孩子，你怎么就先吃了呢？没礼貌。
1: 孩子饿了就让他先吃呗。哎，今儿怎么了？这是还烫酒了？
2: 没良心的，给你烫的。
1: 啊？
2: 昨天晚上啊，没睡好，我就在想咱们这些年的日子。想来想去吧，这些年你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的，真不容易。我这个做媳妇的，慢待你了。
1: 你没事吧？
2: 你看你，人家跟你说说真心话，把这杯酒喝了。
1: 刚才这番话呀，我就知足了，真的。哎，男人啊，活着不容易，像我这样的男人啊，那就更不容易。能平平安安的活着，就是不易，是吧？
2: 可不嘛，你说这些年啊，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的，可回过头来看看呀，没伤着你一根毛，太不容易了。把这杯酒喝了。
1: 哎，哎，你知道为什么这些年一次一次的运动，我都没有受过大的伤害吗？
2: 为啥呀？
1: 因为啊，我脖子后头有观音菩萨给我的三根救命毛。
2: 哪儿呢？我看看。哪儿呢？
1: 嘿嘿，我逗你玩呢，我就是个比喻。不过啊，我有三条躲过运动的锦囊妙计。
2: 哪三条啊？
1: 这第一条啊，是我爹教给我的，叫多看少说。那这第二条呢，就是啊，话到嘴边留七分。
2: 少来，都说话到嘴边留三分。
1: 嘿，那呀是对出身好的人说的，像我这样就得留七分。
2: 那第三条呢？别光喝呀。第三条呢？
1: 这第三条嘛，就是装孙子。
3: 你怎么哭了？
1: 爹不是哭，爹是高兴。爹高兴啊，能平平安安的活过来，还有了这么个儿子。

0: 舒坦，舒坦，难得见你这么高兴，多喝点，多吃点啊！老马，你仔细说说，这幅画到底是怎么来的？
1: 坐下，舒坦。
0: 哎，坐下。哎呀，要说这个画啊，还真有个来头。

0: 俺爷爷年轻的时候啊，在这个北京城的一个鲁菜饭馆里当学徒，哎，离紫禁城不远。饭店的字号俺忘了，反正很有名。
1: 哎，刘大胆最近干啥呢？
2: 谁知道他干啥呢？
1: 你少来，每天早请示晚汇报的，你能不知道他干啥呀？
2: 他这个人，你还不了解？他呀是嘴紧心眼多，像对我这样的人他一直有戒心。
1: 你这辈子跟着牛大胆啊，亏，根本就翻不了身。
2: 那你说我应该跟谁干啊？
1: 韩美丽呀。韩美丽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麦香大队革委会主任，你跟着他不但能翻身，弄不好啊还能给你个官干干。
2: 可是他根本就不搭理我。
1: 那得看你能不能立功。
2: 怎么立功？
1: 打听打听牛大胆最近忙啥呢？
2: 行，媳妇儿，这辈子我就信你。
1: 哪儿呢？你爷爷说的都是真的？
0: 哎呀，这真假俺就不清楚了。反正俺爷爷在北京城混过，这不假。
3: 这么说，这幅画一直在你们家放着，就没挪过地方？
0: 那年俺爹落下病了，没有钱抓药，这就跟这个本村的马大头那个地主借了点钱，后来还不上了，就拿这个字画呢去抵了债了，在他家放了好几年。不过这个土改的时候俺给拿回来的。
3: 据我们所知啊，故宫里确实有不少珍贵的文物被宫里人倒卖出去了。我们曾经整理出一个故宫流失的文物明细，里面就有这幅画的记载，就是不知道你们这幅是不是真的，我们带回去研究研究，行吗？

0: 我开个会了。啊，那人都通知了，都是跟我多少年的乡亲了。这事儿啊，得谨慎点啊！啊，我最近听见风，
1: 什么风？
0: 我家那狗子让我问你，最近忙活什么呢？哼，
1: 本来是真漏了风了。啊，他要知道的，那韩美丽肯定就知道了。
2: 我怎么说呀，张主任，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您就是我的指路明灯。您的一席话，让我浑身充满了使不完的劲儿。好，我会经常擦眼睛，把眼睛擦得亮亮的。好，谢谢您，再见。 张主任就是张主任，他说的怎么那么对呀？韩主任，你看这事儿，他不好，好得很。你赶紧去给我盯紧了，这回我非得抓个典型不可，不整出牛大胆的屎蛋子来不算完。

0: 来来来，吃完饭我不得收拾收拾吗？来，钱了。赶紧，快！
1: 哎，
2: 你们说这地印子，当年咱是为了躲小鬼子，这现如今开个会还得下去。
3: 嘘，小声点。
1: 肉蛋儿。
0: 这不是说好了都报菜名的吗？这怎么还出了肉蛋了？不光是眼睛不好使，耳朵还听不见了。小壮的舌头听不出来，叫你进来。哎，快快快，进来！呀，来了来了！哎呀，好，过期了。
2: 等等，没告诉他，这不吗？ 怕那个醋坛子知道了，哦，也是，赵田就是个色，这事让他知道了，非黄了不可。
1: 我说，咱们呢是为了保险起见，啊，咱们得下去开会。嗯。

0: 的头。
1: 诸位乡亲，去年咱们麦香岭地区又受了灾了，家家的粮食都不够吃的，工分呢又不值钱，这样的穷日子咱们不能再过下去了啊！我呢，打算带领大伙儿啊，种黄烟卖钱。你们都是自愿加入的，进了这个门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听明白了？
2: 队长，你就放心吧，俺们都想好了，跟你干到底了。
1: 别的咱不说了啊，咱们呢不但要过日子，还得想着法儿的过好日子。可眼下到处都在看尾巴，这种黄烟呢是一条又粗又长的尾巴，一不小心就露出来了。大伙儿可得清着点精神头，千万不能把尾巴露出来。
3: 放心吧，只要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大家伙的精神头啊足着呢。
4: 嗯，是。
1: 胆子不大就得饿，舍不着孩子，讨不着狼，这都是逼的。老马，
5: 嗯，
1: 你把这上面写的给大伙念念听听。
5: 哎哎，
6: 红旗飘飘，迎风扬，战天斗地，人正忙，平原绝地，七尺整，农民又要饿肚肠，学习延安好精神，自力更生不慌忙，堤内损失堤外补，老丘沟里要口粮，黄烟种上一大片，这条尾巴有点长。
5: 行行，
6: 对灯盟誓不反悔，出使大家一起当。
5: 挺好，
7: 行啊，我看挺有水平的。
5: 嗯，这个不是我编的，是大胆编的，不信问他。
1: 行行行，就走。

0: 我了你！
1: 大黑天的，你跑这儿干嘛来了？
0: 是，你出来的时候也没告诉我一声，担心你就找找你。
1: 嘿，我这么大人了，你还担什么心呢？
0: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刚刚回家，看咱儿子哭，邻居家又找不到你，我出来找找，没想到你跑这儿来了。走吧，回家吧。
0: 哎，啊，我怎么听着城外屋里有动静啊？
1: 长院屋里老鼠多，不奇怪。回家吧。哎，大老鼠大着呢，这么大。走吧，走吧，回家，走走走走走。

0: 都齐了。啊？
1: 那什么时候走啊？
2: 要走就得抓紧。
1: 来，说话。那你们那位，韩副主任，能让你走啊？
3: 笑我！哼，
2: 他还管得了我？
1: 嘿，别忘了，他现在是你的顶头上司，他喊立正，你就得乖乖站着。不让你走就别走了啊！两口子因为这事闹别扭，不值当。
2: 他管得了你们，他管得了我吗？在你们眼里他是只老虎，在我眼里他也就是只小猫。
1: 喵！亏了你，现如今啊，怕老婆啊又不是件丢人的，谁不了解谁？
2: 你了解我什么呀？
1: 我不了解你。哎，那我问你，回到家里给老婆烧洗澡水的是谁呀？啊？给老婆捏巴的，哎，美的都快吹出鼻涕泡的是谁呀？兴许能给你点面子。
2: 什么叫兴许给点面子呀？他敢不给我面子吗？韩副主任，肚子疼啊，回家歇歇。请个假。
4: 小病小灾的请什么假？地主小姐呀，眼下大伙都在轰轰烈烈的学大战，你这当队长的要起带头作用。地头坐着歇会儿吧。
1: 对对对，刘队长，我觉得韩副主任说的对啊，咱不能小病大养，肚子疼得坚持，这就叫轻伤不下火线。所以说呀，咱们得坚持，等干完活回到家，让韩副主任拿擀面杖给你擀擀，就不疼了。
2: 你站着说话不腰疼是吧？能坚持我不坚持吗？还有你个臭娘们儿，你男人肚子疼，你不但没句软和话，还说些放屁辣骚的，我要你这媳妇有什么用啊？
4: 刘大胆，你说话给我注意点场合地点，我现在是领导跟下级说话，什么媳妇汉子，别给我耍死狗。麦香大队，我是定做锅台手把勺，给你一勺是一勺。
2: 哼，
4: 不给价，干活去。
1: 行行，走走走，干活去吧。啊，干活儿，干活儿。
2: 姓韩的，你敢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啊？你是盼着我死啊？还就不干了，看你把我怎么样。
4: 马仁礼，你别拦他。刘大胆，你不干吓唬谁呢？啊，不干不干给我滚蛋，别在这给我当绊脚石。
1: 哎哎，牛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5: 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国家发明专利，基于渐变焦设计原理，自上而下分布着不同的看远、看近的度数，所以对于屈光不正、看远模糊、亦有老花、看近也模糊的中老年人，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镜即可解决，再也不用来回换眼镜，非常方便实用还显年轻。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3636。
7: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8: 带旺仔牛奶。
9: 爸爸买给你。
7: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10: 妈妈买给你。
7: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11: 爷爷买给你。
12: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3: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2: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4: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5: 有戏没情不感人。
16: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7: 坚信我们京剧，
2: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8: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9: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之上。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2: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6: 华师大家好，
2: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

0: 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2: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3: 希望龙将军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启新生。
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树根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6: 你说了
7: 说了
6: 啊，
7: 能说吗？我跟他撒了个谎，说你在忙着清明节准备祭拜祖宗呢。
6: 不，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
7: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总不能说咱们种黄烟的吧。
8: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公公，爸爸公公，
9: 你忘我就忘。
8: 妈妈我忘
10: 我忘，
8: 妈妈你不够忘。
10: 好，精神旺旺。
0: 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这事闹的，回家以后一定要小心啊！
1: 我怕他回家以后会遇到谁收拾谁呢？

0: 哎，我听说头赏牛大胆跟韩美丽打起来了。
1: 嗯，打得不亦乐乎。
0: 为啥呀？
1: 牛大胆肚子疼，跟韩美丽请假了，她不同意，俩人就吵起来了。
0: 这牛大胆真肚子疼啊？
1: 不会是撞假吧？
0: 那说不好。我看这两天牛大胆啊，没亲忙活。看样子是要鼓捣件大事。
1: 你是怎么知道的？
0: 我发现这两天呀，经常有人在长院屋里出没，一个个神神叨叨的，干不出什么好事。
1: 你神经过敏？长院屋是大队折腾粮食的地方，有人进出那不是正常啊？
0: 跟你说你也不懂。我敢肯定，这里面肯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我得跟韩主任说一声。
2: 看，见过吗？这就是荒烟种子。
3: 这么小啊？
2: 嘿，
3: 哎，怎么育苗栽种？打听啊？
2: 打听得明明白白的。
3: 那到时候怎么考验？也弄明白了。
2: 这个慰问，我在那边交了朋友了，到时候人家会来指导的。
3: 啊，太好了！
2: 哎，老周啊，
3: 太巧
2: 了！你呀，赶紧去通知一下
3: 啊，
2: 今天晚上啊，在长园屋开会，商量一下育苗的事儿。
3: 不行，不能再在长园开会了。
2: 怎么了？
3: 那儿已经引起怀疑了，所以啊，不能轻易在那儿再搞集中了。
2: 那去谁家呀？要不去你家？
1: 行啊，
2: 嗯，
1: 你要不怕我们家那位，你就去。
2: 行，我还是找个安全僻静的地方吧。
3: 哎，要不去灯儿家？全村数他们家那地窖啊，地儿大，而且僻静。再说了，韩美丽呀，也大厨灯，那地方好。
2: 你说你行，赵有廷，啊？跟我不对付你不知道啊，你万一让他知道了他不捅出去才怪呢。你再说你也不能让灯担风险呀。
1: 哎，你这胳膊肘子往外拐啊，吊票往里揍，
3: 你就不怕我担风险了？
2: 你是谁呀？你是我狗头军师啊。那你不担风险谁担风险呀？
1: 哎，这话打住啊，我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一切主意你拿，到时候出了事儿你可别把我往前推啊。
2: 你看见没有啊，还没干起来呢就先想着给自己铺后路。我最烦的就是你这一条。
1: 不是铺后路。哎，你呢身后拖了一条又长又粗的大尾巴。我呢身后拖了一条又细又短的玻璃管尾巴。你呢门一关，哎，扭巴几下逃了。我呢门一关，咔嚓一声断了。
2: 不用说，你打这比方真有道理。哎，你说这几年啊，上面这门开了关关了开，几个来活了。我这尾巴虽然是撸掉几层皮吧，可是骨头没断。只要骨头没断我就接着折腾，哼，看谁熬得过谁。不行，那去谁家育黄烟啊？犯上愁了。
3: 哎，别急，再想想，再想想啊。
4: 老马，
1: 哎，叶子，哎，怎么还是你喝水啊？
4: 啊，我们家有钱啊，腰坏。哎，
1: 他呀，就是身子骨不好。
4: 我来，我来。
1: 哎，哎，我听说狗学习挺好的，啊，
4: 回回考第一，没让我操过心。
1: 嘿，
4: 我来吧。
1: 来来来来，这孩子呀就是懂事儿。行，走吧。
4: 好。
1: 哎，等
4: 会儿啊。
1: 对了，问你一下，你们家那个西坡地的那个地瓜轿子还闲着呢吧？
4: 嗯，
1: 好。
4: 闲着。啥事儿啊？
1: 啊。没事儿，就随便问问。
4: 我知道你这个人， 话到嘴边留七分，说吧，啥事儿？
1: 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大胆儿，领着我们几个人，准备在老桥沟偷种黄岩弄钱。可是没地儿育苗，就看中你们家的地瓜饺子了。
4: 我就觉得吧，你们最近在捣鼓啥？你看，果不其然。那为什么不叫上我？
1: 大胆不让告诉你，怕你家老赵反对，又怕让你啊担更大的风险。
4: 这个死牛，这么好的事不叫着我，我找他算账去。哎，
1: 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嗯。
5: 大冷天的，怎么你挑水啊？有碟呢。
4: 我问你，有那么好的事儿，为什么不叫着我？
5: 你都知道了。
4: 没有不透风的墙。
5: 谁告诉你的？
4: 你就别问了。
5: 不，你告诉我，到底谁告诉你的？
4: 就你们队里那几口人，给个饼子就说出真话来。
5: 这件事才危险啊！你别掺和，
4: 你甭跟我说这个，你不怕的事儿我也不怕，你敢干我也敢干。
5: 你好说，可你们家有田。
4: 说他干什么？说我。
5: 你进了也没有用，种烟药在老秋沟呢，你除了有田还有俩孩子，你脱不开身。
4: 哎，不是看上我们家那地瓜轿子了吗？我可以帮你们育苗啊。
5: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件事太危险，光挨批判不说，那么好孩子给你戴顶帽子，你那脑瓜可你顶不动。
4: 你就不怕呀？
5: 我跟你不一样啊。王万春说了，我是滚刀肉，我多挨一刀两刀也没事。
4: 你是滚刀肉啊，我就是那案板，让他们随便剁吧。我是穷怕了，出了事儿我帮你担着。
5: 你真敢？
4: 敢，跟你干我不怕。
5: 那这样，你回去啊，先把那地瓜窖子整理一下，过了年就动工。哎，
4: 这话中听。
5: 那有田那儿你。
4: 这你就别管了。

0: 哎，唐宁，侯省，你上地瓜窖干什么去了？
1: 你看见我了？我就是路过，
0: 瞄了一眼。没干什么，收拾收拾。就你一个人？
1: 就我一个人。那怎么不叫我呀？
2: 你不是腰疼吗？没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吧？
1: 你呀，又犯嘀咕了是不是？哼，就你那心眼儿，能不能拿那个粪叉子扩一扩？
0: 告诉你吧，就是想用地瓜窖子赚点钱。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你就别问了行吗？等赚了钱呀，咱过好日子。啊。
0: 那我就等着。
3: 哎，吃饭了，你干什么去啊？
0: 去咱爹那儿拿点蜂蜜，给俩孩子泡水喝。

0: 这儿溜达啥呢？
1: 啊，路过，路过。
0: 哎，有事儿啊？
1: 没事儿。
0: 进来聊聊吧。进来呀，大老爷们儿，磨磨唧唧的。来。
2: 怎么回事？那一点动静都没有。
3: 哎呀，也许是不见光的原因。
2: 不可能，人家说了，催眠不需要阳光。
4: 那是不是不透风的原因？
3: 那也不应该啊。
2: 那能是什么原因？
4: 别在这瞎琢磨了，找个明白人问问就行了。

0: 你把盖儿盖上。
1: 哎！
0: 坏了！
1: 啊！
0: 美丽来了！
1: 咱俩快躲起来，让灯。

0: 韩主任，怎么走这儿来了？
1: 随便看看。这是你家地瓜窖子？
0: 你不知道啊？
1: 够大的了，可以住人了吧？
0: 住人不行，养狗倒挺宽敞的。
1: 是吗？我进去看看。
0: 哎，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干啥？
2: 就凭我是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身份，怎么，进去看看不行吗？
0: 哼，你这身份在我眼里狗屁不是。
2: 你就是一泼妇，今天不跟你一般见识，非要进去看看。
0: 韩主任，这是我家地瓜窖子，你进去给我撒开。

0: 种东西了吗？
1: 你傻呀，这儿没光没风的，能种什么东西啊？
2: 那你把这弄那么松软干什么？
1: 闲的没事儿玩呗。不行啊，

0: 你就走啊！不再待会儿啊，不收你房钱。杨登，你别跟我阴阳怪气儿的，别让我揪着尾巴，揪着尾巴，咱们新账老账一块儿算，省不出你屎尿来。跟你姓，
1: 求求你，千万别跟我的姓，你这闺女不好调教，气死人不偿命啊！

0: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这就看出差距来了，城里的孩子起板凳玩啊，那都喊着呜，火车到北京了。咱这孩子呢，把板凳当牛骑了。哎，哎，那琢磨什么呢？
2: 勾瑞他爹，你说这牛大胆他们是不是要弄啥事儿啊？
1: 你琢磨人家干什么呀？
2: 你真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2: 得了吧！哎呀，人家两口子呀，都是没有不说的话。你可倒好，啥事儿都瞒着我。哎呀，跟你过真没意思。
1: 嗯，哎，你真想知道？
2: 我这不是好奇吗？啊，
1: 我也拿不准。哎，听风啊，这是，说是他们姓牛的，春节的时候没有拜祖宗，好像是在清明前后要搞点什么活动。
2: 这事儿有准儿？
1: 那谁知道呢？来，我可什么都没说啊。
3: 我就奇了怪了，啊，怎么就不出苗呢？
4: 哎，这事儿啊，搁以前容易，弄个明白人过来问问不就行了？
3: 看病不见得非要请大夫，啊。你只要把病情说清楚了，大夫就能下方子。
5: 都没中过黄烟，谁能说明白？
3: 我就能说明白。可我招风啊，出头动静太大，不好办。
6: 这事儿我来办。
3: 哎，你看看你们，还不如个女人呢。
7: 哎，大胆，哎，我跟你说点事儿。
3: 什么事儿啊？你说呀。哎，
7: 乔爷的疑心可是越来越重了，一个劲儿的逼问我，说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我要再说不知道，他就不会信了。
3: 你说了？
7: 说了。啊？我能说吗？我跟他撒了个谎。嗯。说你在忙着清明节准备祭拜祖宗呢。
3: 不，你怎么这么说呀？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呢吗？
7: 那我不这么说，我怎么说呀？我总不能说咱们中黄烟的吧？

0: 说就说了，我们肯定得顺藤摸瓜。王后怎么办？
1: 说你这媳妇儿啊，算是把咱给盯上了。要不把她给掐死，她肯定不会放过咱们。这要让她查出咱们种黄烟，那咱白忙活了。
0: 你让我回家把她掐死？
1: 啊？
0: 啊？

0: 都碎了心了。
1: 嘿，我说你什么意思这是？啊？
0: 哎，大胆，我的意思是啊，将来黄烟卖了，你多分我点钱。
2: 行，到时候我给你买九清宫。
0: 哎，这态度还行。哎，牛队长，在下有一妙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3: 哎呦，老村长回来啦！
4: 哎，刚从亲戚家回来。
3: 啊，村长，黄延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啊？
4: 嗨，我那个亲戚说了啊，说不用看就知道咋回事儿。没有别的，就是这个温度的变化太大，所以出了毛病了。
3: 哦，那得咋办呀？
4: 我这个亲戚说呀，这个发烟芽啊，时间都在初春，那个烟种子比草种子还细小，特别难伺候。有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烟种子用这个绒布包包好，泡温水，然后捂在热炕头的棉被底下。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把它缠在这个热乎乎的小肚子上，这个人体的温度啊，最适合发烟芽，不怕忽冷忽热，这个水分蒸发干了呢，还能及时的发现，是最好的办法了。哎，
3: 这里面还有这么多说道啊！
5: 崽子都带上了，
6: 不带吧？赶紧坐下晒会儿太阳吧。
2: 哎。你说咱这法子行吗？
7: 咋不行？
8: 俺告诉你，俺这有动静了。哎，
9: 我觉得一拱一拱的，
8: 痒痒绿绿，
9: 真好受。
10: 我们家三猴子有了，月份还不小呢。
11: 你俩人行，你家男人还真有能耐。你说你怀不上孩子吧，他挺着急。
10: 不，你瞎说什么？
9: 把这嘴撕了。
10: 哎，嘴怎么那么欠？
5: 你说，嘚儿这个办法还真好，就是睡觉有点麻烦。
7: 麻烦不？
9: 你仰面躺着。啥事儿都不耽误。
11: 俺家吃不饱有个习惯，他喜欢趴着睡。
12: 嗯，那好吧，姐姐来绑腚上。
10: 哎，这是个好事
12: 啊，
10: 队长。哎呦，
12: 戴上了，
10: 来了，
12: 戴上了。
11: 你家那口径没问点啥？
13: 你俩早分开睡了。
9: 老马家那口子不知道吗？
13: 这件事就没让他跟嘚儿沾上，咱们这些人就够了。
14: 哎，大胆，那咱们什么时候栽上？
15: 是啊。
13: 那怎么也得等发了芽啊。
14: 对。
13: 哎呀，挣了钱怎么打算呢？
14: 我先把倒了的院景收拾一下，再把漏了的屋子好好扇一扇。
13: 在理，人家大寨啊是先治坡后治窝，咱这坡跟窝也早该治了。
14: 是啊，
13: 师傅，你呢？
14: 我呀，
16: 他还用问？
14: 先包一顿肉蛋饺子吃呗。
16: 那是，那得先来顿好的呀。
3: 就是。酒来了。哎，公社大弟。哎。公社他爹啊，再喝点啊，今晚上菜好，来，
17: 喝太多了，不喝不喝，
3: 再喝点儿，多喝一点你晚上睡觉好，来来来来，
17: 喝吧，再喝点。哎呀，我说他娘，我跟你商量个事儿，以后啊你别老叫我公社他爹，你要叫我孩儿他爹。你老叫公社爹，公社爹，那公社领导听见了，我还能活呀？
3: 行，听你的啊。哎，怎么样？牛大奶他们有动静吗？
17: 怎么没有啊？这就有了。

0: 什么时候啊？明儿一大早，在哪儿啊？还能在哪儿？这地里馅儿去。哎呀，不行了！哎呀，让这水。
1: 孩儿他爹，孩儿他爹。

0: 你这消息准吗？准，马仁礼就是这么说的。
1: 马仁礼说的是实话，
0: 你就放心吧。马仁礼现在被我牢牢的拴在裤腰上，王他往东，他不敢往西，王他打狗，他不敢骂鸡，这次保准没错。
1: 回去吧。哎，哎，那这次事成之后，我是不是可以进公社当通讯员了？
0: 你放心，我答应你的事情有准儿。谢谢，那我走了。
2: 您看这事儿怎么办？你看呢？哦，我觉得大家伙儿都乡里乡亲的，能热乎点就热乎点，别给折腾娘了。
1: 你这什么意思？就你怕得罪人，你要是想当这个老好人，民兵连长你就不要干了。
2: 不是韩主任，我不是那个意思。您让我说了我就说了。 我要是说的不对，就全听您的。您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1: 我觉得这有可能又是牛大胆使的一个诡计。咱们上次已经被他糊弄一圈了，这次一定得长准眼色呀。
2: 怎么个叫长准眼色呀？
1: 你让我琢磨琢磨。

0: 这谁生的呀？
1: 我屋里加上孩子才仨人，你说给谁蒸的？
0: 那你一次蒸这么多也吃不完啊。
1: 我多大饭量你又不是不知道。再说了，卖花这么长身子不能亏着，

0: 不关大家伙的事，要抓就抓我吧！别，把主要的这两个人给我带走，其余的回去等候处理。
1: 带走，走，走，走！
2: 行，我会找地方啊。
1: 哼，王主任。您看看，这就是四舅的典型，极重拜祖宗，搞迷信，闹宗派，这种风不杀，还说什么破四舅立四心？怪不得资本主义的尾巴啊，砍了一根，咦，又长出新的，根子就在这儿。地里仙儿，牛大胆，我问问你们，这破旧立新的事儿，广播里说得很清楚，宣传材料也是人手一份儿，你们为什么还顶风上？
3: 日子不好过，求求好日子不行吗？
2: 就是。
1: 你们求谁？谁不让你们过好日子了？
3: 有天不让种。他天天领着我们唱样板戏，样板戏能当饭吃啊？啊，能填饱肚子吗？
1: 牛大胆，你不要信口雌黄，你的思想已经被资本主义给腐蚀了。哼，王主任，你看这事儿怎么处理？
4: 韩主任。你说他们闹宗派搞迷信是吧，但咱们讲话得有证据，你有证据吗？
1: 这就证据，菜团子就是贡品。
4: 拿菜团子当贡品？嗯，我长这么大我都没听说过。这能证明什么呀？这只能证明咱们老百姓日子过得不滋润。还有吗？
1: 这还有，看看这是什么。

0: 这是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搞什么名堂？这是闹钟派搞没心吗？上纲上线的讲你这是路线问题，
1: 我为了革命，
0: 你闭嘴吧你！你赶紧把这给我放了，你的问题咱们以后处理。
2: 哎，我说王主任，说抓就抓，说放就放啊，这合适吗？
0: 总得给乡亲们个交代吧。再说了，韩主任这是什么性质问题啊？这问题很严重吧？你能不能帮我们分析分析？何美丽，解铃还需系铃人，这个事儿你看怎么办吧？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3: 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没错，我戴的也是超视力眼镜啊。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

0: 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2: 近视、老花就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
0: 超视力提供专业一对一定制服务，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费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5: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6: 带旺仔牛奶。
7: 爸爸买给你。
6: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8: 妈妈买给你。
6: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9: 爷爷买给你。
10: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1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1: 乐泰亮甲。
14: 关东有一事，心病好春秋。
1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7: 有戏没情不感人。
1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9: 坚信我们京剧。
1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2: 三个三女生，从前在外面点起一声。
6: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4: 华师大家好，
1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6: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3: 我说的你就是不愿意听。
4: 你是我什么人呢？我非要听。
3: 反正你想干什么我也管不了。那这么着，我这儿呢不缺人手，你就出去闯闯。但有一样，要是有为难的时候，别一个人担着。
5: 爸爸，你回来了。
6: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5: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越过时光，线牵着丝，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鸯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4: 你忘我就忘。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6: 俗话说，花不花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的年龄，眼睛就已经老花了。很多人不眼光，直接买一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而且这样的眼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也不能开车走路，非常的不方便。
5: 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7: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视力困扰，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
6: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渐变焦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你要是相信我，就去配一副试试。超视力100多家专业定制中心遍布全国，进店免费验光，一次配镜就是终身会员，视力复查、眼镜保养全免费。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6683636。

0: 孩子，没看错你，你呀，面子上善抹堆的，可肚子里长牙，这才叫咬人的狗啊，不露齿。人被你卖了，还帮着你数钱呢，说的就是你。
1: 您才知道啊。你说你的招都是怎么想出来的？
2: 我告诉你啊，不难
1: 啊，
2: 多看看书，你什么都会了。
1: 啊呸！这回倒好了，这韩美丽啊，

0: 跌这跟头，估计是不会盯着咱们中王家了。哎，行，一箭双雕啊，这是。嘿，啊，四雕，四雕，啊，怎么讲？
1: 乔越也老实了吧，是吧？啊，
0: 还有，你们现在想拜谁就拜谁，没人敢管了吧，是吧？啊，哦，可不是吗？一箭四雕，啊！哎，你小子这腰下的啊，真叫狠。
1: 哎，哎，你现在舒坦了？我可惨了。
0: 怎么了？
1: 我们家那口子现在脸都绿了，看着我恨不得把我给吃了。
0: 你是马脸呀？你那么老长啊？他吃得了吗？
1: 切，那个牛头。
2: 大胆儿啊！知道我吃了个大苍蝇，心里也跟明镜似的，是你喂到我嘴里边儿。可你也不用高兴得太早，你扳不倒我。就算王主任不欣赏我，上边有人欣赏。
0: 是那个姓张的吧？
2: 别管人姓什么，人家就是有水平，不光肯定了我的革命热情，还说要重点培养我呢。
0: 嗯，好事。
2: 那可不，这不县革委会挑选一部分公社干部去外地参观，他就亲自点了我的将。
0: 嗯，这就没办法了。有人愿意吃馒头，有人愿意吃屎，你挡你都挡不住。哼，
2: 你也不用怪话连篇的，你的思想觉悟太低，我跟你没办法对话。我现在跟你啊，连生气都生不起来。你看看我跟张主任碰到一起谈起话来，那句句都能碰出火星子来。跟你就完了啊，一搭上话就分道岔子。你呀，是死孩子掉井里没治喽。
0: 我看你那脑袋瓜是让人掏空了，里边装的全是大粪。
2: 不跟你多说了，我就提醒你一句，我出去这几天啊，别给我弄弯弯道。
0: 哎，这个您尽管放心，我会抬头拉车的，我看准路才使劲呢。
3: 乔越同志，眼下我们公社革委会政工组根据上级革委会指示，大规模的清理街区队伍。现在你们大队搞试验，你必须向组织说实话。
4: 你可以问问韩主任，我会不会撒谎。
3: 那我问你，你是不是有个舅舅呀？
4: 有过。
3: 有过是什么意思？
4: 就是说早就死了。
3: 死了？应该肯定吗？
4: 我姥姥活着的时候跟我说过，我舅舅当年被国民党抓了壮丁修工事，后来组织人逃跑被打死了。
3: 有证据吗？啊，也就是说有他的坟吗？
4: 被打死的人呢，都被扔到一大坑里埋了，找不到尸首。
3: 如果你说的情况属实，你的家庭是清楚的。
4: 怎么有些人是清白，到我这儿就清楚了呢？这有什么区别吗？
3: 当然有，清楚是说对你的家庭出身搞清楚了，但不等于没有问题啊。比方说你吧，出身虽然可以化为城市平民，但是你也脱离不了亲生父亲是大财主的关系。清白就不同了，出身必须好，家庭没有问题，尤其是你又嫁给了地主子弟，你得和马仁礼划清阶级阵线呀。
4: 放心吧，我会的。

0: 怎么了？我跟了你真是倒了血霉了，忙活这么些年，清理阶级队伍，我才混了个历史清楚。
1: 历史清楚不是挺好的吗？你还想怎么样？
0: 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落个清白，可现在不行了。
1: 我认为你清白不就行了吗？
0: 啊，你以为你是谁呀？镇公祖的？你现在屁都不是。
1: 好，我现在什么都不是，那你想要干什么？
0: 干什么？我要跟你划清阶级阵线。
1: 划清阵线？
0: 嗯。
1: 你要打离婚呢？啊，行，我不拖累你，你要把公社留给我就行。
0: 你怎么那么想离婚呢？我现在还没这个打算。
1: 那你打算怎么样啊？
0: 分居，东西屋的住，各过各的。
1: 行，就依你。那公社跟谁啊？
0: 当然跟我了。你生的？

0: 你最近都忙什么呢？
1: 没忙什么，锄头都挂墙上了，闲着没事。哎，
0: 我这次出去啊，收获太大了。人家那个经验啊。哎，
2: 去哪儿啊？
1: 出去溜达溜达。
2: 我回来了，你也不在家待着，烦我是吧？
1: 没有的事儿。
2: 脸上都写着呢。
1: 行了行了，别整天神神叨叨的啊！
0: 你才神神叨叨的。
3: 爹，
0: 灯儿。
3: 爹，怎么样了这是？啊？哎呀，
4: 你爹这哮喘病啊，可折磨死人了。
3: 没去医院看看啊？
4: 看了，给了几片麻黄碱，吃了也不管用，说得住医院，可哪来的钱呢？
3: 没钱借呀，也不能这么干靠着呀。
5: 我借，我找谁借呀？我找你借，你有吗？
3: 爹，喝点水。
5: 我这是老病，我心里清楚，犯一阵儿。扛扛就过去了，住院，安东边，哪儿住得起院呢？
3: 爹，嗯，都怪闺女没章程，只能瞪眼看着你，亏你不孝。
5: 你要是不孝，这天下就没有孝顺闺女了。这么多年。你也没少帮衬家里，爹知足了。
4: 哎，行了，别说了，躺会儿吧。来来来，
3: 你躺会儿啊。哎。哦。嗯。

0: 都看见了吧？啊，烟是烤好了，下一步呢，咱们就得想想啊，怎么卖出去的事儿。交给供销社吗？你这没病找罐子吧？那不得露馅儿啊？得偷着卖。
1: 队长，当年你倒腾过黄烟，你有经验，你说咋卖，咱们就咋卖嘛。
2: 要不这么着，咱们呢？把烟呢拉到城里去，悄悄地卖。
3: 可是卖黄烟是违法的，万一被抓住了怎么办啊？再说了，做买卖得要秤吧，咱上哪儿整那么多秤呀？
2: 这倒是事。好吧，嗯。这是你该说的时候了。可是咱们这人圈里头，就你有文化，你见过大世面。说说说说，怎么办？
4: 这好办。哎，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啊！我早就想好了，咱们先在家里把这烟叶子称量好喽，半斤一包，然后定一个最低价，谁能卖高价，那多出的就归他自己。哎，
0: 这办法好。俺赞成，多劳多得，全靠自己本事。
3: 我也赞成，这下我这嘴派上用场了，是吧？
2: 行，我这是一方面的问题啊。还有，要是被抓到了怎么办？怎么？啊？你蹲过大牢，你受过大刑，说。
4: 拉倒吧，真芝麻烂谷子的事提他干什么？
2: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为革命蹲监坐狱，这是长脸的事儿啊！这给你脸贴金呢。你看你不乐意起来了，还
4: 这长什么脸啊？到头来还不是黑五脸呀？
2: 老板，我的意思是说，你有经验是吧？你不能掖着藏着呀。你说咱卖黄烟，一旦出了事儿，怎么跑？你要是被抓着了。怎么对付审讯？你这不都得事先想好了吗？这事儿你是师傅，你是啊？
4: 哎呀，哎，你要这么说呀，那我就确实不公了。大家都知道，当年我在北平的时候蹲过国民党的大牢。我为什么要蹲国民党大牢？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呢。话说当年，
2: 省了。说正点。
4: 哦，那好。我进了大狱以后，脚下38斤的生铁大料，比铝盒那还沉呢。手上戴的是46斤的虎头铐，那大刑受的呀！哎，辣椒水、竹签子。老虎凳，烙铁，
2: 省了。说正点儿，
4: 不是你这个人，你得
2: 再说就漏兜。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你就说说你是怎么铁嘴钢牙的？
4: 我知道你当年也厉害啊，当年。你不是抱着一手炮冲进还乡团的人堆里吗？啊，你那是一时痛快，我那可遭老罪了，那才叫拎刀割碎肉。哎，可面对死亡，我哈哈大笑。魔鬼的宫殿在我的笑声当中动摇了，那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2: 老干部，你不是共产党员。
4: 行行行。 这课没法上，下课。
1: 你还耍小性不是？啊，
6: 没事，没事，接着讲。
1: 就是，大伙儿都听着呢，你接着讲啊。
7: 我说牛队长，哎，我在讲话的时候你别老打断我，行不行？
1: 行行行行行，啊，您讲您讲，全听您的，好吧？
7: 那好，对付审讯的唯一办法，那就是用你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就是你心里呀，你害怕，也要盯着，不能在眼神里头流露出来，啊，就这么死死地盯着，死死地盯着，用那双无辜的、空洞的眼睛盯着对方的眼睛，盯着，盯着，盯住了，就像我这样。啊，你们大家看清楚没有？就像我这样盯住了，10分钟、20分钟、30分钟，一动不动，死死地盯着对方的眼睛。别笑，
8: 没法不笑。你瞧你那个熊样，就跟那狗见着骨头一样。
4: 你说谁呢？
9: 好了，别摇了，别摇了，我这宝呢不太吃劲儿。
3: 快，
10: 都是高兴的。
9: 对对对，
10: 来来来，坐下，
9: 坐。好，
3: 来来来，同志，哎，
11: 请坐。哎，专家们说啊，这是清宫四大仕女名画之一。
9: 对，
11: 有个大专家得知这个消息，激动得好几夜睡不着觉。听说呀，还为此写了一首诗呢。
9: 就写了一首诗？哦，还有。
11: 对。还有一个奖状，这是我们故宫博物院颁发的，
9: 对，
11: 你们可要收藏好了啊。
9: 这是荣誉啊，
3: 同志，没有别的奖励了。
9: 这就是奖励啊。
12: 那俺就在家里等你们信儿啊。
9: 那行，那就送到这儿吧。啊，您请回吧。
12: 好，哎，行。那你们慢走啊。
3: 再见啊！
9: 再见啊！
12: 再见，再见。

0: 陈毅在家吗？
1: 在。
2: 在呢，进来吧。
0: 陈毅啊，
1: 他怎么又来了？啊，来来来，
3: 快，你都在呢。
1: 啊，来来来，快坐坐坐，稀客稀客，坐。
3: 哎呀，哎呦，听说北京故宫来人了？
1: 来了，刚才又走了。
3: 这看啥呢？这是
2: 奖状啊。俺家那幅画人家北京故宫的给鉴定了，说了是个宝贝
3: 啊。不错不错。仁义啊，知道北京故宫怎么知道这幅画的吗？
1: 那真不知道。
2: 不知道。
3: 是我写信给他们的，要求国家保护这幅画。
1: 是吗？
3: 哎，本来呢这幅画是我们家的。
2: 哎，这怎么就是你家的了？那从根本上讲，那是俺家的。
3: 不，以前是你家的不假，可是后来不是抵债抵给我们家了吗？
2: 可土改的时候又回到俺家了呀，那是土改的胜利果实，咋的？啊，你还想翻遍天账啊你？
3: 不是想翻遍天账，那土改的时候你们家该得的都得了，不是？是你硬从我手里把那幅画抢走的，这账你得认吧？
2: 那现在画已经归国家了，说啥都晚了。
3: 那我不管，反正我出力了，不能一点好处不得。
2: 行，你说，你想干么？
3: 要不这么着，这奖状有我一半的功劳。
2: 哎呀，俺说你咋老盯着俺呢？行。
4: 大胆，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什么事儿啊？
4: 我爹的哮喘病又犯了，没钱治病，我想进城做点买卖，挣点钱给我爹看看病。
5: 啥时候走啊？
4: 明儿一早。
5: 我说你啊，就别忙活了，等咱们这黄烟卖了钱，不差你的钱儿。
4: 你那个黄烟呢，卖得出去卖不出去还是两说着呢。再说了，我也不能光指望着你啊，我得自己出去挣钱去。
5: 你看你看，我说的你就是不愿意听。
4: 你是我什么人呢？我非要听你。
5: 反正你想干什么我也管不了。那这么着，我这儿呢不缺人手，你就出去闯闯。但有一样，要是有为难的时候，别一个人担着，马上告诉我。
4: 有你这句。

0: 身
1: 嘿，
0: 农奴，
1: 人家翻身农奴把歌唱，你又没翻身，你唱什么唱？
0: 这你就不懂了吧？我这唱啊，自有唱的道理。
1: 行了，别唱了，洗衣服去啊。
0: 不是分居了吗？你是阔太太还是大小姐呀？我是你们家使唤丫头还是老妈子呀？
1: 哟，马振礼，你今儿是博雅了还是起壮了啊？你以为你真翻身了？
0: 翻身农，哎，公事，今晚上跟爹睡吧。
2: 好。
0: 上来。翻身
1: 你洗不洗啊？
0: 农奴把歌唱，洗
1: 自己
0: 不
1: 的
0: 洗？
1: 自己洗，这是你儿子。
0: 幸福的歌声传四方，翻身农奴把歌唱。
3: 你来干什么呀？
1: 韩主任在家吗？
3: 副主任哪能回家呀？革委会才是他的家呢。
1: 那行，我跟你说说也行。
3: 说吧。
1: 咋的？连屋门都不让我进啊？
3: 我寻思着你那事儿也就几句话就能说完。说吧。
1: 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
3: 怎么个反常法啊？
1: 这家里活不干就不说了，哎，一个劲儿的唱，翻身农奴把歌唱，唱个没完，边唱边笑，笑得满脸都是褶子。哎，我说是不是这上面有什么精神下来了，他要翻身了？
3: 孙猴子被如来佛压在五行山下500年，就等着唐僧来搭救的，可唐僧总是不来。压迫他那么久了，让他活动活动肩膀吧。
4: 小月，你来干什么？
1: 我刚才跟牛队长说了，我们家老马今天有点反常，一直在唱翻身农奴把歌唱。
5: 这是资产阶级抬头的倾向啊，必须坚决打击。走，进屋跟我详细说说。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城里有事让我办。你进城是两眼一摸黑，想好了没有？倒腾点什么？庄户人家还能倒腾什么呀？就是瓜呀，菜什么的。行，大路子对。跟你想过没有？你要倒腾那些东西，那得称斤论两，没剩怎么行？
1: 到时候你拿眼睛估啊，来，拿这杆秤。
2: 你哪来的秤啊？
0: 土改的时候我没要生没要懂，我就要了这杆乌木杆的秤。我这想着以后能用得上，哼，这不现在用上了。这里头有点枣，拿到城里给卖了，有了本钱好干事。
2: 不用了。
0: 留着吃吧，
1: 我家有枣树，还愁没枣吃？赶紧拿着。
0: 那我赚了钱，还你枣钱啊！
1: 我家三棵枣树，那上的枣啊，都交给你卖了，能卖多少卖多少，好吧？
0: 那我就全包圆了。
1: 嗯，
0: 赚了钱，咱俩平半分。
1: 那都是后话。再说吧，赶紧挣钱，啊！挣了钱，给你爹看病。

0: 你小心点啊！
1: 你也小心点儿。

0: 枣。哦，
1: 枣。
2: 大爷，买点枣吧。给。
1: 这枣子还没熟呢。啊，
2: 五五就熟了，可脆生了。
1: 不要不要。哦，咱不买了啊，走。

0: 我们一路打听啊，蔬菜瓜果的价钱。
1: 你呀，真能折腾。

1: 那是你男人，你问谁呢？
2: 马仁礼呢？这事儿得问乔月去啊。
3: 领导下棋头，难得啊。领导，我听说你以前是劳模，抡大锤不歇劲儿，
2: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啊。泰山不是堆的，萝卜也不是煨的。今天就叫你见识见识。
1: 哎，
2: 拿着，
1: 来。

0: 两下子呢，这不算什么，再打个百八十锤都没问题，今天没功夫就是了。这牛大胆不在，黑五类也不在，干什么去了？
1: 要我说呀，你回去给队长做个老虎凳，他就全招了。
2: 韩主任，韩主任，
3: 哎，大家伙都别看着了，干活干活干活啊，赶紧干活。
0: 等等，
4: 不会漏风吧？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
1: 那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3: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4: 我要带旺仔牛奶，
5: 爸爸买给你，
3: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6: 妈妈买给你，
3: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冻，
7: 爷爷买给你，
8: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9: 你以为就我在砍尾巴，全国都在砍，砍得疼不疼啊？
10: 不疼是假的，可我是歇虎子尾巴，你今天砍了，明天还能长出来，你就紧盯着点吧。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喂，嗯，好，
1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逼着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5: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

队长，后面有辆拖拉机追过来了。好像是韩美丽。

什么呀？

0: 你们俩别说话，我来对付他。
1: 韩副主任，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别问我，问你，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0: 小队给公社送点东西。那车上装的什么东西啊？不，你没长眼啊？这不赎金吗？
2: 韩副主任，你们两个把绳子解开。啊？怎么？没听见我说话呀？把绳子解开！韩主任，韩主任，韩主任！哎，
3: 我追你追的好苦啊！你怎么来了？不是我这不追你吗？
2: 我这一路就追上来了吗？腿跑得还挺快的，有事一会儿说。哎，不能一会儿说，我怕我一会儿给忘了。韩主任，我昨天一宿没睡，我就想啊，我突然想明白一个道理，我呀，我得跟你汇报一下。
1: 不是让你跟牛队长汇报吗？别找我。
2: 哎，不，牛队长思想水平没那么高，他听不懂。
4: 我必须跟你汇报。哎，听见没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感觉出来了吧？哎，什么道理？你说吧。来来来，我跟你这边说，是关于呀，砍尾巴的道理。以前吧，我也被砍过尾巴。说实话，我就想不通啊，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就是因为呀，我以前认为啊，人是猴子变的，咱们老祖宗应该是有尾巴的呀，啊？咱们老祖宗为什么要有尾巴呢？啊？那用处可大了。你想啊，啊？咱们老祖宗是猴子变的，猴子生活在树上嘛。 有了尾巴，它在树上就可以跳来跳去，保持平衡，还可以把自己挂在树上。这猴子啊，哎，就这么捞月亮呢，啊？嘿嘿嘿。可我就琢磨，这砍了尾巴，怎么能求生呢？我就想啊，想啊，想啊，我扑哧一声我就笑了。你猜为什么？你想啊，这。 我忽然就想起来了。

0: 咱们现在是人呢，我们现在是站着行走啊，我们生活在平地上，我们还有尾巴干什么呀？你说是不是这么个理儿啊？
1: 老马呀，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呀？你这道理应该跟你们牛队长。哎哎，开车！开车！开车！快点！快点！
2: 韩主任，追不了了，这玩意儿都趴窝了。

0: 行吧。
1: 你就在这附近呗，顺便看着马车，我们走远点。
2: 哎，好。
3: 哎，去那边。

0: 大叔，您抽烟吗？大叔，您抽烟吗？
1: 你说什么？
2: 大叔，您抽烟吗？
1: 哎，兄弟，抽烟瘾吗？好抽吗？自己卷的，尝尝。
3: 不错啊，这多少钱一斤？
1: 乡下人也不会做个买卖，都卷好了，1.3元。
3: 啊，在哪儿呢？
1: 你跟我来。

0: 小妹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
1: 不放心你们。卖怎么样？
0: 还行，挺下货的。
1: 我教这办法好吧？
0: 行，不错。对了，那个疯婆子追我们，你是怎么冒出来的？嘿，
1: 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就怕你们出事儿。哎，为这事儿我一宿没睡，天不亮我就出来了，赶在你们前面等着。你想想，就在这节骨眼上啊！
0: 幸亏你拖着他，要不然还真麻烦了。
1: 哎呀，我说，卖差不多咱就赶紧回去吧，家里还得应付呢。
0: 跑出了一趟不容易，想再出来更难了。一不做二不休，搬到葫芦撒流，哎，不全部卖光不回去。你要害怕你走吧。
1: 你们不回去我也不走，天塌下来有你顶着，我怕什么呀？

0: 枣子是我家树上的，梨是亲戚的，这怎么叫偷鸡倒把呢？你这些都是经济作物，自己吃可以，拿来卖就是偷鸡倒把。哎呀，自己吃得完就吃了，问题是自己吃不完，拿它来换点钱急用，这你们也管得也太宽了吧？
1: 不是我们管得宽，上面就是这么说的。我也没办法，
0: 我爹得了哮喘病，没钱买药看病，我就拿这些东西啊换点钱给他买点药。哎，你也有父母，他们要是病了，你不想想办法呀？
1: 你这人说话挺实在，我们是干这个的，不能不管。这样吧，你要保证以后不再卖，我就放了你。
0: 哎，行，谢谢你啊，谢谢。

0: 哎，大半夜睡正香呢，你叫我干什么？
1: 我总觉得不稳妥，要不见好就收，咱明儿一早就回去。
0: 这还大半车没卖呢。
1: 哎呀，你慢慢来嘛。不能一口吃个胖子呀！
0: 我告诉你，我是想让大伙儿今年过个好年。
1: 不是，跟你这么张扬干什么？张扬大了就暴露了。撤吧。
0: 你要撤我不拦着，我是坚决不撤。
1: 这上了贼船是下不来了。

0: 爹，试试这个药吧，药房说这个好用。
1: 得了闺女的计了。
2: 我见过这种药，这挺贵的，你哪来那么多钱呢？
0: 我进城卖了点农产品。
2: 闺女，我在老丘沟啊偷偷地养了几箱蜂蜜，攒了点蜂蜜，你呢抽空把它给卖了，赚了钱呢咱们俩对半分啊。
0: 爹，你看你说的，咱们谁跟谁呀？行，交给我你就放心吧。

0: 我们一人一块，吃了吧。
1: 哎呀，不，你留给孙子吃吧。
0: 爹，我买了5块，他们一人仨呀，一人一块，你就吃了吧。
1: 没有你的，
0: 我不喜欢吃甜的。

0: 那。这是犯了投机倒把罪，知不知道？
1: 什么叫投机倒把？你说清楚点。
0: 低价收，高价卖，就是投机倒把。
1: 你要是这么说，那我们还就真不是投机倒把。这都是我们自己田里种的，不是低价收的。
0: 我没空跟你掰扯，这烟叶没收了。说，谁带的队？

0: 来我得请你到小黑屋单独谈谈。走吧。
1: 我全说。
2: 同志，这事儿能压还是压下来吧。
3: 哎，好，谢谢。我一定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教育，让他们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好，欢迎你到麦香岭批评指导。哎，好，再见。
4: 韩主任，我检举有功，是不是可以进公社报道组了？
5: 你们家马仁礼呢？
4: 我不知道啊，他昨天晚上就没回来。
5: 你男人一宿不回家，你也不打听打听？
4: 我跟他早就划清界限了，他爱去哪儿去哪儿，我才不管呢。
5: 我刚接到电话，他跟牛大胆去城里卖黄烟，被抓了。
3: 男人你都管不住，你还有脸说立功了？
4: 不是，韩主任，我
5: 跟车了，回去好好反思，想想怎么管好自家的男人。
4: 韩主任，他是他，我是我，怎么能粘在一块儿说呢？
5: 你们家是一个房盖下压着三个脑袋，怎么不能一块儿说？
4: 那照你这么说，那你们家那口子不想说。
5: 你说什么？你给我大点声。
4: 我回去反思。

0: 说自己是上过大的心，上过辣椒水、老虎凳，你说人家刚要请你进那小黑屋里坐坐，哎，你就招了，你说你什么玩意儿？
1: 屎全都长在嘴上了，你吹起牛来一个顶八个，没一点真章程。你说你们俩有便宜占的时候。 恨不得捧在手心里边，我生怕我摔坏了。没便宜占的时候，你们就一句一句的损我。什么人？张大人，你还埋怨起来了？
0: 不是我埋怨，咱总不能拿对付当年国民党那一套对付咱民兵吧？再说了，要是人家把你们俩关小黑屋里，你能保证把得住自己的嘴？
2: 把住嘴，把不住嘴，也得进去再说呀。你这倒好，还没进去呢，就都招了。
3: 就是，这坏事全坏在你身上。切，
0: 怎么能怪我呢？切，
2: 跟你们这些庄稼脑袋呀，假不明白是不是？你说谁是庄稼脑袋？
3: 我说他们俩是庄稼脑袋。
2: 还等什么呀？给我打！
4: 你说谁做的？我治不了你，有的人治得了你。这回服不服啊？
2: 没有我给你们说好话，你们一个都出不来。你以为就我在砍尾巴？全国都在砍。砍的疼不疼啊？不疼是假的。可我是蝎虎子尾巴，你今天砍了，明天还能长出来。你就紧盯着点吧。
4: 那老叔，大老叔，哎呦，快了，来来来，赶紧上炕，来，爷儿俩拉拉管，给，哪来的酒啊？我娘让我给你的，她还说要谢谢你。
2: 小的点机灵劲儿，真随我。是。味儿不错，哼，啊，够劲儿。
4: 那我先走了，大老叔。
2: 哎，急什么呀？坐会儿。我问你，明年是不是该考中学了？
4: 嗯。
2: 能考上吗？
4: 我要考不上中学，咱村就没人能再上中学了。嘿，好孩子，来，
2: 为了庆贺你这学习好啊，喝点啊。
4: 我不会。
2: 你不会学呀？啊，大老爷们不会喝酒让人笑话。来，你笑口。嗯，辣。
4: 我刚开
2: 始喝全了，我跟你说，我要刚满月就这么大，你爷爷啊，拿根筷子蘸着就让我舔。你猜等我会说话时候怎么着？我跟你爷爷经常是一块喝一壶，啊，等到我长你这么大了，我经常把你爷爷给灌醉了。
0: 惯他是胡说八道，净耍酒疯。哼，
4: 你爹不是我爷爷。
1: 那你要是论辈分的话，他就是你爷爷。嗯。你爹对你怎么样啊？
4: 赶不上对小蛾子好。

0: 说些什么呀？
1: 这有什么呀？啊，有就有呗。不，你要是不好意思，我跟你说去。
0: 我不跟你说，我走吧。
1: 来来来来来。
0: 我不喝了，太辣了。
1: 这来，我喝一口。你像个老爷们儿。
0: 我不喝。
1: 来，
0: 我不喝。哎，辣辣。狗儿，狗儿，去哪儿啊？我不告诉你。走到婶家，婶给你做好吃的去。走了。哎，我不去，我还有事儿呢。哎呀，我小小孩家有啥事儿啊？走走走。给你做好吃。
2: 我不去啊，我不去。
0: 狗儿，
3: 哎呦，你还又搁这儿，我得喝这个。哎呦，
4: 对呀，小东子，看啥呢？
5: 你说看啥呢？那娶我时候立的字据，还按了手印呢，说逢年过节都让我吃上肉袋饺子。现在呢，饭都吃不饱，更别说肉袋饺子了。
4: 你放心，早晚有一天呀，我让你吃个够。
5: 当着孩子你就吹吧。哎，我看啊，到我死那天我也吃不上。你说，人家现在都小开荒呢，你就不能学学人家，也开个荒地，种点啥金贵东西？
4: 这还不简单呀，不就出点力吗？明儿咱们就去开荒去，对不对呀？开荒种啥呀？咱种金豆子。明天爹领着小东子开荒去吧，好不好呀？哎。

0: 韩主任，我耕地呢，知道你在耕地，这耕谁的地？
1: 别窝了！瞧你个吃不饱啊！前几天你跟牛大胆偷鸡倒把的事儿，不还没处分你？你现在用集体的耕牛小开荒，你胆子越来越大了你，不给你点厉害看看，要上天了！
0: 韩主任，对不起，我错了。我做深刻检查，我接受组织批评了。
1: 就你这点号的，批评检讨管用吗？
0: 你扣工分，扣工分，扣工分是你们小队的事儿，眼下怎么处理？我接受惩罚。这可是你说的，你今天占了集体耕牛的便宜，吃了的要拉出来，让牛歇着，你套上耕集体的地。
1: 要是把我当牲口，
0: 不要说没用的，干不干？

0: 你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个母老虎！
1: 别叫她母老虎了，就是一个母夜叉。刘
2: 队长，你这老婆也太厉害了，训牲口有一套，她在家也这么训你啊？
1: 肯定是啊，要不咱队长能这么老实吗？
3: 你走开，别耽误我干活。

0: 韩曼烈，你是真找死啊！为革命而死，死的光荣。那我就整死你！
1: 你犯了大忌了。俗话说，当面教子，背后见妻。
2: 行，
1: 再说了，你摊上这么一个革命的好老婆，你就知足吧。我要有这样一个女人做老婆，那我天天进步。你呀，太大男子主义了，真是封建的家长意识。哎，不行，你懂不懂啊？
2: 别拦着我！行了，哎呀，我都看不下眼了。大伙儿说是不是啊？马仁礼，有你这么劝人的吗？你是个爷们儿家。 应该向着爷们儿说话，
3: 不，
2: 我说的不对，那你说应该怎么说？
3: 你干嘛要批评牛队长啊？牛队长怎么了呀？这些年风里来雨里去的，一门心思拉着大家奔好日子，够辛苦的了，谁心里没有一本账啊？那韩美丽怎么了？大点家的，我觉得你做的就是不对，把社员当牲口使了，能不引起公愤吗？就。
4: 吃不饱就算有错误，那有国法管教的，用得着你吗？你算谁呀？你想一手遮天呀？大家还不答应呢。
5: 对，我也不答应。
4: 你看看你，还有个女人样吗？杨丹，给我住你那地儿！
6: 要别人说的，没你说的份儿。
4: 你凭什么护着牛大胆？你别忘了，我才是他老婆。
2: 你是什么东西啊？扭脸说我，你自己的病擦干净了吗？不种革命的田，人口就走资本主义道路，谁也别打，心里没数吗？你说是谁给我的胆啊？我爹、我娘，我是有娘养、有爹教的，不像你，一点教养都没有。你呀，也就牛大胆惯着你。要是在我这儿啊，我一天打你三顿都算少的。
4: 你打我！你以为我真打不过你啊，杨丹！你那老娘就赶紧过几手，你来呀！
2: 好啊，
4: 姑奶奶就让你看看，看看我的本事！
1: 哎，你赶紧拉你老婆走啊！
4: 你来呀！

0: 你闻闻你自己身上还有人味没有？还不如深坑呢。你才没人味呢。
1: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椎骨通一抹一油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用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1: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4: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 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儿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4: 即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由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
2: 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7: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8: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0: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笑起战斗词，怒马开怀鸣，杀！
2: 八千一路平和拳，八千。
3: 我是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八千一路，
4: 要人的命活着还重要。
2: 八千一路平和
3: 拳，把这把佩剑交给我父亲。
4: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5: 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
6: 非我不为，其心必异。
5: 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7: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

0: 大过年的，有啥事儿啊？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呢就是来传达韩主任的指示，晌午之前去，别去晚了。
1: 大姐，是不是他知道啥了？这可咋办？
2: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 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3: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家枣树的枣呢？是不是你给豆卖钱了？怪不得你有酒喝，你们俩长了一模一样的尾巴，早晚我给你俩齐根剁了去。
1: 你说的没错，枣我就是给他了，怎么样？他爹病得要死要活，没钱治病，我当队长的能不管吗？乡亲们没吃没穿，还得挺着腰杆子干革命，你就不替乡亲们想一想吗？没错，我是拖条尾巴，东一头西一头的。我为什么呀？我还不是让乡亲们过得舒坦点吗？我还不是想让你，让咱们家卖花过得舒坦点儿。可你倒好，凭着好人你不当了你？你拿吃饱我当牲口使唤，你还不如牲口呢。不行，我不能跟牲口一起过日子。今天谁说什么都不行，坚决离婚。
0: 好，跟你也没什么可说的，这婚离

大胆，怎么样？没再闹吧？离了。离了？哎呦！别拦我！让他走。牛大胆，你走的是一条危险的路，再这么下去，后果不堪设想。到时候别说我没警告过你。

0: 离婚的事儿就没有任何调解的余地了？没有。你呢，大胆？就这样吧。
1: 孩子归谁？孩子，我想带着。可我一想，怕工作太忙，顾不上。孩子，我带着。
0: 你说你们俩这都是什么事儿啊？啊？好事儿。
1: 往小处说，是个人恩怨的结果；往大处说。
0: 是两条路线斗争的必然结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行行行行行行了啊！韩主任，这家里事儿就是家里的事儿，别扯远了，好吧？既然你们两个都已经打算离了，那我也就没什么可多说的了。我就强调一点，不要因为个人的恩怨。
1: 影响到革命工作。这您放心，我韩美丽从来没有因为个人的事情影响到工作。
2: 说啥呀？办手续去。
1: 王主任，你看看他。
0: 行行行行行，办手续去吧。

列祖列宗，今天除夕，接你们回家过年了，不敢大张旗鼓，偷偷的见一面吧。日子过得凄惶啊，过年了也没什么好的给你们上供。

0: 您只缺什么少什么，您跟我说。嗨，啥都不缺，只要祖宗知道咱们的难处，不怪罪就行了。
1: 我知道，你这一年啊，忙活的不轻。可到头来什么也没看见。
0: 心里头憋得慌，今天一个干法，明天一个干法，走一步换一个干法，这叫什么日子？你说是过日子呢吗？哎，别说你憋得慌，祖宗都憋得慌，祖宗们都忘了饺子是啥味道了。
2: 迎着日头走，早晚能走到头。大胆啊，心急吃不上糟豆腐，走一步看一步，下山再看脚上的跑吧。人到齐了。
1: 今天大年三十，干了一天。我牛大胆今天是光着屁股推磨，我也不怕丢人了。会计这账呢是列出来了，每个人的工分倒是不少，可是劳日值啊，少得可怜。怎么说的呢？咱们队里的这个现金收入啊，刚好购买一箱火柴。 每家分一包吧。好赖这也是个火种。老话说得好，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这队长呢，当的对不起大家啊，我有愧大家。我在这儿呢，给大家请罪了。
3: 哎，大胆儿，队长，啥也别说了，哪个队不都一个样儿？
4: 谁也笑话不了谁。哎，
5: 这是实话。这么着，队里也是有点小提及，每件一块豆腐，我早准备好了。这好啊，这是好兆头，这叫什么呀？年年有福，对不对？
3: 对对，
6: 年年有福，
7: 都有福嘛。啊，
1: 另外记着啊，今天晚上10点。
8: 每户出个人，到小队仓库咱们集合。嗯，啊，千万不许走漏风声，记着，每人带个盆儿。嗯，
9: 拿盆儿干啥呀？
8: 哎呀，让你带你就带，吃不了亏，别忘了啊。
9: 行。
8: 咋的？等不及了？
9: 一块豆腐过大年，啥时候喝不一样？哎呀，行了，这都喝完了还晃，你还能晃悠出来啊？一会儿咱俩谁去啊？你为啥不去？我去就我去，我正好还想知道牛大胆儿。 到底能弄出什么动静来？
1: 师傅，
10: 哎，
1: 来了。
10: 师傅，
1: 二嫂子，端那么大碗干什么？

0: 点名了啊，李长福
1: 来了，
0: 牛二锁
2: 在哪？
0: 马富贵
3: 来了。
0: 徐涛，
3: 哎，不用谢，我。
4: 你进来干什么呀？
3: 我进来暖和暖和呀。
4: 什么暖和暖和呀？你就怕有好事把你给落下？放心吧，有好事就叫上你了，赶紧出去开门
3: 去。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4: 乡亲们，今年过年我早就准备好了。哎，里头正忙活着呢。今儿啊，咱们吃顿肉蛋饺子。
5: 肉蛋饺子，太好
6: 了！
5: 肉蛋饺子，
4: 吃完饺子以后，每户按人头拿饺子，大人20，小孩15个。
5: 真的？
4: 拿回去以后啊，给家里人尝尝鲜儿，咱们就算是过年了。什么？
5: 哎呀！
6: 真的假的？太好了！
4: 小点声啊！我可提前把话说透了，这事儿可千万别传出去。明儿是大年初一走亲戚，千万别带出村子去，啊！你要传出去，我就完蛋了。
5: 哎呀，不会，放心吧。
7: 大胆儿，你可真够神的。我说这咋一进屋一股饺子味儿呢？
5: 是啊，
7: 哪儿来的面粉和猪肉啊？
4: 你记不记得，当初交公粮的时候，我不让你们往仓库里倒麻袋里的粮食。知道为什么吗？这里头自有门道。哦，我是怎么着呀？抓住麻袋的两个角，一麻袋粮食至少能留下半斤。
1: 这个吧。
5: 那猪肉呢？
4: 年前呀，很多部队杀猪啊，我就悄悄叫上几个呀胆儿大的、嘴把牢的社员，我们去帮忙去。人家部队啊，杀猪是没经费的，就是给猪肉啊。我们可一口没动啊。
5: 啊，你还会杀猪？你不害怕呀？
4: 嗨，别提了，被逼无奈呀。啊，你就当那猪是基地敌人，你对待他，你眼红了，你就不害怕了。哎，对了，说起这杀猪来，我给你们说个笑话。头一回杀猪啊，那几个不敢上，我说干我的，我就猫准了一头大肥猪，我就过去了。到了那肥猪跟前啊，我就给它挠痒痒，我说这叉，哎呦，那猪美的哟，直刚哼哼的。这时候啪，我一使眼色，那几个噌就上去了，七手八脚啊就把那猪给捆起来了，拿起那菜刀我就砍那猪脖子，把首长乐了。部队首长说：“行，没有见过你这么杀猪的。”就叫那战士啊，递给我一把刺刀。拿着这刺刀，我就照着猪肚子，噗，我就捅上去了。妈，猪疯了，一人半高的墙啊，唰，窜过去了，绳套也挣脱了呀。他妈，我们几个就跟战士就追呀，最后总算是打八场，把那猪给围住了。哎，妈，可是抓不住啊。部队首长一看，啪，他的脸就拉了下来了。战士们，准备开枪，实弹射击。这当兵的，他妈开了斋了，就看着啪啪啪一阵扫射呀，这猪立马就成了疯魔了。
5: 那人家首长没批评你啊？
4: 没有，首长说了，战士们呢是很久没有实弹射击了，这回可逮了个机会，挺高兴。就这么着，攒下点猪肉。
5: 队长，为了我们大伙儿，你可真不容易。
7: 这真是为难咱们队长了，啊！
3: 哎，来，上车！
5: 哇，这么大！
4: 来，吃饺子。
5: 肉馅的，啊，香的。
2: 哦，哎呀。

0: 大伙儿都在呢。
1: 啊！
0: 哎呀，我这是好不容易打听出来你们在这儿聚餐呢。没事儿，就是给大伙儿拜个早年。
2: 哎哎，王书记给咱们拜年了，咱们大家伙也给王书记拜个早年，好不好？
3: 哎，过年好，过年好！
2: 来啊，发财！书记，
0: 大家一起发财啊！哎呀，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啊，咱们以后会更好，是不是？
2: 对对对！哎，来来来，书记请坐，
4: 请坐。
2: 哎，王书记，哎，
0: 这是聚餐吃什么呢？啊，这味儿不错呀。
4: 啊，也没什么好吃的，就煮了一锅面汤。
0: 不对吧？
4: 啊，
0: 怎么闻着这个味道像肉蛋饺子啊？
4: 那不可能啊！哪儿来的肉，哪儿来的面呀？
2: 就是，
4: 你是不是馋饺子了？
0: 这大过年的，谁不馋饺子呀？哎，行了，我也不打扰大家啊。你们吃好喝好，我走了。
4: 哎，
0: 给你拜个早年。
2: 哎，好，给您拜年，
5: 给书记拜年了。
4: 哎，抓紧吃，吃完了以后分饺子。

0: 吓死我了！你搜啥亏心事了？下成这样，大年三十你跑哪儿去了？
1: 咱俩都分居了，你还管我这个？
0: 我分居都不也得管？你先别问我这个，我先问你，一边是跟着韩美丽跑，另一边是咬一口直拉了油的肉蛋饺子，你选哪个？
1: 当然是肉蛋饺子了。
0: 你可想好了？
1: 我脑袋没想好，肚子也得想好了。
0: 饺子，
2: 哎呀，哪来的这是？
0: 赶紧把儿子叫醒，一块吃。我慢慢跟你说啊。
2: 真香！儿子。

0: 不听我的吧，下酒的饺子来了，喝早了吧？给，赶紧吃吧，全是肉馅的，可香了。哎呦，你看你儿吃的，哎呦，香吗？多吃点啊！哎呀！
1: 味道咋样啊，孩儿弟？
2: 淡了点儿。
1: 你毛病你还不少？你干瞅着干啥呀？一会儿都凉了，快点吃。你不吃是不是？不吃我吃了，正好刚才我没吃够。
2: 儿啊，这是酱油，
1: 蘸着吃。
2: 哎，儿子，你这么个账本，咱得蘸多少啊？得这么蘸啊。

0: 白了吧？来，拿着。
1: 行，儿子比我聪明啊。
2: 那当然，这是我妈小坠儿的儿子，对吧？哎呀，真聪明。
1: 好，来，爹也沾一下，好不好？
3: 真的？有证据吗？
4: 我也就是听说。
3: 这事儿得查。你说查谁？
4: 我也不知道查谁好。韩主任，这大过年的查谁都不好。
3: 你这是什么思想？想当老好人吗？
4: 韩主任，你说查谁就查谁，我照你的意思办。
3: 就查吃不饱，胆子最小，一敲准能敲出来。你去把他叫过来。
4: 韩主任让你去咱们村的革委会一趟。
5: 这大过年的有啥事儿啊？
4: 这个我也不清楚，我呢就是来传达韩主任的指示，晌午之前去，别去晚了。
5: 大姐，是不是他知道啥了？这可咋办呢？
6: 小平啊，过年好！
7: 过年好，过年好。林队长，过年好！
8: 哎，
7: 那个王主任，请您过去一趟。
8: 什么事儿？
7: 去了就知道了。
5: 他爹，不去不行了，要不然他们得来抓你了。他爹，你算啥呢？
9: 媳妇儿，你跟了我这么长时间，我算算你一共吃了几顿肉蛋饺子。一个巴掌给我数出来，我亏着你。
5: 这吃上也好，吃不上也罢，有你这句话，我知足了。
10: 吃不饱怎么还不来？
4: 我都跟他说清楚了，我也不知道呀。要不然我再去一趟。
10: 等等，跟你们一起去。
11: 啊，韩主任，大年初一的。该我去给您拜年呀、啊，您咋亲自来了？
12: 娘娘娘，
11: 韩主任，您大人有大量，您就饶了我们，饶了我们家男人吧，
10: 饶了我们家男人吧。
13: 这也太大了！
8: 我又怎么了？
13: 你还怎么了？你干那些破事我全都知道，不光是我，县里也都知道。估计过不了两天，全市、全省、全国都能知道。这个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你给我好好招待。
8: 那什么，你都知道了。那我就说实话不行啊。

0: 说实话，社员们太苦了，大伙干了整整一年，一家分了一包火柴，你这日子怎么过呀？你别说那些没用的，我问你，那个面哪儿来的？
1: 交工粮的时候做了手脚，那就是公粮没交够。你这是盗窃国库罪，你知道吗？
0: 还有那个肉，哪儿来的？
1: 给部队杀猪，人家给的。你这什么罪？你知道吗？啊？侵占集体财产罪。
0: 怎么我听说好像还一家分了一块豆腐？
1: 那豆腐哪儿来的？啊？你们那儿谁种豆子了？
0: 格资本主义尾巴，谁敢种豆子呀？只能种苞米小麦。那豆子哪儿来的？农闲的时候，派人到粮库干活，算账的时候要了几麻袋豆子。
1: 这是什么罪？你知道吗？啊，不干社会主义，不务种田罪。
0: 我告诉你，牛大胆啊，你这回你罪过大了，你等着政府严肃处理你吧。
1: 抓妖派，我一个人的事儿啊！让乡亲们乐呵了，让大伙把年过上了。我就这一百多斤，我喝出去了。你们看着办。呀呵呀呵，
0: 还你能耐呢？还，你怎么就不知道听我一句劝，把胆子小点儿？
1: 爹娘给的胆儿小不了，
0: 少给我骗。 你胆子不大吗？你胆子大，昨天晚上我视察的时候，你怎么不知道给我端盘饺子吃呢？

0: 我们这是在吓唬你，这事县里根本不知道。刚反映到公社，我就给压下来了。不说大胆啊，咱以后能不能不干这种事儿了？啊，
1: 王主任，谢谢你，
0: 我代表乡亲们，谢谢你的大恩大德。
1: 行，不说那些蝌蚪的。公社要是出了事儿，我也脱不了官司。只要你们能够老老实实的给我捅娄子，我就上高香了。行了，回去吧，没事儿。

0: 方主任，
1: 嗯，
0: 要不我再包点饺子给你送来。
2: 你可拉倒吧，你还嫌我这错误犯的不够多呀。
3: 王主任，吃不饱上吊了。
0: 什么？
3: 幸亏我及时赶到，又救活了。

0: 我上吊就是怕我嘴不严漏了风害了你。
1: 好兄弟，我领你这份情，可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你说说你这一家老小子仰仗谁呀？啊，这担子我担不起来。兄弟，你得留着命啊，你得等来能吃饱的好日子。
0: 可什么时候能吃饱？
1: 毛主席让咱们过好日子，甚至教咱们怎么种田，对不？啊，你说老人家多懂得种庄稼，八字宪法说的多好啊，土肥水重，密保管工，还告诉咱们啊，农忙吃什么，农闲吃什么，多细心。
0: 可是我就是过不好呢，我还卖力气呢，这是为啥呀？
1: 这个我也没琢磨透，慢慢琢磨吧。
2: 毛主任，
3: 来，来来来来来，
2: 你找我什么事啊？
3: 这回捅大娄子了。
2: 我又捅什么娄子了？
3: 那个吃不饱，虽然没死，啊，但是人把这个事儿给告到县里头去了。现在事情越闹越大，我是顶不住了。
2: 不就是过年吃顿饺子吗？
3: 你跟我发什么火啊？要不这样吧，啊，你这个队长啊，先别干了，歇一歇，好不好？
2: 这话算说到我心里头了，早我就干够了。

0: 你这病治好也难，就得用药扛着了。可不是吗？吃了药就好点，这断了药就这样。你看你磕的厉害，是肾出了毛病。回头啊，让你闺女给你熬点山药吃，既补肾又润肺。眼下只能这样了。
1: 谢谢啊，不谢，不谢。那我走了。哎，刘姐，快送送。你愣着干嘛？快送送啊！
2: 不送，不送。
1: 爹，喝口水压一压，兴许能好点儿啊。爹，你别太着急了。咱家的蜂蜜都卖了。 没钱了，可是咱有手有脚，又把力气啊，还能让钱给憋死了。我再想办法。
2: 儿啊，别管我了，爹活够了，你娘走了2年了。 在那边孤单，我得陪陪他去了。

0: 我记得你养蜜蜂的时候存了点白糖。
1: 那东西值不了几个钱儿。
0: 古家有个做棉花糖的家人，我还记得他的模样。我去找烙印大哥做一个，去卖棉花糖。
1: 别为爹瞎折腾了，我知道你是个孝顺孩子，攒点钱给我孙子娶个媳妇儿吧。
0: 行了，爹，你只管好好养病吧，别的事儿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我不在的时候啊，让有钱和狗陪你啊。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
2: 腹部按摩仪，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

0: 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6: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这样的感受你

0: 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韩主任，我刚才说的话，好，很好。韩主任，好得很。
1: 什么人？乔玥，
0: 进来怎么不敲门？
1: 我敲了，是你让我进来的。

0: 找我什么事儿？
1: 啊，我听说公社报道组又要进新成员，你看这次我有没有可能啊？
0: 我没意见，王主任也没意见，可正公组有意见，人家提出来了，你舅舅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暂时进不了报道组。
1: 是我怎么这么倒霉呀？一个马人里就够我受的了，现在又出了个舅舅给我添麻烦。
0: 你说的怎么那么对？别灰心，好好表现。我的眼睛是雪亮的。

0: 怎么了你？
1: 好，很好，好得很。
2: 妈，你怎么了？
1: 我今天下午去找韩美丽了，我怎么发现她长不对头呢？
0: 你才发现呀，她早就这样了。我跟你说啊，以后跟她呀离得远一点，听我的没错，啊。
1: 看来我进报道组的事儿啊是彻底不行了。
0: 跟了我呀，你是真吃亏。想进步啊，比登天还难。
1: 也不光是因为你，还有我舅舅。
0: 嗯，这才是大实话。

0: 他娘，先吃饭啊，我什么事儿都要好好的吃饭，人要是不吃饭呢就没有精神头，人要是没了精神头那就什么事儿都干不成。
1: 哎，刚把你娘给哄好，你又怎么了？
2: 我想吃肉段饺子。
3: 就你嘴馋，又不过年，哪来的肉段饺子？
2: 吃饱了，出去玩。
1: 哎，黑灯瞎火的，别跑远了啊！
2: 哎，
0: 这孩子，那小脸蜡黄蜡黄的，看着都让人心疼。
3: 谁家孩子不这样啊？咱家孩子要是养得白白胖胖的，那才叫稀罕。
0: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咱家孩子，我得想想办法，给他补补营养。
3: 能的你，咋补？
0: 我想养一只下蛋的母鸡，这样咱儿子隔三差五就有鸡蛋吃了。
3: 养了也白养，早晚得让那个疯婆子割了尾巴。
0: 偷偷养呗。只要有蛋吃，那就不亏。
3: 偷偷养，哎，哪能记下？再说了，你鸡不叫吗？
0: 这些事儿你就不用操心，你呀，就给我好好把住你的口风就行。

0: 这么穿的，像团火，真晃眼，我还以为滚进了一火球呢。那当然了，不晃眼还叫灯啊？棉花糖卖的怎么样了？还成，不管怎么说，我爹的药啊接上溜了。哎，
1: 那就没白忙活。
0: 要是接上溜了，可他老人家还说憋得慌。那你要是觉得实在不行啊，我教你个法子，你呀，你试试，拿那擀面杖给他擀。当年我弟只要一气不顺，我就用擀面杖给他擀，我擀擀就顺。<笑>
1: 行了吧，那些土法子留着你自己用吧。
2: 大胆！
0: 啊！

0: 不行，啊！我不能无缘无故收你东西。你是有头有脸的爷们儿，现在又当上了队长，不能整天穿着露俩脚趾头的鞋吧？
1: 这你不懂，
2: 露俩脚趾头它风凉。
0: 你快把我气死了，不穿不行。
1: 你赶快包起来，好吧？
0: 你给我穿上！来，
1: 别，你让我自己来。
0: 别越境越歪歪腚啊！

0: 你跟我合适吗？
1: 有点计较了。
0: 俩脚趾头缝给我合上。

0: 哎呦喂，还热乎着呢！哇哇哇！让开让开，小心点啊！别碎了。怎么样，没白忙活吧？
1: 是啊，你头又笨是啊。哎，一会儿把这鸡蛋给煮了。
0: 别煮啊，煮就一小坨，咱呢多做点水，弄一鸡蛋汤，咱都能喝。
1: 行，
0: 我呀弄点小葱，咸。
1: 我这就去弄。
0: 公社，把鸡蛋给我。怎么了？哎，你怎么把生鸡蛋给吃了？
1: 多腥啊！
2: 一点都不腥，可香了。给孩子饿的。
3: 一个一个坐，来，我给你拿着。来，拿着。来，明明来了。哟，明明来了。谁让你摆的？大嫂啊，你好好在家种种地不好吗？
1: 非出来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上面不允许你不是不知道吧？哎呀，大兄弟呀，你没当过农民，不知道农民的苦啊。我要是在家过得舒舒服服的，我还出来受这个苦干什么呀？
3: 那别人都能受得了，就你受不了啊。
1: 你说你瞎折腾什么呀？你就不能安生一点吗？受不了的苦还要受，这活着窝心呢。一个人来到世上，这一辈子都得窝窝囊囊的，活得不舒坦，还不如死了。可是我又不想死，所以我就得折腾。
3: 那你不怕受处分呐？哎，处分就处分吧，啊！只要我这腿脚还能活动，我这手啊还能抓哪儿，我就折腾，不把我这日子过好了，我死也不甘心。我说大嫂啊，我就没见过你这么拗的了。行了。
4: 让你们队上来领人吧。我说，别干了，啊，成天让人家撵兔子似的，不是个事儿。
5: 干得好好的，凭什么不干了呀？你不知道啊，这玩意儿来钱快呀，一点点糖，点上火，在这上面一转悠，就成一大团棉花糖，小孩子们可爱吃了。
4: 人家不让干，哼，不让干我偷着干，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哼，
5: 都说我胆子大，你比我胆子还大。大胆儿，这些年呀，我就看见你带着乡亲们干的那些事儿，我琢磨出一个道理：有些事儿啊，你越害怕，别人就越欺负你。只要你觉得自己做的不亏心，那就大胆的去干。 就算暂时啊受点折磨也不怕，那老天爷都瞪眼看着呢，早晚会还你个公道。
6: 你的心是真亮堂啊！
5: 灯能不亮吗？不亮啊就不叫灯了。我可不能辜负了我爹娘给我取的这个名儿。

0: 他爹呀，别闹心了，再闹心也得吃饭，这不吃饭呢就没有精神头，这人要是没了，
1: 闭嘴。
2: 哎呀，看样子是暴露了，完了完了。你说你好说啊，这身上的皮也扒不下来，我呢，我这些年都白忙活了，我都白积极了，我
3: 怎么皮就扒不下来了？
2: 皮都扒光了，你还扒啥呀？
3: 要我分析啊，不是暴露了，如果真暴露了，那韩美丽早就带着人来兴师问罪了。
2: 那是咋回事啊？
3: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觉得一定是一只馋猫盯上了。
2: 能是谁呀？
3: 哎呀，我现在心里有谱，就是没证据，不好下结论。
2: 哎呀，可千万别出事儿啊，这要是出了事儿啊，我进报道组的事儿就彻底没指望了。
3: 哎，你就那么想进报道组啊？
2: 想，我想得头疼。
3: 要我看呀，进了报道组啊，也未必是件好事儿。你就说前两年，那王丽、关峰，还有那个齐本玉，在报纸上产的多硬啊，号称是红色笔杆子，那后来怎么样？不都倒了？耍笔杆子不是那么件容易的事儿，那你得马屁拍得恰到好处，得拍得痒痒溜溜的，得拍得提神醒脑、清痰化瘀、舒筋活血，手法很难控制，一旦拍错了地方，得小帽往脑袋上一扣，就跟孙悟空戴上紧箍咒似的，一辈子都不想摘下来。
2: 只要能让我进去，我写啥你给我把关不就行了
3: 吗？你信得过我？
2: 你这个人呐，公理公道的说，有水平，就是出身不好啊。这些年跟了你啊，我是遭了老罪了。不过这些没啥，我都认了。
0: 现在为啥呀？我不就是为了儿子吗？我怕影响到儿子以后的前途，我才使劲往里拱的。
3: 难为你了。
0: 我才知道，
3: 鸡蛋是谁偷的？
4: 是麦香岭公社革委会吗？哦，我呀，我是县民兵指挥部的。是这样，你们公社有一个叫杨登的女社员，是是是。哎，她最近呀一直在县里面棉花糖，抓了很多次，可是放了就又回来了，她屡教不改啊。什么？对。就是看在他赚钱给他爹买药一片孝心的份上，我们才没有处理他。可这也不能输滚刀肉的呀。
5: 谁是滚刀肉啊？
4: 听听，朕一说他，他还不服气啊。这样吧，你们呀抓紧派人把他领回去啊，你们教育，如果屡教不改，我们可就不客气了啊。
5: 哼，本来也没客气，大小报告。
4: 好，你们抓紧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你们不让我干，我就不干了。但是你们把棉花糖那个设备还给我呀？
1: 那不行，我们啊已经不相信你了。再说了，你的设备已经被销毁了，都成一堆废铁了。
2: 什么？销毁了？你们凭什么销毁我的设备？那是我的私有财产。
1: 同志，你的思想怎么还停留在旧社会呀？私有财产啊，我都听着扎耳朵。看来啊，你真是不读书不看报啊。
2: 现在就是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我才不管什么权不权呢！你们销毁了我的东西可以，但是你们得赔偿我，不赔偿我，我今天不走了，你们得赔偿我，给我个说法！不赔偿我，你们给我站着干什么呀？夏总。
3: 好大的胆子啊！光天化日之下偷着养鸡，如果我检举了你，你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典型。看在乡里乡亲的份上，我不忍心下手，鸡你留着，但我自有用处。记住，此事不可声张，声张我就揭发。
4: 赶紧烧了，烧烧烧了去！
3: 这人会是谁呢？我看这字像小孩写的。你说你呀，白忙活这些日子了啊！养鸡喂鸡食，蛋给别人吃了。
4: 这鸡不能养了，这回呀，我让他来一个蛋鸡两空。
3: 你又想干啥呀？
4: 毁鸡。
5: 给点水。哎，刘总啊，这去哪儿啊？啊，我刚在山上溜达溜达。哎，我眼神不好。啊，你这怀里揣的是啥？啊，在山上摘了点野果子，给你点儿。
6: 你给我，我就要点呗，不要白不要。
5: 还是算了吧，今儿摘的少，明儿多摘点，我给你送家去啊。走了，哎哎。
6: 回见啊！
7: 这人说了不算，算了不说了。

0: 杀，咱不能给别人白忙活。杀了吃肉，这样既不遭罪，人也不用害怕了。
1: 不行，你这炖鸡有味儿，又得惹事儿。
0: 我早就想好了，半夜杀。
1: 杀鸡呀！
0: 你让我杀呀？
1: 那你还让我杀呀？
0: 我不会，从来没杀过呀。你杀。
1: 你一个大老爷们家的，连个鸡都不敢杀，我要你干啥用啊？

0: 你不会，你看过吧？没有，我们家以前杀鸡，我从来不敢看。那
1: 行，我看过。啊，我告诉你怎么做，你动手。啊，你把鸡脖子弯过去，往后弯，按着两个手，哎，然后那个把这儿毛全都拔了，
0: 这儿
1: 都拔干净。
0: 那它不疼啊？
1: 哎呀，屁话！我让你怎么做你就怎么做呀。 干净了，哎呀，你快点啊！哎，拿刀，就这么使劲一抹。你抹呀，你狠狠心的，早死早脱生，快快抹！
0: 不行，我实在不敢。
1: 你摁着，我来。
0: 摁好了。
1: 松手啊！啊！不！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记住了，吃的时候不许吧唧嘴，小点声，听见没有？咱们现在开吃。
1: 味儿不错呀。
0: 你谁呀？
1: 你不用知道我是谁，从床房里把那个鸡腿递给我，快点。
0: 你到底是谁？
1: 怎么想让我前去？

0: 把那个鸡腿也递给我。
1: 他爹，他爹，
2: 坚决揭发。

0: 你看吧，你给我们留点儿，我们还有孩子呢。
1: 好吧，这事儿就算完了。以后多注意点儿，有好事别光想着自己。行了，记住了，记住了，我记住了。这鸡养了那么久，蛋给人吃了，最好的两条大腿也给人吃了。 这不白忙活了吗？这怎么能白忙活呢？这不给咱还留了不少呢啊！这风是漏了，官司就摊身上了。马仁礼，这鸡是你养的，也是你杀的，添柴烧火炖鸡都是你一个人干的，你到时候可别不认账。
2: 小雨。 你什么意思啊？
1: 你别连累我个儿子。

0: 干什么去？乔爷，你干嘛去？干嘛去？
1: 我不跟你过了！
0: 跟我过！

0: 香不？
1: 香。
2: 真香。
0: 吃了就吃了，出去跟谁都别说。
3: 大大叔，你就放心吧，这肉长身上，谁也不知道。
0: 等会儿你呢？
1: 我也把肉长身上，谁也看不见。

0: 妈跟你说的话都记着了，好在妈住的不远，都在一个村儿。你要是想过去，就过去。 妈走了，
1: 何月。

0: 我送你一句话，你一辈子算计，早晚得把自己给算计进去。
1: 我把自己算计进去，那是我活该倒霉，总比被你算计进去强。

0: 包子香吧？
1: 嗯，好吃。嗯，
2: 这城里的包子是好吃啊，我只要天天吃这个，杀了我都行。
0: 瞧你那点出息！
2: 谁说好吃不如饺子？我看呢，是好吃不如肉包子。你瞅瞅，这肉蛋呢，一咬一口油。
0: 哎呦，狗肉，你慢点吃，你看看这都塞满了，再噎着。哎，吃没了呀，娘啊，再给你买。
2: 嗯，好。娘啊，你别空肚子喝酒，也吃几个包子啊。
0: 我在城里啊，我都吃饱了，你们吃。
2: 这棉花糖的设备让人毁了，这今后，
0: 哼，毁了就毁了，我还怕它？等过两天山楂下来了，我卖糖葫芦。穿糖葫芦可是我爹传给我的手艺，城里人呐，保准都爱吃。
2: 你还想折腾啊？
0: 捆不住我的手，打不断我的腿，我就折腾。嗯，
2: 行了，别喝了，你让孩子们看看，你都喝醉了。
0: 哎呀，你别管我，我今儿非喝个够。我才不管什么道呢，啊，肚子指我往哪儿跑，我就往哪儿跑。过两年我挣了大钱，我呀，我就买几头猪回来，我天天让你们抱着猪肉吃。
2: 娘，你小点声，什么时候肉的，这样外人听见。
0: 怎么着，你害怕了？切，我就不信这个邪。哼，哎，他爹，你要不信，我真敢拿俩肉包子，我出去吆喝两圈。我吆喝两圈，
3: 你还真去呀你。

0: 行了，别闹！哎，他惦记，哎，不我那儿。哈，你坐那儿，别管我，吃肉包子啊！娘啊，
1: 姐，吆喝吆喝去。娘，姐，娘喝醉了，你就让他耍去吧，
2: 要拦他还得打起来。
1: 算了吧。
3: 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备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爷，
5: 哎，
4: 我看您这装备。
3: 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不用戳一戳，
7: 踩一踩，
6: 就按一按，
7: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放鹅卵石设计，
0: 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搓一搓，这手势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3: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腰部按一按，每天10分钟。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

0: 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早晚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心情也好，
0: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4: 是是是，
0: 那就不一样。
3: 是是，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你就戳一戳，
0: 踩一踩，
7: 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5: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踩一踩，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免费领回家。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8: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随身携带的按摩师想怎么按就怎么按，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感觉从脚啊到头就特别特别的轻松。早上起来，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健康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哪里不舒服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5: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我是关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关东有意一事，新兵好春秋。
7: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8: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9: 有戏，眉清不改人。
10: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1: 坚信我们京剧的力量，
7: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2: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9: 这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一生，
13: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7: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4: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5: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6: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7: 华西大家好，
7: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8: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3: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7: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5: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11: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汪气十足汪汪，
4: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5: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0: 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推荐给大家一道养生菜，叫苏子叶黄骨鱼汤，用生姜蹭锅底，防止啊一会儿粘锅。锅中倒油，接下来咱们放入黄骨鱼，给它煎制一下。然后呢我们放入料酒、姜片、蒜片还有葱段，再倒入开水。然后呢咱们把锅盖给它盖上啊，大火煮上5分钟。5分钟已经到了啊，咱们打开锅盖，接下来呢加入适量的咸盐，然后呢再把我们的苏子叶，5片苏子叶放到里边，开着锅盖再煮2分钟。好，我们关火，出锅装盘儿。好的，观众朋友们，这一道非常养生且健康美味的苏子叶黄骨鱼汤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品味山河时韵，传承千年智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的薛猛。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张爱萍。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立冬，薛猛，我听说昨天咱们开展的多种维生素团购活动又是特别的火热呀。
0: 没错，
1: 一万组的多种维生素又是一抢而空了呗。
0: 昨天啊，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块钱一盒，咱们的团购让张老师啊砍到了45块钱一监，这一监啊就省了将近300块钱啊，一组4盒，一共才180块钱。能吃整整一年的，实在是太划算了。昨天这不团购一开始啊，没多大会儿，多种维生素啊就被大家抢得一盒不剩。这么看，团购啊都不到一天，也就是一两个小时吧。
2: 不是吗，张老师？昨天啊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人多到离谱。就大部分呢都是儿女啊给父母订的。
1: 这说明呢，大家抢的不仅仅是多种维生素，更是对家人的牵挂。
2: 对啊。
1: 其实大家伙儿现在心里边都明白，人到这一辈子，其实你活的是什么呀？你活的就是一个身体健健康康，这个是最重要的。
2: 说的太对了，市场价339一盒的这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咱们团购呢才45一盒，这个就是妥妥的白菜价，一组4盒，对，咱们能吃一整年。关键呢还给大家包邮。用一句大白话来说呢，这就是便宜他妈给便宜开门，真的是便宜到家了。花这么点钱呢，咱们就能买到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给身体呢打好基础。
1: 我之前也讲过，人体特别容易缺乏的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C、 B1、 B2、 B6、 叶酸这六种。咱们这款多种维生素啊，就精准搭配了这六种刚需的维生素，尤其是 B 族维生素 B1、 B2、 B6 的比例大概就是1.25比1.2比1这样的一个比例，特别接近科学配比的1:1:1这样的比例，贴合人体代谢的规律，吃进去呢能真正的被身体吸收利用。还有一点，咱们这款多种维生素呢

0: 是属于耐力类产品。
1: 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啊，市场价339块钱一盒，其实也是物有所值。但是呢，到了咱们这儿，直接就被张老师呢砍到了45块钱一盒。这一组四盒，一共呢才180块钱，能吃整整一年的时间，真的是太优惠了。不过昨天哈、咱说是只团购一天，其实呢这不到一两个小时哈、就已经是断货了。我说句实话，没订上的观众朋友真的是都不答应，全都在打电话、要求呢说今天继续的来团购。其实刚才工作人员也是一直在安抚观众朋友们的情绪，那张老师您看看咱怎么办，咱能不能说再跟这个厂家哈、咱再要点这货。
0: 哎呦，李东，你要说这一点其实我也明白啊，团购一天呢是根本满足不了大家的一个需求的。
1: 那是
0: 啊，更何况这个你们也说了，咱昨天应该是没有团购到一天，
2: 对，
0: 就是一两个小时就结束了。大家这么信任我们，还有这么多暖心的订购理由，那我必须呢要把多种维生素啊这个事儿帮大家争取到。小秋，你帮我联系一下昨天那个宋经理好吗？
3: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哎。哎，宋经理就不接电话，
2: 忙音儿。
0: 这看来就是躲着了，我觉得有点成心。
2: 也可能在忙嘛。
0: 嗨，知道咱们第二天还得有团购啊。小秋啊，再拨打一次。
3: 好嘞。
0: 啊。你看我说怎么着还不接吧，你看咱们这观众朋友都等着了，
2: 哎呀，
0: 就光听着这个电话忙音了。
2: 不行，张老师，咱再给那个，不是还有一个李经理吗？
0: 啊，昨天那个那男的那李经理啊？
2: 对呀、
0: 你让我给他打电话，
2: 咱问问呗。
0: 没听昨天的态度吗？我一女性，他一男子，那上来说那话多难听啊。
2: 关键是
0: 人家跟你说的，人家就说没门儿，我要知道你45一盒，我都不跟你浪费这个时间。我们外边经销商排着队，你没听人昨天说那话吗？我可不找他，我可不找嘛。
1: 他那个说话确实是，
0: 说多难听啊！
2: 您再屈尊试试，
1: 对，是不是？
0: 你们俩算把我豁出去了，就从来没有心疼过我呀。行，小秋啊。麻烦你帮我再联系一下昨天那个李经理，昨天那一位啊，那男的。
3: 好，
0: 哎，啊。哎，李经理您好，我是张爱萍。
4: 啊，张老师啊，你找我有啥事儿吗？
0: 李经理打扰了，我本来呢是想找宋经理的，但他那个电话一直没打通，我这边的事儿啊有点着急，所以说就打到您这来了啊。
4: 是什么事这么急呀、不会又是昨天那个多种维生素团购的事吧？
0: 啊，就是团购的事儿，让您说对了。昨天宋经理呢给我那个10000组的多种维生素啊，根本没撑到一天啊，就一两个小时呢就被观众朋友抢光了。现在呢还有大量的观众啊想要订购，大家听说没货了，情绪呢现在是比较激动的一个状态啊，都说这个团购时间太短了，货呢太少了，所以呢我这不就向您求助来了吗？您看这个多种维生素能不能再给我来一批货源呢，行吗？
4: 啊，再给你们一批？张老师，你这是开玩笑呢吧？张老师，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啊，哎呀，我们厂子那已经亏得底朝天了。你这款产品市场价吧，人家是339块钱一盒，那成本就占了一大半，而且昨天给你们的团购价那才45块钱一盒的，完全就是赔本赚吆子。你再说昨天不都说好了吗，团购就开展一天，那你这也不能反悔呀。你这样吧，除非你们用市场价拿货吧。
0: 李经理啊，是这样的啊，昨天这个团购的时间是根本没有到一天，你现在还好多人排队等着订购呢，那我总不能不管大家吧？那你说人家大家就说了，你答应我们一天的团购时间，一天是最起码你得24小时吧，对不对？这个算一天吧？那你说没到一天的时间，你就2个小时就结束了，那咱们怎么跟广大的观众朋友交代呢？而且这个团购的价格，既然团购不是说您说变咱就变的，还得是跟昨天一样45一盒。
4: 还是45一盒，张老师，你这是把我们厂。

0: 必倒地呀。我们这款多种维生素吧，精准搭配六种刚需维生素，而且还配比还特别科学温和，不容易伤害肝肾。您这张老师，我们的原料那可都是精挑细选的，而且在这个研发和技术上当都投入了巨资啊。你这市场价339一盒，一点都不贵。你昨天给你们那10000组，那已经是亏本书口碑了。你现在你还要45块钱一盒拿货，你这根本不可能。
1: 李经理，我明白您的难处啊，也知道昨天的这个团购啊，确实是让贵厂赔钱了。但您想啊，昨天咱们团购反响那么好，观众口碑直接拉满，好多人都是帮家人订，你想这份信任多难得呀。今天呢，您要是再给我们一批货，既能满足观众的需求，也能让更多人知道这款多种维生素的好，以后你们厂的这个销量肯定是越来越好，这对你们厂的长远的发展是非常有好处的呀。
0: 我说不行就不行，你一盒产品能吃3个月，你就给45一盒，你这不开玩笑呢吗？你说啥也没有用。那个我还有别的事儿，我就先挂了啊。还有那个张老师，以后这事儿你就不用找我了，我都不负责这事儿了都。
1: 哎，李经理，你别挂电话，咱们再商量。你们俩看吧，我就说找他没用吗？你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你跟人家，我刚才脾气够好的吧？
2: 对，
1: 态度够好的了吧？
2: 哎呦，对不住啊，张老师，让您受委屈啊。你说，哎呀，你说这可咋办呢？张老师，这么多观众朋友还在线等着呢。
3: 对，刚才还有观众朋友打电话来问呢，说能不能再加点货，都急哭了都，这真是这个。
1: 我知道观众朋友要急哭了，我现在也要急哭。
4: 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
1: 啊。
4: 昨天宋经理打电话了，说要找您。
1: 宋经理啊，
4: 对，
1: 那赶紧快接进来，接进来。哎，宋经理您好，宋经理。
5: 哎，张老师你好，能听到吗？
1: 哎，啊，能听到，能听到。
5: 哎，
1: 嗯，
5: 哎，不好意思啊，张老师，刚才一直在开会呢，然后手机这边也调静音了，没接到您的电话，让您这边久等了，实在是抱歉啊。
1: 哎呀，宋经理您可算接电话了。我刚才呀，给您打了好几个电话，您那边一直是忙音啊。我呢就直言不讳的，就是直接，咱就直说了啊。我这边想再多要点这个多种维生素，但是呢，我给你打电话，你那边一直就是接不通，我没办法。然后薛猛跟着立冬就给我出主意，让我找你们厂那个李经理。结果呀，他那个态度啊，依然是非常的不友好啊，然后就说了一大堆，就给我直接拒绝了，一点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了。
5: 哎，你看张老师实在是对不住啊，都怪我没有及时接到您的电话。说到团购的事儿，其实张老师我特别感谢您啊，昨天团购的效果呢是太好了，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好，还有好几个大客户呀主动联系我们了，这个咨询批量订这批货，都是冲着咱们这次团购的这个好口碑来的呀。
1: 你看，我就说嘛，在我这跟我合作的话，给你们带来的一定是长期的一个更好的发展，对不对？这不就是你看，这有效果吗？对不对？
2: 是
1: 啊，宋经理啊，我今天找您呢，就是想跟您说一下，虽然咱们昨天定好的是什么呢？团购仅有一天，但是我首先说啊，不是我说话不算话，是昨天你没等到一天呢，就一两个小时，多种维生素呢就被抢光了。所以说活动它就结束了，现在有大量的观众朋友依然想要订购，大家现在都特别的着急啊，您看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批货。
5: 哎呀，张老师不瞒您说啊，厂里的这个货啊都已经被大客户订光了，库存都已经空了。
1: 宋经理啊，您能不能再帮我想想办法，因为现在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盯着我们看呢，我不能辜负了他们的期待呀。咱们这些观众要是失望了，我觉得对你们厂家的口碑也是有影响的。
5: 嗯，要不这样吧，我们现在有一批货呢，刚好在包好了，就是在打包要发走呢，本来呢是要发给一个大客户的，但是呀，咱们这次团购呢是4盒1组吧，大概也就能凑出个7000组，我这边倒是可以跟这个大客户去商量一下，晚几天给他发，然后先把这批货呢给到您，你看行吗？
1: 哦，真的吗？那可太好了。
2: 嗯，
1: 我还是要一盒能吃3个月的那个量大的那一款，而且还得是45一盒，包邮，可以吗？
5: 没错，都不变，这个您放心。
1: 宋经理，行，那个太感谢您了啊，您算是解了我们的燃眉之急了啊，也算我能够给观众朋友们一个交代了，谢谢宋经理。嗯。

0: 都是应该的，就咱们合作吧，都这么愉快是吧，您帮我们把产品的这个口碑做起来了，那我们也得全力配合你呢，不辜负大家对我们的信任。我呀这就去跟这个大客户去协商，尽快呀把这个货安排给您发走。
1: 哎，好嘞，那咱们就回头再聊好吗？
0: 哎，行，好嘞，张老师，那再见哈。
1: 再见。
2: 哎呀，
1: 哎呀，哎呦，
3: 总算是大石头啊落下来了
1: 啊！对，我要哭了，真的
3: 是。还是啊，有些事儿啊得找对人。
1: 嗯，
3: 你看这李经理要是今天要是，是吧？嗯，就成不了事。
4: 还是人跟人真是不一样
3: 的。
1: 归根结底啊，还是我们团购活动开展的好，观众朋友呢都支持我们。
3: 对，
1: 行，薛萌，赶紧让大家咱们继续报名吧，别让大家伙等着急了。
3: 好的，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又有7000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含量温和，协同增效。市场价339块钱一盒，现在参加团购仅需45块钱一盒，一组4盒为您包邮到家。4盒呀能吃一整年，一年仅需180块钱，平均一天啊才4毛多。多种维生素的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好，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老师。
5: 哎呀，张老师您好啊，那高品质多种维生素又能定了是吧？
1: 对，又能定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呢我碰巧吧家里有点事儿，等我打电话的时候吧，那多种维生素早就没货了。哎呀，我的心呐，别提多难受了。幸亏呢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你说市场价呀339块钱一盒呢，这要是平时啊，哎呀我肯定舍不得买。您这是团购吧，这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吧能吃一整年，一年算下来才180块钱，真是太划算了。我现在算是想通了，就啥都没有健康重要啊。你说上了年纪少生病少遭罪，不给孩子们添麻烦，那比啥都强啊。所以张老师，这多种维生素啊我想订2组，我跟我老伴儿吧一人一组，您就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好的，2组已经给您登记上了啊，放心吧。
5: 谢谢谢谢，那再见。谢谢，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45元一盒，一组4盒，那一组啊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为您免费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啊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6: 张老师好，我要4组多种维生素，你帮我订上吧。
1: 啊，您要订4组啊。好，这个不过一个人啊，这一组呢它是4盒，这4盒呢我们是能吃一年。
3: 嗯，
1: 我跟您讲，如果您要是自己来补充的话，你不用多囤啊。
6: 是这样的，这4组呢我是给我家里人带的。
1: 哦，
6: 我跟我妈还有我爸我哥一块吃，还是您帮我们团购的这款多种维生素好，只含6种刚需的基础维生素，避开了多余的成分，含量呢还特别温和，那不会造成盲目乱补。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元一盒，真不便宜。不过呢，幸好今天有团购哈，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平均呢一天下来还不到5毛钱，那真的是太便宜了。张老师，你帮我记上好吧？
1: 好的，已经帮您登记上了啊，而且咱们是包邮到家。
6: 好，谢谢，再见啊。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数据显示今天要来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啊现在只剩5256组了，短短几分钟的时间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所以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了，千万别再犹豫。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
7: 哎，张老师好。
1: 嗯，
7: 那个我要8组多种维生素，麻烦您帮我报个名吧。
1: 您要8组啊，这么多呀。这位朋友，咱们现在这个多种维生素啊已经不多了啊，如果说呢您要是给自己或者说给自己的父母来订的话，你用不着订这么多，咱就一人订1组就够吃一年的，不用多囤。而且呢咱们还有很多的一些观众朋友老年朋友还没抢到呢，您真的确定您需要这么多吗？
7: 哎，需要需要，张老师，这个多种维生素可是好东西，能补充这个基础营养。但现在这个市面上卖的这个多种维生素哈，种类太多了，让人眼花缭乱的。有的要不就是配比不合理，要不就是含量过高，还有的是加了很多那种没用的成分。我跟你说啊，张老师，前段时间我有一个朋友，他还买了过那种劣质的多种维生素，吃了就跟没吃一样。你说说，这不是明摆着坑人吗？还有这个张老师帮着挑选把关，那我真是一比一个放心。关键是团购还这么便宜，团购价才45一盒，吃上整整一年才180块钱，真的是太省钱了。这么好的机会呢，我肯定得抓住，我多订点，让全家人都吃起来。我还算过了，订一组能省1176块钱，那我订上八组，岂不是省了9000多块钱？这会可真是赚大了。张老师，我就不多说了，你把多八个人，你帮我订上就行。
1: 嗯，好的，八组我帮您报好了啊，而且咱们包邮到家。
7: 哎，谢谢张老师，再见啊。
1: 再见。
3: 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2: 哎，张老师你好，多种维生素的团购现在还能参加上吗？
1: 暂时还有货，能参加。
2: 哎呦，太好了，我要订3组，我和我爸妈一人一组，我知道全家人都应该补充点维生素，但好的多种维生素卖的可真贵呀，300-400块钱一盒，那我们全家人吃的话，一年下来也是一笔巨款啊。便宜的多种维生素也有，但我又怕买不到好的，也是特别纠结。正好我看您这儿有多种维生素的团购，还是搞品质的，而且只含6种港普维生素，科学配比，市场价339块钱一盒，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年下来只需要花180块钱，这正是我想要的啊。张老师，我跟您说，去年我爸住院了，花了10万块钱，我当时就想啊，什么都没有一家人健健康康的好，平常舍不得花小钱保养，真生病了花的钱更多还遭罪，平时把身体调理好了才是最划算的。张老师啊，你赶紧帮我记上吧。
1: 哎，好的，3组给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了。
2: 谢谢张老师。张老师再见。
1: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现在多种维生素仅剩3512组了，比刚才呢又少了1000多组，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想报名的朋友必须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再晚可就没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8: 张老师，我想订6组多种维生素，你帮我登记一下吧。
1: 6组就是24盒啊，也不少呢。这位朋友，现在咱们这多种维生素剩的也不多了，您能不能少订点儿，给后面的朋友咱留点机会，可以吗？
8: 不能少，不能少，张老师，这多种维生素昨天我就没抢上，今天好不容易打进来了，我必须多订点。我一个朋友昨天抢到了，收到货还拿给我看嘛，我仔细看了这个包装盒，上面清清楚楚的写着包含6种刚需的基础维生素，配比特别科学，还写着耐力类，真是实打实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怪不得市场价卖339块钱一盒呢，物有所值。这么好的多种维生素团购才45块钱一盒，一组4盒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真的是物美价廉。我也是帮家人一起订的，要是订少了吃完了，后面上哪再找这么好的机会呀。张老师，你千万别拒绝我啊。
1: 行，这个6组多种维生素就给您登记上了。
8: 啊，太好了，谢谢张老师啊，再见啊。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339元一盒的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现在参加团购只需45元一盒，1组4盒，一组啊能吃一整年，一年才180块钱，为您包邮到家。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这位朋友您好，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9: 张老师好。
1: 嗯，
9: 我要订购2组多种维生素，我爸每人1组，您帮我记一下吧。
1: 啊，订2组是吧？那好的，
9: 啊，
1: 您订 啊，给您订上了，记录上了。嗯，
9: 我这年纪大了，最明白呀，啥都没有健康重要，一旦生了病，自己难受不说，还得拖累孩子们，平时花点小钱呀， 保养好身体，就是给孩子们减轻负担，也是给自己积福。这多种维生素市场价339一盒，团购才45一盒，一年才180块钱，真是太实惠了。张老师，您帮我记好了吧？
1: 记好了，您放心吧，而且给您包邮到家，好吗？
9: 谢谢，
1: 嗯，不客气。
9: 再见，张老师。
1: 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再一次提醒大家，今天的7000组多种维生素，目前呢仅剩1768组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要抓住机会。

0: 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来电。
1: 您好，这位朋友，欢迎您，我是张爱萍。
2: 张老师您好。我要订三组多种维生素，麻烦你帮我先报上名吧。
1: 啊，您要订三组是吧？好的。
2: 哎，现在吧，正好赶上您给我们团购这款那个多种维生素，市场价吧，339一盒。

0: 那谢谢您啊，再见了。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我们正在进行的是高品质多种维生素的团购活动啊，市场价339块钱一盒，团购价仅需45块钱一盒，一组四盒为您包邮到家。这一组啊仅需180块钱，能吃一整年，平均算下来一天才4毛多，超级优惠，机会难得。现在啊多种维生素的库存还在迅速的下降，看一下目前的数据，只剩了893组了。那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教大家一道蒜蓉西兰花炒鸡胸肉。我们所要准备的食材有鸡胸肉，还有胡萝卜，西兰花和蒜末，还有我们这个料酒、蚝油、生抽、黑胡椒和盐啊。首先呢，我们先把鸡胸肉啊洗干净之后呢，切成小丁儿。好的，我们把切好的鸡肉丁啊放到碗中，下面呢咱们就给它放入一些个调料，一勺料酒，适当的黑胡椒，还有生抽。咱们准备一个一次性手套啊，给它抓一抓，咱们放在旁边呢腌制几分钟备用。随后呢咱们把西兰花啊掰成小朵，接下来咱们把胡萝卜我们切成片儿，把切好的胡萝卜片儿放入到盘中备用。好的，下一步呢咱们打开火，然后把清水倒入到锅中，水开后啊我们放入一些盐，再放入几滴油，能更好的去保持它的颜色啊和营养。用水焯2到3分钟，基本上可以了啊。我们关火，给它放入到碗中，咱们起锅烧油，倒入我们刚才腌制好的鸡胸肉，好了，翻炒到鸡胸肉变色之后啊，我们就可以给它出锅了，盛出来啊，盛到碗中备用。好，我们锅中留底油啊，然后放入蒜末，把焯好的胡萝卜和西兰花倒入进来，翻炒均匀。接着咱们加入刚才炒好的鸡胸肉，继续翻炒。紧接着我们倒入半勺的蚝油，半勺生抽，少许的盐，继续翻炒。咱们可以关火出锅了啊。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这道蒜蓉西兰花炒鸡胸肉我们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做这道蛋黄豆腐羹需要准备的食材有煮熟的鸡蛋黄、嫩豆腐、香菇丁、胡萝卜丁，各适量。做法呀，首先把豆腐切成小丁，切好之后呢烧一锅开水，把豆腐、香菇分别焯水1分钟左右，捞出来沥干备用。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倒入一点点亚麻籽油，随后呢倒入胡萝卜丁和鸡蛋黄，将鸡蛋黄压碎炒香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烧开，放入豆腐块、香菇丁，煮2分钟左右，加少许的盐，水淀粉勾薄芡，最后撒上一点小葱花。出锅之前呢，淋上几滴的麻油，一碗色香味俱全的蛋黄豆腐羹就完成了。怎么样，电视机前的您学会了吗？
2: 最后啊，要感谢张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啊就到这里了，下期再见。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0: 降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4: 关东有一事，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为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的。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1: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去。
12: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3: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4: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5: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6: 华旗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2: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7: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4: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5: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每年周末的时候，小麦就是如同高考班的学生，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考好，也就是希望每一个材料都好。
1: 每到麦蔬时节，忙碌变成了孙小辉的日常，操劳中也满是丰收的喜悦。
0: 这个籽粒上品性非常好。
1: 2006年，孙小辉从山东农业大学毕业后，就来到烟台市农科院从事小麦育种工作。传统育种一年只能繁育一代，选育一个新品种至少需要12年，周期长，效率低。为破解这一瓶颈，2022年，孙小辉牵头组建农业生物技术实验室，将小麦加代快繁技术作为主攻方向，实现一年多代繁育，加快新品种选育进程，可真正踏入这片科研无人区。团队才意识到，前方的路远比想象中崎岖。
0: 春麦的快繁速度是达到了75天，因为我们是冬麦，需要春化，我们的时间还是做到了120-130天。冬麦上可食用性差距还是很大，时间缩短的没有那么短，我们面临了很多的困难。
1: 国内没有成熟经验可供借鉴，孙小辉便带着团队自己动手搭建生长室，通过精细调节光照强度，管控温湿度，小麦生长周期缩短了15天，但距离预期目标仍有不小差距。一筹莫展之际，团队决定另辟蹊径。
2: 大家可能就是惯性思维哈，等小麦完全成熟了以后，进入下一代的这个生长发育，在它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时候，把种子收获回来，通过我们的一些处理方法，让它更好的萌发。
1: 孙小辉带领团队开始反复实验攻关，
0: 前前后后做了20万株材料，应该是有。我们的记录本往往被我们扒了一遍又一遍，到最后收获的时候，记录本就被我们扒碎了。
1: 历经2年反复攻关，团队攻克冬小麦加代快繁技术。
0: 我们从130天降到90天，我们是冬小麦需要春化，而国外的春小麦呢，它是不需要春化的。我们的90天比国外的75天是要快的。
1: 通过缩短培育时间，一年可繁育4.5代。原本10几年的育种周期可压缩至3到5年，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0: 让全国的育种界快速地培育出好品种，真正的能为中国的粮食安全做出贡献。
1: 在传统小麦育种选育中，小麦白粉病较为常见，极易侵染精穗，造成减产。一次，孙小辉获悉中科院对白粉病防控取得突破性实质进展，孙小辉主动对接中科院专家，想寻求合作机会。
0: 打这个电话之前很忐忑很紧张，因为高彩霞老师是这个世界级的专家，跟聊天的时候他也希望他们的技术能应用。
1: 中科院利用基因编辑技术对孙小辉提供的小麦种质进行定向抗病改良，拿到改良种质后，孙小辉团队立刻开展大批量筛选鉴定。
0: 改良后的很多材料是不符合我们育种要求的，需要从大量的改良后代中经过仔细严格的表型筛选和基因测序筛选。
1: 团队投入到海量试验筛选中，
3: 他们科研人员拿医院当家，不分昼夜，不论假期。
1: 筛选试验结果充满不确定性，成败难料，这也让团队成员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
4: 人家做出来就是抗，如果你去应用这个之后，你做出来是不抗了，你自己就会感觉好像对不住别人付出了那么多努力。我不能垮，我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历经2年多反复试验，孙小辉带领团队终于筛选出小麦品种烟农301，实现对白粉病完全免疫。
0: 打心底里高兴，为我国的小麦育种啊尽一份力，之前所有的辛苦啊也是值得的。
1: 20年来，孙小辉深耕小麦育种一线，带领团队推动传统育种与现代生物育种技术深度融合，技术迭代更新，但团队为国育种的初心始终未变。
0: 育出的品种真正的是需要种到老百姓地里去的，要把文章写在大地上，我们这个品

0: 豆萁战豆子，驽马开怀鸣。
1: 一名军人，军装就是我的棺材。
2: 要人文明活着才重要。
3: 军人，
1: 把这把佩剑转交给我父亲。
0: 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4: 他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了。
5: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只要有希望。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胡和平讲话，林武致辞。
1: 林武在临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1: 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
0: 产学研协同攻坚山东领跑钙钛矿光伏产业化新赛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
2: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胡和平指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抓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着力抓移风易俗，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要着力抓文化建设，大力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促进

0: 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思想强农、文明育农、文化惠农各项工作，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将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领文明乡风，更续历史文脉，以优秀文化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城乡融合，以共建共享赋能文明乡风，夯实产业根基，以共同富裕润泽文明乡风，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山东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话，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村民李亚云，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制作团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代表做了发言。会上发布了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关省部级领导同志、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参加。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议题设置5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1: 7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林武来到山东隆科特煤制剂有限公司、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拔山水库，林武查看大坝、易洪闸运行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序调控水库库容，确保安全渡汛。林武查看固下湖畔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产业，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拔山遗址群挖掘保护情况，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临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坚持重实干求实效，着力解民忧防风险，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推动临沂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防治、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指出， 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

0: 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工业增长态势，夯实增量项目投资支撑，培强消费增长动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外贸增长后劲儿，抓好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汇聚沂蒙，共同探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0: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我们重新把以前重情重义这四个字给拿回来了，因为我们电影里面主要讲的是重情重义，包括男子一个人养了两家人这种重情重义，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把人们心里的一些情感重新挖了出来。
3: 你有好的家风，你一定会延伸到好的乡风，像所谓阿嬷的情书里面提到的侨批、家乡侨眷的坚守和海外侨胞的那个对根的那个眷顾，一种家国情怀就会慢慢的转为大家邻里守望、相助相护，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跨文化桥梁吧，文化纽带这样子。
4: 今天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银梁文化登上了中国乡风文明大会的舞台，它是我们凝聚人心和涵育乡风的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抓手，让我们的群众有高度的这个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5: 他看到山东临沂这边的一个发展，不光是有好的产业，乡村振兴这一块走得非常到位。我在文明在抓的同时，还要把精神文明同步来上，所以我们常讲的是抓口袋，也要富脑袋。
0: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6: 传统村落它是一个载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这方水土就滋养了这方群众他们自己的精神内涵、文化世界。我们要把优秀的乡风民俗挖掘出来，然后传承下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7: 非常生动活泼，各种各样的案例的展示可以说五彩缤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我们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一种这个田园理想，而且这一面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作为我们的精神寄托的或者精神家园的。
8: 把他们优秀的一些理念带回去，转换成为我们的优势，通过我们的大白话或者是我们的新形式，也让党的一些创新理论飞到千家万户。
9: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任心田。2026全国沂风艺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今天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的乡音乡韵，唱出沂风艺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
0: 展演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0余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沂风艺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10: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

0: 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兴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1: 移风易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出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以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
2: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1: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两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
3: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4: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1: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5: 今天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1: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熔炼固炼暨铸围高校赋能万亿城活动今天在潍坊启动。潍坊市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山东基地现场揭牌，5个产教融合合作项目签约，期间还将开展校企对接、参观调研等活动。
6: 新一代光伏技术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赛道，钙钛矿技术是其中的前沿方向。山东政府企业科研院所协同发力，推动钙钛矿光伏技术攻关与产业化落地，在全球新一代光伏竞争中跑出加速度。
7: 钙钛矿听起来像是含钙钛的天然矿石，事实上目前的钙钛矿它既没有钙和钛，也并非矿产，而是一类具备特殊晶体结构的化合物。
8: 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比传统晶硅太阳能电池高10%以上，原材料和工艺成本也更加低廉，但这种电池却因稳定性差等问题迟迟无法规模化量产。
9: 钙钛矿这个东西对紫外光比较敏感一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无机材料晶硅，因为钙钛矿是个有机无机混合的一个材料，要提效率就要提高它的一个电子和控学的一个提取的性能，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但是它会对稳定性造成一破坏。
10: 为了抢占第三代光伏这一关键赛道，山东能源集团将钙钛矿项目建设列为集团一号科技工程，2024年投资3.5亿元建设了我国北方第一条100兆瓦级钙钛矿电池中试生产线。
9: 就有好多的工艺还有设备没法确定哪一个是最优的路线，所以说用这个中试线来进行一个验证，可以进行灵活的一些调整。2024年年底跑通嘛，首片下线的效率就超过了15%，这就意味着整个产线我们无论是从设备的选型，还是说整个的一个调试，都是非常的顺利。
10: 然而，这项跨界新技术单靠企业自己很难完成全链条突破。关键时候，山东率先出台政策，成为全国首个从省级层面专项布局钙钛矿产业的省份，打通了人才、技术、项目、资金要素通道，共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科技示范工程。
11: 实际上它既是我们上的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可以说由于组织科研在效率爬坡还有稳定性的爬坡是这样一个关键期，那么我们也是在调研基础上就提出我们要边技术攻关边重视放大，同时呢就用示范。
12: 我们主要聚焦基础研究，公司主要负责成果转化，所以从开始立项到最后，基本上所有的会晚大大小小会我们都是在一起在进行的，这样也有利于保持项目更同步的这样一个进行。
10: 依托双向赋能的产学研

0: 协同研发体系。山东在大面积薄膜涂布不均、长期光照衰减两大行业难题取得重大突破，电池最高光电转换效率达21.59%，同时让组件实现高效率、长寿命、稳定发电。
1: 这个是呢，我们在国际第三方认证报告，那是对我们组件稳定性的一个认可。25年刚开始做的时候，3天组件就发黄。通过技术不断迭代，现在85度的湿度啊，85度的高温，然后再包括到-45度，然后一个几个循环进行测试啊，1000个小时要小于5%的一个衰减量。我们的适应验证实际上是比这个认证报告的数据更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着产业化更近了。
0: 如今，山东能源集团还建成了钙钛矿多场景综合示范电站，覆盖余光互补、光伏围墙、光伏车棚、建筑光伏一体化、分布式互用电站5大应用场景，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2: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省运会赛事规模、赛制改革、筹办保障等相关情况。
3: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26号至9月5号在临沂举办，共设38大项、1081小项，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项目数量、赛事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将分2个阶段开展，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共产生金牌380枚，
4: 继续加大计分计牌力度，3大球项目进入金牌范围由上届的前8名扩至到前10名，接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3: 组委会以及东道主临沂将全方位打造赛事服务保障体系，搭建省运会信息化管理平台，上线官方网站和 APP， 实现赛事信息一键直达。4200余名赛事志愿者和750名城市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培训，覆盖竞赛、观赛、后勤全场景。
5: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
6: 在这住的闲情可舒畅了，
7: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3: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红光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3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
8: 你农村这块呢，老人家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人家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3: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集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红光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破解养老阵地不足的难题。
9: 加装了电梯，这个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这个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没有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3: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地5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48项服务，
10: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理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就是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3: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

0: 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餐费。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消费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
1: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
2: 这就是在这里有事，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挺好。
0: 目前成武县已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3: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4: 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建设经验交流会今天在济南召开。近年来，全省共命名2056个党支部为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认定3078名党员为省直机关4好党员，充分激发了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先进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0: 山东话剧院大型原创话剧《买河村的七月》昨晚在山东剧院开启惠民展演，剧目以黄河滩区迁建为背景，讲述了返乡青年党员牵头搬迁的基层故事，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滩区百姓日常生活。该剧将于7月24号至25号亮相国家话剧院。省商务厅近日印发2026年度山东省出口品牌企业名单，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258家企业入选，产业涵盖机电产品、钨矿化工、轻工工艺品等品类，入选企业可享受提速即办、境外资源精准匹配等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夜到明天，聊城南部、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部门提醒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及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暑期旅游等安全管理。
4: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4: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内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
2: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4: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2: 用好药，养好心，
4: 百年益安宁丸。

0: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咂虎对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咂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咋和放和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3: 那再增加十个人。
4: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3: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4: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5: 奋进十五五，保险给晚年稳稳底气。太平乐享居，用专业暖护日常，守护幸福，乐享朝夕。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兰陵王酒，王者归来。
6: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7: 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

0: 历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是对华关系维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哈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1: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2: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 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

0: 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还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成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

0: 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

0: 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1: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0: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

0: 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

0: 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3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9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5轮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彩山九夜提醒您：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28摄氏度；德州中雨转雷阵雨，23到32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大雨，24到30度；泰安大雨转暴雨，22到26度；菏泽暴雨转大雨，25到30度；枣庄大雨转暴雨，25到29度。齐鲁油漆提醒您：济宁大雨，24到30度；临沂中雨转暴雨，24到29度；日照小雨转大雨，24到26度；青岛小雨转中雨，23到27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威海多云转小雨，23到27度；潍坊阴转中雨，23到28度；淄博雷阵雨转中雨，24到29度；滨州雷阵雨，24到30度；东营多云转雷阵雨，25到29度；济南小雨转大雨，23到28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作为罗店人，我代表父老乡亲们，向张旅长、向您、向87旅的全体将士鞠一躬，谢谢。
1: 吴律师，应该是我道谢才对。

0: 这找你好半天，你在这儿呢啊！
1: 这兄弟打了一斤的猪，我给你留个托底费，办个好大的押解啊！你说你这个逃跑将军在外边可值钱了，天天在我这儿做饭喂马。我要是把你供出去，你说不得1000大洋，也得得600吧？啊！
2: 你相信我，在这个世界上，现在除了我的亲人想见我之外，没人愿意见到我。我兄弟们全都战死了，这刚为某些人升官发财铺好了路，人家要喝酒庆祝呢。我这个又臭又硬的石头就这么回来挡人路。刘排长，你告诉我，人家愿意见我吗？
1: 我才不管你谁挡谁的道呢。我现在纳闷的就是啊，你说你窝在我这个小庙里头，天天做饭喂马，你也不提走的事，你到底是咋想
2: 的？你知道141军的位置吗？
1: 141，那孙军长不就是你之前的师长吗？你是要申冤还是报仇啊？
2: 翻案，
1: 怎么办？问话呢？怎么办？我在部队里混了多少年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部队就这么点破事儿，你跟我说说，我给你盘着盘着，啊！兄弟们，赶紧进屋吃到肚子去，别干了啊！
3: 好嘞，
4: 好嘞，好嘞。

0: 什么情况？你说。我到南京呢，是想给兄弟们翻案，但是阴差阳错的被抓了，还被关到个马厩里。在这之前，副师长廖凤年跟我见过，他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跟我说得清清楚楚。我那时候才知道，为什么当国请求去柳镇支援的时候，我的老师长孙怀义，他不说是，他也不说不是，模棱两可，就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
1: 都等不到电话就去，我就当他默许了就去了。结果呢？他说李克阵地比较逃跑，其实我们早就认识了，上峰也下了撤退令，我们本就该走。等过当时电话线断了，我们没有及时收到消息，我们屡六千雄兵，本来是以正面撤退的，结果死守白家寨，全都牺牲了，最后怎么办？还有背上逃兵的木案，这东西，
2: 看你啊，怎么越走越来劲？
1: 这都是啥事儿？
0: 所以我得找到陆云。
1: 陆云这事，孙怀义
0: 这事他们敢，找到他，我就能拿到187师的撤退令，拿到撤退令，就能证明我们八十七旅的所有兄弟无需逃兵，不是还能证明我们那50个人去柳镇接应？
1: 你的意思，找到卢云就有可能解决问题？
0: 对，
1: 他
0: 万一不承认，
1: 他说我兄弟承不承认，我这主意。
2: 对，
1: 你说的对，必须主动。
2: 我这帮兄弟啊，打仗不行，抱大腿也要。
1: 这个忙我必须得帮你。哼，我说啊，我帮你一忙，你也帮我一忙呗。
0: 什么忙你说？
1: 我想让你给我当参谋。
0: 什么意思？
1: 我之前不跟你说过了吗？算命先生说了，我这条命啊，只能在部队里才不行。那我不能在这干混呐。我也要升官发财。 过去我没办法，现在有你在我心里头有底了吗？你毕竟少将余党。再说了，我最好的几个兄弟全都死在南京，一想起这事，我心里就堵得慌。你再看看咱们现在这四十一师，这咋的什么仗？半年了，一点补给都没有，还被阎老直接赶到这儿来，这是咋回事吗？这是白白送死。所以说，无论如何，你得帮我好好参谋参谋，为爷的。
0: 就为父母少子锦荣。行，我帮你。但我要走了啊，你不能拦我。
1: 没问题，我答应你，咱俩一言为定。我这就安排兄弟们出去打去啊。

0: 啊，要多少？
1: 两舀子水，现在得省着点用啊。
2: 做饭呢？
0: 啊。
1: 锁了，连外面水管都锁了。
3: 我这个正好做好了，在我这吃口吧。
4: 哦，不了不了，谢谢景娘娘。
2: 正吃着呢。
5: 好好
2: 好热，什么炖呢？
4: 小毛头饿累了，在楼上啃手指头呢。有鸡有鱼有粉丝，吃点全货，热火朝天呢。有我的筷子吗？
6: 有。

0: だぞ。
1: 淑媛，你炒菜是不是手抖了？这盐咸醋酸的手艺还是比不上万夫。哎，你俩别站着呀，坐下一块吃。我记得原来这屋里还挂了一幅运寿屏的鱼藻图，还有我楼上主管有一台繁星座钟，你们都收哪了？哎
2: 呀，嫂子，这事儿我早就想跟您说了，你们当初买的时候肯定是被人骗了。去年呢，我打扫卫生的时候，有人来收古董，我就一块打包给别人了。那人挺懂行的啊，您猜猜才卖多少钱？二三十块钱。您要的话，我给你。
1: 好啊，那你给我。
2: 最近手头紧，等下个月云奇发薪水了，想着给大嫂啊。哎，
0: 我上次就发了钱，我就
1: 二三十块钱也手头紧，那你这账管得不怎么样啊？你在我们家帮着忙，帮的也不行，那这样，也就不劳烦你们二位了。从下个月起，这个房租我来收。
2: 那大嫂来操持这个家太好了呀，那我就有点怕。这万一人家不认你这个房东呢？
1: 那我倒想问问，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2: 那我也想听嫂子说说，人家为什么就认你这个房东呢？
1: 这房子是我的，人家怎么就不认我这房东呢？
3: 那你叫他一声，他能应你吗？
1: 淑媛，你这是有点孩子气了，这么说就没意思了。
0: 孩子气，
1: 这答应不答应的呢？律师会替我答应。
0: 律师，大嫂，这有必要要律师参与吗？
1: 有必要，当然有必要了，可太有必要了。
0: 大嫂，你这刚来到上海，可是千万别让人给坑了。咱一家人，你说有什么事儿，你找我，找淑媛，怎么都好商量。上海说律师不有这么句话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大嫂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吧。有金条才有理，没法币就没有天。咱自己家的事要是让外人掺和的话，岂不是家丑都外扬啊？
1: 可是我也没觉得这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啊。
0: 怎么就没看出来呢？
1: 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那水龙头怎么给锁了？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案板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的，连火都点不着。这要是我们自己家的事儿，这些瓶瓶罐罐收的，哎呦，这防我防的呀！我怎么就没觉得我们是一家人呢？
0: 你锁着
2: 啊？
0: 不是，你防大嫂干什么呀？
2: 我为什么要防大嫂啊？你们是不知道，哎，对门这唱越剧的。水龙头打开就跟黄浦江似的，一拧开就不关上了，一点都不心疼。楼上跑单帮的俩孩子成天在厨房偷吃这个偷吃那个的，光被我逮着他们都甜面酱不止两回了啊，那我不得防着点？
0: 那你防他们可以，你不能防大嫂呀。
2: 那我怎么知道大嫂就突然回来了呢？不是，这又不算事儿，我到就给他们打开不管。
0: 你赶紧给打开啊。大嫂，一场误会一场误会，这一家人真的因为一个水龙头闹成这个样子，这说出去真的是不好看。淑媛，你真的是。
4: 武坚张律师，你们听说过吗？
0: 知道啊。
4: 明天武律师会去法院帮我查记录，替我申请补办地契。
0: 啊？
2: 不可能。
4: 为什么不可能？

0: 是武律师不可能，还是武班地契不可能？都不可能，这房子啊，就应该是……应该是大爹的。李淑媛，你怎么回事啊？大嫂办这件事情是应该应份的。
1: 大嫂，我要不是央行事情太多了，实在是没腾出功夫，这地契的事确实是我应该去办。哎，
0: 你说的武律师是哈同的那个律师吗？
1: 哈同是我所的武律师。哦，
0: 那是咱们上海赫赫有名的大律师，哎，找他办就找对了。哎，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1: 淑媛，帮我去把水龙头打开，我还有个小磨陶往米粥呢。
0: 大嫂，
1: 你要是有脏东西。
0: 快去给开水龙头啊！
1: 哎，起开！
0: 吴建章。

0: 死。
1: 时间是荣军大民都在这儿呢，您自己找吧。
2: 哎哎，好嘞，谢谢您啊。

0: 份朝着你们想死我了。
1: 日寇，杀！
0: 说什么呢，太爷？
1: 杀！
0: 我跟夫人一直在找您，你怎么不回家呀？啊！
2: 雪儿，茫茫神州，铁蹄践踏，何以为家呀？
0: 太爷，您说什么呢？您
3: 他是擅长捡尸车送回来的，说是被打晕了，躺在路边，好在司机给抬回来了。他脑子时好时坏的，一会儿说家在上海，一会儿南京，一会儿海文，又说在武汉。
0: 太爷，那刘嫂呢？
1: 贺府陈州，卧薪尝胆，胆怯越甲，可

0: 太爷，太爷，您听我说，夫人给您生了一个大孙子，一个大胖小子。太爷，太爷，太爷，太爷，太爷，要不这样，咱先回家吧。您行李呢？箱子，我帮你拿着。箱子，箱子呢？
1: 老人家身上什么都没有，腰里就别了本破书，他身上那件棉袄还是我给淘换的。
0: 啥都没了，完了，全完了。
2: 没完。啊，宝贝，宝贝呀，外婆，哎，
0: 太爷，太爷，太爷，你认出我来了？对对对对对，我就是外婆，我就是外婆。
2: 当然是万福，你不万福谁万福啊？
0: 我就是外婆，我就是外婆，太爷。
2: 走，回家。
0: 走，回家。快快快！哎，嗯，哎。

0: 您好，
1: 啊，丁女士，您先坐，我下午开个庭。
0: 武律师不在吗？
1: 武律师回老家了。
0: 哦，
1: 您的事儿啊，武律师帮您问了。前年下大雨的时候呢，法院登记局破坏了几项资料，这其中就有民国21年的房屋登记册子。
2: 那我们的地契丢了，是不是就没有办法证明这个房子是我们的了？
1: 除非您能找到当年的购买凭证。
0: 凭证大概在我先生乡下的房子里，可是现在已经被日本人占了，我们没有办法拿回来。
1: 丁女士，您先别急，我律师忙忙家里的事，会很快回来的。他也让我转告您，实在是对不起，不过他会尽快想办法的。
0: 明白了，那就不打扰了，替我谢谢武律师。
1: 那我就不送了，我这边。
3: 钱吗？
4: 钱可以换钱。
3: 老乡，
5: 现在想这么吓人吗？
6: 头次来吧，我就害怕了。
5: 我来钱快，
7: 还钱快
6: 啊！你看，就那个就是喜好的，
7: 你看
6: 来钱是真快啊，每笔他抽30%呢。
5: 妈呀！
6: 这就这儿的规矩，怎么咱还能不抽啊？
5: 抽，抽完了下了40万还抽。
6: 哎呀，我那点钱还留着养家糊口的呢。兄弟，
7: 你是不知道其中的厉害，我可是亲眼所见。
6: 有姐俩老来两个月抽了5次，每次都是400cc 啊。就最后一次那个妹妹，抽完了血倒地上就死了。
8: 这位太太，养孩子很费钱吧？也可以换钱。哎，缺钱吗？
9: 多少钱？
8: 8块。
9: 8块呀、啊！
8: 那我谢。啊，我排队去。

0: 我给你吃饭了啊！哎，需要帮忙吗？不用不用，都忙活完了。小毛头呢？啊，
1: 睡了。
0: 大嫂，我知道你们无锡人爱吃无锡小排、无锡三白。 只可惜最近吧，季节也不对，时局又乱，物资短缺的，所以我一大早就去找了曹阿婆，让她给我挑了一条顶顶新鲜的鲈鱼。你要不就将就将就，尝尝我们的松江鲈鱼，也是我们这个地方的特色呀。谢谢你啊，淑雨啊，辛苦了。
1: 没事儿。
0: 云奇呢？还没回来，要不等他一起吃。
1: 他呀，不知道他野到哪儿，张猫逗狗去了。
0: 没事儿，他就爱吃剩的，咱先吃啊，不管他。
2: 谢谢。
0: 哎，我想要到娃娃，弄你一个密码锁。回来啦！哎，
1: 大嫂，哇，真
2: 是英才啊！
0: 你看看，都是大嫂爱吃的，这不给她调调身子吗？
1: 哎，我想起来，今儿大嫂是不是白天出去办事儿了呀？怎么样了呀？
2: 对啊，大嫂，是办的顺利吗？
1: 蛮顺利的呀。 律师已经在登记局找到资料了，那买卖双方啊、房屋面积啊、地址、保人，连投税器都已经找到了。今天下午我已经做好了补办地契的申请。
0: 那真的是皇天不负苦心人哦！太好了呀！
1: 就是法院现在呢，人手嘛有一些不够，所以可能要再拖个几个月才能办好。
2: 还要再拖几个月？
3: 张云奇，你出去兜了一圈，招了什么脏东西啊？撒什么疯啊？哈哈哈哈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这话谁说的？蒋委员长的口号，那咱们张家呢？
2: 余桥耕读，诗礼传家，勤俭节约是咱们张家的家风，薪火相传。前线的将士们都在打仗，吃糠咽菜，咱们这一桌子鱼肉，作为中国人，我这良心上过不去，所以这以后这鱼啊，就不要再做了。我张云奇，你李淑媛。
0: 啊，大嫂，您也是，包括楼上的这个小毛头，我们呢要以身作则，从管好自己的嘴巴开始。哎，都脑子瓦特了，不是你跟我说的，大嫂现在还没出月子，要好好补身体。再说了，那楼上小毛头还是婴儿，在吃奶，他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你好好管住你自己的嘴哦。
2: 我今天的嘴就不用管了，我是有我的道理的。 大嫂，我严肃地问你一个问题：今天你的那些事情，是在哈同事务所找的吴律师亲自给你办的吗？
0: 不然呢？
2: 不是不然呢，是我知道所以然的。吴律师的岳父贵样在身，他根本就没有上班。
0: 我也是路过这个哈同事务所，我朋友告诉我的。哟，那该不是有人冒充了吴律师，把大嫂骗了？
2: 哎，乱讲！怎么会有人冒充吴律师？我现在担心的是，大嫂忙活半天，她有可能没有找到那个记录。
1: 张云奇，你跟踪我？
2: 大嫂，话可真的不能这么说，我怎么可能跟踪你呢？ 我只是想多方的咨询一下，看怎么能解决这个地契的问题。哎，有专业人士特意跟我讲，说咱们这个法租界的法律精神，说白了就一句话：默认现状。你看人家说的很清楚，我这都记得呢。如果邻居们能够证明房东在此长期居住，可以申请地契。
4: 这人家说得很清楚，
2: 而且人家还有案例的。 你看，这个洋行的木箱里，它跟咱们的情况基本上是一样的，地契找不着了，他怎么办呢？他就哎，人家就找的周围的这些邻居证明说，哎，这个木箱里长期住在这个地方，那这房子就是人家的。还有你那个宁波的老乡，
1: 高里72号，
2: 那72号
1: ，Miss 沈，
2: 沈小姐，她那个房子更奇怪，从头到尾就没见过地契。他怎么办？也是找的邻居证明沈小姐从小就在那个房子里住。你看沈小姐现在那个房子里住的啊，大 house 里面那住的瓦的里瓦的里的。
3: 我说呢啊，汤嘛汤不让碰，玉玉不让摘。还什么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长篇大论这么一大堆，原来你的底在这儿啊！
0: 是，
3: 自打上次跟你们聊完这房子的事儿以后，你们夫妻俩端茶送水，嘘寒问暖，拉拉扯扯，这些时间真是你们演得够辛苦的。张云奇，
4: 我是你嫂子，啊，张云奇，你怎么做得出来的？
3: 撕破脸了是吧？就这么一点点的亲情脸面你都不要了是吧？
2: 我知道你是我嫂子，我没想跟你扯破脸呢，但是这亲情脸面它不是这么要的。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它寸步难行，我这手里它有法理。
1: 我觉得我们家云奇他没说错呀，那用了这个办法之后，谁是房东一目了然啊。

0: 我是房东不是房东，今天这个鱼我是夹不了一筷子了是吗？
1: 你干什么？
2: 哎，大嫂，这话您就说对，您今儿啊就是吃不上这条鱼了。云杰，这鱼咱俩吃啊，吃不完我晚上喂狗去。
1: 你怎么说话的你啊？鱼可以不吃，但你不能对大嫂甩脸子呀。
3: 谁要吃鱼啊？哪条狗要吃鱼啊？
1: 你小子怎么回来了？
3: 我回来了，你再看看还有谁回来了。
4: 巨人李八号，我回来了。
3: 大爷，
5: 爹，
1: 大爹，大爹，你回来了。
4: 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啊？这是
3: 鱼。
4: 玉娇啊，
5: 爹，你回来了。
4: 受委屈了你。
5: 你去哪儿了呀？你怎么才回来呀？
4: 别哭，别哭，孩，我挺好的，我
5: 回来了就好。
3: 行了，太太太，回来了，上座吧。哦，
4: 回家了，回家。
5: 我回家了，回家了。我跟外婆一直都在找您。爹，刘嫂呢？刘嫂怎么没一起回来？
3: 夫人，太爷啊进租界的时候跟刘嫂走散了，而且太爷还受了一些惊吓啊。但是啊，我们太爷运气好，碰到了一个好心的医生，给太爷送到医院去治疗去了。这不太爷刚刚大好就准备回来，你说巧不巧，我去医院送包子，大门口就撞见了太爷，我这不就把太爷接回来了吗？
4: 是这么回事。
3: 刚刚啊我在路上还跟太爷感慨呢，咱太爷一定是福大命大，吉星之相，遭了这么大的难啊，不但人没事，你看，而且这钱啊地契全都回来了，而且全虚全影，是吧太爷？
4: 哦，是那么回事。哎，
6: 他爹，我就说呢，他爹宅心仁厚，他一定是有观音菩萨保佑大爹平安的回来。
2: 是是是，给太爷请安了啊。哎，
4: 谁动我的中堂了啊？
6: 大爹大爹，
4: 我谁呀、啊？
6: 我打扫卫生，把中堂先请过去，我打扫干净就请回来。
4: 你是谁呀、啊？啊，这端鱼的是谁呀、啊？他们是谁？哎哎哎，
3: 太爷。这不是您的好大侄儿吗？他们两口子一

0: 一直盼着您回来呢。你是云奇？我是云奇，
1: 张云奇，我的那个好侄儿。
0: 大爹，您终于认出来我了，我就是您的那个好大侄儿。大爹，
1: 你可记不记得，你说我小时候，我还在您的这胳膊上拉过去屎呢，我。啊。
0: 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是这么回事儿。哎，
1: 太爷，啊，您忘了，我刚刚路上跟您说了呀。嗯，我不是跟你说现在租界这房子紧张的很，嗯，所以您这个好侄儿就替您把这房子都租出去了。嗯，
0: 不是他说的那么回事儿，
1: 不是哪样啊？现在太爷回来了，第一。 您这好侄儿肯定会把这最好的房间马上给您腾出来，是吧，侄儿？
0: 是啊，大爹。
1: 第二，这收上来的租金啊，您的好侄儿都已经给你攒一块了，马上给你送过来，是吧，大侄儿？
0: 是这么回事儿，
2: 是这么回事儿，大爹。嗯。
1: 哎，一天乌云散，皆大欢喜，皆大欢喜。太爷，太爷，吃饭，吃饭，吃饭。
0: 嗯，哎呦，这急吃白脸的，争的就是这条鱼啊！太爷，我看啊，这条鱼全天下就只有您吃的是应该应分，因为啊，您才是这个房子堂堂正正的房东，
1: 就是这么回事儿，
0: 是吧，大侄媳妇？
3: 当然，
1: 是吧，大侄儿？
4: 确实是您大侄儿，大侄儿，大爹。
3: 鱼粮的吃腥气吧，我去给您热去。汤我也给您热死。我要吃鸭子，还有腊肉，嘿嘿，
4: 都有。
3: 爹，爹，你上楼去，我带你看一个东西。啊，我跟你说说。
1: 对对对，太爷，快上楼，上楼，
0: 好，
1: 上楼，
0: 好好好，哎，嗯。
3: 嗯，这是云奎的孩子，啊，是您的孙子，爹。
0: 我有孙子了，哎呀。
3: 给孩子起名字了吗？
5: 云奎一直都说，名字得让您来起。
0: 好，我起。嗯，按照海文我们张家的族谱，
3: 问如云月静，
0: 云奎呢是云字辈儿，那孩子就应该是月字辈儿。
3: 哎，我想想，我想想啊，哎。
0: 谁屋暴风尽雨时，守得云开见月明，叫他月明可否？守得云开见，
3: 爹，月明好听。<笑>月明，云奎。
0: 你的儿子叫月明，月明啊！张月明，好名字，好名字。哎，你小子有名字了啊！月明，月明，月明。<笑>刘嫂，刘嫂。哎，
1: 太爷，太爷，嗯，你叫刘嫂干嘛呀？
0: 我那个书房那个书架二层抽屉里啊，有我给孩子准备的金锁和手镯啊，让他拿来。
1: 刘嫂，太爷，刘嫂走了，刘嫂回乡下了，您忘了？
0: 回乡下了？啊？怎么没跟我辞别呀？那个太爷，刘嫂跟您请辞了，您同意了，您不同意，她哪敢回去啊？是吧？是这么回事。
1: 哎，
0: 哎呀，我这脑子怎么越来越糊涂了？<笑> 不过月明没事啊，没事，你看，爷爷的还有，看。

0: 这是给你的见面礼。啊，哎呀，月明，月明，
1: 我爹这是怎么了？
0: 好孩子，啊。

0: 骗他们两口子吗？我是在难民所找到太爷了。
1: 难民所？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他胡子拉碴的，还穿着别人给的破棉袄，说话糊里糊涂的，一看就是吃了大苦，遭了大罪了。我把太爷从难民所一接出来，我就带他去看医生了。医生说太爷脑子受了重击，而且精神受了刺激，所以他一会儿糊涂一会儿清醒。但是你别担心，医生说了，只要太爷好好养着，不要让他再受刺激，很快就会好起来。
1: 那他这身行头是从哪儿来的呀？这箱子我也没见过。

0: 我找着太爷的时候，太爷身上的钱、地契，还有他那些善本都没了，估计是被人抢了。我一想呢，如果让太爷那一身回来，让那两口子看见了，还不得把你俩活吞了？我就用小月给我的提几钱，还有我卖武汉船票的钱，还管我们老板预支了一些工钱，我就带太爷洗了澡、看了病，办了这身行头，咱得体体面面的回来呀，不能让那俩孙子再下去了。你把这拿着，等太爷清醒点了，你再给他。
1: 你花了多少钱？你记下来，我有钱就还给你。
0: 这不着急，不着急。我就是提醒你，现在要趁太爷回来了，赶紧给那俩孙子立规矩，把房租要回来，那我的钱不就出来了吗？
1: 也是的。那个。是怎么回事？是怎么回事啊？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爸爸，你回来了。
2: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1: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3: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4: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5: 明白。
3: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暴雨天气来临，避险指南请牢记。暴雨来临前，及时清理阳台杂物，加固门窗，备足应急物资。居家提前关闭燃气，切断电源，远离窗边。农户抓紧加固种养棚架，海边严禁观浪、赶海、垂钓，实时监测河道水位，防范水位暴涨风险。暴雨期间，尽量减少外出，远离树木、广告牌、水域和断线电线。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车辆进水熄火切勿重启，被困车内立即破窗逃生。山区短时暴雨，极易诱发滑坡、泥石流，务必远离山脚边坡与靠山建筑。暴雨过后，及时丢弃泡水变质食品，全面做好环境消杀。生命安全最重要，避险要点需牢记。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果冻，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2: 你汪我就汪，
1: 妈妈汪汪
3: 汪汪，
1: 妈妈你不够汪，
3: 好精神汪汪
1: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4: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能忘记失措汪汪。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毛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5: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6: 作为一个新的背标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7: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0: 牛奶喝光了。妈，
1: 旺仔牛奶我不能喝吗？
0: 爸爸，你当然可以和我一起喝旺仔牛奶了。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黄金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是这么回事儿，太爷不是糊涂了吗？我怕他在张云奇两口子面前，在关键时候掉链子，我就跟太爷说好了，我说你进屋，先不要说话，听我说，等我给你信号，然后你一收到信号，你就说嗯，是这么回事儿，
1: 嗯，是这么回事儿，
2: 太爷对，是这么回事儿。
3: 哎，你说他们怎么就忽然冒出来了啊？他这么作威作福的，凭什么叫我们给他们把房子让出来？
0: 小点声，我跟你讲，你要是把大爹惹急了，将来轰出去就咱俩。
3: 哎，照顾这房子这么多年啊，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收拾挨租的那点钱早就花完了，我上哪儿给他们找钱过来？
0: 你别吃腿啊，这一只鸭子就两条腿，我怎么往出端啊？
3: 我不吃腿，我是鸭屁股啊。
0: 大爹平平安安的回来就挺好，只不过这以前咱俩跟大嫂子那些事情都白干了。
3: 哎，你不是跟我说过，你爹说你大爹对你比像亲爹还像亲爹呢？
0: 嗯，
3: 那你就得像亲儿子还要亲那样伺候你大爹呀、啊。说不定啊，租金的事儿还有的商量。

0: 有道理。鸦翠啊，都得给大爹。
1: 你在难民营就只看到太爷一个人吗？没看到刘嫂？
0: 他们俩应该是真的走散了。不过你别担心，这么多难民所难，一定能找着刘嫂的，是吧？
1: 阿福，谢谢你把太爷带回来。
0: 哎呦，这夫人，夫人，我这我受不起啊！这我真是……
1: 那天是我还打了你三巴掌。你说的对的，我就是个傻子。你要是心里过不去的话，要么你打回来。
0: 我还打回去？夫人，我就是个小爬虫，您呢，跟腊梅似的君子。这君子打虫，打了就打了呗，没事没事。
1: 那你这话的意思就还是在记仇？你打我吧。
0: 哎呦，你这君子怎么连玩笑都开不起了？啊，行，这三巴掌啊，我记下来了，以后有机会我一定打回去。
1: 那你记着。
0: 我记着，记着。眼下最重要的事是把太爷的身子骨调理好。哎呦，在张云奇他们两口的面前，一定眼相，千万别穿帮。只要这房子保住了，你们的日子就能过下去。哦对，还有这个箱子，一定要藏好。这俩肯定盯着他呢，千万别给他们机会再下黑手。
1: 可是太爷和我怕可能防不了他们俩呀。阿福，你能不能搬回来？
0: 啊，搬回来
1: 啊？我这话说的是唐突了，没关系，你要是不愿意的话。
0: 不，这一个地儿，鲁太一个地儿，行，只要我回来了，这俩坏蛆，我看他们敢。
1: 谢谢。
0: 太爷。
2: 嗯。
0: 哎呦，睡着了还。咱下楼吧，去吃你的鸭子，还有腊肉。
2: 让他们端上来吃。我要让月明陪着我一块儿吃。
0: 哎呀，月明还小，他哪能吃你的鸭子和腊肉啊？
2: 是这么回事啊？
0: 太爷。但是啊，咱可以让你的大侄儿把你的鸭子和腊油端上来吃，我们就在二楼吃啊。走，走，太爷，你慢点。大侄儿，把你大爹的鸭子和腊油端到二楼来，我们到二楼吃，快点啊！
2: 是这么回事。

0: 牛牛牛，有名字了，臭小子。
1: 娘的，这些老炮子比我爹岁数都大，枪膛都磨平了，子弹出膛就接着飞，五发子弹三发拖把，别说这些新兵蛋了，我都打不准。还有啊，为了让日本人在天上看见咱们整装满员，还得往里塞这个，你说这仗怎么打？
2: 是咱们中队连烟老稀都不如，没吃的可以饿，没穿的可以冻，但是没子弹这仗没法打，上面肯定也知道扛不住，所以呢一定是占领主动权，诱敌深入，然后用我们的优势兵力围歼一股敌人。总之目前就是要用人数上的优势跟鬼子拼了。
1: 我不是想让你参谋这仗怎么打，我是想让你参谋咱们怎么活，再活下来。
3: 小心点，
4: 让大家就地休息吧。
5: 全体都有，就地休息。
6: 他们的今天就是咱们的明天。
2: 我记得在白家寨，刘团长跟我告别的时候说过一句话：“军装都是我们的棺材。”

0: 一个30里地有个戚家楼，那是141的军墓，参谋长卢俊也在那儿。
1: 小周，
2: 哎，
1: 拿二枪，叫你们打枪。
2: 好。
3: 大爹，您看这屋里边还缺什么？您跟我说，我再给您添。这都是按照您在上海生活习惯给您恢复的。您看这桌子，到时候您写字用。
0: 我是
3: 啊，对了，大爹，这是您最爱睡的那种硬棕垫儿，睡觉舒服，对腰好。哎，对了，在老家的时候，您床头总是放这么一盘双酿团儿，您尝尝还是不是那个味儿？
0: 大爹，我跟您说，我们正好楼上那个租客到期了。
4: 大嫂，
0: 我现在跟淑媛
4: 鱼吃的还好吧？
0: 住在二楼，在对门。
3: 来，大嫂，
0: 楼上那房子住着您还舒心吧？
4: 那本来就是我的房间呀。是是，所以现在这不是物归原主、完璧归赵了吗？大爹，您呀是真不知道云奇有多辛苦。他这个人嘛，就是心善，一点都见不得同胞受难，所以呢就把他们接济进来了。洋行自打开战以来，收益也不好，我们就赚点微薄的房租来补贴家用。

0: 确实是委屈了大嫂不少日子，可是现在好在宁大爹回来了呀，大嫂也能回到自己的屋子里去住了，青州已过万重山呀，太好了！
1: 是，真的太好了，终于稳定下来了。大爹，您就是咱家的定海神针、主心骨。
2: 运气啊！哎，
0: 玉娇、月明、万福。
2: 月明，
0: 月明是
2: 小毛都有名字了，太爷亲自给起的。大号张月明，
3: 哟，
1: 你看看这名字起的，既大气又诗意，还好记。哎呀，
0: 云奎哥真是幸福，要不说您是咱家的定海神针呢。
4: 云奎的儿子，大号张月明。
0: 哎，张月明，我记住了。
4: 玉娇、月明和万福早我一步到家，他们经历的一些事情，林林总总，我也知道了一些。今后呢，我有一些想法，还有安排，就让云奎的好兄弟万福来替我宣布吧。
2: 好的，太爷。
4: 嗯。
2: 二位，太爷的意思呢，是说这房子呀，置办的时候是我们旅长啊，云奎刚结婚的时候，这转眼好几年都过去了。这些年呢，也一直是你们两口子在照顾这房子，所以呀，你们费心了，有劳了，啊！太爷还说了，这个宅子是交给你们打理的，不是让你这个大侄子当二房东的。还有，少奶奶刚回来，遇到了这些个糟心的事儿，别紧张，啊！太爷说了一句话。既往不抓，
1: 救，
2: 既往不救啊！但是，这以前的这些个房租，还有你们卖掉的这些东西，你们可得好好的算一算账啊！从今往后，这不管是以后的房租，还是以前的房租，都由我们少奶奶亲自打理，是这个意思吧，太爷？
4: 太爷，
2: 哎。
1: 这房子以前租不上什么价呀，开上之后才涨起来的。
5: 那你叫我现在一时半会儿的，怎么给你算这笔烂账？
2: 你这唧唧歪歪的想干什么呀？你不知道张家规矩大吗？你一个小份侄媳妇儿，对长辈的意思还敢插嘴？你什么意思啊？你媳妇儿在这插嘴，是不是对我们太爷的意见有意见啊？大侄儿，
0: 大弟啊。
4: 是这么回事儿？
0: 不是这么回事儿呀，大爹。书媛说的是实情，战前的房租确实是收不上来。你想，我在洋行的职位又不高，那点薪水在家里入不敷出的。您说咱们这大宅子，水电煤修修补补，那真的都是不小的开支。大爹，咱家自己的这个账。
4: 云奇啊，我问你。我这运寿瓶的中堂，你是不是给我卖了呀？啊，
0: 我没有，我真没有，大爹，您收藏的我怎么敢卖呢？
4: 这可是我辛辛苦苦淘来的真迹呀！
0: 我知道您说这屋子里边这进进出出的人那么多，这保不齐谁手脚不干净就顺走。
2: 哎，你白天的时候可不是这么说的。
0: 我怎么说的？
2: 你白天说你打扫卫生给挪出去了。
0: 你放，
2: 你说你挪哪儿去了？
4: 万福，
2: 哪儿？
4: 万福，万福。
6: 云奇啊，我说过，既往不咎。
4: 我说的话，你应该明白。
0: 明白。
6: 云奇啊，我们张家做人要端正，我希望你和淑媛好自为之啊！
4: 啊，
6: 我累了，
2: 哎，哦，大侄媳妇，赶紧去给太爷再烧一壶开水去。
7: 这帽子摘了，累不累？
1: 小人得志。

0: 这也太欺负人了！说好的发明仪，一个拖一个月，工资越给越少，连个柴火都没逮到。
1: 石头红的热，快快快，热了快！放好了，柴火来了，快快快啊！怎么了这是？哥，啊，脏了，快点，快快，柴来了，快点，冰来了，赶紧把冰弄化，给它烧了热水，快！缓过来了啊！捡个热乎劲的石头，给它捂上，我加柴，快点！
2: 给你弄了个路条，我现在就走吧，争取天亮前赶回来。

0: 来，出一个火灶的费劲。快快快快，添钱添钱，
1: 好上啊！
2: 成了，
0: 说成了，成了，还有酒没？
2: 有，
0: 快，
2: 我给他进去。
3: 大爹，大爹，
0: 您快看看，您看看这是什么？
3: 哟，清炖南京鸡脯。
0: 哎，还是您眼神好。哎，
3: 哎呀，这可是好久都未见的。哎，
0: 你尝尝，哎，你快尝尝，这可是五个月大的小母鸡。嗯，大爹，这可是我在金陵市府给您端来的，找的还是您以前的那个穆大厨做的。你以前来上海的时候，不就是喜欢这口？您总说，鸡鲜肉嫩。质酥烂，清汤味醇，色洁白。你现在尝还有那个味道吗？
3: 云奇啊，哎，现在时局动乱，能省就省啊，以后万万不可这样浪费了啊。
0: 是啊，现在这日子确实是挺难过的，但是这全当侄子给您尽的孝心了。
4: 不瞒您说，已经半个月没见着荤腥了。这不响应号召，吃爱国素，省下的钱都捐了节约捐。
5: 你这洋行不是有薪水吗？
0: 我快吃肉喝汤。我挣了这点薪水，今天节约捐，明天救国捐，后天大街上人说号召捐款吧，我也都捐。你知道租界现在的物价涨成什么样了吗？大鱼大肉贵得吓死个人呀！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您说您来这儿，我总不能让您饿肚子。大爹，这些年我就想要个孩子，怎么都要不上。我出去，我看着那些海龙、海马、海狗变，整个的我都不敢看，我只能去买点渣回来，或者喝个那渣，您说能有什么营养？一到晚上了，

0: 一抓一拍吧，跳。哎，你看这样子，里边见的
1: 多。孩子，你别哭，别哭。
0: 我这不用哭啊，你的难处我都知道。
2: 这苦日子啊，也不是咱们一两家，也不可能是一天两天，长期抗战，也许日子会更苦更坏。不过云奇啊，你别灰心啊，咱们一起熬，就熬过去了。至于以前的那些租金啊，还有七七八八的，我们就不要了。
3: 大爹，
2: 以后
3: 您听我说，
4: 我就知道打小您最疼了。我爹都说大爹对你比亲爹还亲爹。您放心，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住着。云奎不在您的身边，有云奇在，我一定把您伺候着舒舒服服、硬硬朗朗的。
0: 是这样，以后的租金呢，就不麻烦你跟淑媛了，以后就让玉娇辛苦辛苦了。
3: 那可不行，大爹。大嫂刚到上海来，那人生地不熟的，这件事情她做不了。她苦菜
5: 三毛钱这条街卖，隔两条街九毛翻了三倍。您说那一块香皂这条街卖四毛钱，翻三条街卖四块钱。
3: 日本货是便宜的，大爹，
5: 咱们是中国人，得有个廉耻心呢，不能买日货，是不是？
3: 一条街上，您说。谁家的菜新鲜，谁家的菜便宜，
5: 这里边学问真的大得去了。大上海，您看的外边光鲜亮丽，可这底下世事人心全都乱了。大爹，
3: 这里边的水可真都深了去。
1: 哎呦，这上海滩的水能有多深啊？还能把人淹死啊？哼，要我看，这上海滩的水最多摸到脚脖子，嘿嘿，对吧，大爷？
0: 啊，是这么回事儿。
1: 哎呀，太爷，今天您这精神可好？哎，您看，
5: 哎呦呦，这个文房四宝。哎，
1: 对对对，都按您给的单子，我给买回来了。哎，
5: 好好。哎
1: 呀，来，哦，忘了跟迟少爷汇报一下，这些东西啊，都是在弄堂口的那个静心阁赊的。
3: 怎么不付钱啊？
1: 都记在您账上了，老板说跟您关系可好了。哎，太爷，来看看这个笔，最好的湖笔。
3: 好，好，好。哎，
1: 这个砚，最好的端砚。哎呦，哦，对了，老板说呀，这两天宣纸断货了，过两天有了，他就给您送过来。哦，还记在直少爷账上。
3: 好，好，好。
1: 你再看看这个，正纸，老板说过意不去，白送的。
3: 你哥怎么不给太爷再弄一个呀？显得你姓孟的多像我们张家的孝子贤孙呢。
1: 直少爷说的对，提醒的太对了，我怎么着都得给我们家太爷弄一套全乎，我现在就去了。哎，
6: 这蹬鼻子上脸啊，搞这些小三烂的玩意儿，鸡零狗碎。
3: 大爹，这鸡汤不喝可就凉了。
1: 这上海滩的水淹不死会浮水的人，
5: 是这么回事儿。
1: 太爷，我再给你看个好东西啊。笔筒，哎，漂亮吧这个。
7: 哎，怎么样，
6: 之前租房钱卖东西的钱都不要了？
7: 哟，到底是你大爹啊。
1: 是
6: 之后的。
7: 还有之后啊？
6: 之后的租金还是要交给大嫂管。
7: 你看吧，到了还是人家亲爹。
6: 哎呀，说怎么办呀，黑三又在那催钱了，刚才把我堵到弄的口，非让我看他杀了只鸡。他说这次杀的是鸡，下次就杀的是我。刚才你没见到那鸡临死前的眼神？
7: 不就你这种眼神吗？哎呀，所以说啊，你这个人装亲儿子嘛装不像，扮汉奸吧扮不明白，日本人狼心狗肺的，还在打我们房子的主意，恨不得上天了，你还唯唯诺诺的，自个儿大爹都搞不定。 下个月房租钱可不在我夫手里啊，就凭你洋行那点破薪水，哼，是饿死啊还是被高利贷砍死，自个儿琢磨去吧。你
8: 他们吓我你也吓我。
1: 哎呀，水来了，
8: 来来来，
9: 这是兵荒马乱牡丹青啊，很久没有墨笔墨了，手都有点僵了。
10: 老夫可以食无鱼，亦可出无居，但不可一日无笔墨呀。咦，
1: 你这刚清醒一点就开始掉书袋子了，您赶紧写吧，写完了我好拿出去卖钱去。哎，
9: 胸无点墨就知道钱，我看你啊就差四叔先生打你一顿板子。哎，
1: 太爷您看看您这一身啊，您筹马褂还有那张绒马甲，这都是高级货，这可都是小月攒了多少年的私房钱，还有我去武汉的盘缠给您换了这身行头。你再看这个，这胡刷的您看见了吗？这也是我花钱买的。
9: 万福啊，难道你怕我赖你衣服钱不成？过几日我加倍偿还。
1: 快看，
11: 嘿，哦对了，张云奇那王八蛋没跟你这儿铺穷卖惨吧？他没有跟你说他的钱都买了公债了，或者是捐了？房子的租金，租金，租金，千万不能松口啊！这一松口，咱一个大子都拿不着。他不会跟您卖过惨了吧？
1: 不是，您不会已经答应他不给房租了吧？太爷，你里边可有我的钱。
9: 万福啊，万福，你看，云奇已经够惨的了，刚才他就在这儿，涕泪横流啊。完事呢，适可而止，在家催逼，那不就是欺人太甚了吗？
1: 不是，你这说的是什么话？谁欺谁呀？怎么变成我欺人太甚了？那么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吗？
9: 谁是狗啊？
12: 万福啊，这次讲评书呢？
1: 啊，太爷闷得慌，我给他讲岳飞传，
9: 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哎，太爷，那孙子送来的鸡汤，再不喝就凉了啊，凉了就糟践了，您喝不喝？
9: 不喝。
1: 您不喝，我喝，糟践粮食，天理不容。
13: 我和我娘从苏北逃荒到上海，才14岁。要不是遇到万福哥，我和我娘早就一道饿死了。万福哥那么抠门，可帮我的时候一点也不小气。他总是说，看到我，就像看到当年从山东到上海闯世界的自己。后来我娘生病了，他也忙前忙后的照顾。最后是他跟我一起葬了我娘。我俩就是天生地长的孤儿，只能靠自己活下去，就是最大的胜利。
14: 是，万福是个有情有义的人。
13: 小姐，我知道你瞧不起他，他只想活着，脑子里想的都是吃的穿的，唯一的心愿就是我们一起攒钱开个包子铺。
14: 小月，你也别难过了，这几个月来我们经历了多少生死，就算我们远离战场，那些逃难的、饿死的、轰炸的、枉死的人多得数不清。
13: 可万福不是，他是战死的，就算他是最小的兵、虾米一样的兵，他也是为国战死的，他是抗日英雄。
14: 是，他是抗日英雄。
13: 他没有爹娘，也没有兄弟，这世间不能没有一个人惦记他。他还有我，我就是孟家的媳妇儿，我要给他修个坟。
14: 小月，
15: 你爹，我打算明天出去找工作了。我跟景娘娘说好了，我出门的时候她会帮我照看月明。
9: 玉娇啊，咱们一路奔波来到上海，有那么

0: 到如此的地步，你受苦吗？
1: 爹，是什么日子就照着什么日子过呗。我读这些书也不能荒废了，不是吗？我挺喜欢工作的，
2: 自食其力，我觉得是好事呀，有什么苦不苦的？
0: 也好。
1: 吃饱了？喝饱了，跟你说点正事儿。现在听说有些地方有路通了，你有办法打听到小月在武汉的地址吗？可以写信了。
0: 真的？可是我没有小月主家的地址啊。我好像听小月说过，他们主家在什么武汉的江汉路，有一个大的那个绸缎庄。
1: 什么路？
0: 江汉路。
1: 他们家小姐是不是叫于淑珍？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家小姐就是叫那个于什么珍来着？
1: 于淑珍是不是有个未婚夫姓罗？
3: 罗少爷跟我长得差不多精神，然后比我白点，比我高点，然后胸前老别着一根钢笔。
1: 爹，他说的是祖良。
4: 祖良？
1: 祖良。
4: 祖良与他半分不像。
1: 祖良是云魁姨母家的孩子，我记得他上大学的时候念的是医科。
0: 对，学医的，是个大夫。
1: 哎呀，你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小啊。本来我们去武汉就是去投奔罗家的，我给他们已经写了信了，跟他们说我们已经到上海了。罗家跟云家是世交，他们俩房子可挨在一块儿啊。
0: 那这么说，我马上就要找到小月了。
1: 你赶紧先写信吧。
0: 可是我识字不多，我这个信吧就写的少。
5: 那太爷的字儿可是公认的好看呀。

0: 你看我干嘛？我不是狗咬吕洞宾，不食你这个好人心吗？太爷，我咬了吕洞宾，行吧？啊，
1: 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就赐我点大字儿呗。嗯，
0: 磨磨吧。
1: 嘿，好嘞。这。
2: 太爷，我没什么文化，一会儿我说的周到不周到，您多担待，千万别笑话我。只是写封家书，不是奏书策论，你如何说，我就如何写，可否？你识字少又不是你的错，再说请人代写书信也是很平常的呀，你就想什么说什么说。
0: 你心里话就好。那我就说心里话了啊。媳妇儿，我万福。
1: 尊夫人名讳啊。啥？小月，月亮的月。哦，对对对，小月，我媳妇儿。
2: 媳妇儿，我万福，这是五个字，你怎么写了六个字啊？小月，我认识，这四个字是啥呀？
1: 卿卿如晤。
0: 啥？小月卿卿如晤。
1: 不是，如是谁呀？他为什么要亲他呀？
2: 不是，
1: <笑>
2: 这是书信应有的格式，如晤不是一个人的，意思就是小月见字如面。
1: 是这个意思。哦。<笑> 是这个意思，那我接着说了啊，小月，我现在在上海，在租界，住在小洋楼里边，这里边住了有太爷，有夫人，还有张云奇那两王八蛋，哦，还有月明，他是个小孩儿，哎呀，我跟你说这么多名字，你也记不住。

0: 反正就是，我觉得你要在这儿该多好啊！
1: 我可想你了，我每天晚上躺着也睡不着，我坐着也睡不着，我翻来覆去也睡不着，我就是想你，我想你想的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
2: 太爷，
1: 我刚刚说了那么一大堆，你怎么这才写八个字啊？
2: 你这是买白菜呢，还论斤论两的？我这已经送你八个字了。
1: 不是，你这写的是啥呀？
3: 官居之念，寤寐思服，
1: 啥意思啊？
4: 就是你刚刚说那个不得了，不得了，不得了的意思。
2: 就是这个意思。
1: 哎呀，行吧。那我小月，现在这世道乱着呢，你在武汉要小心啊，千万不能跟陌生男人说话。哦对了，尤其是那金簪子千万不能带出来，那玩意儿可亮了，那晃着那坏人的话对你起了歹心，那可怎么办？你最好啊就把那个金簪子缝到衣服里边，别带了，等我到了武汉你再带给我看。嘿嘿嘿，
2: 王藏七尺男儿，一副小肚鸡肠。哎，
1: 这我听懂了啊，小肚鸡肠你说我呢吧？
2: 不写了，玉交代笔啊。
4: 行，我来写，我来写。哎姐，
2: 还是月明主吧。
4: 你看这么写行不行？小月，你把我送你的金簪谨慎保管，不可招摇，不可轻视于人，是这意思吧？
1: 嗯，是这么回事。
2: 不是那么回事。
1: 然后再写，小月，你在武汉吃的用的花的你都跟着你们家小姐，跟着她吃香喝辣的咱亏不着，还能省不少钱呢。哦，但是啊，你别跟着你们家小姐到处瞎逛去，尤其是什么发传单啊、游行啊，那都是有钱的小姐少爷家，他们闲得没事干呢。咱就小老百姓，别管国家的事儿，保命吃饭最重要。
2: 你这是什么话？小月女士忠义爱国，你不助他一臂之力反倒阻拦。
1: 我在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哎，到底是你跟我们家小月说心里话，还是我在说心里话呀？
2: 半福啊，你虽然出身市井，但是身上也有侠义之气，咱们一路过来你都看见了，国难当头啊，遭殃的是老百姓啊。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1: 什么皮皮毛毛毛毛皮皮的？皮是啥？毛是啥？
2: 意思就是，国家是皮，百姓是毛，皮没有了，你毛怎么长？
1: 你要这么说，那我今天非要跟你论一论了。自打我到了南京，进了你们张家，再一路到了上海，你老拿这些话来砸我，你是不是欺负我听不懂啊？我跟你说，就你说的这张皮，从来就没管过我这根毛。我打小父母都死了，我一路讨饭到了上海，我做了5年的学徒，我好不容易混了一口饱饭，得不打仗还好，皮管皮的事儿，毛管毛的事儿。可是这一打仗，你总不能让我们这些毛豁出面来去管这些皮吧？哪有这种道理？这不公平啊！我这根毛没什么本事，我就不负这皮，我自顾自地飘着，混着花。哎
2: 呦！朽木不可雕也，朽木不可雕也。哎，
1: 这句话我也听懂了啊！
4: 行了，
1: 我就是朽木，
4: 你俩别吵了，你俩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2: 不同于毛，毛就不毛，我就不愿意就
4: 要。爹，我明白万福的意思。你看这样写啊，就是小月，你与于小姐相爱互助，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是这个意思吧？
1: 是这么回事？
2: 不是这么回事，
1: 就是这么回事。
4: 别吵了，别吵。爹，带月明出去晒太阳。
5: 庶子不足一毛。
4: 接着写。
1: 哎呀，夫人，我都让太爷给气糊涂了。您刚刚说到哪儿了呀？
4: 你们若彼此有个照应，我在上海也安心。
1: 我不安心啊。
4: 哎，你写不写？
1: 写，写。小月，我一攒够钱，我马上就到武汉来找你。你一定要在武汉等着我，乖乖的哟。

0: 夫人，你也笑话我？
1: 我没有啊。今天太阳蛮好的。

出手机，打开微信，扫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林，其实我，
1: 不错，行，那明天来报到吧。
0: ，怎么不坐？
2: 抱歉，我不会。
0: 哦，那打算盘会吧？
2: 不会。
0: 做过秘书吗？
2: 没有。
0: 有孩子吗？
2: 有。
3: 在明晚的剧情里，丁宇娇外出求职以失败告终。在他伤心失落之际，好在还有孟万福陪在他的身边。
4: 我还是那句话，把房子抢回来，收上房租，你根本不用出去工作。
5: 本来我还指望在上海的故旧，但没想到，要么找不着人，好不容易联系上了，也是吞吞吐吐，自顾不暇。我真不知道，原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这么难。
3: 属于您的专属福利来了，看精彩剧情领粉丝福利，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侧二维码，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
4: 拿筷子
3: 精彩剧情抢先看，红包好礼拿不停。

0: 好喝吗？
1: 香。
0: 咱不灰心啊。
1: 我不灰心也不敢灰心呀，你们旅长还没找着，太爷和孩子也得靠着我撑着，我要是撑不住了他们怎么办？不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吗？那既然活着心里就得有希望，只要有希望就能活着，
0: 这就对路。哎呀，
1: 你给小月的信寄出去了吗？
0: 寄出去了。
1: 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啊？是不是很可爱又很温柔？
0: 温柔，我们家小月啊，这辈子她想认识温柔，可是温柔不认识她。她呀，虎得很。
2: 乱世之中朝夕相伴，彼此扶持，拉近了丁雨娇和孟万福的距离。可孟万福真的能放下对未婚妻韩小月的牵挂吗？他还会坚持去武汉寻找对方吗？

0: 这不行，这不是你要去武汉的路费吗？现在去武汉得坐飞机，我得攒到猴年马月去。这没啥，你身上连买米的钱都没了吧？太爷跟孩子不能饿着。
1: 现在就算有钱，也买不到米。你店都是定量供应的，我去排队了，我排了3个钟头，还没轮到我呢，店就挂板了。万福，今天来找你，不是来找你借钱的。
0: 你不是在饭店做厨子吗？我就想给你们饭店借点米，不用多，有几天的量就行。回头我找到工作，一定把钱还你。要不这样，今天啊，我们掌柜的还在跟我说，他想明天去沪西或者是虹口搞点黑市米，我就跟他一块儿去，看能不能给你们也弄点。
2: 万福，你可千万别去啊！那是日本人占的地方，很危险的。日本人就是故意的，他们想掐住租界当局的脖子，逼他们跟日本军方签下协议，方便他们在租界抓抗日分子。你这要是跑过去，能不能回来还不知道呢。那总不能饿着吧？那活人不能让你饿给憋死。
3: 为了护佑张家人的周全，孟万福在上海不辞辛劳，甚至甘愿以身涉险。
4: 可远在800公里之外的武汉，未婚妻韩小月却因为他的牺牲黯然心碎。
5: 万福哥，这是咱们俩认识之后，我教你唱的第一首歌，今天唱给你听，你听到了吗？

0: 行了，我不想再看你梳寡妇头了，哭也哭了，粉也上了，不要再用这种指枷锁束缚住思想，小月。
1: 你干嘛？我还要给万福哥守孝呢。
0: 小月，万福是抗日烈士，这只是一个恩准，只是一个念想。
1: 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用心去祭奠，去纪念，而不是外在形式。纵使韩小月对孟万福一往情深，可在战火笼罩下的华夏大地，安稳和幸福终究只能是一种奢望。而等待韩小月的，也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
2: 祖良，我决定了，带小月一起去参加护士培训班。就这么定了，小月。
1: 主将由替人做主，
0: 你愿意去吗？小姐去我就跟着去，这算有独立想法吗？
1: 算吧。子良，我是认真的，上次就是我没做好准备，这一回啊，你就把罪苦和罪累的活安排给我跟小月就行。
0: 这一次不上一次轻松，而且要比上一次更苦更累，你能行吗？有上回的前车之鉴。
1: 我肯定会做得更好的。
0: 别忘了你晕血，
1: 总不可能晕第二回吧？

0: 当越来越多的同胞踏上抗击日寇的战场，这片饱经磨难的土地终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希望。预知后事如何，明晚请您锁定山东卫视黄金剧场《八千里路云和月》，我们不见不散。
1: 广大的青年们，你们不光要在救亡的

事

0: 爸爸买给你。
1: 我还要戴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戴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5: 强降雨来袭，防汛牢记这几点：减少外出，避开积水低洼、河道桥下，不趟深水，远离有电线杆的地段，居家关好门窗，灌闸户外电器，如遇山洪，积水快速上涨，要立刻撤离。行车开启雾灯，减速慢行，勿贸然通过积水区。照看好家中老人孩童，做好自我防护，筑牢防汛安全防线。
1: 明天我要去郊游啦，
6: 带旺仔牛奶。
0: 爸爸买给你。
1: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2: 妈妈买给你。
1: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3: 爷爷买给你。
4: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0: 明天我要去郊游了，
1: 带旺仔牛奶，
2: 爸爸买给你，
0: 我要带旺仔牛奶糖，
3: 妈妈买给你，
0: 我还要带旺仔摇滚豆，
4: 爷爷买给你，
5: 旺旺的产品我们都买给你。
6: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旺旺，爸爸旺旺，
7: 你旺我就旺。
8: 贝壳，大海最美的珍贵礼物。

0: 打磨剑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2: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那种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3: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琅琊如玉，与时偕行。

山为河之母，见证着水的生长。百川朝宗之前，群峰之巅的一滴落雨，一涧细流，一船飞瀑，都是江河奔腾的源头。27亿年前，地壳从汪洋中轰然拔起，几经断裂抬升，练就了这片坐拥大山大河的神奇土地。泰山、鲁山、宜山、蒙山、尼山、五莲山，六条山脉相连，十余座海拔千米以上的山峰拱卫四方。宜河、束河、滨海、中运河水系的万余条河流奔涌出山，

词，《山海经》中的山水环之，《诗经》里的如山如河，在这里多了想象的依托。

人们习惯称这里为八百里沂蒙。这是一个横跨了蒙山、沂山、沂水的区域概念，一种浸染过千秋底蕴的人文情怀。一座历经峥嵘岁月、具有特殊意义的精神丰碑。党群同心，军民情深，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见证着党的初心使命，引领着曾经舟车不通的革命老区一路向前。人类文明常与大河的源流相伴，相较于长江黄河的万里迢迢，沂河574千米的水路不长，却是流淌在沂蒙人血脉里的母亲河。刚出深山大涧的沂河宁静深邃，相传这里是牛郎织女最初相遇的河畔。世间的一切美好源于遇见，沂蒙山水间的相逢更是写不尽的诗与远方。

0: 我青年时候呢，天天天飞，到老年呢，在地上爬。谢谢，谢谢。
1: 李存修，82岁，十多年前爱上了沂蒙山间这片奇特的风貌，至今依然坚持每年攀爬登顶。
2: 你怎么个不好
3: 过？我好过，
2: 来站住。
0: 哦，哎，简单的一月。
2: 我给回吧，给回吧，后边儿也不小心，后边儿。过来，过过过。
0: 我们站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南戴固的最顶峰。
1: 它们是沂蒙山中最特殊的存在，地貌学上称为方山，当地人则形象地称之为戴帽子的山。在距今5-6亿年前的寒武纪，他们已矗立在这片土地。2007年，桃花盛开的季节，受邀来临沂参加笔会的李存修与故不期而遇。
0: 我那时候也可以说已经走遍世界。乞力马扎罗山脉啊，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啊，包括北美的落基山啊，欧洲的亚洲都看过，都没有出现这种奇怪的地理地质现象。
1: 当年8月，李存修带着一个陌生人出石庐山的惊喜，将他的发现诉诸文字，助推这些无言的山石登堂入室。继喀斯特地貌、张家界地貌、张石岩地貌、丹霞地貌之后，作为中国第五大造型地貌，戴固地貌被正式命名。
0: 我就认为我们这个老家地方不寻常，山东这个沂蒙山区就凭着小帽子惊动多于世界，因为到了世界遗产大门外边正在争取

0: 济王固，沂蒙山区面积最大的固。这里是春秋时期季侯大聚齐国最后的栖身之所。千余脉泉源从岩石间汩汩而生，盘山绕固，与走出深山未远的沂河静静相遇。在济王固东南约25千米处，沂河悠然转身，坠入一池湛蓝。这就是沂河干流上的第一座水库——拔山水库。
1: 一个去过的，现在干了啥活了？当了工了，一月就往上跑一个方向。
0: 这种敲击放网的操作俗称赶鱼。十多天后，鱼群将从四面八方集拢到一个相对狭小的区域，为一年的收获做最后的准备。水库实行生态养殖后，每年的大型捕捞只有一两次。
1: 俺老爹那个水库啊，那修水库啊，就是没修水库是最好的。现在人不是有一句俗话，就是，井盖容易喝行嘛，哪里比不上那个不缺东坡嘛，那才是最厉害。
0: 为了下游居民远离水患，1959年十月，拔山水库动工，次年五月蓄水。万顷碧波下，是13348户库区百姓难舍的古街老宅，还有沂河上游近3万亩丰饶的土地。
2: 综合治理，山水林田。
0: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建设岁月，沂蒙人民战天斗地，整山治水，创造了千库万塘锁蛟龙，沂河两岸遍江南的人间奇迹。云山峨峨，碧水泱泱，蒙山沂水间大大小小的人工水库有2000余座，既是天人合一的风景，又是农业生产的命脉。他们随山行延绵，把山的雄浑、水的宽容揉进一方人的骨子里。时值端午，捕鱼季开始了。清晨6点，水库周边热闹起来。一个小时前，承重4万斤的捕捞船已经出发。江浙来的大车从前一晚就等在岸边了。

0: 5.33，5.78。
1: 今天这些分河大丰收，那可是什么就拿两盒了哈。

0: 东汶河，沂河的主要支流，源出临沂蒙阴县岸堤水库。这段河道是马口渝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这是一条正值繁殖期的雄性鱼，它褪去平日朴素的银装，换上艳丽的婚姻色，头部、吻部和臀鳍显现出粗糙的珠星，以此吸引异性注意。马口鱼，沂河土著鱼类，喜欢成群栖息于水流较急的浅滩或江河支流中。它们的种群数量和分布范围被看作水系清洁的风向标。
1: 它因为要求比较高，为什么说它就是那个不适性的物种呢？因为它这个环境要求比较高，一不适应了，它就不能生存了。
0: 从五月开始，山东省淡水渔业研究院的科研团队一直沿着沂河进行鱼类调研。
2: 来，往这边走。
1: 真是吧？
2: 哎。哎，逮到一个。虽然说水质清而无鱼，但是这是最适合这个马口鱼生存的这个环境。整个沂蒙山区这些溪流里面都有分布，所以说是溪流里边的精灵。
0: 每年六至八月，水质澄澈、底质为沙石的山间小溪是马口鱼最常选择的产卵之所。它们的孵化期很短，约五十个小时后，水草间的鱼卵破壳而出，顺着清溪急流追寻又一个山明水净的家园。

0: 山有多高，水有多长。蒙山发脉于泰山，主峰龟蒙顶，海拔1156米，为山东第二高峰，又称亚岱。沂蒙多山，山里最多的是石头，最金贵的是土地。在遍布山石的坡面间，沂蒙人层叠出成千上万块旱作梯田，高空俯瞰，犹如大地的指纹，指纹间是人与山石之间的默契。这道状似刀锋的山梁被当地人称为龙王山，海拔682米。山势嵯峨，如锥似角，又名龙角山。山梁东北坡是成片的黑松林，西坡巨石嶙峋，石缝间种植了甜茶、连翘等耐旱植物。有空的时候，去看看曾经种过树的山头，是张龙军多年来的习惯。
1: 山上这个树呢，几乎没有土，我们从山下边拉上来土，应该背上一半点，也就背十来多斤吧。从山顶上算上保险绳放下来，我们这干活的吧，拽着这个保险绳上去。很陡很陡，这看看是太危险了。你看这个鱼鳞坑，现在七年，你再下去七年，它不会变壮了。
0: 在如此危险之地，深系绳索，也要把每一个鱼鳞坑修得如此规整耐用，是张荣军的执着。张荣军，全国首个民间林长，辞职下海后造林12年，植树200多万棵。因为接近100%植树成活率，他的队伍被誉为造林铁军。

0: 年年是造几万亩，近十几年来说是基本上都不改了。今年这个造林啊，全县才六百亩，感觉说还没栽够，是怎么这每个山头都绿起来了。
1: 这片荒山造林点位于云蒙湖涵养生态修复区。
0: 就是说是见缝插针的，你拾到拾到手呢，但这个地方又能带上一棵树，带上这个成活率是相当高。
1: 与一般造林公司两年的管护期不同，张荣军对工程苗的管护期是5至7年。
0: 黄金的苗子是80公分左右，到了期吧，我总觉得这个就像孩子似的，还没长大成人似的。你我得看它5至7年发了，这个苗子到了1米8至2米高了，长大了像小伙子了，做一个父母吧，我也放心了。

0: 在与蒙山相距约180千米的宜山上，另一波林业人正以开林窗的方式抚育着森林的安康。
1: 我们这个种蛇和伐蛇啊，它这是一种对立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是老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是吧？也是需要一个打开一个窗户，然后透光透气
2: 啊。啊，你看，越看越多了，你看这边。这个林床就比较大，嗯，它萌生的就比较多。
3: 你看，这挨着这几棵，嗯，
2: 这边都是，人家那边还有，嗯。
1: 长个几十年，其他的这些大树慢慢退化完之后，就用它们来代替，就跟这林场工人一样，啊，家厂那些老头子们都退休了，你们年轻的又来了，是吧？一茬一茬的，就跟这个树一样了，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树。
0: 山色空蒙，水光潋滟，蒙山72场浇花雨从春天一直延续到盛夏。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90%，植物有1200多种，被誉为天然氧吧。所有生命在这里变得通透畅快起来，仿佛可以跟随着山风流澜，一同恣意呼吸，自由生长。

0: 半年前，一群中华蜜蜂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了彩色的家。中华蜜蜂，我国独有蜂种，已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了7000万年。相较于广泛饲养的意大利蜂，它们擅长采零星花、酿百花蜜，但因产蜜量低、饲养难度大，面临生存危机，被列为国家级资源保护品种。带中华小蜜蜂在此安家落户的人叫张宁。
1: 风追少女，百折不挠。嗨，我是张小牛。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黎明蒙阴，我的老家，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蜜蜂饲养员和蜂蜜护肤品体验师。
0: 张宁，95后，2019年从青岛回到蒙阴黄土村，跟随姐姐承包了60亩荒山，打造家庭式养蜂基地。
1: 亲爱的，我想跟你说，与其去寻找大世界，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大世界。我在蜜蜂农场，我的花园式养蜂基地就是我的大世界。
2: 多蜂吧，是一个缺点。
0: 张宁的父亲张全武养了30年蜜蜂。儿时的张宁跟着父母从南到北，每年得奔波20000千米。两个女儿的名字，一个晴，一个宁，大约是父亲最素朴的心愿了。
2: 山下偏远，我们待会儿小孩小的时候再走。
1: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亲戚家轮流去住，因为每年的冬天不是都去南方去养蜜蜂嘛，就很漫长的一个冬天见不着，小时候真的还挺难过的。
3: 亲情上的这种缺失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想要去改变现状，想要去做出一些就是成绩来，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去一起做这个事业嘛。
0: 这是养蜂基地里最具标识性的建筑，石头城堡。那是用3年平整荒山挖出的石头垒成的。城堡外的小花园里，张宁尝试引入了一些无需转场的中华蜜蜂。蜂箱被张宁特意涂上了颜色，如同心底的梦想，五彩斑斓。
1: 这个品牌插画就是根据我们两代人养蜂故事的一个插画版的呈现。
0: 因为一款秋季新品的上市，张宁准备拍摄一个品牌故事，将两代人养蜂的元素呈现在推广视频里。父女三人又一同站在了熟悉的蜂箱旁。
4: 姐，你挽了爸胳膊，爸你有点驼背了，你再听你说。
1: 而且我们变成蜜蜂的翅膀了，是吧？来，3、2、1，笑！
3: 小时候以为的大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的城市啊。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大世界可能就是心里的那一份梦想、愿望。我觉得沂蒙山的山水依然古老，但住在山水旁的人变了，我们的到来也给了这片山水注入了新的生机。
0: 有人说，临沂是被大自然偏爱的一座城。作为山东纬度最南的地区，800毫米等降水线最东端微微向北弯折了一段，让这里成为山东省最富水的区域。河河贯通，八水绕城，最令人难忘的水景无疑是三河口的壮美。如果借助卫星地图，你会发现一条神奇的大鱼。崩河左岸为鱼背，沂河右岸为鱼腹，柳青河似微张的鱼嘴，而五洲湖恰似鱼眼点睛。 智慧的临沂人将三河口变成了岸边有园林、河中有湿地的中央公园。万亩荷塘南依柳青河，静缓的水流滋养着9250亩的生态湿地，成为一方人与鸟儿共同诗意栖居的绿洲。
5: 我们这海鸟的爱好者吧，过去在临沂找不到，都这个自己带着车跑很远很远去拍。后来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在距城中心地区吧不足10公里的地方，通过这几年的拍摄，就摄入我镜头的各种鸟类。

0: 刘世平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可是就在2023年初，他突然发现荷塘的水被放空了。万亩荷塘原属一家企业，因为经济上遇到困难，企业准备在这个区改种水稻。几经周折，当地政府果断叫停了工程改造，着手接管，并对万亩荷塘进行重新规划。
1: 没想到搞得这么好哈！你像那个黑翅长脚鱼啊，他们在这儿做窝的哈，我陪了这么多年。

人与鸟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人与文明的距离。与河流一起奔跑，与飞鸟共同舞蹈，越过山河，让心灵跟随着眼睛去翱翔，来一场不虚此行。

0: 盛夏的沂蒙山，一首播放量超43亿的网络热歌《小城夏天》，被民乐演绎出独属山野清泉的甘甜跳跃。
1: 张俊云跟花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像制作这个迷你自由花一样啊，就大家和谐的相处在一起。这一刻就是
0: 这场名为《山中夏日长》的雅集，悠长而不漫长。举办雅集的地方叫沂蒙书社，位于蒙阴百花御景区。小院内几棵百年板栗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1500根自然废弃的刺槐枝干与玻璃幕墙的组合，让整个建筑好似远山的一角。
2: 我认为一个好的空间，它可以让你的眼睛静下来，如果你的眼睛能静下来，你的心才会静下来。

0: 苏鹏，沂蒙书社的设计者，生于山东德州，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上海。
1: 这边
2: 特别流行。
0: 2016年与临沂结缘，从此每年大半的时间他都留给了这里。沂蒙，群峦巍巍，水路迢迢，亿万年沉淀的壮阔山景和云雾缭绕的沂里，让苏鹏挪不开眼睛。
1: 就像在大山里浮潜，经常看到一个特别 好看的石头，一个特别好看的水。我把这些在山水中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场景，其实融到了我自己的心里，通过设计把这些分享出来。
0: 从2022年开始，临沂市将民宿产业纳入红绿蓝古今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打造沂蒙乡愁民宿品牌，成立了沂蒙民宿学院。作为首任院长，苏鹏的日程更满了。
1: 乡愁嘛，对城市的人讲，我觉得是心灵的故乡吧，是理想中的家。住民宿其实就是想住在一个风景里面，住在海边，住在山里，住在稻田里，总会有个想象。
0: 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河，让自然回归建筑，让心灵回归自然。有灵魂的建筑终将让人与自然在彼此凝视间物我两忘。回望沂蒙大地，山河间有美景，有胸怀，有憧憬，与山水共从容，是一座城的大境界。静默如山，却有回响，因为水是山的远方，装着沿途的风景，藏着一路的故事。沂河走出群山的怀抱，穿过林潭苍平远的万亩古银杏，继续往南流淌。一条河终将奔向一片海，共赴梦想的浩瀚与灿烂。

0: 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
4: 新兵好春秋，
5: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6: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7: 有戏没情不感人，
8: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9: 坚信我们京剧的
5: 一生坚守绽放陵园风华，
10: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7: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里，
11: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5: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7: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2: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3: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4: 华旗大家好，
5: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6: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辈子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0: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5: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12: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9: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
1: 汪！
0: 妈妈，汪汪！
2: 汪汪！
0: 妈妈，你不够汪！
2: 好，精神汪汪！
0: 汪汪！同学相见，早安！汪汪！
3: 你汪，我汪，大家汪，我们都忘记师徒！汪汪！
5: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
0: 早晨起床第一件事，大喊一声汪汪，爸爸汪汪，
1: 你汪我就汪。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农历6月初3。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胡和平讲话，林武致辞。
1: 林武在临沂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0: 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研究上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
1: 2026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群众唱主角，新风润乡土。
0: 产学研协同攻坚山东领跑钙钛矿光伏产业化新赛道。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
2: 中央宣传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胡和平出席大会并讲话，省委书记林武致辞。胡和平指出，培育文明乡风是一项事关乡村全面振兴、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工作，是新时代新征程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对此高度重视，党的18大以来做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深入推进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抓好贯彻落实。要着力抓教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要着力抓移风易俗，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和做法，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要着力抓文化建设，大力繁荣发展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要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推动乡村文明和城市文明同步发展，相得益彰。要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工作机制，进一步凝聚城乡共建文明乡风的合力。林武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赋予山东走在前挑大梁的重大使命，要求我们打造乡村振兴的齐鲁样板。6月24号，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山东考察，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为我们做好农业农村工作，特别是加强文明乡风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做好思想强农、文明育农、文化惠农各项工作，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努力开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我们将高举思想旗帜，以科学理论引领文明乡风，更续历史文脉，以优秀文化涵养文明乡风，深化城乡融合，以共建共享赋能文明乡风，夯实产业根基，以共同富裕润泽文明乡风，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山东力量。农业农村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讲话，临沂市委书记张宝亮，河南省新乡市卫辉市唐庄镇南司马村村民李亚云，给阿嬷的情书电影制作团队等来自全国各地的10名代表做了发言。会上发布了文明乡风建设工作案例、全国文明乡风建设报告2026。本次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有关省部级领导同志、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

0: 代表等参加。除主会场活动外，大会围绕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传承优秀农耕文明、深化农村移风易俗、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城乡共建文明乡风一体设置五个分会场，开展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
1: 7月15号至16号，省委书记林武在临沂市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锚定走在前挑大梁，因地制宜培育特色优势产业，更大力度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社会平稳健康发展。
0: 林武来到山东隆科特煤制剂有限公司、七星柠檬科技有限公司，了解生产经营情况，勉励企业深耕细分领域，提升核心竞争力，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各级各部门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上下游集聚发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在拔山水库，林武查看大坝、溢洪闸运行情况，听取防汛工作汇报，强调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科学有序调控水库库容，确保安全渡汛。林武查看固下湖畔乡村振兴示范片区建设发展情况，强调要分类有序、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因地制宜培育乡村富民产业，积极培育文明乡风，加快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调研拔山遗址群挖掘保护情况，强调要推动文化遗产保护与考古工作，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和利用水平。按照中央要求和省委安排，林武对临沂市委主要负责同志开展监督谈话，要求切实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始终讲政治顾大局，坚持重实干求实效，着力解民忧防风险，从严抓班子带队伍，推动临沂各项工作全面提升。调研中，林武强调，要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抓好经济工作，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要持续抓好中央巡视、审计、生态环保督查等各项整改任务，抓紧抓实安全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污染防治、民生保障、社会稳定等工作，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省委常委、秘书长单毅参加。
2: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定扛牢经济大省挑大梁责任，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提振经营主体信心，巩固工业增长态势，夯实增量项目投资支撑，培强消费增长动能，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增强外贸增长后劲儿，抓好民生保障，守牢安全底线，确保十五五良好开局。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落实落细各项防范措施，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汇聚沂蒙，共同探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0: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3: 我们重新把以前重情重义这四个字给拿回来了，因为我们电影里面主要讲的是重情重义，包括男子一个人养了两家人这种重情重义，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把人们心里的一些情感重新挖了出来。
4: 你有好的家风，你一定会延伸到好的乡风。像所谓阿曼的情书里面提到了侨批、家乡侨眷的坚守和海外侨胞的那个对根的那个眷顾，一种家国情怀就会慢慢的转为大家 邻里守望，相助相互，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桥梁吧，文化纽带这样子。
2: 今天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银莲文化登上了中国香风文明大会的舞台。它是我们凝聚人心和涵育香风的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抓手，让我们的群众有高度的这个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5: 他看到山东临沂这边的一个发展，不光是有好的产业，乡镇振兴这一块做得非常到位。我这文明在抓的同时，还要把这种文明同步来上，所以我们常讲的是抓口袋也要覆脑袋，
0: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6: 传统村落它是一个载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这方水土就滋养了这方群众他们自己的精神内涵、文化世界。我们要把优秀的乡风民俗挖掘出来，然后传承下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7: 非常生动活泼，各种各样的案例的展示可以说五彩缤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我们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一种这个田园理想，而且这一面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作为我们的精神寄托的或者精神家园的，
8: 把他们优秀的一些理念带回去，转换成为我们的优势，通过我们的大白话或者是我们的新形式，也让党的一些创新理论飞到千家万户。
2: 沂蒙山水谱新篇，文明新风任心田。2026全国沂风艺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活动今天在临沂举行，来自全国的12部优秀作品以接地气的乡音乡韵，唱出沂风艺俗的新气象，讲透文明乡风的暖心事。
0: 展演在经典歌舞《沂蒙山小调》中拉开帷幕。本次展演中的12部作品是从全国各地150余部作品中遴选出的，涵盖表演唱、小品、长海号子、民乐合奏、西河大鼓、音乐快板、情景歌舞等10余种艺术形式，紧扣重情轻理、厚养薄葬、勤俭向善等主题。这些节目大多是群众自编自导自演，题材来自田间地头、街边巷尾，把沂风艺俗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演给大家看，唱给大家听。
9: 在乡下采风中，了解到了当地种养殖大户带领着乡亲们发家致富的故事，真切感受政策扶持下农牧民增收致富的幸福生活。我们以此为素材创作出了咱们这个表演唱节目《兴风唱响幸福来》，用草原歌声讲述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的草原新图景。
0: 沂风艺俗除的是旧弊，立的是新风，润的是民心。江苏小品《初礼》聚焦随礼这一传统习俗，以幽默诙谐的表演，把原本传递情谊的人情往来如何一步步变成压在心头的沉重负担，演得活灵活现。德州小品《谈婚论嫁》以一个普通家庭为切口，生动展现了彩礼乱象对婚姻和家庭带来的困扰，倡导婚姻回归真情本心，
10: 让大家看清高额彩礼对家庭对社会的危害，呼吁大家让婚姻回归爱情的本质，幸福才是最重要的。
0: 文明乡风不仅要减负，更要添彩。来自黑龙江安达的村里的孩儿公益音乐班，由2位90后特岗教师李平、张宇创办。他们用音乐点亮留守儿童的梦想，用一首《眼里的光》唱出了乡村少年的自信与希望。
11: 每天都陪伴着这些乡村孩子，亲眼看着他们纯粹坚韧的这个模样，于是写下了这个乡村少年的心里话。我也想用孩子们最纯净的这个歌声，能够展现新时代乡村少年的精神风貌，传递文明向善的乡土新风。
12: 要当好文明乡风的小小传承人，今后我会讲文明、懂礼貌、不攀比、不浪费，把好习惯坚持下去，把好乡风传承下去。
0: 树立文明新风，不仅要口袋鼓起来，也要观念新起来，精神富起来。本场展演节目内容充实，形式丰富，舞台上下每一份感动都化作文明的种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
13: 今天演出的这些节目都是我们身边的事儿，看完之后特别的有感触，往后我们也会量力而行，不铺张浪费，不攀比跟风，自觉地践行文明新风，让我们的乡村变得越来越好。
0: 山东省人工智能赋能先进制造业熔炼固炼暨铸围高校赋能万亿城活动今天在潍坊启动。潍坊市具身智能机器人训练场、先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山东基地现场揭牌，五个产教融合合作

0: 钙钛的天然矿石。事实上，目前的钙钛矿它既没有钙和钛，也并非矿产，而是一类具备特殊晶体结构的化合物。
1: 早在十几年前，科学家就发现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的理论光电转换效率比传统晶硅太阳能电池高10%以上，原材料和工艺成本也更加低廉。但这种电池却因稳定性差等问题，迟迟无法规模化量产。
2: 钙钛矿这个东西对紫外光比较敏感一些，它不像传统的这种无机材料晶硅。因为钙钛矿是个有机无机混合的一个材料，要提效率就要提高它的一个电子和控学的一个提取的性能，就要加很多的添加剂，但是它会对稳定性造成一个破坏。
0: 为了抢占第三代光伏这一关键赛道，山东能源集团将钙钛矿项目建设列为集团一号科技工程，2024年投资3.5亿元建设了我国北方第一条100兆瓦级钙钛矿电池中试生产线。
2: 就有好多的工艺还有设备没法确定哪一个是最优的路线，所以说用这个中试线来进行一个验证，可以进行灵活的一些调整。2024年年底跑通嘛，首片下线的效率就超过了15%，这就意味着整个产线我们无论是从设备的选型，还是说整个的一个调试，都是非常的顺利。
0: 然而，这项跨界新技术单靠企业自己很难完成全链条突破。关键时候，山东率先出台政策，成为全国首个从省级层面专项布局钙钛矿产业的省份，打通了人才、技术、项目、资金要素通道，共建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科技示范工程。
3: 实际上它既是我们上的一个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可以说由于组织科研在效率爬坡还有稳定性的爬坡是这样一个关键期，那我们也是在调研基础上就提出我们要边技术攻关边重视放大，同时呢就用示范。
4: 我们主要聚焦基础研究，公司主要负责成果转化，所以从开始立项到最后，基本上所有的会吧，大大小小会我们都是在一起在进行的，这样也有利于保持项目更同步的这样一个进行。
0: 依托双向赋能的产学研协同研发体系，山东在大面积薄膜涂布不均、长期光照衰减两大行业难题取得重大突破，电池最高光电转换效率达21.59%，同时让组件实现高效率、长寿命、稳定发电。
5: 这个是呢，我们在国际第三方认证报告，那是对我们组件稳定性的一个认可。2025年刚开始做的时候，3天组件就发黄。通过技术不断迭代，现在85度的湿度啊，85度的高温，然后再包括到-40°C，然后一个几个循环进行测试啊，1000个小时要小于5%的一个衰减量。我们的适应验证实际上是比这个认证报告的数据更好的啊，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离着产业化更近了。
0: 如今，山东能源集团还建成了钙钛矿多场景综合示范电站，覆盖余光互补、光伏围墙、光伏车棚、建筑光伏一体化、分布式互用电站5大应用场景，技术水平走在全国前列。
6: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省运会赛事规模、赛制改革、筹办保障等相关情况。
7: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26号至9月5号在临沂举办，共设38大项、1081小项，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项目数量、赛事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将分2个阶段开展，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共产生金牌380枚，
8: 继续加大计分计牌力度，3大球项目进入金牌范围由上届的前8名扩至到前10名，接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7: 组委会以及东道主临沂将全方位打造赛事服务保障体系，搭建省运会信息化管理平台，上线官方网站和 APP， 实现赛事信息一键直达。4200余名赛事志愿者和750名城市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培训，覆盖竞赛、观赛、后勤全场景。
9: 老有所养、老有所安是乡村民生保障的重点。成武县盘活闲置资源，创新打造村级养老互助园，探索出一条低成本可复制的乡村养老新路径。
10: 在这住的闲情可舒畅了，
11: 我们这个互助园能互相帮助，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这是这个
7: 老人们所在的晚霞红光互助园是成武县今年打造的村级养老服务阵地。当前农村养老面临双重压力， 收入偏低，购买力有限，

0: 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独居比例高，失能照料缺失问题突出。近年来，山东加快构建覆盖城乡的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推进农村家庭养老床位建设，但在实际操作中困难不小。
1: 你农村这块呢，老人家家庭养老这个床位改造难，对吧？大部分呢，老人家家庭的房屋陈旧，设施老化，特别呢，不具备洗澡这一个的条件，都是旱厕，这是呢改造难度成本大。
0: 面对现实困境，成武县另寻出路，将部分闲置校舍进行适老化改造，打造集助餐托养、健康义诊、休闲娱乐、文化康养于一体的晚霞红光互助园，用低成本盘活存量资源，破解养老阵地不足的难题。
2: 加装了电梯，这个是方便老年人能进行这个上下楼。另外一个，你过道里边，这个我们加装了这个扶手。另外，房间里边每个这个卫生间，我们都加装了这种适老化的改造。这个所有的这个床都是这种适老化的这种床位。建了一个公共的这个洗浴间，方便这些老年人进行洗浴。另外一个，他们住的这个房间里边没有安装了这个暖气、空调。
0: 阵地建起来，服务更要跟得上。成武县引入专业养老机构开展照护服务，民政、卫健、医保、镇村联合制定准入标准与服务管理细则，落地五床联动政策，实现家庭养老床位与家庭病床有效转介，让老人不出互助园就能享受住院报销政策。园区还安排乡村医生24小时驻点，配套建设助老食堂、休闲活动室，常态化提供助餐、助洁、心理慰藉等48项服务，
3: 包括生活照护、医疗照护、理发啦、洗澡啦、剪这个手术指甲啦，就是清洁卫生这一块。如果需要，就是说就医这方面，我们会协助他们就医。
0: 考虑到农村老人收入偏低的实际情况，成武县推行邻里互助养老模式，建立低龄帮扶高龄、亲属轮流照料的长效机制。老人还能通过帮厨、种菜、保洁等力所能及的劳动赚取积分，抵扣餐费。多元化的互助模式叠加普惠性的收费政策，让农村老人真正实现住得近、养得起、养得好。全县统一标准，对入住互助园的老人免收床位费，轻度失能老人每月仅需缴纳200元护理费，中度失能老人每月护理服务费520元，叠加260元养老消费券补贴后，个人每月仅需承担260元。
4: 花钱花的倒也不多，家里这个有200-300米吧，
5: 这就是在这里优势，这一旦出现危险了以后，及时可以得到救助，挺好。
0: 目前成武县已建成农村养老互助园3处，100多位老人在这里安享晚年。
6: 成武县呢有13个镇街，每个镇街呢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建一些有需求的一些互助园，在家门口就能让老百姓享受到这种优质的养老服务。
7: 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建设经验交流会今天在济南召开。近年来，全省共命名2056个党支部为省直机关4强党支部，认定3078名党员为省直机关4好党员，充分激发了省直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争先进位、干事创业的饱满热情。
0: 山东话剧院大型原创话剧《买河村的七月》昨晚在山东剧院开启惠民展演，剧目以黄河滩区迁建为背景，讲述了返乡青年党员牵头搬迁的基层故事，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宏大战略落脚于滩区百姓日常生活。该剧将于7月24号至25号亮相国家话剧院。省商务厅近日印发2026年度山东省出口品牌企业名单，中国重型汽车集团有限公司等258家企业入选，产业涵盖机电产品、五矿化工、轻工工艺品等品类，入选企业可享受提速即办、境外资源精准匹配等优惠政策，推动企业从产品出海走向品牌出海。省气象台今天下午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今夜到明天，聊城南部、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相关部门提醒做好次生灾害防御及城市运行、交通运输、暑期旅游等安全管理。
7: 今天的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再见。
7: 再见。

0: 川动，有意一事，新兵讨春雄。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有戏，没情不感人。
4: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5: 坚信我们京剧的。
1: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3: 真个生意是奉献给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1: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2: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5: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小姐。哎，
1: 正下班了啊？嗯，
0: 正好路过这边，看了两项链。
1: 我带儿子在这玩呢。
0: 真可爱，我一直觉得呀，您儿子长得特别像您。
1: 我觉得他像他爸爸更多一点。
2: 妈妈，我想喝水。
1: 好，
2: 嗯，
1: 替你拿着。你看谁来了？快叫人。
2: 姐姐好。
0: 嘴这么甜啊？那姐送你个礼物好吧？
1: 哎，小孩，你不用送他礼物。
0: 事儿。
2: 嗯，哇，巴斯光年，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这个？
0: 真的，这也是我。

0: 最喜欢的动画片？
1: 我想要巴斯光年也玩火神奇。
0: 那你谢谢姐姐。
1: 我想要巴斯光年也玩海洋球。姐姐念了念了。
2: 我能陪他玩一会儿吗？
0: 啊，当然。
2: 慢点，你先进去，姐姐换鞋啊。
1: 就是来做这一套。

我想起来了，这第一次啊去乐园跑业务的时候，我给儿子买了好多玩具，落包里了。我估计我顺手就扔到抽屉里了。

0: 曼妮，你怎么了？脸色不太好啊！
1: 啊，估计刚刚跑太快了。
0: 是不是低血糖了？走走走，去吃点热乎的。跑那么急干嘛呀？

0: 西西，你怎么回事啊？看你情绪不高啊，大半夜的你还出来跑步，是不是跟雪幻山闹别扭了？
1: 生活已经那么艰难，维持家已经那么不容易了，哪还有心思闹别扭啊？
2: 来了
0: 啊，谢谢，
1: 谢谢，
0: 我先吃点。生活真的挺难的，我每天加班都加班到这个点，脑子里呢除了饿了想吃饭就没什么其他想法了。
1: 那所以你的新工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工作啊？
0: 要账的。
1: 要账的？
0: 你别误会，不是那种泼油漆穿黑衣的那种，就是大企业催收账款的。这个工作呢就需要强大的意志力和体力，所以我每天我都要吃饱饱的，我才能出去打狼啊。
1: 我怎么听着特别像武行呀？你确定这份工作适合你吗？
0: 不确定啊，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呢就一定要撑下去，就算跪我也要跪回 MD， 我就是要回到那个本来就属于我的地方，我要把这一路的灰头土脸都抖干净了。
1: 曼妮，其实我真的挺羡慕你的。

0: 至少还有赌一把的资本跟勇气。我现在都不敢赌。自从有了子妍之后，我真的不能走错一步。你别开玩笑了，好吧？我跟你怎么能比啊？你有一个那么好的家。哎呀，我不怕你笑话。我以前呀，还老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像你那样的家呢。 看来我的生活在你们眼里都很美好啊。你今天怎么怪怪的？真的没事儿？没事儿，真没事儿。快吃吧。顾佳，你在我心里。 永远都是我的偶像，真的，
1: 好。

哎，组长怎么想的？给你的都是最烂的账，最刁钻人的客户，这好几笔都是拖欠两三年的，上哪要啊？ 你知道咱们销售部也是有生物链的吧？最顶层的就是能磕得到客户，卖出去产品的 top sales， 人家那都是用鼻孔看人的。然后呢，就是销售助理做信用的那些人，最底层的就是我们应收。我觉得你需要补课了。

0: 到了。
1: 怎么来这儿了？
0: 来接你之前，我就已经计划好了。
2: 小琴的户口一直在我们这儿没迁出去，这次你就一起办了吧。啊，
0: 我和您二老表个态，这一趟去我一定努力争取，如果还有机会，下半辈子我和小琴一定努力活在一个户口本里。
2: 加油。
3: 警察叔叔，警察叔叔，
1: 啊，
4: 人在呢。
5: 嗯，
4: 您怎么每回都给我们增加成本啊？
5: 每回，这儿经常来啊，
4: 也没来过几回。我们俩今天是来复婚的，哦，您能不能高抬贵手？我们这就走。
5: 复婚，那是要恭喜一下啊！来，恭喜，恭喜是恭喜。违章是违章啊，以后啊长点记性，有点出息啊，这儿不要再来，拿着。
4: 行，就冲您这么别致的祝福，我们再也不来了。
5: 好，那再见。
4: 哎，
3: 您放心，再也不见了。
1: 咱们这个工作呢，说句大白的话，就是要账的。所有销售部门卖出去的产品，客户呢都有付款账期，超期没有付款的就需要我们出面来要钱了。这里面门道就多了，有的客户呢是那种遗忘型的，没关系，我们打个电话提醒一下就 OK 了。最讨厌最难缠的就是那种故意超期。哦，这里面还要细分呢。第一种，客户对产品不满意，要求我们先解决产品问题，这就涉及到产品部门了，所以你要非常

0: 了解我们的生产体系和售后服务。第二种，客户公司呢周转不灵，面临破产，根本无力还款。
1: 那这种不就歇菜了吗？
0: 对呀，我们最怕的就是这种。哎，我刚刚看这单，这单就是。所以呀，我们还要有一大部分的时间需要查看大单客户的财报，防患于未然。一旦发现他们公司有危机，立刻出手。你到时候你能要回来多少，那都算你的本事。
1: 我们还要看财报啊，这么专业？
0: 你以为呢？我们这个职业想做好了非常难。对内，你谁都不能得罪，而且呢，你要了解整个公司的所有部门。对外，你得拉得下脸皮，放得下身段。这年头啊，要钱多难呢。你别看 Frank 昨天那个样子啊，他有名的只认业绩不认人，开你分分钟的事儿。
2: 哎呀，这复婚之夜就跟我们俩睡合适吗？小琴，
3: 二婚没什么新鲜劲儿。
2: 真的假的？
4: 哎，你别嘴硬啊！我跟你说，当时陈宇把那个房产分割协议拿出来的时候，上面就写着四个大字：不想离婚。
3: 真的啊？
1: 跟我们讲讲呗。
3: 讲什么？
4: 讲什么呀？
1: 你跟我们讲一讲，你这复婚之路到底是哪一个时刻打动你的，让你直接就奔那个民政局去了？
4: 对对对，
1: 房车的那一刻。
4: 这个我也想听，发生了什么？
3: 就是车灯照亮我的那一刻吧。真的，你都不知道我那天晚上都要吓死了，我根本都说不清楚我自己在哪。然后他就这么一点信息量，他就能找到我。我就觉得跟他在一块儿特别的踏实，再加上这一路回来的感受，我就一下就有勇气，就觉得以后不管怎么着，我们俩都能迈过去。
4: 你看，
3: 干嘛你？
4: 你干嘛？你说嘛，你说嘛。不是，我觉得这就是他们俩都是彼此心里最信任的那个人嘛。嗯，
5: 当时跟他那么不开心的时候，不知道是谁，现在还那么想说，
4: 真是羡慕、嫉妒、恨。
3: 哎，对了。我明天就搬回家住了，然后这个地方的房租已经交了半年了，你就在这踏踏实实住下吧。
4: 哎呀，赚了吧你？
2: 那不行的，这个钱我一定要给你的。
3: 哎，我说真的，你要是拿我当朋友，你就别跟我算这个钱。
2: 是真正的朋友呢，才不能过钱。
3: 我不听，这个心意我领了。之前我一定要给你的，
2: 你听不见，
4: 我一定要给你的。
3: 当时我和姑姑去接你的时候，就是想让你安安稳稳的回到上海的，别再为了住的地方啊、钱的问题为难自己了。
1: 知道了，
3: 来，喝个杯雪，我们庆祝一下吧。
5: 不喝了，我
4: 你连点房租的钱都省了，你还不喝？
2: 来，
4: 我就听你的呀。
2: 你还不贿赂贿赂你的房东啊？

你还肯见我，不会影响你的家庭。

0: 陈宇说他已经出发了，一会儿就到了。
1: 那你正好吃点早餐再走。
0: 好，
2: 我得先走了啊，我要去会会那些狼。啊？
1: 那今天一切顺利啊？
2: 放心吧。嗯。
1: 哎，严厂长，您联系徐总了吗？哦，那行，我现在就来公司。好。不行，我得先去趟公司。
2: 怎么了呀？
1: 烟花厂的严厂长来了，说公司那边出了点事儿，他一直联系不上幻山。我先过去看看啊。
2: 好。
3: 哎哎哎，你把这个带上。啊，小心点啊，别着急。
0: 别着急，慢点啊。
3: 哎，小心，我也走了啊。
0: 啊，好。
3: 你把这些都吃掉，别浪费了。
0: 啊，好。啊？哎，那电话联系啊。
4: 还是关机吧。哎，
5: 不是关机，怎么回事？这声音从来
4: 没有。哎，胡家，你可算来了。
1: 严厂长，是烟花厂有什么状况吗？
4: 我之前催了好几次下单，硬纸包装不够了，整个生产线现在都停了，没有包装纸了。
1: 怎么会这样呢？徐总知道这事儿吗？
4: 一直电话关机，联系不上他。我都急死了。
6: 您好，您所拨打的。
1: 你那边有没有认识托底的硬纸包装厂？先问问试试看，他们能不能加急单。哎
4: 呀，最近订单挺多的，我停不起啊。
1: 小陆，你也让你们市场部的同事分别问一下跟我们关系要好的同行，问问他们那边有没有库存，我们先拆借一部分，会尽快还上。
5: 好的，没问题，我马上问一下。
1: 那大家都先联系一下，一会儿碰头汇总结果。
4: 好。
1: 小凡，您跟我过来。

0: 你也来要账啊？
1: 啊，是啊。
2: 就是你一个人啊？
3: 啥公司啊？派个小姑娘来要账？
1: 你们都是来要账的呀？
4: 啊，对，这孙子好几天没露脸了，里边断水断电，连快递外卖都让我们给轰走啊。
1: 那里面还能有人吗？
4: 那谁知道，反正就是这一个门进出，都给我们给锁上了。我们也是人家花钱雇了，文明要账，不打不骂，往这一坐，到点下班，一天200。
5: 来，
4: 坐坐。
5: 你说我多少遍了？注意素质，注意素质。满地瓜子皮，弄一地，有谁扫啊？
4: 待会儿我们扫。
5: 来来来，给你们开会，开会。
0: 快快快，跟上跟上，你去吧。
4: 这这，那我去啊。
0: 三儿，
6: 去后买份过来啊。
1: 哎，叔。这人是不是特别有实战经验？
4: 要证特别牛。
1: 那我能跟你们一块取经吗？
4: 可以，来。啊。
7: 先给大家说说啊，这个

0: 真不用这样。
1: 我跟咱妈保证了，下半辈子要跟你活在一个户口本里。你别笑，真的。你之前说，过着过着我就把日子过成了一座孤岛。我想这次趁着能户口，

要不然我把名字改了吧。我把那个山字旁去掉，改成与你在一起的人。

0: 两碗牛肉面，打包。
1: 36。打包2份面。

你躲什么躲呀？我都看见你买了面了。你出来！欠债还钱，有问题就解决。你躲在里面算什么回事啊？出来！有本事你就躲在里面一辈子。

杰尼，我赌到他了啊，就在公司死活不肯出来，明天我吃饱穿暖跟他死磕。我先不跟你说了啊。

0: 林悠悠，不能没有我老婆，我不能丢下我儿子。你离我们家越远越好。
1: 明天晚上肯定能到场地吧？
2: 确定了 ，OK
1: 了。好，谢了，您请。
3: 田厂长，没问题，三卡车的货明天肯定到厂里。哎，你个，叫我说什么好？顾佳，还是您靠谱啊。
1: 总算有惊无险。
3: 那什么，有件事，今天我要跟你承认一下错误。
1: 怎么了？
3: 就上次你问的那个蓝色烟花的事儿啊，我撒谎了。 事情是这样的，徐总上一回啊带着这个悠悠啊到厂里巡视了一次，顺便呢测试了一下蓝色烟花，之后就小规模的生产了。嗯，其实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徐总已经告诉我了。真的？哟，那可太好了，因为他之前让我瞒着您，我一直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哎，
1: 我知道这件事儿主要是徐总的问题。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这批货你一定要严格把控安全问题，千万不能出纰漏。这个你放心，
4: 顾佳，其实我心里也提心吊胆的，我一定会仔细再仔细。
1: 那就拜托了。
4: 放心吧，
5: 我让优送你回去。
4: 好。
1: 悠悠，你来趟我办公室。
6: 导演，
4: 哎呦，徐总，你怎么才来啊？
6: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4: 我刚突然没灵感了，这不手机关了，找了个有灵感的地儿去想设计稿，刚开机才看见，就赶紧赶回来了。那什么，包装纸的事，顾佳带着我们已经解决了。啊，那就好，辛苦了，辛苦了。
7: 全是他的功劳。
8: 佳姐，
7: 今天找我啊？严厂长的酒店你订好了吧？
8: 啊，订好了啊。
7: 你是悠悠。
1: 严厂长您好，我们终于见面了，我就是那个一直跟您联系的悠悠。哦哦，
4: 你好，你好，你好。
7: 你好。
4: 哎，
6: 我
7: 严姐，你送严厂长先回去休息吧。
8: 嗯，好。
4: 哎，好。
7: 严厂长，您跟我来。
4: 好，那走了啊。
1: 拜。
4: 哎，不是老严，那个。

0: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1: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集居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居人间温暖。
2: 咱们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3: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啊，
4: 1天干就完了。
3: 可以，反正要做细致呢。
5: 以前是2层，现在是6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

0: 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1: 没关系。
0: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六个房间。两层做一个汗蒸房
1: 啊，
0: 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1: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2: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1: 你好，
2: 哎，你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1: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是吧？我干集聚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2: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1: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的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2: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1: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3: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碎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1: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1: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1: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1: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冯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4: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4: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 五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娱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2: 集聚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4: 好的。张老师，我们的集聚客的石墨烯的电热膜是不是很薄，对吧？它升温速度也是非常快，它最大的特性呢就是超导电、超导热、超硬、超薄、超轻、超柔韧性。正是因为以上各种的超强性能，所以把它添加到我们这个供暖产品里面，从而可以达到加热快、启动短、更加节能，效果更好。
2: 这里面是石墨烯。
4: 嗯，对，这个黑色一条条的地方就是石墨烯的碳浆了。它的热转换率的检测报告就是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2: 来，
4: 感受一下。
2: 好，
4: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3: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以身试险吗？
4: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5: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4: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2: 完全没问题。
4: 嗯，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2: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4: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7-8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3: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
2: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4: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营造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2: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于创业者来说，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集聚客石墨烯电力暖，真诚期望您的加入。
6: 我干集聚客1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啊。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3: 有请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张宏明先生，
2: 以权威视角守护创业初心，以人文关怀照亮创业之路。大家好，欢迎收看《创富中国行》。今天介绍的创富项目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铸就天地正气，集聚人间温暖。
5: 去的是著名作家程中石笔下的白鹿原，很多老百姓在自家宅基地上自建房，冬天取暖能耗很大，用我们的产品能省30%到50%。
7: 这个有300多个平方，他们原来都是拿土炕或者是炭炉来取暖呢，现在他们选择了咱们集居客，现在正在安装呢，上去看一看。这是14匹的是吧？14和13的，对，2天能干完了吗？
8: 1天干就完了。
7: 可以。

0: 反正要做细致呢。
1: 以前是两层，现在是六层，这就是我家以前啊，整个大平层的话就是靠这个取暖。咱以前的取暖设备，老人也不安全，因为它容易它烧煤的嘛，是吧？
0: 没关系。
1: 现在就是用咱们这个集聚客，这一层现在就是六房间，两层做一个汗蒸房。啊、嗯，质量给我怎么保证呀？
0: 这个使用寿命是50年到70年，和建筑同寿命，这块您都放心。
2: 好，现在我们欢迎集聚客西安灞桥区代理商李盼盼来到我们现场，欢迎他。
0: 欢迎
2: 您，好，谢谢你来这里。哎，哟，看你这样不像是老去农村的呀，很辛苦吗？
3: 我感觉我能赚到钱一点都不辛苦，而且赚钱才是硬道理嘛，
2: 对
3: 吧？我干集聚客一年挣了我过去将近10年的钱，所以我现在享受到这个花钱比较自由的这个感觉，我也不用干什么活，就是动脑子，方法对路了那就事半功倍。
2: 那怎么个事半功倍法呢？
3: 我采用的是先占领农村市场再向城市辐射的方法，就是在村子里面找几个靠谱的朋友，在他们家做样板间，以点带面辐射到整个这个村子里面，就是典型引路。而且啊，老百姓刚开始最担心就是这个费用多少，能耗这个问题嘛，然后我就专门做了单表入户这种形式，排除他的这个顾虑。通过一个月的测试啊，我们能比其他的采暖方式啊节能30%到50%，老百姓就觉得，哎，用着又很舒适，然后又很省钱，所以我们的生意就好做了。
2: 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3: 是的，是的，老百姓们就是要眼见为实嘛。
4: 石墨烯被称为21世纪革命性材料，其发现者获得201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一背景下，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应运而生，以其高效节能的特性，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重大国家战略决策。公司凭借雄厚的资本和科研实力，斥资千万扶持异业联盟，C 端裂变，让李盼盼等一大批合作伙伴实现了财富自由。
3: 我的这个店呢，是在一个建材市场，周围有3万多的一个用户，都成为我的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平时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那我相信，我接下来肯定会做得更好。
2: 那你这个企业加盟创业多长时间了？
3: 我是干1年。
2: 这一年有什么收获和感悟？
3: 说到感悟吧，也比较心酸。过去呢，是一直在为别人打工啊。我感觉我自己就像是一头来自于大西北的驴，只会蒙着眼睛一圈一圈的推磨。10年下来呢，感觉自己也就只是吃了点草料，把别人的事业成功的送到了彼岸呢，我自己却空在了原地，两手空空，没有赚到什么钱。我觉得我再怎么努力，我也改变不了我是一头驴的命运，
2: 心有不甘。
3: 对，然后我就特别不甘心，我特别想找一种机会。集聚客对于我来说吧，它不仅仅是一款产品，它更是改变我人生命运的一把钥匙。正确的选择就是成功的起点。特别感谢我们集聚客，也特别感谢我们冯总。
4: 来自西安的代理商李盼盼感谢集聚客的冯总，来自上海的代理商杨杰，重庆的代理商杨洋对冯总也是一往情深。冯总是怎样让全国各地的合作伙伴共创共享、共筑辉煌的呢？
2: 冯总呢，就是集聚客石墨烯电地暖的联合创始人冯文女士，我们掌声欢迎她。欢迎您。总啊，这么多的合作伙伴在这里，都夸产品好，都夸您好，是不是感觉特别的开心啊？
5: 我觉得大家都好吧，我们都是一起合作共赢、共创共享，一起铸就辉煌嘛，都抱着这样一个心态。
2: 那您作为总部的负责人，对西安市场了解吗？
5: 我们都有做过全国的市场调查，西安的市场它是一个西北老城，他们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虽然有集中供暖吧，但经常整栋小区热力不足，供暖费也交了，但是有的家里不暖和，这也给我们提供了商机。我们也经常承接到整栋小区的集中供暖的项目改造的一些楼盘工程都会有的，5星级酒店、月子中心、幼儿园、办公大楼。

0: 乐场所，还有农业大棚种植、养猪场啊等等。
1: 集聚客电力暖呢，现在适用的场景是越来越多，颠覆了传统供暖方式。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做个试验，好吧？
0: 好的。

0: 99.85%，热转换率越高，每一度电能转换为热能都不会浪费，这样子可以更省电。可以用这个电钻，在这个石墨烯的碳浆的地方的话，进行一个打洞实验。张老师，要不要试一下？
1: 来，
0: 感受一下。
1: 好，
0: 您在黑色碳条的地方打上就可以了。好了，我们在通电的状态下，把它放到这个鱼缸里面，水是最导电的，它有任何的微电流要是漏出来的话，这个鱼要么就电死了，要么就电晕了。张老师，在通电的情况下，你敢把手放进去试试吗？
2: 冯总的这个提议瞬间让主持人表情凝重起来，主持人会伸视线吗？
0: 在通电的一个情况下的话，您看我把我手放进去，
3: 你的手可以放进去，
0: 张老师你可以尝试一下，是不是没有任何漏电触电安全隐患？来，我们的老板们可以都试一下，
1: 完全没问题。
0: 对，来，我们现在用这个热成像仪再来进行一个演示，就会发现这个产品的话还是在进行一个正常的一个升温。
4: 那么现在呢，我们一起请冯文总经理介绍一下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的安全、节能、舒适的科学道理。
0: 一是在生产设备经过多年的沉淀升级嘛，另外呢，我们在这个膜的原材料工艺以及这个碳浆跟银浆都有进行一个加光调配技术，经过这七八年的一个市场沉淀的话，我们进入到7.0的一个时代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想实现 IPO 上市。
4: 那冯总啊，介绍了这么多的好产品，你公司怎么进行服务的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第一，我们成立了自己的直营店，做到真正的实战实交的经验复制，有专门的服务团队，设计啊、运营啊、营销啊、管理培训、标书制作等等，给他做各种的网络电视广告，给他提供一个零售活动。工厂把真金白银的钱补贴到您的身上，您可以寻找当地的装修公司、物业公司、工程公司、建材商家，或者是一些卖瓷砖、木地板、卫浴、灯具、窗帘的设计师，甚至是一些装修水电工人等等的，像这些群体的话，都是属于你可以发展成为自己的联盟合伙人嘛。15%的一个奖励，然后呢，我们再给予一个10%的一个补贴。那么我们补贴给他了之后，他的纯利润基本是不被影响的了。
4: 那对咱老百姓来说呢，省钱、安全、方便、舒适是硬道理。对创业者来说，适应时代发展趋势、市场大、扶持力度大的项目才有钱赚。极居客石墨烯电地暖，真诚希望您的加入。

0: 这是超人，激光眼粉碎一切。
1: 这是闪电侠，像风一样快。
2: 你们说，我们身边是不是也有超级英雄呢？

0: 世界新技术，明星都在用，包治百病，无效包退，只要18888元。
1: 光的速度
2: 不能听，不是药品，吹治病，坑人骗钱。
3: 存钱银行利息少，跟我们赚得好，保本高息没风险，养老钱往里跑。
2: 不能信，送礼认亲拉关系，只为骗你养老钱。
4: 这么多钱您要转给谁？
5: 我孙子在外地出了事儿，说着急用钱做保证金。
6: 不能转，陌生来电别轻信，转账汇款要谨慎。
7: 你看这个项目多好啊，半年就能有50%的返利，
8: 这么算下来一年就能翻一番，不用跟儿女伸手要钱了。
9: 我也存点进去。
2: 不能贪，天上不会掉馅饼，小便宜吃大亏。
10: 反诈侠集合。
11: 这些反诈奶奶真是太酷了，了不起！
12: 不听不信，看好武警
11: 是反诈奶奶团，反诈侠来我们社区了。

0: 道骗子存在一天，我们的喇叭就会响遍大街小巷。
1: 看好，抓牢，
2: 不放松，
0: 搞定。
3: 我也要。

0: 喂，顾佳。
1: 哎，公司那边怎么样了？
2: 处理完了。
1: 啊。你老公联系上了吗？
2: 我们俩在一起呢，刚回家。
1: 好。没事儿。啊，那你早点休息。拜拜。

0: 东西够齐全的，
1: 准备死磕啊？
2: 这不是跟您学的吗？
0: 追债和欠债啊，就是个心理战。嗯。只要你的眼神一软，这个钱就别想再要。这帮老赖特别会跟你耗。要不要上我那儿喝点茶去？
2: 嗯，不用了。

0: 爸，有心事儿啊？
1: 林轩，
0: 嗯，
1: 你谈过几个女朋友？
0: 我想想啊，一兰、张晓、张晓，哎呀，反正十个手指数不过来的。
1: 那你应该有很多的分手经验吧？
0: 不是，你们这干嘛？
1: 就是遇见那种特别难缠的姑娘，应该怎么分啊？
0: 反正呢，以我过往的经验吧，这种事儿就只能耗，耗到没意思了，也就凉了。你说说的对吧，哥？但是千万不能硬扛，顶上火了，弄个两败俱伤，最后惨的是你。
2: 我
1: 是这样吗？
0: 必须的。
1: 喂，老婆，医院？在哪家医院啊？我马上过来，赶紧的，我要正式住院了。
0: 好，工作。
3: 爸，您怎么那么倔呀？您这是眩晕症，知道吗？
4: 我现在没感觉到，我
3: 什么没感觉啊？
2: 怎么回事？
3: 不检查怎么知道原因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
3: 爸之前在养老院就晕了三次了，没跟咱们说。今天是坐地上被人送来医院了才通知的我，我这检查都开好了，您说你怎么就不能坐呢？
0: 不是，
2: 哎，对呀，爸，你检查都没做完不能走啊。
0: 我坐那干嘛呀？那辐射多大呀？
2: 那钱都交了，你不坐这钱也退不了。
4: 多少钱啊？

0: 2600。
1: 真退不了了？
2: 退不了。
0: 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
1: 你退得了退不了？
0: 退不了了。
2: 爸，其实不是怕做检查，就怕查出什么病来，让你像上回一样，把医院当家了。我去问问医生，你爸还需要注意点什么？
1: 我说没事儿吗？白花钱还白受辐射。
0: 怎么叫白受辐射啊？您不做那些检查，怎么能确诊您是耳石症？
3: 耳石症不是什么大问题吧？啊，好好做复位。
4: 反正我好想你啊。啊，
1: 想我了，子妍。哎呀，
4: 有耳石症头担心，不然就听得起我说的话了。
1: 你也跟着起哄。
0: 爸，啊，你今天晚上就住子妍房间吧，我去给您铺床。
1: 你看，我说回养老院吧，你们偏让我住这儿，
5: 这占我外孙的房间，还占他的床，
1: 是吧？
3: 爸，明天你要做复位，啊，住在家里不折腾啊。
0: 你看你，早晚还不是得出来，扛不住了吧？
6: 我扛得住。可是我儿子真扛不住，一天没吃东西。
7: 面条得用嚼的，你这倒成喝的了。嗯。哎，我说你躲债也就算了，还一直带着孩子呀？来，喝点热水。
8: 你不是看见了吗？我这大奶不是什么大奶吗？这生意啊，说黄就黄了。这孩子他妈都跑了，
7: 那你就准备一直躲在里面啊？
8: 不会吧，我还有套房子呢，这房子现在挂出去就卖了，等房子一卖，我所有的欠款都能还。
7: 那卖那套房子需要多久啊？
8: 很快，一个月。现在房子就在中介手上，我是不敢回去了，我要一回去啊，那么多人堵着我，这房子还怎么卖啊？哎呀，我现在是有家不能回呀，我就只能带着他窝在那个小地方。服务员，结账。我饿的时候啊，我就嚼两颗，烧心，但是啊，不觉得饿啊。
7: 36。能用支付宝吧？
0: 可以，
7: 我来吧。
8: 哎呀，这一分钱啊，是能难倒英雄汉，我就不和你争了。这钱我收了，明天给你吃几天的。哎，小姑娘，你哪家公司的呀？
7: 哦，我是智胜的，王曼妮。
8: 行，我知道了。等我房子卖了，钱一回来，我第一个还你。
1: 老爸，吃饭了。
4: 啊，来了，
0: 真香啊。
1: 老爸，陆姐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0: 怎么样啊？
1: 她问我想没想好，要是真想好了就能调我回去做记者了。我说先问问你的意见。
0: 你要是从编辑做回记者，是不是就得给你以前同级的同事跑素材出现场？那你心里会不会不舒服呀？
1: 这些都是虚的，你心里根本就不在意。
0: 哎，那你有什么好犹豫的？
1: 我虽然嘴上说心里不在意，但是我在乎你的感受，你妈的感受，所以我说先参考一下你们的意见。
0: 我妈哪分得出来什么编辑记者都是干什么的呀？只要你还在电视台，就够她吹牛的了。我呢，是有点在意。
1: 是，这要是回去做了记者，工资肯定没原来高了，奖金也差了点。
0: 我在意的是你回去做记者，你要经常出差，我就见不到你人了。
1: 那我要是出差，你就只能先回你爸妈那儿了呗。
0: 你想让我回啊？我听你的，我留在家里。
1: 行。
9: 华山，我有个事儿想问你一下。
2: 爸的事吧？
9: 是悠悠的事儿。
2: 悠悠，他怎么了？
9: 你是带悠悠去过湖南的工厂吗？
2: 啊，老严跟你说的吧？他搞错了。我上次带那个悠悠去工厂的是一个客户，不是咱们公司那个悠悠。
9: 你的意思是他订的蓝色烟花？
2: 是，正好我们销毁烟花的时候他看到了，他还说特别喜欢这些烟花，订了一年的，我觉得不挺好的吗？你又怀疑我什么？
9: 你别跟我急，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儿。我只想要你一个答案，今后也不会再问了。
2: 你到底想要什么答案？
9: 是谁让你下决心生产的蓝色烟花？

0: 爸，还没睡呢。哼，哎呀，子言这床实在是太难睡了，脑袋顶个滑梯睡不着，找本书看吧，哎，翻了本相册，看着也挺乐呵。呵呵，
1: 这子言还是像我女儿啊，可不是吗？不然能长得这么好看。哼，
0: 这人呐。 就是这么一茬一茬的，啊，出生长大变老，哎，我过去还是真是怕死，我怕我死了，我女儿没有了依靠，可现在我才明白，这子言才是她的真正的精神支柱，哈哈，所以，女婿啊，有句话我一直没跟你说，女婿。 谢谢，爸。爸，顾家他妈没的时候，那我心里真是害怕了。那时候顾家才多大呀？我怕他从那时候就认定自己这辈子命苦。可谁知道，后来遇上了你，哎呀，他是打心里觉得幸福，我都看得出来。
1: 哎，爸，我
0: 打住啊！ 俩大老爷们儿，不适合煽情。睡吧啊！

0: 陈念，我已经加了珍妮想的微信了。他给我传了他那处的房产证面，而且我已经在网上查了，确实在网上挂着呢。嗯，他还跟我说呀，已经有买家在谈了呢。
1: 行啊你，有点收获。
0: 如果交易顺利的话，下个月他就能把货款给还了。
1: 哦，那挺好的。行啊，你现在对业务越来越熟练。哎，
0: 不好意思。
2: Maggie，
1: 你过来看一下。下个月不行哎，你看，这个月月底，这单就要进入坏账系统了，咱们法务部可以走仲裁了。那可不可以延期啊？你看他欠我们53万的货款，如果他把房子卖了话，肯定能还上的。
2: 延过一次，系统过不去了。
1: 那如果真的走仲裁的话，那他是不是要赔偿利息了？
2: 那当然了。 哎呀，其实咱们销售部的合同里写的非常清楚，超期付款要按日赔偿利息。但是啊，销售部不会真的收客户超期款的，我们就是希望呢，咱们把货款要回来，之后还指望客户继续下单呢。但如果走法律程序，那就只能执行喽。如
1: 果真的走法院的话，那我要回来的钱也不能算我的业绩了。
2: 那当然不是你的业绩了，所以你赶紧催催他，看看他能不能尽快还。

0: 吃完了？
1: 嗯。
0: 你看看这个，老郑啊，不是我催你，这个单子呢马上就入坏账了，真要告到法院，我就无能为力呢，赔偿肯定是逃不掉的，你还得进失信名单，那你就太冤了。
2: 36。
0: 我来吧。所以我说你能不能想想办法呀，你月底之前先还个20%，差不多也就10万块吧，那公司那边呢我也能缓一缓。
1: 行，我知道了。王小姐，谢谢你啊，你还替我着想。
0: 我也不全是为了你，真要走了司法，我的业绩也全都泡汤了，所以我拜托你缓点是点。
1: 哎，一定。
3: 喂，吃饭了吗？
4: 课书都课饱了，
5: 学财会课都快学疯了。
3: 好久不见了，你上次说的话我都听懂了，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老死不相往来吧。那个，你要是闲的话，没什么事儿啊，你就过来坐坐，喝喝咖啡，让我听你唠叨唠叨。嗯，
4: 好。
6: 应收账务专员是干嘛啊？
0: 就是上门赌债，可刺激了
6: 啊！
3: 赌债？什么赌债啊？危不危险？
6: 对呀，
0: 正规追债人有什么危险的？哎，先不说这个了，我有件特别重要的事想跟你们商量，我想了好几天了，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6: 什么事呀？
0: 你们先看看这个啊，你看看。
6: 这干嘛呢？你哪来的照片啊？
0: 我亲眼看见的，我拍的呀。
6: 你拍的？
0: 嗯。
6: 这是哪天啊？
0: 上周五啊。
6: 上周五？上周五不就是顾佳说公司有事然后找不到熊寒山那天吗？
0: 所以现在的情况就是呢，他们俩没有什么过分的举动，所以我就不确定你说这事儿要不要跟顾佳说，怎么说？
6: 说呀，现在就说，给他打电话。
0: 你先不要这么冲动呀！
3: 把你有顾虑是对的啊，可能就是这个女的一厢情愿，本来已经解决了，你这一说事儿反而大了。
6: 那万一真有事儿呢？
3: 真要有事儿也不能从你们嘴里面说出来。你们想想啊，先别管人家两口子，最后这个事情会怎么解决？你真要是说了，你们三个人还能像以前那样吗？
6: 那怎么不能啊？
0: 那我们就当没看见啊。
3: 啊，对，你们说了，可能你们觉得没关系，顾家呢？他再看到你们，他什么感受啊？
6: 那怎么办呀？
0: 真的已经愁了好多天了。
6: 要么就直接去问许幻山。
0: 不行，那不把顾家搁外面了。
7: 你怎么回来了？
6: 如果闺蜜的老公疑似出轨，我该不该告诉她？
7: 老许出事了。
6: 你也知道了？
7: 我知道什么呀？
6: 那你干嘛这么问我？
7: 你一共就俩闺蜜，一个单身，一个顾家，还能是谁啊？
6: 哎呀，烦死了。不过现在只是疑似啊，还没确定呢。哎，可是我真的是忍不了，我现在就去给姑姑打电话。
7: 哎，老婆，老婆，你听我的。
6: 干嘛？
7: 你这电话绝不能打，打了一定出事儿。
6: 这怎么出事儿啊？
7: 你先坐会儿去。你刚才也说是疑似，这事儿是不是真的咱还不知道呢。退一万步讲，就说这事儿是真的，
2: 这也是人家两口子之间最隐私最迈不过去的坎儿。咱现在不能确定顾家知不知情，就算是顾家知情装作不知情，你打这么一电话，一切就都昭然若揭了。你让顾家怎么办？他怎么处理？他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你能担得起拆散你闺蜜婚姻的责任吗？你说你帮姬打这么一电话，俩人因为这事儿离了婚，你还怎么面对他们？就算是两个人一起携起手来把这坎迈过去了，以后你们再见面

0: 尴不尴尬？
1: 可是真闺蜜不可能像你说的这样。
0: 正是因为是真闺蜜，所以你才不能冒这个险呢。
1: 哎呀，怎么这样啊？这女的从哪儿冒出来的？
0: 哎，你听我的，你要是还是过不去，就先去顾家那儿看看，看看她是什么情况再说。
1: 行。
2: 打扰了，不过我们很快就好。
3: 不打扰，你们待会儿安的时候注意安全啊。
2: 哎，那我先去了。

0: 没什么问题了，你签个字吧。
1: 好。好，谢谢。
2: 这个给你，这个牌子创可贴最好了，防水、牢固、透气。我儿子还特别喜欢这上面黄色的火车头图案。
0: 那我们先走了，徐太太。

0: 你是新来的吧？嗯，我叫林悠悠，今天第一天上班。
1: 你是悠悠？
2: 我就是那个一直跟您联系的悠悠。

0: 我刚才整理快递柜，然后发现还有一家在收快递，就给你送上来了。
1: 小林，
2: 嗯，
1: 这物业怎么进咱家了？我觉得不挺好的吗？你又怀疑我是吗？

0: 小琴，
1: 哎，
0: 我想一会儿还是我先跟顾家叔叔看看他的反应。
1: 好，行。
2: 那辛苦你们还有三家呢，我就先下班了。

0: 看看那个女孩。
1: 看看。
0: 好嘞。这是吧？
1: 嗯。
0: 不。是她吗？哎，现场呼叫。
1: 这门怎么开着的？
0: 进去看看。
1: 姑姑。姑姑。姑姑，刚才谁来了？
0: 顾佳。

我和小琴想跟你说个事儿，我来说吧。我知道大概发生什么了，有没有事儿，我得自己搞清楚。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就，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5: 魏仙，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出生在台湾省嘛，台湾的地形是很特别，是它中间又是一个中央山脉，它既是高山又是海。山东这些地方也是一样，有山有海。

我每次回到海边的时候，我就能回想起我爸骑的摩托车，然后载我们到那个早市。因为我爸爸是渔民，最早爷爷可能也是渔民。我很想去拥抱大海的感觉。

0: 作为一个山东人，对我来说，面食是家的味道，大片的麦田是回家，是收获。
1: 黄河篇的时候，我们算是大部分有很多冒险的内容。
2: 当时我解读是行进是往前，但是却是追本溯源的感觉，
3: 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体验的感觉，就不是一直在这里转，一直在转，是绕出来回原点，然后又重新开始走一遍你想要走的路。

遵循万物的道理，在这片广袤的山海之间生生不息。

如果海亲密地拥抱着山，风温柔地抚摸着地，是谁用双手和它轻声无语？

0: 迹，我们顺着山，沿着海，踏上归途。
1: 我从山而来，跨越海而归。
2: 这里是我的家乡，望眼皆是丰收的地方。
3: 向下扎根，向上生长，我要共赴一场青年和乡村的时代邀约。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哇，初升的太阳，哇
2: 哦，有人已经出船了，看到没有？
3: 都等你，
2: 走吧。
4: 出发了。哦，
1: 东经122度，北纬37。
2: 喂哥，等一下追不上了。哥，你玩这么嗨的吗？
4: 小心。
2: 哇，这里真好漂亮，我说实话。
4: 你看，原来我们住的房子是这么可爱的。
2: 对啊。
5: Hello。
2: Hello。
1: 好久不见。
5: 好久不见。欢迎三位哥哥。Oh。
6: 来啊。
5: 全新一季的《行进中国》，你们需要去深入到乡村当中，选取一张照片作为这一站故事的载体。在我们最后一期把这十张照片串联起来，变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演讲。所以说，我们会给到你们一部相机和一辆风车。哦耶！我们这一季是非常重磅的，然后我们是全新升级的，我们是把整体的经费都拔高了很多。哇！我们这次的经费是5000，耶！整季，也就是到了每一期是500块钱。这个500块钱包含的是吃住以及行进路线。
4: OK。
5: 接下来就是数字挑战了，如果你们完成的很顺利的话，你们将会获得更好的独立住宿条件。失败的话就只能选择在房车上住。
1: 哎，也蛮好吧，三个人一起睡一个房车。
5: 上一季呢，我们是沿着大运河行进，这一季呢，我们将以山东齐鲁大地为行进目标，沿着山海的足迹来看看山东是如何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
7: 在中国34个行政版图的视野中，以3345公里海岸线凝望着多元沃野和纵横水系的山东，是一种踏实的存在。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和水陆两栖作业的便利，影响着它在广阔的山海之间登渡泥土，守护万物而馈赠古今。这一季我们终于回到了这里，从山东半岛最东端的威海出发，顺着北方最大的渔港和暖湿的温带季风向山而行。当我们一路跟随着季节的指引，历经齐鲁大地变化中的乡村和土地，最终抵达丰收的烟台，我们的足迹将在泥土和汗水中，以山东的名义，去看见一个振兴的乡村中国。
4: 我觉得这次可能对于我来说的意义，就是我想知道国家的政策它到底跟我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联系，这是我比较想探究的。我觉得也是我们这一季去行进山东的意义吧。
1: 这一季我们重回到那些小山村，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而且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去做很多的事情。
4: 从印象里面就感觉像说，哎，哦，那些乡村，3年前去拍戏的地方，3年后再去，哎，又不太一样。
5: 接下来我来宣布一下我们本期的数字挑战，你们会有2个任务，它就是山海的智慧，所以有一个山的智慧和海的智慧。你们首先要去完成的是山的智慧，你们需要完成8000颗西洋参的出家功，解锁了山的智慧就可以开启海的智慧的任务了。所以接下来的你们将需要去寻找8颗种子的跨洋和海上春收的智慧密码。接下来三位哥哥就开启你们的行进吧。
2: 上车吧，上车吧。
8: 你开过房车没？
4: 我没开过。
8: 我开过。
1: 那你先来。
8: 离这有52公里。哇，
4: 这么远。
1: 那我们得赶紧出发了。

0: 哇，还有冰箱！哇哦，哎，三张床，感觉自己是一个货车司机。他这个视角怎么样？感觉
1: 视角很好，车又高。
0: 我觉得这一季从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2: 对，我也是。
0: 对吧？我们想去哪就哪，想到哪睡就到哪睡。
1: 今天天气真的很好，
0: 因为今天是谷雨嘛，然后谷雨开雨，百鱼上岸。
2: 也还有风调雨顺，预示丰收的意思。哦，哎，有一个真的很好的点，就是我们这一次山海篇，
0: 对，
2: 把整个山东都走一遍的话，我们会知道山东的很多产业。
0: 是的，山东真是很富饶的地方，
1: 农业大省。
0: 对，随处可见农作物。

0: 到了的。
1: 好，就停这儿就可以是吧？
2: 对，停这可以。
0: 好。王老师你好。
3: 你好。
2: 王老师好，我们是行进中国节目的行进团。毕姓郭。
3: 我是小千。
0: 小鱼。
3: 好，欢迎你们三位过来。
1: 我们一路都在听说这个巴黎种子，这巴黎种子到底是指的什么？
3: 文能相声的巴黎种子传奇就在这里。看一下。在1981年，由我们山东省药材公司一位经理，他去国家开中药材会，争取到这一粒种子，试验一下我们的土质气候适不适合西洋参生长。王继振老爷子接过这珍贵的种子，过来播到这个山上生根发芽。当时我们就在这试种，长出八棵苗。这样我们在我们村试验成功。但是我们山上想开的土地太难了。我们家就不作为西洋参试种点了。我的老爷子七天七夜没睡，好想不行，我们一定要在露天试种成功。经过我们几年的努力反复试验，我们失败了好几次。在1989年，在我们口子里村召开露天西洋参鉴定会，鉴定结果为我们文德地区可以在露天大面积推广种植。现在我们西洋参文能区总体面积是在5.5万亩，年产鲜参7500吨。我们开始就是以亲戚邻亲戚户连户，由小做大，把这个事做起来了。这对我种的西洋参，这是2年的苗，来看一下。
2: 怎么看得出来呢？
0: 2年了，这个。
3: 它一年是这么一批芽，
2: 对，
3: 2年就是两批芽，3年这么三批芽，4年就四批芽。这2年你看。
0: 我看到了，都是2年的，你看，
1: 这么小一个。
0: 哥，这个给他记录一下。行进中国的2年西洋参。
3: 我们再带一捆草到那边。你看这一片西洋参都长出来了。它这个草有两个用途啊，我们秋天我们要都盖上去，防止它冻害啊。再一个夏天防止它下雨斑结，也是能起到保湿度。你这个草放在这里
1: 啊，你看这儿就是上面没有草的地方，得给它补一下
3: 啊。这个地方没有草的地方下去撒一下，
0: 这样子。
3: 那把它散开哈，里面。
0: 这样撒，撒均匀。
3: 你再用耙子给它，这么挑一搞一搞。对，向上撒一点。多撒一点，叫它后面好搞一搞。对，均匀一点。好。降水喜阴怕光，如果阳光直晒就把它晒
2: 死 了。
3: 我要搞一些遮阳网，你们要把它扯开把它遮上去，好不好？
1: 好，没问题。
3: 好。 过来，从这边开始走，一定不能产生降水，太珍贵
4: 珍贵了。
3: 好，你在上面，在下面把它扯过来。
2: 好，
3: 蹬给你。
2: 它不挨这里吗？嗯。来，小姐，这边得先拴到这顶上吧。
3: 啊，这个不得这样提，我教给你，提在这个铁片上。啊，都有呢。
2: 哎，等会儿有点紧。啊，我这够不着。
3: 别拉。好，那个你的小尿板凳，接着那个杠先上。
0: 等一下，哥，我这里没解开。哎，
2: 哎，真糟糕，把苗都踩死了。
3: 我的妈呀！

0: 因为这个东西对他来是非常珍贵的，他才反应会那么大。就我能感觉到他很呵护他每一个响声。
1: 这是三年生的，你看三匹眼，你把它搞大了，它不会在这里重新再上来了。哦，它这个根儿就在里面趴着，啊，等着来年再重新再上来这么一根根儿。哦，所以说哈，像肾，正规吊骨也在这，本来三年的，你搞大了，明年我们干是四年。它就还是三年的啊。像肾不可以冲茶，15到20年才能临造一回。
2: 季阳生没想到它这么难种植，踩下去这可是这是人家3-4年的心血哇！
1: 我种植40多年哈，什么事都遇着它过了，刚好一三年的，谷雨那一天，我们下了场雪。我们深网都下来了哈，结果整个被雪把它网子全部压塌了，又是100多亩，搞一个东西也很辛苦，也很有风险。
3: 是，
1: 好，我们下面把这个网给搞
4: 拉过来，
3: 好啊，
1: 拉过来，在这里面一定不能踩深，
2: 好，不要踩深，
1: 好，
4: 我要先把这个松了啊，
1: 好。
2: 哎，我来。哎呀，哎，
4: 加油！
1: 好，蹬过来。
4: 来吧。
1: 哦，好不好？
4: 最后一个。
1: 从这边下，这边走，
2: 好，不要踩深。

0: 也开了个皮卡，这么帅，
1: 皮卡很酷呢。
2: 啊，走，坐我的皮卡，我带你们去当地体验一下他们申家沟。
0: 好的。

0: 谁会你在我家里吃晚饭？三鲜饺子，
1: 还有三鲜饺子，好，
0: 你们天可以要吃一大碗。
2: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5: 怎么称呼？
4: 哎，你好，我是道地神业的赵科。
3: 你好，
5: 你好，你好，你好，
3: 小超、
5: 小鱼、
3: 小鱼、小谦。
4: 上面我带。

0: 大家去一下我们的初级加工车间。
1: 好的，好的，好的。
2: 呀，闻到香椿的味道了。这就是初加工了，是吧？
0: 对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车间。这个是称重环节。哦。

0: 电脑里面上面是称重的，秤头。哦哦哦，这样的。
1: 我从来没有进过工厂，我也不知道工厂里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是看到称重的那个机器，我当时都不知道它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能那么精确的知道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这么大的应该放在这个篮子里。我后来知道他们是电脑控制，可以自动称重。
0: 走吧，咱们去体验一下。
1: 好，我来吧。
2: 必须得一个的。
0: 对，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不能多了。你在旁边指导一下他。
1: 好好好。
3: 就是配合一下他有没有不标准的，像这个特别小的，看看够不够1.2的，还1.0的。
2: 这个手握剪刀要握外头，剪刀把的外头。
1: 我知道，这边使劲。
0: 这个就是修剪，炉头和西洋参它的效果是相反的啊，所以它们不能混在一起的。
2: 对对对，
0: 大家学会了吗？两边一起8000颗，正式开始。
1: 好，好，正式开始。
4: 我家里都有香参，我妈也老吃，说是滋阴补气嘛，是吧？
1: 对。那如果滋阴的话，那男生能吃吗？
5: 能。
1: 啊，能啊。
5: 养生的预防感冒的。
1: 预防。哦，增强免疫能力。对。
4: 其实他这个人就是对身体好的，预防感冒都可以吃的嘛。
1: 对。
0: 不够啊，剪的远远不够，还早了。

0: 现在手开始有点酸了。哎，这些多少啊？这些有？
1: 也就3年左右吧。
0: 他们那边都有多少了？
1: 跟你差不多。
2: 好困啊。
0: 对。哎呦哥，你别说，坐时间长了，这屁股还挺酸的。
3: 累不累？
2: 还可以。
3: 可以。嗯。
1: 累吗？
4: 太晕了。
1: 坚持坚持啊，嗯，快了。

0: 这些多少啊？这些有。我宣布，8000颗西洋参挑战成功。哇！
1: 没想到这么快。
2: 下班。
0: 谢谢吴宁老师。
3: 好，
4: 对我。
1: 下班了。
0: 一直拿手工在削减那些东西，其实做一天三餐真的很累。
1: 阿姨，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您在这边从事多久？
5: 就是一两年
1: 啊。为什么会想要从事这一行？
5: 我们农闲的时候可以过来办这个，会增加我们的收入。
6: 就看到那些阿姨呀、叔叔们空闲之余做一些西洋参的初加工，贴补家用。西洋参对我而言，它可能只是一个药材，但对他们而言。却是一份额外的经济来源。
0: 谢谢，辛苦，
3: 辛苦小二，都辛苦了。
2: 拜拜。

0: 好漂亮的房车呀！加工西洋参，体会的怎么样？
1: 背挺酸。
0: 走，我们到屋里吃饭。
1: 猫子，猫子，
2: 真可爱。
1: 哇哦，餐厅可真大呀！嗯，
2: 第一个是。
1: 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那来开始呗。多
0: 少个？你们帮我搞一个参片里面。
2: 好。
0: 看一下谁能吃到这个正皮儿的饺子，你今天就发财了。
4: 一会儿就看哪个饺子漏了，我们就吃哪个。
3: 我们叫正了啊，
4: 正了，
1: 今天就发财了啊。
3: 对，
0: 挺好吃的，
2: 有点甘甜，然后很身心。
0: 对，来走。
3: 饺子好了，来，
0: 饺子好了，
4: 超哥包的一眼就看出来了，
2: 对，又熟又破的这种。
0: 今天晚上我们主要是以西洋参为主，哇，怎么样？
2: 非常的鲜甜，
1: 好喝、啊。
0: 每人一颗参，蘸大酱。
5: 要是还有点甜，
1: 对的，
6: 对的，
2: 嗯，爽口。
1: 它这个是四年的吗？
0: 这是三年的，我先到地里面去挖过来的。
4: 得养三年才能吃一口，
0: 才能吃一顿。我们这个西洋参，原始同源已批下来，我们就可以上产走了。以后我们闻到西洋参，应该说它的销量很大。
4: 现在是不是咱这附近的都是种西洋参？啊，
0: 对对对。
4: 那都是您带起来的呗？
0: 应该是我和我的老友父王继振把这个西洋参研究成功了。我的老乡也好，去西那时候应该是对我的信心特别大。他把他一些试验的品种都交代给我，所以以后一定要把好好保留，把它继续种好。所以啊，我也听了他的嘱咐，我就开始扩大到500多亩，后慢慢又扩大到1000多亩。所以我也莫辜负他对我的期望。
7: 那我们这么个小村庄，家家户户种西洋参。
3: 我88年出生嘛，是我从小到大目之所及，全部都是这个西洋参。我对他的这个感情是很深厚的。
1: 他四年说的太慢了，
3: 太慢了。
1: 对，而且你不敢担保说这四年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老百姓的西洋参，你要提前跟他
4: 先预定。
0: 我们村民黄旭金吧，他有3亩西洋参。每10斤90块钱，我要给你定下来。
4: 村民们都种这个经济作物的时候，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西洋参这个东西一种就是要4-5年才能丰收一次，那个时候大家能齐心协力的来做成一件事情，非常了不起。
3: 以前确实是不理解他，你为什么这样子，你怎么就那么无私。我回来了之后，家乡很好啊，文东很好啊，幸福感很高。我接触到了很多的参农，他们很淳朴。我慢慢的，我发现我理解他了，可以跟他共情了。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在网上开了一个淘宝店。他经常跟我说啊，你能带着这些人一块儿赚钱，哎，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0: 这件事做得非常好。把这个诗宣传到全国各地，也包括到国外。
7: 我们口子里村人呢，在王叔带动下，修到很好的形势下。
1: 我们先撤了啊！
0: 以后是西洋参找我们。
4: 知道了，知道了。以后来文登就找你们。再见，王老师。
0: 好，再见。
3: 拜拜。
2: 我们今天住这里。
1: 好的，哥。
5: 差不多可以。
6: 哎，
8: 敬干一杯。
9: 那好吧，敬大家一杯，
10: 敬大家一杯。
11: 真的，我觉得最近蛮开心。嗯，体验感很好，一季比一季好。
2: 最好的朋友，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带着最爱的人。
9: 哈哈，你指的小鱼，我不是你最爱的人，
11: 你是我最爱的人。
2: 好好好，让我在身边。当时我们是实习，是上货柜船，就货船，就是很多货柜集装箱，我们就停着各个港口。
11: 正常一个船的船员需要多少人？
2: 船长、大副、二副、三副。
11: 来任务了，在这个时候来任务。
12: 新进团的哥哥们，你们好。春季啊，是海产养殖的重要时期，每年威海的渔民们都会趁着春日好时光拉开海上春收，所以你们需要跟随在地的渔民们完成80000颗鲍鱼的转场养殖。
13: 好的，
14: 拜拜
15: 拜拜
14: 拜
15: 拜。
16: 都睡觉了，
17: 9:30起来了。

0: 看你今天精神状态一般啊，我是今天早上起来感觉很累，
1: 我也感觉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虽然我们睡得挺早的，我们12点多睡，睡了8个小时。对，我觉得我就是稍微有点翻不开身。超哥啊，你昨天伸得开吗？伸得开啊，可以啊。我觉得超哥那个
2: OK
0: 的啦，他是至少还有个左肩跟右肩的距离，我们是左肩搭右肩。
1: 干杯，朋友，就让那一切成流水。
0: 酸酸甜甜，乳酸菌饮品旺旺。

0: 在海面上一点一点冒头，一点一点冒头。哇，
1: 你看这里的房子哦。
2: 对，每家都是这样的。
1: 挺好的。
0: 哇，他们在织网。哦，
1: 是吧？哦。好，我看一下啊。
2: 我们要找的奶奶叫什么？
0: 叫奶奶就好了。
1: 反正叫奶奶嘛，对，
2: 叫姐姐。哎
0: ，Hello，
1: 奶奶
2: 你好，
3: 你好，
2: 阿姨们好，
3: 你好，
1: 奶奶好，
3: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1: 谢谢奶奶，各位奶奶好。
2: 你们现在是在织网是吧？
3: 是啊，来织网吧。
4: 俺在织网。哦，
5: 我们来是有个任务，想跟奶奶请教一下。
4: 好呗，
2: 走。
4: 走，说走啥就走，
0: 说走咱就走啊！
1: 来，奶奶，
2: 都慢点哦。
4: 我的家就在这里。
1: 你的家在这儿？嗯，
6: 大奶奶家。嗯，还咽下去了。我
7: 大奶奶、二奶奶。
4: 哎呦，请。哇，
1: 带领大奶奶家。
4: 宋奶奶。
0: 宋奶奶。嗯。哇。
4: 这就是我的家。哇，
1: 奶奶家很漂亮。
8: 这个就是我们船员的。
1: 三八船长。
8: 就是宋志奋船长。啊。这是跟孙兰船长，这都是船员。啊，对啊。

0: 哦，好酷！
1: 你们坐，休息休息。
2: 坐坐坐坐，哪那么坐？
3: 你看看我们打的鱼，
2: 这是哇、
4: 嗯、哇！你看，
3: 这就是当时我们穿打的鱼。哇，这是我们的船员。
2: 哦，这里写了。他们是在那个榕城有个大鱼岛村，有艘海上大
3: 海上大船。
5: 那这个大鱼岛是不是全亚洲最大的渔村是吧？
3: 是轻轨最大是烟雨村。哦，当时大鱼岛位居海上盛产的是三大行，远海拉鱼，近海捕鱼，再就是养殖海带。
2: 奶奶有个问题啊，一年收获36万公斤是一个什么概念？
3: 是36万的那个供应的对象。
2: 一年拉36万公斤。
3: 36万公斤是山东省通马里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
2: 就一年比一年多，对吧？
3: 那是，
6: 那还有鱼啊，
3: 那是鱼。哦，嗯。
5: 奶奶们，我们想问问关于这个捕鱼的收获呀，这些有什么故事什么的吗？
2: 就是因为我们明天其实有一个这样的挑战，
5: 我们是转运鲍鱼啊。
2: 对，奶奶你们比较有经验，
5: 对，
2: 就是跟奶奶取取经。
3: 不用害怕，不没事、啊。那个鲍鱼它是用网笼养的，养的都是一串一串，去钩的时候它是把你这个网笼吊到船下，用吊吊下。啊，嗯。
5: 那你们要是出远洋的话，一般要多久就是在外面待才能？
3: 那个去海，我记得当时47天。
5: 那40天？
3: 哎，这40天
1: 才能办港。哎，
3: 待不海一般都3个月就回来。啊，
5: 就3个月。哎，
7: 那个问题是当时没有现在的仪器，
3: 没有仪器。
7: 对，那没有怎么观测那个观测方向，还有观测那个水流海流呢？
3: 那个用那个水套子量，主要是就是海图落音在随着。这个经验，现在都用导航，它不用别的。
7: 没有地方。那晚上会用灯吗？
3: 晚上用灯，白天起雨，晚上是灯。
7: 灯，晚上灯雨。
3: 灯雨，
7: 灯雨，对。哇塞！
3: 那是原来条件相当差，俺最早开始是的40马力的船，以后我就有74年才是的135马力。
7: 那船上怎么睡呢？
3: 船下也是一个坡，前面有门啊，那个拉门，这个门就一拉开，你自己进来一躺，嗯，一天一宿最多是6个小时的觉，一般都是4个小时，就是上网以后加工鱼，你敢得就是带网跑的时候拉鱼的时候，就这个船道在鱼间能休息，能睡点觉。白天是2个小时一上网。晚上是3小时以上吧。
7: 那几乎没什么睡了。
3: 就是一天一宿，就是4到6个小时，跟船一下，条件可就相当硬苦。看那有苦，他不记得苦，好像是应该的呀。
6: 那个时候啊，不分白天和黑夜。
3: 大鱼岛正好这学打斋，个高峰期，唯有打鱼没有鱼。再回来后，总就心不甘。专业大师，我就找的砸刺儿的穴，我亲情的刺儿的穴。最后他这个回去当组织开会，大鱼岛当座就坐去啊。
8: 一对妇女船打破1000年来妇女不能出海的旧习惯，为妇女海上作业闯出一条路子。
3: 俺在船时，我是幽默不行。并且还有一个口号，到大风大浪去当领的。每个行业都有女的，唯有打鱼没有女的。男同志能办到，女同志较强能办到。所以俺这有那种野心，俺三八船是山东省通马里船的第一名，连续6年。哇，
2: 奶奶毅力太强大了，这么多年，觉得他们很勇敢。勇敢的是，为什么当时男生可以做的事情，女生不可以做？那个时候，在那个年代，这样的想法其实是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个我真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很强大的信念感，在这四位奶奶身上，就是因为他们的勇敢，然后我们的大海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正向的回馈。
3: 所以我们就学以海为家。
2: 哦，以海为家。
5: 对，所以你看奶奶一进来后面这个大匾上面写的什么？"永立浪头，
3: 潮头，
5: 潮头，永立潮头，
3: 永立潮头。

0: 对，我们明天甚至还得数字挑战嘛。啊，
1: 我们也要去数字挑战，所以我们奔奶奶取取经。
2: 不用害怕，没事，只要海平就行。
1: 没有风，没有浪，
2: 就是海都平了的，别有风，别有浪就行。哦，没事儿。
1: 好，
2: 你放开，
1: 放开，
0: 放开。对，明天
2: 放开。
0: 明天老奶奶会帮助我们吗？
3: 那你到保佑岗，他们请你一起保佑。
4: 是吗？啊。
0: 对啊，那我们赶紧
5: 好，明天你就到鱼
0: 备准备东明天的东西嘛。
5: 那我们去准备一下明天的东西。
1: 好，那我们今天先去准备了。
0: 谢谢奶奶，
1: 谢谢奶奶，
0: 谢谢谢谢，哇，太棒了。
1: 走了，
3: 有用得着的地方教我。
1: 好，拜拜。

0: 们的记忆。
1: 睡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
2: 晚安。
1: 晚安。
3: 晚安。
4: 感谢山海合作伙伴威海市文登区对节目的大力支持。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5: 这里是山东省海洋预报，22号，黄海北部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准北；黄海中部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渤海有1到1.5米的清道中浪，浪向南转北。
0: 哇，这风！
6: 哇，风真大！
0: 这风，我十级大风啊！
1: 这个风太大，
0: 风好大，能出去吗？
7: 风也大，浪也大，我们都今天都没有出海呀。哦，
8: 当时的天气情况就不是很乐观，那个鲍鱼船可能不会来，我们就觉得啊，糟糕，该不会这个我们都还没有开始任务就要失败吧？

0: 老大能出去吗？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是吗？我记得那个在船上的队长跟我们说，昨天天气是好的，海象是好的，是很适合去捕捞那鲍鱼。那明天呢，天气也好。
1: 但偏偏我们的任务是在今天，他们就唯一刚好今天是这个鲍鱼船回不来。
2: 我是觉得挺想见识见识海上的作业，因为确实也没跟渔民出过海。
3: 那我们今天是弄不了什么鲍鱼苗什么的了。
2: 今天没有打穿。
3: 昨天还打穿。
2: 这个不是我们主观因素的失败。
0: 气候的关系，我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八万坨的鲍鱼，说真的蛮遗憾的。
4: 看我干什么？有话要交代。
2: 我们原定的是八万颗
4: 鲍鱼苗。
2: 嗯，
3: 对。
4: 但是今天确实风浪太大。

0: 进中国的三大遗憾，第一就是没有上到这个阿里马青雪山这黄河篇，然后第二是大运河篇的最后一期跳伞了，也是我的遗憾。
1: 刚刚我们联系的从福建来的鲍鱼船老板，前阵的天气原因已经确定船不能过来了，所以原本80000只鲍鱼的挑战只能被迫取消，但是今天可以近海作业。新的数字挑战是捞1000斤的海带，大概10条左右，每条差不多100斤。
2: 好，可以。
3: 我们出海了，
2: 出发，
4: 起航喽！呜！呀，这咸哦，吐嘴里喽！呀，捕鱼的船啊！
2: 他看到我们了。这些浮漂有蓝的，有红的，有黄的，这还分谁家的养殖区域吧？
3: 每个养殖的人都有自己的区域。
4: 红色的都是我的，
2: 我要绿色的吧？我看绿色挺多的。本来我们要弄那个鲍鱼苗
3: 啊，送鲍鱼苗的大船，他那个大船都几千人，大货水船从你们的福建每年的春天4、5月份开始向山东这边到北方来避暑。10月、12月份
2: 又拉回去了，
3: 就运到福建去，就过冬，
2: 就跟候鸟似的。啊，
3: 对呀，对呀。
0: 就听到船老大跟我们讲说，在威海这边鲍鱼养殖的形式呢，首先是在山东威海将鲍鱼籽稍微养大一点之后，再把它带到靠近福建的台湾海峡那边继续把它养殖。因为气候的因素、洋流还有海水的温度的关系，我觉得鲍鱼跟我有点像，对，故乡祖籍的山东，然后在台湾海峡的对岸台湾省那边长大，现在又回来山东的那种感觉。

0: 什么下去干活？
1: 干活干活，我们今天来就是干活的。
0: 加个杆吧。第一，这个找的这个海带是猴呢，今天海带正是正常来啊，他叫我去拉海带，
1: 拉，
0: 拉，拉，拉，
1: 怎么拉？
0: 拉。
2: 追手，快，追手，
0: 追手，快点，
1: 追手，快。要拉起来吗？啊，
0: 拉起来！你是唱歌的，唱，
1: 唱，
0: 你唱，你唱。
1: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不起来的力量，力量是天。Yeah， 哦，好啊，好多啊，很好吃啊。
0: 鲍鱼这不是也开始吃这个海带？
1: 哦，鲍鱼爱吃海带啊。
0: 鲍鱼在这聊的是海带呀。哦，拉，
1: 拉上来。
3: 其实我挺想跟他们去体验一下，就渔民的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当时没有觉得特别难，因为是三个人在拉一条海带。
1: 够了吗？这样
3: 也有人给我们开船，有人在弄这个弄那个，还教着。虽然这个鲍鱼我们搞不了，但是没想到我们又有了更惊喜的工作。
1: 然后呢？
0: 可以这个绳子看一看。这个地方呢，用刀可以割断这个。
1: 好。然后整个就把它拿上来就行，是吧？
0: 拿在这上面。哦哦。再开拉下一条。哦，
1: 再拉下一条。好嘞，来吧。
0: 好了，开始了。
1: 好。哇哇！展现腰力的时候到了，哎 ，Go Go Go！ 哎
4: 哎，对，拉开。哎，
1: 加油！
5: 对我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难度，是因为我自己就是海边长大的小孩。
1: 好，哎，哇，
0: 哇，哇，哇，别掉海了。
1: 好，注意后面安全，
3: 这一条就行了。
0: 来，下一条开始，这个绳子提起来，使劲蹬，拽，使劲拽。
5: 这怎么蹬啊？
0: 你跟那个绳子蹬开，
4: 把这个绳子，
0: 动手，动手。
4: 先解绳，等一下，
1: 绳子挂住喽。
0: 不是搞这个，
6: 不是搞这个。
4: 要割一下，
3: 老师啊，我老找不着这个要切断哪个地方。
0: 哎，这个可不得蹬一个。
7: 嗯。好了。真厉害。哦。
3: 嗯。就是中间这个连接在这个地方是吧？
0: 对，不要割手。
3: 好。好了。
1: 交给我。
3: 对。这个先放，这个放下去。
7: 落上去是绳子，
3: 哇，拉不动了吧？
8: 当下觉得他们在做的工作其实蛮辛苦，日晒雨淋啊，吃这行饭呢也是要看天气，还有各种这个海象因素也存在着，所以确实是很辛苦的。
1: 再弄一条，
0: 再弄一条，跟他找一条，快点进来，跟他找一条。张伟，我们这活很累。
1: 是啊，
0: 上半夜十点开始出发，
1: 晚上十点啊！我天，
0: 等明天早晨四五点钟回来，很累很累。
1: 小鱼，他们这条船就一条船，一次要收多少海带，你知道吗？三吨。然后他们一天要收两次，一个人，哇，那太厉害了。
8: 他们出去收海带，都是一个人开着一条船，半夜十点出发，然后到这个地方要收三吨。我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事情，我很佩服。
0: 永生的海南一口平滚基本上是扔这一板都是我们的这个永生的。
1: 到那边看，一直到海平线，这都是这个，那边也都是，你目所能及的一切，一直到地平线都是养殖。加油，还有三条，
4: 想要啊，
0: 太慢了。这次一下拉两条，
7: 一二拉，一二拉，一二拉， 一二，来。
0: 那个嘎开一
6: 下，哪个这里也可以嘎的是吧？这里
7: 两条，直接拉两条。
4: 直接拉。
0: 啊？拉上来，
6: 全拿上来。
0: 再弄一条。拉几条，十条。
4: 加油！十二。
0: 咋这有劲儿？
4: 给小青哥盖被子，盖被子，哎呀，盖被子，盖被子。来尝一口吧，干杯，
0: 干杯。
7: 我会尝一个看看。
0: 有一点苦味，对不对？
4: 对，有点苦，
6: 有点咸。我跟超哥跟谦哥其实一直在讨论说，鲍鱼港到底是怎么样子的，然后我们去收那个鲍鱼苗是什么样子的。但是一说今天可能出不了海的时候，说实话失落感蛮重的。
3: 也是很幸好，很庆幸啊，今天天气转晴。
4: 被压扁了，你往那边躺。
3: 躺下去的感觉，就一股脑直接栽进去，看到那个天空很蓝，然后天气也转晴，就觉得很舒服，然后很开心。我跟小鱼两个都睡着了，是我们辛苦劳动后的这个成果吧。
7: 请问这个一箱大概多少鲍鱼啊？
0: 这一层基本上有60，这六层能有300多个。哦，
9: 我要体验一个。
3: 哇，鲍鱼还会跑哎，你看。
6: 啊，这龙队。

0: 没有。
1: 好，
2: 你知道就是具象的丰收的喜悦，就是你不管它是这海上作物还是农田里的作物，我们收获的作物在船上，然后你拥抱着这些作物，我觉得那刻真的是非常安心，然后也非常幸福的。
3: 谢谢你啊，
2: 谢谢，
0: 谢谢，我没帮到什么忙。
4: 啊啊 ！Hello， 真儿，欢迎回来。咋了？哎，
2: 风可太大了，我的天哪！
0: 哎 ，Hello，
4: 还好吗？我感觉你们怎么在晃啊？
2: 有点晕，从船上下来。
0: 我们就在我们的地图前吧。哎，
4: 我听说早上很早就出去了，是不是？
0: 对。
4: 现在感觉怎么样？
0: 现在感觉
5: 稍微有点困，
2: 有点迷糊。嗯，因为没这么长时间坐过这种小船，有点晕。
4: 而且今天的这个数字挑战可以说一波三折。
5: 对，
4: 80000个鲍鱼没有办法来到我们的港口，但是来了1000斤的海带。听说你们收割的很不错，是吧？
2: 收割的很不错，但是挺累的，
0: 挺累的。
4: 所以究竟你们1000斤海带收割的任务能否成功呢？足迹灯能不能点亮呢？3、2、1，恭喜完成数字挑战！
2: 恭喜！
4: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2: 成功！
4: 感受怎么样，三位？
0: 其实也回忆到过去，在这个海事院校读书嘛，有重回到以前实习的时候的那种感觉，就是哦，在船上然后会晕，
4: 算是一种
0: 回忆啊，
4: 青春的回忆。
6: 让我特别感触的就是这一次的威海之旅，就除了那个夕阳生的那个王文学老师，包括我们的这个船长，因为这个产业之后对他们生活是有很大的冲击跟改变。你看他们脸上洋溢的笑容，我就觉得哇，现在不用那么辛苦啦，现在就是生活好啦，条件也好了，就我觉得这个真的很不容易。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回来，也是因为产业起来了，
4: 就乡村振兴做得好。
6: 对，
4: 第一站是两个数字挑战，一个是海的挑战和山的挑战，你们都完成得很好。那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日照，这是路书。然后同时你们有一个日照春茶季的邀请函给到你们。
6: 春茶季，
4: 对，因为日照绿茶很有名哦。
2: 对，日照绿很有名的。
4: 今天数字挑战成功之后，你们会获得一个奖励，
0: 一箱油。
4: 这个奖励就是可以获得日照站的民宿。然后接下来呢，你们可以去找奶奶们，他们会和你们一起吃个午饭。好吧，那你们赶紧去往下一站吧。辛苦了，
5: 走吧。

0: 奶奶好。
1: 你好，下暴雨了，
2: 一定有。
3: 咱们来吃饭啦。
0: 奶奶哪一个？
2: 我这个给你。
0: 我有了，
3: 给、okay, 好了。
4: 那今天我准备的这个旺旺乳酸菌饮料啊，对我们肠胃比较好。这个酸酸甜甜非常好喝，
5: 对的。
0: 而且我们乳酸菌携带也方便，开完之后喝完即带。
4: 身体健康，奶奶。
2: 好，喝吧，
4: 喝吧。
2: 真好喝，是挺好喝。嗯，
1: 咱们一起来。
3: 好。
6: 这鱼知不知道叫什么鱼啊？
3: 鲶鱼。
6: 这鱼的名字叫长脖，
2: 好吃吧？
3: 做的好吃。
2: 你今天可以做完了吗？
3: 我们得三个人了，一个人也提不起来。
6: 我们17岁开始养海带，
4: 所以奶奶他们当年很厉害。你看我们今天三个男生拉那个海带，我们都快累死了。
3: 对啊，
6: 你们现在是下的近一样，我们是下的远一样。
2: 去海就是7-8天的。哦，
7: 海面的天，天面的海，就像一个虚影，一片虚影在水里。
4: 所以以前人真的是很辛苦啊。昨天有提到嘛，你脚不太方便。嗯
8: 嗯，我这条腿是个假的。
4: 我们慢慢走，慢慢走。什么样的情况又想让你坚持又继续走下去呢？
8: 你有40岁，你才18岁。所以以后我是想去打那个分数的日，我这一半丢里头了。

0: 从小陆军医院、司令部医院，司令部医院以后，截肢啊，截肢不要紧，截肢我不能上船，那个军医也是干活，冷。
1: 你当时脑子在想什么？
0: 也没想什么的，就心中敢穿就行。那是心敢穿也挺好的。
2: 那时候的人是这样，就是特别有毅力，
1: 靠一个信念感。
2: 对，就是靠一个信念感能撑着。
3: 是。
0: 对，就是这样想。
3: 他不懂什么是劫持，他只说我还能不能回到船上工作，回到大海，回到船上，很像是他们的梦想。我觉得那个奶奶呢，是对大海的热爱，让我觉得她是一个很坚持、很勇敢、很伟大的一个女性。
1: 你看以前奶奶他们天天出去五眼洋捞鱼，他们不捞回来，这里没鱼吃。
4: 到码头一些鱼，哎呦，我这一天
1: 都人来都来了是吧？嗯，
4: 我的妈，全国各地都能吃到我们打的鱼，都感到非常
5: 自豪了，
6: 是
4: 非常自豪。
6: 而且那个时候
4: 太了不得了。
1: 中部没有海嘛，所以就是给靠海边的一直往里送。
4: 一个山东，一个九省，就这两个地属于全国打鱼最多的，供应全国吃鱼。
3: 我们再去灯塔还原一下照片，来一、二、三。
7: 您是从这登船的，登船上出来，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个灯塔，给我照耀了我们全家的方向。
3: 威海这边呢？抬头一看就是山，那往前看就是大海，跟我生长的台湾省有点像，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西，
1: 你是我最爱的人。
3: 威海人呢，他们跟这片大海还有后面的山紧紧相依偎着，好像山和海就是他们家的一部分。
1: 哇，咸咸的海味，我喜欢。来到这边，经过山海，经过了这些村庄，真正的看到他们的生活一点一点的在变好，让年轻人也有用武之地，而且大有可为。
8: 我是2015年年初辞职回来的，
9: 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这个才叫好日子。
10: 读完大学我就回来陪父母一起做这个产业。
11: 我觉得他们的丰收都是由他们的不服输的劲儿才完成的。

就好像夕阳深，就是靠毅力，那是盯着不停的总结经验，最后获得的丰收。海上也是一样，靠着他们拼搏，不停的打破他们自己的记录，让海上的鱼来丰收，这都是当代的山和海的智慧。

0: 哇，
1: 超哥，
0: 他这个西洋参这么大一个，
2: 他所有的营养都在这一颗里。
3: 西洋参燕窝，
0: 美肤面膜，
3: 行。

0: 是你看西洋参很多功效，可以食用嘛，食药同源。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做面膜。
1: 对，哎，你说这么好的日子，后面就没有了吧？

0: 上一期，行进团在威海集结。
1: 喂哥，你还追不上了？
2: 欢迎三位哥哥。
3: 对季红拥有自己的房车开始啊，我对这一季又开始有了期待。
1: 对，我也是。
4: 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这么帅的小帅哥呀！
6: 美女和谁？
1: 要是还敢钱？
0: 全新的行进方式，踏上山海的归途，
1: 带着最爱的人，在最美的景色面前吃最好的东
3: 西。你是我最爱的人，
1: 好，站在身边，
0: 完成了他们对于山东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首次探索。
1: 感谢腰力的时候到了，
2: 第一站的威海，恭喜你们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前行。在日照去邂逅北纬35度的种植奇迹，
7: 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2: 三位的挑战任务是，你们需要在3个小时之内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售卖到。
1: 这怎么可能？
3: 越难这个任务。
8: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哦，
3: 怎么办啊哥，咱们是想你

0: 办法，不然玩不成。
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豪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早啊
1: ，Hello， 乔哥，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2: 对。
1: 昨天晚上睡得香吗？
2: 香，睡得很好。昨天
3: 茶香，
1: 睡觉呢。
2: 我第一次住在茶园里头，
3: 我也谁都不晓得这是茶园，
2: 我都不知道。昨天晚上来的时候太黑了。
3: 来，这不是咖啡吧？这是茶园。
1: 一会儿，
3: 一会儿喝茶。
1: 我们盲猜一下，我们会有个下午茶点。
3: 我觉得应该也会。
0: 行行堂的哥哥们，大家好，我就是发送这个日照第一锅春茶活动的云小镇主理人刘伟。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
0: 这欢迎你们来到我们云小镇。对，我们直现在过去，
1: 可以。
3: 好，好，好，那我拿个包包出发。
4: 乘着谷雨春风，踏上探寻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文化密码之路。品茗一年一度的第一锅春茶，
2: 很奇妙哦。
0: 春季跟秋季是我们采茶的高峰哦。你像我们现在过来，就是正值是我们这个日照绿茶最好的时候，就是这个谷雨季节哦。
2: 我们出发的那天正好是谷雨，
1: 对，是。
2: 你是哪年的？
0: 我是99年的啊。
1: 哇，什么？不能聊了，不能聊，不能聊，
3: 比小鱼都还要小。
2: 大学毕业之后回来在这边。
0: 对，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的老家。嗯，然后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就回家参加了一次我们这个开园的活动。嗯，然后我就觉着这日照绿茶确实很好啊。嗯，然后我就根据这个我们当地这个飓风绿茶做一些这些民宿呀，或者做什么。
2: 嗯，很有想法。我站在这儿，我还想这个民宿开得很有意思。
0: 然后这边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一个炒茶大师，是杨宪明老师。

0: 直接用这个手直接炒，也没有碰到那个锅底的，
1: 就靠一个技巧，
2: 棍子
1: 锅不能摸，你看。哦。
3: 杨老师是我们北方江北的第一位炒茶大师。哦。啊。
1: 我们说做茶的时候，最好就是看茶做茶，因为我们日照茶是四轮茶，
4: 到四轮，
1: 春茶是第一轮，然后夏茶是一轮、两轮，然后加起来就是三轮次嘛，然后秋茶，一年是四轮次的茶，但每一个轮次就有几批几批茶，嗯，这是第一批的春茶，嗯，
3: 开炒的第一锅茶，哦，
4: 就是今年的第一锅茶，
3: 今年的第一锅茶，2025年，哦。
1: 紫熊茶大致的工艺就是有一个摊放的过程，就是我们把叶子摊晾一下，然后摊晾的过程呢，就是这个鲜鲜叶里边的一部分水分，然后呢散发一部分青草气，有利于这个发展茶香。哦，这是一个过程，然后使叶子变得柔软，利于杀青。哦，这个杀青的大气工艺主要两个手法，一个是你看抖，
2: 别的抖，哎，
1: 这个是闷，这个闷的时候你手把娴熟了，可以一只手，你看是吧？
0: 所以其实炒茶也是为了把它香气慢慢的
3: 对挥发出来，
1: 这需要一个过程的氧化，嗯，
4: 已经有香味了，
1: 对，
0: 对我已经闻到了。
3: 哎，你们闻着这个香，感觉是什么香吗？
4: 是什么香？是我小时候喝的茶香，因为我从小我们家都喝的是日照绿。
1: 这个茶，我们是结合了这个传统工艺、古法工艺。过去的传统工艺是这个叶子要多一点，要有一半锅。要2斤左右的叶子，然后再过去揉。
3: 揉捻，它会破坏树叶的细胞壁，这样的话我们的茶泡出来才有滋味儿。为什么说这个师傅的工艺非常重要？比如说这锅茶不是杨老师做，是我做，我可能一冲泡起来就没有滋味儿，可能这个揉捻的这个工艺就做。

0: 的不好。
1: 明白。在我在想啊，老师炒的茶为什么要手这么好看？
2: 手可能是因为天天浸润在茶叶里，你知道，所以手就很白。
0: 这个有可能的，茶是很咬人的。
3: 是是。
4: 说这个，我是炒叶炒了42年了，从来没烫着过手。
0: 哦，技术好。
1: 我闻闻你手香吗？
4: 有香味，
1: 有香味。
5: 老师每天出去说我要喝口茶。真的很香。
4: 现在温度不高了，有可以试试的，可以试试。
3: 老师，我也跟您学学。
4: 可以。来，你关一下，关一下。好，我温度提高。
6: 主要步骤，哎，对。
0: 小心点啊！
3: 碰到了啊、哦！
4: 轻点茶叶，
3: 对对对。
0: 摸茶叶，别摸锅底。
3: 好。
0: 对，
5: 你咋这么实诚？
3: 新醋的是吧？哎。
0: 对对对。
3: 杀青是哪个动作？
4: 杀青的话，你看刚才我说杀青以抖跟闷为主，现在呢以顺条为主。你看这个茶揉捻哈，包括这个里桥作型也是由轻到重到轻，轻重轻。你要有技巧，得是短时间的处理上，放上不行。现在这个温度最高温度能达到230到250度左右。哇，
5: 这么高！
4: 杀青的温度就是二头放的原料多少。对，做茶的茶也不一样。
0: 其实茶树的鲜叶相当于我就是个面粉，我可以做花卷，我可以做面条，我可以做饺子。所以呢，同样是这样的鲜叶，我可以做绿茶，我可以做白茶，我也可以用它来做黑茶、茉莉花茶都可以。
5: 它不是因为这个地区种的茶叫，
0: 不是种出来的，都是加工工艺不一样。
5: 妈呀，我以为白茶种出来是白，
3: 我以为不是，我不是以为白色，我以为它品种叫白茶，就专门种的那种。
4: 这有一种品种优势。你像我们做绿茶，你像咱这个传统的老品种，它适合于做曲星茶。对，适合做这个绿茶。
5: 明白。
4: 然后呢，你像白号枣等等，它的品种优势呢，可能适合于做白茶。你想说这个品种优势有这个，这里边有
3: 长知识了，
2: 长知识了。
4: 起锅了，可以了，现在就可以了。
3: 炒完了，
4: 行了，然后在这一锅茶就完成了，炒制成功。哇哦。这个第一锅春茶已经炒好，也希望今年我们日照茶有一个大的丰收。好，咱们去品茶。
0: 快跟杨老师喝茶去。
3: 好，走。哇，太棒太棒了，
2: 去尝尝。
5: 这里空气好好啊。
2: 这所有的这些茶园基本上都是在同一个时间采摘，是吗？
0: 开采时间都是一样的。
2: 那就像咱家的这么大的茶园差不多。
5: 你怎么就开始咱家了呢？
0: 都是咱家的。

0: 咱可以喝茶了。
1: 好，
0: 这边请。
2: 你好，你好，你好。哎，
0: 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0: 到这了。
4: 这边是正骨山的董事长高建华老师，
5: 老少老少，
4: 哎，然后这边是叶老师，他是台湾同胞，这是我们漂亮的日照姑娘王兆颖老师，哦，然后人家是一家，哦，然后也是一直做茶的，这一位呢是那个我们刘元春日照有机茶庄园的刘董事长，
3: 你好你好你好。
4: 因为我们茶叶行业都是朋友，所以我们今天就是第一锅茶，大家来品一下，哦，看看探讨一下今年的行情啊。
2: 好的好的好好。
5: 90度以下是吗？
0: 要是审评茶叶，我们肯定要需要100度的开水。啊，像我们大家喝茶的，一般90度左右。哦，行，那茶好了，咱就开始品尝。
3: 好的，好的，好的。
4: 嗯。
0: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大家品尝一下。
3: 好。
0: 嗯。
4: 可以先闻一下茶香，然后啜饮。让茶汤在你的舌尖翻滚，然后从鼻子里面呼出气，比较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
5: 嗯，哎，真的很清甜，很润，
3: 回甘。
4: 对，回甘。
5: 它可能是因为新茶的原因，因为老茶它可能会有那种苦涩的味道，这个完全没有。
4: 这个就是北方茶特色特有的，叶片厚，滋味浓，冬藏春发嘛，整个孕育了一个冬天的这样的一个精华，春天萌发出来的第一个样头，含量最高。嗯，
3: 是。
5: 我因为我是潮汕人，

0: 什么大红袍啊，不，都其实都喝。我们家爸妈那一辈可能喝的茶就越喝越浓，越喝越浓，就是他们怕那种没有什么滋味的太清的茶。
1: 嗯，因为你们那边是要吃早茶的。
0: 对，喝早茶。

0: 这个展是耀州窑考古发掘，那边有个新华村，新华村古代叫院上，然后现在就是日照茶叶科创释放园，然后就是在建科创释放园的时候挖出来的，这是仿品，当然这一只是耀州窑哈。后来这个考古专家呢给了我们一个结论，那时候是宋代嘛，说明我们第一个是饮茶文化非常兴盛，第二个呢，就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地方就是茶叶的交易中心啊。
1: 请，喝红茶，
2: 谢谢。
0: 请老师品鉴一下，这是我们做的红茶，谢谢老师品鉴一下。
2: 红茶跟刚又完全不同的滋味，
0: 泡的这个叫做蜜香红茶。哦，
3: 这个味道很好，还说东方美人的味道。
0: 原理是一样的。2010年嘛，当时日照这边刚好来了一个台湾的一个茶企，然后也是政府也邀请过来的嘛。然后他们当时的想法就是想把我们当地这个茶叶做成乌龙茶，但是请了7个阿里山师傅过来之后，研究了半年没有结果，当时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品种的问题嘛，然后就到阿里山上去找到他。说那个这个怎么办，然后老爷说不然我们试试做红茶吧啊。所以呢他就带着阿里山红茶的工艺来到这边，改良了北方的这个红茶工艺，做出来第一批红茶。哦，
4: 为什么那边做红茶比较多，是因为就是
5: 乌龙比较多。
6: 乌龙比较多，
5: 以前也是请那个福建的茶叶师傅哈，去台湾教。啊，福建的师傅最精的就是乌龙茶。哦，
0: 清朝台湾跟福建是一个省嘛。
5: 对。
0: 啊，对对对。
5: 我从小8岁开始学采茶。
2: 哦，8岁学采茶。哦。
5: 20岁开始学炒茶，再来学着经销茶叶卖。
2: 经销。哦。
5: 但是为什么对茶叶感情这么深？
2: 对。
5: 它能使农村致富。
0: 对，改善。
5: 在我们那时候，我小时候说过一句话，我们那些老人说过，有这个茶叶哈，只要你有30亩，你这辈子就穷不了。
0: 对，
5: 30亩，你这
0: 乌龙茶高产啊，不是像我们这边采芽尖，我们采芽山。
5: 所以说那时候就慢慢就一直推广开来，就是透过茶叶嘛，茶叶又慢慢就变成文化旅游，因为这茶叶这种东西是经济作物。
2: 是是是，嗯，叶老师有聊到说，试着想要把这个乌龙茶带过来日照这边把它种植。自从开始种植茶叶之后，不管是阿里山嘉义也好，或者是日照也好，产了茶之后呢，是带动整个乡村的地方的经济，然后让这边有更多人都有工作，收入也变得更好。然后不只是茶叶，它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就是特别有感触。嗯，
0: 那大家撤了，
7: 谢谢。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9: 这条路就是我们说的那个白吉长廊，周边村庄全部是以茶为主的村庄。
10: 真是真漂亮，就跟梯田一样。哎，
11: 对，
2: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这很特别。出发的时候，沿途看到这个路边的景象全都是茶，就觉得这个地方跟茶是息息相关的。但是从我了解到的信息里面，就是自古茶不过秦淮，山东这地方应该是属于北方嘛，应该不会有茶叶才对。但没想到，哎，在这边这么多茶。
12: 我们这一个乡镇茶园面积4万，就是种茶，它就是唯一产业。最忙最忙就是4月底和5月份，这2个月就占据老百姓一年收入的50%了。到了农村的感觉和城里真的两个感觉哈。
13: 对，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山东农村去逛一逛，不太一样。
10: 那再说你要是你吃得了苦，你这收入也不会少吧。
12: 所以其实现在年轻人返乡也是对的。
10: 对啊。
12: 就停在这里吧。
4: 好，

0: 这个村子里边应该是我们这一片区域里收入非常高的一个村子。大家能看到后面有山，在山脚底下前面有飓风水库，它是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小气候。这个地方的茶叶比一般地方的茶叶上市要早，最高峰的时候可以比别的地方早上市半个月。
1: 哦，它会越长越高吗？
0: 会，每年都要修剪，一年修剪两三次。
2: 它矮吗？它就是树什么养分水分也快，发芽就多。它有一个冬天的黄豆。
1: 哎，你们好。
3: 你好，你好。哎，
1: 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4: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
3: 太阳出来就采。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地吗？
4: 对对，
0: 就是相当于咱们种粮食的那个口粮田。它一亩茶田收入联合社收购它的鲜料，然后它可以上市场去交易，然后它也可以进行土地流转，包给一些企业。这些茶农呢，可以当土地流转了以后，它可以去帮人家采茶呀、加工啊，然后也可以制茶去销售。
2: 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分配的？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些东西？
5: 是79年，根据你个村子土地多少，有人均一亩多地的，有人均两亩多地的。你像这个茶。以前的时候不是指茶叶，这片才是以前1966年引种成功的，
6: 四种田。
5: 对。
6: 所以这个试验田在这。
5: 试验田在这一块。对。
6: 是66年。
5: 对，这个土路当时都土路啊，很难走的。
6: 他们当时要弄这些，是不是得从下面搬运石头上来？
0: 对，都是人工的，那就是手搬肩扛。那一段历史也是战天斗地的，与自然环境适应和抗争的一个过程。

0: 的蓝山区是肉绿茶的核心产区。
1: 日照市全市茶园面积30万亩，蓝山区是12万亩，占全省茶园面积的40%以上。
2: 哦，八大苦村就是蓝茶背景的成功试点的第一村。为什么说这个茶园是咱蓝茶背景第一村呢？因为这个蓝茶背景成功了100多亩，打破了以前自古说那个茶不过秦淮这个现状。
3: 哦，
2: 放眼看这大片，满山遍野都是茶。
0: 一些农学专家也曾经说，这个北纬35度是黄金农业纬度带。
3: 嗯，
0: 我们日照绿茶也验证了这个说法，也创造了黄金纬度带的自然奇迹。所以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
3: 哦，
0: 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
4: 这个试验田带动了这附近多少人的产业？
0: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
4: 哇哦。
5: 杨老师呢，跟我讲解了南茶北饮的第一片田，也让我了解到说，哦，原来南茶北饮是这样来的。很多茶田都是当时第一批人弄一些石头啊、砖瓦去把它砌起来的，不到现在还维持这个样貌，确实让我们觉得很不容易。从最艰苦的时候到现在，几辈人的一个努力不懈，我认为一定是对茶有相当的热爱，终于让这个日照变成是一个很有名的茶田。
4: 老师，我们
2: 来学习来了，
4: 学习了，
6: 欢迎欢迎啊！
4: 爷爷，你干茶叶干了多少年了？
6: 今年78了，我得干了接近这个60年了。
4: 是，那你不是从18岁开始？
6: 哦，
4: 那当时你有参与试验田吗？
6: 啊，参与了。
4: 哦，所以当时种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困难？因为我听说10年才试验成功。
6: 当时种的时候困难很大。
3: 啊，困难很大。
6: 阻力也很大。
3: 这样。
6: 它因为是南山北饮，毕竟个是个新兴事物。
4: 嗯，
6: 当时是那是一座山，一座山呢，山领导来推广南山北饮。
4: 嗯，
6: 一说大伙都不认可呀。当时这个茶叶生长在南方，它生长在烟台，那那个北方了，这冬寒冷，它能挖吗？都举个例子吧哈，种这一种茶叶时候呢，就挖上沟子。那时候在人民公社，家家户户都养猪，那个猪粪哎铺里头，合适以后呢，咱们就是种种了。试验成功了之后呢，一开始也是不会采呀，慢慢的学的，这个也得学会了。抽茶的那时候很辛苦，那时候。

0: 为啥公公一向都落后啊？就是全部是手工，没有啥的这个日晒。哦啊！但是一开始炒的时候呢，手就烫了铁圈，很艰苦啊，
1: 非常苦。
0: 那时候就是炒这的茶，你想才卖多少钱一斤啊？啊！那时候人们去吊炒呢，村里都会有这个会人影的，就算算得上。派着一部分人上城里或者周边的地方去吊炒。啊啊！我这不是没有茶园啊，就是一年能12000来块钱啊，12000来块钱呢，这里是啊，基本上就五个孩子家啊，就是俺这老两口子来吃的，对不对不呢，这车就来了。说现在这个南昌北营这个项目来讲啊，确确实实一开始努力不小，到现在位置看来呢，全是这茶农带来了。真真不一样，我以为弄个小有亩小茶园，我的生活的就蛮够用的。嗯，我孙子在省这儿都也就是打工。嗯，现在呢就是看到茶叶这个行情，确实很喜欢，
1: 还不错啊。
0: 有的打工也不打了，为了说有的说有的那前面对都种上茶叶。哎，啊，茶叶实验成功了。也制作成功了，这个南昌北营这条路子是堵对了，
1: 是堵对了，对。更让我震撼的是那十年，爷爷说试种的难度之外，其实他们有很多的阻力，大家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一直在反复的试种，失败了很多次，才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整片山全都是日照绿茶。并且日照绿茶已经成为山东人民的一个标志，让现在的生活有保障，我觉得就是因为那一代人打的基底。这个就是啦，一芽两叶，对不对？
0: 哎，对对对对，
2: 像这种的，
0: 哎，那是一芽一芽
2: 啊，这算一芽一叶的。
1: 我看两叶是什么样，
3: 真的是两个叶子般的那种感觉，像这个。我摘过，我知道，去年我受过这种苦。
4: 如果像这种小的，采一芽两叶，如果大的就采一芽一叶。
3: 我试试看。哎哎
4: 哎，不要掐，不要掐。
2: 还有哪边还没采过？
4: 你别这么快踩，要踩得干净的，你这种要被骂的。啊，
1: 我知道了，这就是我们明天的任务。
0: 你讲的一样。
3: 完了完了，明天完了，考验，重回噩梦，
2: 一早5点被抓起来，
1: 这是一芽一芽的，是吧？
3: 对，这一芽一
1: 芽，这种也是一芽两芽。
3: 对对，应该就是，对对对。
1: 一芽，你看一芽一芽。
0: 那这就不是了，大一点的就不是了，
1: 大的就不是了。
2: 那我这种呢？
0: 你按你这个标准，
2: 我这个标准。
1: 一芽一叶。
0: 哎，对对，标准。哇哦！
1: 我得扒拉扒拉才能知道。
2: 呀，有一个采茶姑娘来找我们了。
5: 郭子峰老师好，三位哥哥好，哎，
2: 你好，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南茶北影第一村郭家口村。哎耶！三位的挑战任务是这样的，你们明天就要在3个小时之内，在这30亩的茶园里面去挑选最好的茶叶来进行采摘，然后去到江北最大的茶叶交易市场来以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最终呢需要售卖到500元就可以完成我们本次的数字挑战了。
1: 爷爷刚才说了，一斤是
2: 170块钱，
1: 对，因为得三斤3个小时内，我们三个人采的话完成得了吗？
0: 咋会能完成不了啊？咋会这个价格不行了不是？
5: 价格呢，它是瞬息万变的，你们一定要去找到一个最优的方式来进行售卖。
2: 如果我们上午去卖茶和下午卖茶价格也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差多少？
0: 茶估计早上起来就差10块钱。
1: 那早上摘，
2: 对，早上摘。我们5点半，我们准时在这个地方碰面。
0: 好，一言为定，
2: 一言为定。辛苦爷爷，
1: 辛苦爷爷。
0: 不听，不听。
1: 爷爷现在不用摘了，爷爷明天早上一起摘，摘完都算你的。哦，那现在去。
2: 哎，飓风镇博家口茶叶市场，我明天会来这边，来这边卖。
1: 倒不是怕卖不出去，就怕沾。

0: 这个量不够，
1: 我觉得咱只要能摘个十斤。
0: 上次那个超哥一个人一大早
1: 摘了十斤，
0: 摘了一斤，三最多三斤。而且当时超哥应该摘了有两三个小时吧。
2: 对。
0: 但是他那个困难程度比我们稍微高一点点，这个稍微简单点，所以我们最多也就一斤半。
2: 待会我们捞海鲜了，下海去，对不对？
3: 对，
0: 一会儿去赶海，看捞多少吃多少呗。
3: 好。
0: 哇塞，大蛤蜊，
2: 太棒了！
0: 晚餐有了。
4: 像这样的小洞眼都是竹节蛏的洞眼，看见了吗？哦，看见了吗？像这样的洞眼，在我们海边人啊，出来赶海，随时身上都带着一包料，叫盐巴，给它撒上盐，它都冒出来了。你可以尝试一下。
2: 好。
4: 对，
2: 盐巴。
4: 对，这里打啥？对，这里也是这一个。好了，不用放太多了，一会它都出来了。哦，出来了，是吧？
2: 它起来吐沙。哎，小鱼。哎，来挖蛏子喽！
0: 马上。
4: 后面又出来一个，哇塞，
2: 哦，又出来了，
4: 可以了，哎，
2: 砸，哎，
0: 酷啊，哎，这个有意思，这个有意思，
2: 哎，再刨刨看，哇，对，

0: 可以，我这道菜可以的。
1: 可以的，可以的，看着挺有食欲，
0: 这可以上锅了。煎饼给我包起来。哥，你别等，我来边，你再吃一个，巨好吃。
1: 好，我尝一个。
0: 有一点辣啊，但很好吃。
2: 晚上3:20，拿下去比。
1: 这个大小正好。小鱼，
2: 认证。
1: 今日最佳。
0: 真的，认证的。
1: 嗯。
0: 哇，这蛤蜊汤好鲜。干个杯，干个杯。我们的野外第一顿，
3: 感谢鲍鱼
0: 家宴啊！感谢鲍鱼，
3: 感谢鲍鱼，
0: 感谢乳酸菌，感谢鲍鱼。
1: 好几个小时不说，我都忘了鲍鱼。
3: 对。

0: 现在8:30，咱5:30起，
1: 争取10:30、11:30之前能睡。

0: 哎呀，今天风真大呀！
1: 我鼻涕已经流出来了。
0: 呀，哎，是哪个地头？
1: 那边。
0: 早上好，爷爷。
2: 好，你好，你好。
3: 早上好，爷爷。
0: 这就已经开始了是吧？
2: 这就开始了。
3: 那我们怎么踩？
2: 一人一跷。
1: 好。
3: 那我搁这。我就搁在大道上。
1: 好。都一样，其实。

0: 哦，爷，我们就摘一夜，摘两夜。
1: 不管一夜两夜。
0: 哦，以后再说好。
1: 哦，对。
2: 别管一夜两夜，摘就完了。
3: 反正就拔就对了。

0: 菜那么点儿。嗯，你看行吗？
1: 尽量还行，但这个咱就也得拿下来。
0: 底下这个芽破坏了，它夏天不长，啊，没敢揪。
1: 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没关系。哦，没关系。
0: 哦，那就行。我怕别影响了夏天的收成，我们在这儿乱摘。
1: 对对对。哎，你太太这还质量还行，嗯，质量还行啊，啊，
2: 对，哎，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那怎么了，爷爷？哎，
1: 这个爷爷要抬轿子，啊，哎，
2: 可以啊，你都抬多少？我这最多二两。
1: 你讲你们讲抬这个得是那个嘛，行五百块钱吗？
0: 一会儿我们去市场了解一下啊！
1: 对对对，
3: 我先去吧，我看那边是怎么样的。
4: 对，你去看一下吧。
3: 一般人家都是摘完几斤的卖，对吧？
1: 一般就这嘛，就是三四斤就去卖它。它有一斤好几个价格。啊，你后面早晨起来这价格上差呀，今天早晨卖45，这下子两个小时稍微就卖40或者35。
3: 他也得赶紧卖，他不能放在手上太久。
1: 哦，对，
3: 放在手上太久，慢慢就不值钱了。哎，
0: 我们要几点拿过去卖？那边收的人会多呀？
1: 10点来钟。
0: 10点来钟。
1: 8点也行啊。
2: 8点钟咱们就走一波。哎，
1: 对
0: 对，8点钟收茶的就到了。
1: 我两次一个买茶的朋友打电话过来带呢，我们去买茶。
4: 啊，等朋友过来。
3: 就我觉得我们最起码得采个1-2斤出来吧。哎。
1: 休息一会儿吧。
4: 不用，我不用休息，可以的，可以坚持下去。
3: 哇塞，哥你也是挺快的。
4: 我跟你讲，去年学到他们教我们两只手这样一起用。
3: 哦，两只手，
4: 因为他们要抢时间嘛。
3: 两只手一起用，一起干活快一点啊。嗯。
4: 哇哦！最恶劣的状况都被我们遇到了。
2: 哇，这风真的吹得好冷啊！哦！哇！哦耶！
3: 哇，这风太强了！
0: 哦，起扬沙。
3: 你看我的好心，看到没有？
0: 对啊，我这都这个色儿。
1: 来，喝点热水暖和暖和吧。哟，
0: 哎呦，哦，来，谢谢，
4: 哎呦，谢谢。
1: 表弟，表弟，
0: 别趴树上，谢谢。
3: 来，爷我来倒，
1: 我来倒，我给你。
0: 好，
1: 喝热水暖和。
0: 好了，行了，谢谢爷。哎，哎，
3: 好，可以了。
1: 哎，可以啊。
3: 谢谢。
1: 好嘞。
3: 啊，真舒服。嗯，
4: 谢谢爷爷。
1: 不用谢。
5: 我爷爷让我觉得很亲切。
1: 休息一会儿吧。
0: 不用，我可以的。
5: 然后呢，也为了我们这些小朋友晚辈，然后让我觉得很温暖，一家人的感觉。
4: 爷爷，这杯水，你喝。好凉，你不喝。谢谢，谢谢。
0: 就从鲜叶到做成成品茶，他们一般得很快吧？
1: 他要是收这个

0: 小秋沟，现在回去长的是这个高砂公都是全机械化啊、
1: 哦、
0: 很快
1: 全机械
0: 啊、
1: 哦、
0: 很快。
1: 但是靠种茶是不是收益还挺好的？
0: 从南茶北饮以后，茶农来讲，在茶园一年那个嘛，那块钱顶花草就够了。我多钱上五一上五，我自己采了，咱比提十二块钱的茶叶，
1: 卖了370多，昨天。
0: 哎，
2: 爷爷说，没事儿，想吃点喝点了就摘摘茶叶，
0: 对，
2: 摘完再去市场逛一圈，再买点菜回家。
0: 采茶叶是条宝儿，就得上市场上就花钱了。从市场上你想吃什么，买好点儿。
2: 人家是，人家想要骗爷爷说啊，这茶叶不值钱。爷爷，我比你还懂茶叶
0: 啊，
2: 是不是？我从试种，你们都还在娘胎里呢，我都已经在搞茶叶了。
1: 我爷爷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现在生活已经很舒服了，他对现在生活也很满意。对于那块茶园，虽然很细心照料，他只是感觉很开心，在享受种茶的这件事情。
3: 哎呀，哎，你不知道在手上买茶叶吗？
0: 啊，好好好，来
1: 啊！你好，
2: 你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2: 怎么称呼您？
5: 我面孔姓周。
2: 周啊，周老师。赵。
5: 赵。
2: 赵啊，赵老师。
1: 把这个倒进来。
2: 来，
1: 倒进来，倒进来。
4: 可以了。
1: 喂，小鱼，
2: 哎，
1: 加油啊！
2: 好的，
1: 看好你啊、哦。
2: 这个点去好卖吗？
6: 哎，小份儿票，
2: 几十块钱一斤。
6: 一般的茶叶就50-50块，50-50块。
2: 我都到40-50了，那再往后摘不就越摘越不值钱了？
6: 茶叶吗？
2: 我们去那个市场，是不是人家就每个摊位他给的价格可能还不太一样？
6: 看看的，你这个料是哪料？
2: 来给你定价格对吧？

0: 哇塞，
1: 听着，
0: 来，你看一下，
1: 准备什么价格？
2: 36。
0: 36啊？36不行，36。
2: 那切不了。
1: 哎，切不行。哎，少了你。
0: 36不可以。
1: 你看这看看。
0: 看。
1: 看
0: 这个。
3: 大了，我有了。
1: 多少钱？
0: 什么？
3: 35。
1: 什么？
0: 35不行，刚刚那边36，这边都变35了。惨了，这个价格怎么都是30多了？我还以为能卖个50块呢。
1: 今天价格跌了，
0: 今天价格又跌了。
1: 今天价格又跌了。
4: 因为我知道今天的市场价，已经昨天在问过了，大概在50几块钱左右。然后当我问了第一个摊位36块钱的时候，我其实觉得还好，就每个人报价不一样嘛，看看我的能力能报到多少。当我到第二个的时候，问了一个女生，是35块钱，哎，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价了，应该不会浮动太大了。
1: 35，我太贱了，
0: 太贱了。我们刚刚也还给我们开36的都有。
1: 36，咱切不没？
0: 对啊。
4: 那个时候其实挺崩溃的，我觉得这个任务应该完不成了。
1: 打白去了，
5: 他没穿我
1: 的。这是
5: 为什么那么贵？
1: 因为我认识，这是
5: 为什么吧？
0: 老板，这你看，这一播出去，所有人都来找你卖了。我跟你说，到时候节目播出，一定要找老板卖，好的都来找他，好不好？
1: 说了，
0: 好的，老板，38，38，就38，就不讲价，咱38。
1: 对，
5: 那我手里都是
0: 79.8。
1: 嗯，
0: 80啊。
6: 你看那卖的位置，那个
0: 啊。太难了，怎么今天价格跌的？我的心理预期是150，现在只有预期的一半。苦力活又干不过人家，谈价也谈不过人家，很难。赶紧走了，再聊不值钱了。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我一听摩托车的声音，我就以为小玉回来了。对，待会儿他声音会先到。
2: 哥哥们，哎，
1: 声音到了，如何？
2: 我的天哪！
3: 你告诉我，咱刚才踩了有多少？
2: 行情价啊，35块钱，
4: 35。
2: 最后逼了一个哥哥，硬给他推了38，卖了80，
3: 两斤多。
5: 就40-50块钱，我们都认为起码需要10斤，就是都踩了一个半小时了。于耕耘从市场回来，结果告诉我们卖了80多块钱，当时都懵了，觉得这个任务根本不可能完成，就疯了。
2: 怎么办啊，哥？咱们想点办法，不然这500块完不成。

0: 我先帮你们卖着吧，阿姨们。
1: 有没有贵？你说是买什么嘛？
0: 38行吗？
1: 啊，我俩在哪里买啊？啊，
0: 38行啊，38没问题。
2: 但还好的是，没有说我们三个卖500块钱，而是说我们要帮博爷爷卖到500块，所以我们觉得肯定我们帮工一块拿着他们的柴去卖，最后只要能谈一个稍微不错的价钱，应该还是可以达到的。
0: 反正我们这期的要求是帮爷爷卖500块钱，反正这都是爷爷的茶园，我们帮阿姨卖也可以帮爷爷。
3: 哦，对哈，
4: 对对对，
3: 帮阿姨卖。

0: 涛哥每次在这种活动里都是闷头干活的那个。哎，
1: 人生的难言。
2: 我去把阿姨搜了，再晚一点价格不行了。

0: 哎呀，都是收茶的，这
1: 都收茶的，都是茶的，是茶的。
0: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
1: 你再来看看啊。
0: 现在多少钱收茶？
2: 36块多，66块多一
0: 壶。你赶紧看一眼。
3: 这个卖茶的也是分上午下午，然后每隔一个小时它的茶叶的价格都会有波动，而就在我们采茶的时候，早上刚到的时候那个感觉还是嫩叶比较多，等到我们采了差不多2个小时左右的时候就感觉看不到嫩芽了，然后就知道为什么它一个小时一个价了，因为它的新鲜程度也是一个小时一个样。
2: 325，
0: 35，就给多给点，38，
2: 6斤
0: ，行，38行，感谢你，你是最帅的。
4: 爷爷亲自出马，应该能卖到一个很好的价格。
3: 是啊，
4: 爷爷都去了，人家这个面子还得卖给爷爷。来吧，我期待一波。青哥到底能卖多少？来来来来来，
5: 如何？
0: 我们卖了228。
4: 228，
0: 六斤，
4: 这么多啊？
5: 哇，太棒了！
4: 太棒了！
5: 太厉害了，爷爷。
4: 那我300块了。这个等会儿4点多的时候，价格还可能没看好。我们好心努力，还有本事办事儿。那他们那些一块儿，
0: 好，
4: 500块钱绰绰有余。
0: 好，
4: 这4点多钟，咱就基本上就完成了。
0: 对，啊，可以。

0: 完成。阿姨，我们今天晚上的住哪就看你们了。
1: 大爷们，加油！
2: 可以的。

0: 快了，再努力10分钟，8年这个山歌肯定比10年多的山歌还有急。我们10年多是碰碰运气，买个好大钱。
1: 好
0: 啊，好事努力上头路，我也请客。
2: 好，
0: 好，
2: 好，
3: 谢谢爷爷，
4: 谢谢爷爷。
5: 哇，太棒了！
4: 谢谢爷爷。
5: 我现在可是越来越快了。

0: 来，等我说吧。
1: 来来，好好好，
2: 这里到。哇，曹哥，你这么猛吗？这应该要五六斤了吧，爷爷？
1: 哎，对，够了，够了，够了。
3: 这比刚才那个沉。
2: 那走，
3: 这起码六斤是有了。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像个小媳妇儿一样，小心。
3: 我也像小媳妇儿一样在玩
2: 儿。要飙车，
1: 超哥，哎。
3: 被狗撵。好了，到了。
4: 哇，大家都大包小包啊。
2: 刚刚哪个？
4: 刚刚那个。应该是他吧。现在多少钱？看一下。
5: 40。
4: 40？
5: 对，
4: 40块。可以。这现在这有六斤是吧？
2: 七斤六两，可以。
4: 到不到？
0: 到。
1: 成交，
4: 成交。
0: 咱是不是咱和帅哥一下？
4: 稍高一点啊。
0: 哎，帅哥一点。啊。
4: 你又没抢走，大哥。
0: 304块。好。超了
2: 。爷爷拿钱。
4: 爷爷拿钱。
2: 谢谢。
0: 谢谢。
4: 谢谢。大哥，山东卫视，请进中国，在这边。
2: 山东卫视记得看啊。
4: 你又买大哥的茶叶。
2: 茶叶，谢谢。
0: 好，走，我们掌柜请客。
4: 好，在这边吃饭。
0: 啊，走走。
2: 辣椒，
3: 辣椒，哦，辣椒，
2: 辣椒，哦，
6: 这40块完全超出了我们的预期。完成任务不是我的第一要素了，就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让更多人知道日照的绿茶。
2: 加水饺，来，
4: 来来来，
2: 哎，
4: 12个菜有8个菜拿茶叶做的。
0: 你尝尝这什么菜啊？
3: 炸香肠，这不是炸茶叶。你就看这个形状，它能是别的东西吗？
4: 嗯，茶香。
0: 这个水饺你们卖尝尝，这是什么馅的？嗯，
4: 看出来了，那边有茶叶。
0: 茶叶馅的。嗯，这个茶叶不能可以喝啊。嗯。可以炒菜。嗯。可以包水饺。嗯。可以制作很多菜的品种啊。
6: 对，这茶叶还是有功。
0: 有功。
6: 真的有功。嗯。让这一代。所有的村民都过上好生活。
0: 对对对对对，
3: 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都能看到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都有这种精神。你们一天要采多长时间在这里？
7: 太阳出来就采，太阳下去就收。哦
8: 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嗯。
9: 这一片茶园就是咱们说农业奇迹中的奇迹，那么我们这一片实验田就是见证了这一段奇迹的历史，也是我们第一块田。
6: 这个试验田带动的是附近多少

0: 少人的产业？
1: 日照市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2: 他们一直在说一句话：“茶不过秦淮。”所以能把茶叶种在北方，我觉得也是当时人们的智慧，而且能把它形成一个产业，我觉得这对整个山东的茶的供应或者全国的绿茶的供应都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3: 日照因为南茶北饮带动整个茶叶周边的相关的一些产业呢，也都随之提升起来。
0: 希望说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点参与，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其实现在乡村里面有很多产业都很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深耕。上一辈的人打的所有的基底，我觉得已经非常完善了，它是需要我们很多年轻人去进一步的打开这个思路。

0: 我来啦！三位哥哥辛苦了，来说一下你们最后的销售金额是
1: 613元。
0: 掌声鼓励一下。我们的标准是500元。
2: 对，昨天说我们超过了之后会有什么奖励来着？
0: 这个奖励呢会在明天，也就是早装站的第一天给你们发放。
2: 哦，明天才发放，
0: 期待一下好不好？
2: 好，
0: 这个就是你们本站的足迹灯了，这样我们把它点亮一下吧。嗯，3、2、1，请点亮。棒棒棒棒，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3: 是的，
0: 村村有好品，户户波心浓，所以接下来的一站你们将会去到枣庄，这是你们的路书。然后我这边还有个邀请函，就是我们枣庄市一村一品电商助农直播培训交流会。
2: 好好好好，上车吧，
0: 上车上车，
2: 走，小鱼你开。
4: OK。
5: 在你们前往下一站的途中啊，会经过中国蓝莓之乡日照陈团，哥哥们呢可以一同在陈团镇享受蓝莓自由以及探寻日照蓝莓的故事。
2: 各位老师好。老师好，送你的礼物。哎呦呦呦呦，
4: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太感谢了。咱们往前面走一走，
2: 这边都是大棚是吧？蓝莓大棚，
4: 全都是蓝莓大棚，可以到大棚里边随便吃。哇哦，
2: 我第一次见蓝莓树。哦，原来长这样子，
6: 大家可以尝一尝，
7: 很甜，
4: 很甜，
2: 很甜，嗯，汁水很丰富。
6: 在我们陈团这个地方种蓝莓，其实它和绿茶有很多相似之处，就是它对土质的要求、有机质的要求、还有水源的要求、还有气候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南茶北引，把绿茶引到了北方，引到了日照，同时这个蓝莓也是引进来的第二个作物哦，所以是非常成功的。
4: 而且现在我们日照的蓝莓
6: 占山东的三分之一，
4: 所以产量是很大的。现在
0: 我们要有一个想法，就是怎么把这个日照蓝莓拍成一个短视频。
4: 对对，然后有一个视频特别火，我觉得咱们可以一起拍一下。
2: 进平台，
8: 进青了，
2: 进青了，
4: 哦，这种好接地气，对对，
2: 基层劳动者，那就一人一句嘛。那我们要拿什么来进？他是拿什么杯子？那我们拿蓝莓，一把一把蓝莓哦。
4: 阿姨他们可能就是拿蓝莓，因为他们就是采摘者。嗯嗯。然后可能我就拿吉他就进什么，然后可能就是每个人有一个自己的角色跟定位就好。
2: 可以啊，你把这个词分享给我们一下。
4: 一人一句。
0: 一人一句。
4: 敬劳动，好家伙，敬酒是，我敬你一杯，我敬劳动，啊，你就这一个，咱这价格也行，这个大的。
6: 3、2、1，走。
9: 敬劳动。
4: 一遍过。耶。
6: 3、2、1。
10: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嘿
6: 嘿。OK。
11: 敬古敬。
6: 2、1。
2: 敬蓝莓。
4: 敬平凡。敬音乐。
0: 敬风调雨顺，
2: 敬乡村振兴。

0: 选择跟伯老爷爷一起拍的照片，是因为他的亲切还有他的关系，让我们想用这张照片去记住他。
1: 好，我们走了，
2: 拜拜，
3: 早上见，哥哥们。

0: 敬家乡，
1: 敬楼顶，
2: 敬平凡，
3: 敬路面，
4: 敬土地，
5: 敬父亲，
6: 敬蓝莓，
5: 敬执着，
7: 敬风调雨顺，
8: 敬收获时开心的笑容，
9: 敬乡村振兴，
10: 敬每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0: 山东啊，你好山东啊，
1: 小学长真好。
2: 我要这样，敬每一个平凡而努力的人，
3: 敬每个吧，
2: 敬每一个
3: 平凡而努力的人，
1: 有话筒的机会，只说一个字儿废话都没有。
4: 上一期行进团在春茶季的日照，
2: 好大一片茶园啊，闻着茶香味。
3: 日照是30万人靠这个吃饭。哇哦。
4: 以2025年第一锅春茶的名义，
5: 这是咱们刚刚炒的第一锅春茶，嗯，
2: 很清甜，很润，
1: 回甘。
4: 完成了他们对于江北最大的绿茶主产区的乡村探索。
6: 你们讲可以，这个得是能挖出5000块钱吗？
2: 我先帮你们卖着吧，阿姨们。
6: 我是努力，稍微透露我也请客。
2: 好，谢谢爷爷，
1: 谢谢爷爷。
3: 日照站。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行进，
7: 期待与你们共聚枣庄，一起把田间好货迈向全国。
2: 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
4: 一路跟随着村播的电商浪潮，抵达掌握流量密码的枣庄。
2: 不太理解村播，说实话，
7: 村播我估计可能就是在田地里边播。
2: 枣庄辣子鸡，绝对。
3: 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人次，
7: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3: 对，
8: 去你粉丝那里拉一拉人，
7: 我的粉丝就希望我能够拍新戏，而不是奢望我这边可以卖一个草莓。
8: 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
2: 68块，其实都不便宜，
7: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
3: 那价格很给力才叫福利品，你价格不给力不美丽那就不叫福利品，
8: 这肯定不行。
9: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副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涛哥，昨天有睡好吗？
7: 有啊。
2: 哎，我昨天睡得也挺好的。
7: 而且我听到你是直接秒睡。
2: 大数据，大数据来了！2025年中国农产品电商网络零售额突破6797.8亿元。嚯！哦。山东省去年半年的网上零销额就有3915.1亿，而且还形成了很多。

0: 多的电商产业带，
1: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灯的话，难道这两天
2: 欢迎所有进到直播间的？
0: 然后相关的企业就有10万余家，什么曹县汉服产业带啦，济南高新区化妆品产业带，威海钓具产业带。哦，还有枣庄要以辣子鸡为切入点，建设产业带，打造山东好品。这里光是电商企业就有5800余家，网店就有5.7万家。哇塞，这个超厉害！
3: 我天哪！
4: 我觉得刚刚那组数据明显让我感受到了，其实我们对乡村的认知，有点偏差了。
3: 对。
4: 现在我们不是卖那个直播的时候，有很多农产品其实都是这个乡村里面直售。
3: 对，
4: 这其实需求量太大了，所以我们很多年轻人回来乡村里面做那个电商直播也是一种趋势。
3: 是，绝对是个趋势了。嗯。
5: 之前有收到一些像农人啊，或是一些田园啊、村庄，他们直接就在采摘地开了直播，我本身也蛮喜欢看那些直播啦，就觉得蛮有意思的。
3: 牛枣归乡，
0: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今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什么叫村播。
6: 我觉得村播可能是走到谁家的田里边，然后就推荐村的好物，
5: 书记。什么直播间？
7: 通过自媒体直播这个时代，
8: 呀，人家在上课，咱们悄悄的进去。
7: 我来自于薛城区农业农村局，我的名字叫做吕海涛，
9: 我的网名叫做乡村卖货郎。俗话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货郎局长不是官，但是我可以为百姓卖红薯。
7: 我做互联网助农之前还纯粹是工作，我是2019年调到了扶贫工作办公室，我到我们的扶贫大棚里面去，非常朴实的脸，特别黑，种地的60多岁的一个大叔种的小西瓜，我还第一次见小西瓜可以竖着种，他说我给你弄一个，咔嚓咔嚓弄完以后，我天，那瓜太好吃了。这个种地的大叔突然间抱着西瓜蹲地上抱头痛哭，我是看不惯种地的人哭，因为我爷爷种了一辈子地，辛苦了一辈子。当时我就想，我们是个什么时代啊？就是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就联系我们省台，就做了当时山东省第一场扶贫农产品线上带货直播活动。结果40分钟6个棚的西瓜全抢完。我们总书记提出叫消费扶贫，只有消费产业才叫造血式扶贫，也就让老百姓有致富的门道，能够生产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而产品出来以后得需要最后一公里，这最后一公里就是销售。
1: 我在2019年的时候呢，种了30亩的软籽石榴，到2020年的那场寒流呢，全部冻死了。那我就不灰心呀，到了2022年开始做了这个电商。现在呢，我从2021年的单打独斗直播呢，现在也创建了那个我们的石榴树下直播团队，
10: 对吧？大家可以看一下啊，有喜马灯的话，咱到这两天咱来卖，
1: 帮忙这个农户呢卖那个农产品。
11: 在我们直说助农直播间，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
12: 我们
11: 不让大家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家人们。
13: 在2014年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互联网有这个商机，卖这个咸菜、这个辣疙瘩里面的这个配料、葱、这个姜，在咱本地都是咱们的这个农产品，从咱们自己乡亲们手里去收这些东西，多多少少是能给咱们这个家乡还有村民就是增加一点点收入的。
4: 真的进到这个村子的时候，我觉得哇塞，有很多的搞直播电商的青年人，这个电商时代。很大的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并且让他们的娱乐活动也变得越来越好。
14: Hello everyone, I am 安琪 with a master degree graduate from SRT. Now I come back my hometown to help the farmers to sell the production from our mountains. Today I welcome to you our wider chrysanthemum from the mountains.
15: Rose is planted by the old people in the mountains. It is not easy.
6: 他也是在

0: 外面上过很好的大学，也有很高的学历，也见过很多世面。他把他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
1: 我们的电商的销售额上年应该在7000万左右，直接带动了我们周边百姓的创收呢，达到500万左右。我们知识中心团单场直播可以过 W 的账号，我们现在的话应该有8个。我们单场直播可以过1000的账号，现在应该有10个左右。
2: 哎呦妈呀，太钱亏钱了，我娘！
3: 抓紧时间去抓，抓紧时间去带，对不对？
4: 为了增加村民的收入，我带着我们村的村民采摘了连翘上市了。
1: 现在我们也在谈乡村振兴，如果没有年轻人的参与，我们来谈乡村振兴，其实都是空谈。所以我们村包括我们附近村，他们想做电商的，我们都进来对他们进行就是培训。那样的话，这个村里面的土特产，这个村里面的农产品就不会愁销路。我的分享呢就到这儿啊，在座的有没有就是疑问啊？
5: 掌声鼓励下来。
6: 我是行进团的成员于更莹。刚刚老师他们讲的，就你们讲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就觉得很生动，因为那是你们真实发生的经历。今天能坐在这里的老师们，其实都是有失败的经验，最后到这里有做到成功的案例给到大家听。但是其实中间失败了多少次，只有你们自己知道。我更希望的是，今天来到这里，我们能够有参与，能够听到老师的分享，更多的是想要跟老师们学习，把品多卖几个出去，让更多的人尝到我们这里的特色就好了，就真诚分享就好了。在交流会上印象最明显的是感受到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改变，甚至电商对于这个村子的人民的改变。
1: 我带你们去我们的直播基地看一下。
0: 好，我们走。
7: 好的，各位宝宝们，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就是赤小豆了。那么赤小豆跟薏米加在一起呢，有很好的祛湿的效果，所以大家可以来感受一下。宝宝们，看还有20单啊！
8: 我不信，我不信，
0: 哎，闯直播去，哎，我看，哎，三个亿，他上链接。
7: 好，啊，首先欢迎我们的3位哥哥来到枣庄，是我们的中国16之乡哈，也是位于我们山东省的南部。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本站的数字挑战了，
0: 跟直播有关系，对不对？
7: 对，这一站的数字挑战任务就是你们需要在枣庄的众多土特产中，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以及你们需要完成一场助农直播，场观需要达到50000人次，就算挑战成功了。
8: 观看人数，
7: 对，
0: 直播在线观看的人数，
7: 对，要50000人次。
0: 我必须讲，这个是我，来到行进中国这3季以来哦，我认为最难的一个挑战。我所谓最难，并不是在体能上面，我认为最难是因为要达到的目标是场观的累积人数要到达50000人，之前没什么直播，甚至没有带货过。那要吸引到这么多人来看，它是真实是有一些难度在。
7: 我还有个身份，你们可能不知道啊，作为山东广电的短视频带货达人，你完全可以邀请我来陪你们一起直播。
8: 那你明天你就主持人，
7: 我是你们的助播就好了呀。接下来我们到了选4个，主要的土特产来进行这个产品溯源的环节了，好不好？来吧，请看大屏幕，请选择。
0: 停。
7: 好，选择完毕。你们选择到的就是草莓、辣子鸡、16盆景、
9: 酱菜。
0: 明天真的需要我们直播，比如说有辣子鸡、有咸鸭蛋。你们俩负责讲，我负责吃，吃给大家看。
8: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哥。
7: 由于你们上一站完成的非常好，就是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一站的奖励是我们今天晚上的这个民宿是免费赠送给3位哥哥的，掌声鼓励一下，我们还是很好的，对不对？
1: 来看一下我们那个功夫工坊农产品。这个呢，也是基于我们当地的枣庄的这个留枣归乡的政策，我们搭建的这个场地。这是我们高山顶村的这个小米，8月15前后，基本上一场。

0: 这个呢是我们的地瓜枣，这个可以尝一尝。
1: 谢谢。
0: 这是山里面就是金银花，像山楂干、金银花，网上现在也很火爆，也是我们直播间要赶的一个爆品。
2: 金银花连翘，这就是大山里的馈赠。
3: 来到这村子之后呢，就发现。

0: 嗯，特别的香，
1: 好香啊！老师，我想了解一下我们产品的这个咸菜有什么样卖点？
0: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酱香味浓郁。咱等一会儿出锅的时候，咱就尝一尝，就是嘎嘣嘎嘣脆的感觉。
1: 好，了解了解。
2: 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视频？好，我们拍点视频。
3: 那个油啊，你要下的有点劲，好看点啊！
1: 可以。哇，厉害！
3: 继续下，继续下啊！我就一个镜头到底。
1: 好。
3: 对，这种干脆点。手抓把撒下去。哎，就是感觉。
1: 好，好，炒起来。
3: 超哥，你这样，他镜头一拉开，你这样滋滋滋。
1: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4: 一、二、三，到。
3: 可以，出锅。
0: 好，哎呀，太好了。先录个搭配米饭的，米饭的就是夹一点这个咸菜放到米饭上，我一个进去，
3: 然后我们就一起吃一口就好了。
1: 好，
4: 一二，
3: 走。
0: 嗯，口感怎么样？
4: 清脆爽口，
1: 酱香浓郁，
5: 山东一绝。
0: 好，
3: 干脆。
1: 这样有剪辑点，
4: 这真的是我吃过最好吃的酱菜。
1: 我爸妈在家也会炒这种。
0: 他这种传统工艺做法吧，他就做出来就是有咱们就是家的味道，就是有咱那个有锅香气。嗯，
1: 觉得好吃的还咸菜不是特别咸。
0: 对，家常菜做的咸度差不多6到7个盐左右。
1: 哦，但这一般得还得切成丝之后还要再泡什么的。
0: 泡，像这放到大缸里面泡，要泡到12个小时左右，盐度才能去出来。
4: 嗯，所以做工也是非常的这个用心去做。
0: 像这个好的这个食材配料做出来的产品才能好吃。
4: 我们真的是溯源，你看，
3: 对
1: 我真的吃了一嘴油，哎，非常好吃。那个真的是我从小吃到大的东西，所以就一下就感觉拉回到了小时候，就感觉这个东西非常亲切，就是到现在了我还会去买。
0: 在2014年的时候，我开了我第一家的这个淘宝店，从一开始呢，就是我们自己用小锅在炒。后来也就是一些原因呢，咱自己就做不过来，让别人给咱就是代加工，所以我就创立了自己的这个公司，就想多多的带动咱们就是家乡的，像这些在家里看孩子的这个就没办法出去创业的这个女性朋友，
3: 对，
0: 能多多的带动一下他们这个就业问题，还有带动他们就学习一下互联网，就是带孩子的闲余时间去增加一些收入。我相信坚持终将美好。
1: 他把他的所用的知识，包括现在的一些新的销售方式带回了村子里，然后帮助所有人一块儿开始卖东西。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真的是只有一个群体，大家一块儿在做的时候，他才能达到1+1=2的这个效果。但是如果是单是你一个人，你想起来是其实挺难的。所以我看这个好多村子里大家都抱团在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挺敬佩的。
3: 那我们姐姐我们就先撤了，明天我们直播间见。
0: 好，
1: 谢谢姐。
6: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媳妇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小雨，你有想配的音乐吗？
3: 用这个音乐试一下。
1: 行，我明白了。
3: 然后就那时候大龙讲话，大山东一绝，哇！咱们这个拍的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短视频，咱们下一个可以拍那种，就不一定要跟产品有直接挂钩的，就是要吸引别人眼球了。因为你卖一个酱香菜，卖一个石榴盆地，再加一个辣子鸡，你卖的这些东西它不是个必需品，因为你直播间你肯定你还要得引流品啊，对吧？
1: 对，
3: 你没有爆品的话你怎么推，怎么让这个流量上去呢？其实因为我之前也一直有直播过，所以我大概对于场观来说我是有个大概印象的。然后当时想着说，哦，那可能在超哥或者谦哥的加持下面，我

0: 我觉得应该不算特别难。
1: 那直播就得靠我们了。
0: 哇哦，
2: 这都是石榴树吧？
0: 是
2: 石榴文化馆。
0: Hello，
2: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们是行进中国行进团，
0: 欢迎你们的加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石榴园，他们正在直播呢，你看一下。
2: 互动一下。
3: 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
2: Hello， 大家好。哎，我是郭品超。啊，
0: 我是歌手小鱼。啊，这边呢，就是我弄了一个石榴文化馆。
2: 石榴树下文化馆。
0: 对。我们的整个的那个观石榴园呢，有十几万亩。我们的种植历史呢，在2000多年。
2: 2000多年的历史啊！平常就除了说你们种成这个盆栽之外，还有去做其他的一些东西吗？
0: 有啊，我像我们那个石榴茶啦、石榴酒啦、石榴汁啦，包括石榴煎饼、石榴果都可以做的。我们现在呢，延长的那个产业链非常是完善的。一部分石榴呢，我们就是卖给当地游商品卖了；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运过来石榴汁和那个亚太石榴油，也会到我们当地来，收购，用于那个石榴汁的加工和石榴酒的加工。今年呢，总体上给我带来效益还是非常可观的。今年一年呢，我卖到大概在30万左右。
4: 中世纪到咱这来之后呢，也给咱一定的信心，还说他要带动更多乡亲共同致富。我当时就想了，那老年人呢一块参与进来，先从咱一个整个村开始，发展到咱一个镇，然后呢到咱一个道上，通过咱这种模式，老百姓呢基本养老保障是肯定是有的。
3: 大爷您好，
0: 您坐，没事儿。我们这个小区今年呢，每一家每一户呢，就是由我们合作社盘查好以后，大概在100盆左右，就交付到我们村60岁以上那个老人负责日常的一些打理，就能给他们带来一定的效益。这一盆每一年呢100块钱，就一年就能收入10000块钱。我们的口号就是：只要生活能自理，陪你养老没问题。哇哦！你可以上手体验一下。把这种黄的或者是呢多出来的把它剪一下，你像这种小型盆景都得剪。
5: 你给它留个叶
2: 啊，留个叶啊。
5: 对，
0: 石榴一般成长周期多久？
6: 成长周期的话在2个多月3个月吧。
0: 3个月啊。
2: 这石榴的寓意好，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红火火。
6: 对，是不是很轻松啊？我们现在就是70%的都是通过电商啊，所以说呢，就可以发展一批呢到晚上直播，咱不要给他佣金，咱给他提供账号，就是他上来就无非就是介绍农产品。现在他们呢，这个每个直播呢一晚上能挣个反正大几百块钱是没问题，将来能够增加他一部分收入。

0: 这期的主题就应该叫接轨，就是农民们用最传统的方式来制作东西，但是呢又跟最现代的销售方式进行接轨，才助力他们传统的东西能够有更好的销路。
1: 哎，帅哥，
0: 又见面了，
1: 帅哥，好，
0: 你好，你好，
1: 你好，帅哥，你好
0: ，杨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欢迎
1: ，这位帅哥来枣庄多少几天了？
3: 今天刚到，
1: 有没有吃辣子鸡啊？
3: 还没有，
1: 晚上一定给你安排上。
3: 哪里的辣椒？我看一下，
1: 来，我这里。这边的棚子呢，是我们规范化种植的。
0: 那咱这儿的辣椒产量在山东也算是很多的吗？
1: 山东几乎所有的蔬菜都是全国第一。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薄皮辣椒几乎90%以上都在枣庄，因为只有枣庄人爱吃枣庄辣子鸡。我们薄皮辣椒作为辣子鸡的灵魂，它也是有很大的讲究的。看我们挑这个辣椒，稍微有点软，像这个呢，一看油光锃亮的，一摸，哎呦，硬邦邦的。这样的话呢，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成熟一点辣椒。
3: 它的长度有讲究吗？
1: 长度没有。
3: 那它一年的产量？
1: 你今天摘了，明天长出来。啊？你是摘得越快，它长得越快。
3: 那它一年能摘几轮？这样，如果你们算过吗？
1: 若干轮。那。

0: 给超哥辣着了。嗯，哦，原来这么辣，这么辣，然后一定要去充分的去展现他这个产品。有一个视频，
1: 淮安男人不坏，
2: 不坏，
0: 不坏。
1: 淮安村干部甜，
3: 甜
1: 辣椒，
4: 真得，真得。咱俩一人一段，
0: 行啊。好，那我先来。
2: 来吧，我再先给你拍一段扭屁股的了吧。
0: 来吧，从屁股起拉起来。
2: 对，拿两个辣椒插在这个口袋里。别扭，先别扭。好，来，
0: 一二三，开始。
1: 哦。哈哈辣椒，辣辣。
0: 我被玩坏了。
2: 天哪，这中年男人油腻感都演不出来。我给你看一下。
0: 我不想看。
2: 哎，神来之笔。OK， 就到这卡啊。
0: 好。
2: 然后淮安男人不坏。
0: 不坏。
2: 可以。
0: 所以我想甜。
2: 对啊。
0: 好好好，请进男团。甜。
2: 妈呀，这个视频我看完之后我很起鸡皮疙瘩。三二一，走！
0: 行进男团，
2: 甜。
0: 我不想剪这个视频，好羞耻啊！
2: 完了。
0: 有你们俩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羞耻了，因为你俩也挺羞耻的。我对不起我的粉丝。小鱼，爱你，有你的来，来。三二一，开始。
2: 枣庄辣子鸡，绝对！
0: 我都不忍心让你再演一次。
2: 枣庄辣子鸡，绝对！
5: 这视频我不剪，
0: 我不忍，我也不剪，我不剪。
6: 我们这辈子没有那么羞耻过，
0: 对。
2: 哥，我们明天就卖这一盒一盒的吧。
7: 对，最火的时候，我一场直播下来，没有一只鸡可以活着走出枣庄。

0: 好，你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这边是咱们草莓采摘园。
3: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1: 这叫空中草莓啊，空中草莓，指的就是它。
0: 从这一颗种子到咱们进到棚里进行开花结果，整个都可以在园区内进行完成。
3: 原来草莓长在半空中，这好像是我小时候看的科幻电影一样，把一些农作物啊养在太空舱里面的那种感觉。
0: 咱们整个园区的用工的话大概是200多人，咱们这个草莓温室是去年2024年，这是第一茬草莓。
1: 这是第一茬哦。
0: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哦。第一个是咱们这是无土栽培，第二个是咱们这边基本上都是采用生物防治，减少了很多的病虫害，农药的话也只是在咱们开花结果之前进行喷洒。
4: 嗯，我觉得草莓挺好吃的，就是它不是那种纯甜的，它是酸甜口，但是草莓味儿很重。
3: 对哦。
0: 然后咱们这个采摘区这边是卖门票哦，咱们收门票进来之后可以无限畅吃。
4: 很多人他们就是到周末的时候喜欢带着孩子来什么采草莓啊，
0: 还有就是带小孩来体验一下这种智慧农业。
4: 对，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可以拍点照片，一会儿我们想办法可以在直播的时候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地方的。
1: 可以啊，没问题啊。
3: 拍点视频。
4: 对，拍点视频。

0: 可以，简直完美了。那走吧。
1: 好的，拜拜。
2: 拜拜拜拜，
3: 辛苦了，
0: 谢谢
3: 拜
0: 拜，谢谢。
1: 好。
3: 这离蔚山湖很近了，过去了。
4: 这个是真漂亮啊！
3: 好漂亮，好漂亮！这里这个环境真的太优雅了。

0: 来走。是这个吗？
1: 是。
0: 哇哦！哇
1: 哦！我不信，
2: 我不信，
1: 我不信，
2: 我也不信。
1: 今天奖励是这个，我不信，我不信，门都没锁，门都没开。
2: 他肯定是让我们体验一下这个村子以前的房子有多穷。
1: 是哦，这你像以前的房子，
2: 我觉得可以往上走一走看一看。民宿肯定是斜对面是那儿，
0: 我们打给他。
3: 好。
0: 哎，娟姐，我们迷路了，在哪里呢？
3: 就是你过来看一下。
2: 啊，我看到你了，我们在房子顶上呢。
4: 啊，好来，快来，快来。
2: 好，我们现在过去啊，走。哟，你看人家步道。
4: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在改造之前和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哦，
0: 差别很大的。嗯。
4: 在我们左右两边的墙壁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微山湖的一些连贯的壁画。
1: 这里还有小酒馆。真好，
0: 对，所以其实就是改造之后，把这个地方的经济啊、生活水准都提高了嘛。
4: 是的，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入住的一个民宿了，
1: 十号院民宿。
4: 这个小院呢，它是一个典型的四合院。
1: 太棒了，哇塞！
2: 超哥，你先挑，你住哪间？
0: 你们挑，你们挑。
4: 这个可以吗？
2: 就它了。
1: 哦，哇，这么大一盘，
5: 差不多了。
0: 确实蛮大一盘的哦，明天这个蛮好卖的。嗯，这个鸡肉可以，就是切得很碎，
6: 炒辣子鸡就是。小骨头，里面有好多碎骨头。
0: 嗯，没有遇到网不好，立刻断播。
1: 哦，是哦。
6: 他们这村子都是做直播的，所以我觉得在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他们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啊。嗯，
0: 对。首先，我觉得一定要有个驻播。
1: 对，我觉得需要了，每一个品需要他们自己本地的代表的人去说。
0: 没错，就是买卖多少。取决于在线人数多少。
1: 对，是这样的。我觉得前半个小时咱们可以不讲任何关于产品的东西，先让大家觉得好玩，不是上来就带品。
0: 没错，
1: 比如思佳姐，她可能进来就是说，大家好，又回到了我们行进中国第四季，怎么怎么这样，可以介绍我们的节目嘛，对吧？
0: 对，
1: 反正也要宣传的嘛。
0: 对。
1: 介绍完之后，我们跟这个产品有什么样的互动？我们需要跟那些老师再聊一下，比如说这个盆栽，他平时怎么讲的？他有自己的说法，但我们必须有我们自己的说法，或者是就咱们自己现场修剪。在这个期间呢，旁边的那个人可以一直在说，
0: 对，
1: 你就卖你的东西，我就好玩我的东西。
0: 刚刚讲到炒也好，玩也好，让更中意一点。
1: 对，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品，就大概15分钟。
6: 一个品15分钟，你就即使给他半个小时，这锅鸡都不一定炒得好。
1: 不是啊，我说这个品先过啊，我们可以下一个，我们随时可以推翻的，你懂我意思吗？嗯，因为我们今天时间有限制，直接就可以直说的。
0: 因为我的目的最后还是要那5万块，
6: 是我们是要达到这5万，但是我们这个行为本来也是助农的一个行为。不能说我们完全不在意到底销量有多少，这肯定是要我们要努力的一个方向。

0: 我们现在方向是对的，因为你只有活络了之后，你直播间更好玩了，人家才愿意下单，这是成正比的。
1: 对。
0: 这一次的直播跟我以往的直播其实不太一样，毕竟是助农嘛，真的是想要去尽一份力的这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的越好。一会儿我们可以提前预播啊。
1: 对啊，我们今天预播是预告明天的。
0: 对啊，
1: 聊聊天，
2: 然后跟他们顺便聊一聊明天有这样一个时间。
1: 对，
3: 行吧，准备直播去吧。
2: 好。
4: 有一天，发现自己都已没有。
0: 我开了啊。
2: 哎呀，开始进人，现在有三个人了，不错。
1: 吃晚饭了吗？吃过了，谢谢，吃过了。我来跟大家预播呢，其实是想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明天下午3点，我会在行中国那边，然后跟另外两个弟弟一起直播，然后会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在枣庄这里的一些环境啊，这里的人文啊，还有这边的美食，这边有趣的一些东西文化。明天下午3点，记得听到了扣一。
0: Hello， 大家晚上好。今天开播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理由，对于我们行进团来说非常重要的一场直播。为了助农，然后也希望明天大家也可以来助助力。
2: 哎，有人给我连麦，我在录节目，这是我节目的直播。哦，
5: 那你行吧行吧。
2: Hello， 给我们推广一下，因为这样，我们节目呢明天要搞一个助农直播，带点农产品什么的。
5: 行，先忙
2: 。哎，行。
6: 拜拜。
2: 我怎么退出去，朋友们？我怎么退出去？
5: 我帮你。
2: 哦，好，行。没想到还能有一天被连麦，真的是。好，明天下午3点啊。再见，朋友们，晚安。
0: 时间来不及了，
1: 走。
0: 哇哦，
1: 哇哦，
0: 哇塞哟，
1: 哇塞哟，
0: 这个是我们的
1: 选品，
3: 地瓜干、
1: 粉条、
0: 红薯粉5斤69.9元，团购价是48.9元，鸭蛋是26枚68块，其实都不便宜。
1: 但是我们有福利品啊，对不对？
0: 是。酱菜9.8元，哎，这个酱菜真的是，我觉得这是可能今天卖的最好的。
1: 看一下他辣里脊卖的一个特点，有没有？
7: 来啦，我来啦。
0: 我们今天是让直播2个小时，
7: 几点到几点？
0: 3点到5点。今天整个直播的氛围是属于综艺式的。
7: 好，综艺式直播氛围。你们现在有什么福利品？
0: 酱菜，我是这样想的，今天卖其实它不是第一目的。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有人抽到了，他可以拿回家去试，试完之后觉得好吃，他下次就会来订单。这样每个商家基本上都会给一个小规格的福利品。
1: 那这样不要卖喽，我们就变成
7: 就专门送。我觉得这个就免费可以截图送嘛。
1: 这里会帮我们 Q 吗？
7: 可以啊，
0: 反正这个我们也会挂到链接上卖嘛，对不对？
7: 就大家没有抽到的话就可以买呀、啊，如果你喜欢就可以买、
0: 啊。对啊，我的意思是这样，这样
7: 可以啊。
1: 那么我们的顺序从哪来？
0: 就是我们昨天逛过的那四个，就先放4个前面，因为我们最了解。那我觉得上来就得卖一些稍微让大家……
7: 你不能上来就卖红薯粉条吧？
2: 红薯粉这肯定不行。
0: 酱菜，
7: 我觉得咸鸭蛋吧。
0: 山楂干跟那个花茶能不能一起加在一起啊？
7: 现在有没有时间做这个链接？
0: 我们现在讲这品，我们就挂这个福袋。
7: 不行吧？
0: 觉得我脑子都是乱的，虽然我有直播经验，但是我根本不知道，因为太想做好了，也太想完成任务了。
7: 我觉得咸鸭蛋吧，这特色呀，嗯，红河咸鸭蛋是特产，
1: 这边特色是吧？
7: 对啊，
1: 好啊，好，再玫瑰茶，顺着往下走，咸鸭蛋完，红薯粉的话，我们要放后面还是怎样？
0: 可以放后面，
7: 我可以放后面。
1: 在我们直播间，第一就是好好宣传我们的行进中国，还有这些枣庄的好物、好东西，让大家喜欢这边东西，我们吃给他们看，玩给他们看，他们觉得多好玩。
7: 希望我们今天的直播能够顺利，好吗？
0: 好的，
7: 加油！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加油！加油！
8: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

0: 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
1: 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好喽，咱们先把品运过去，
3: 把有形的先摆进来，
4: 厉害啊！
3: 那你走吧，
5: 没问题。
6: 时间很紧张啊，超哥。

0: 行进中锋，加油！三、二、
1: 一
0: ，Hello， 我们直播间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行进中国山海篇》。
2: Hello， 大家好。
0: 大家好，我是山海推荐官思佳。
1: 好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于更莹，我是于承远啊。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品超。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小千。
0: 嗯，好的，欢迎三位。山东不仅是好客山东，也是好品山东嘛，在我们山东有很多很好的一些农产品。那这一期节目呢，我们是来到了枣庄，所以说三位哥哥也是在枣庄发现了很多的一些土特产，是不是？
3: 对的，一会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些产品，嗯，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去帮我们分享分享直播间，好不好？
1: 好。
0: 今天我们其实是一个全民大作战，我们要跟我们全国的粉丝们、网友宝宝们一起来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我们要让哥哥们的这场直播超过50,000人次的观看。所以直播间前的每一位宝宝，你们的点赞和你们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些掌声，好不好？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的支持。
1: 有人送玫瑰花哦，谢谢小七得所愿送出的真爱玫瑰啊，谢谢，
3: 谢谢小七。
4: 啊，谢谢小七。
0: 这个是我们的荷叶茶嘛，就是微山湖，我们都知道荷花啊、荷叶啊，都是宝哈。这个包括莲藕啊，所以说它的一身都是宝。然后今天我们送的就是这个荷叶茶，这个荷叶茶是100克，我们是一共有3大袋啊，送给大家。
3: 我们在那个公屏上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
1: 对，
3: 然后我们来给大家截图喽，3、2、1，截图。
4: 不想减肥的 Patrick，
0: 在我们私信的可以打给我们的行宝，你的姓名、电话，还有你送的本轮证的奖品，告诉我们是荷叶茶。我们今天的直播一共是2个小时，现在是3:25啊。
1: 其实我心里面有一点绝望，就是要奔着一个会失败的方向走，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任务。
5: 从我们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我们能够完成数字挑战，从来没直过播的号，是你上来的直播，居然是要带购物车的，就更难了。继续，
0: 再给大家送个礼物吧。
1: 咸鸭蛋怎么样？
0: 可以啊，当然好啊，咸鸭蛋。哇塞，
4: 我跟你
1: 这个真的是不错的。
0: 嗯，哎，我小的时候就想当咸鸭蛋。啊，
1: 为什么？
0: 富的流油，咸的要命。嗨。哎呀大家所吃到的这个，它是我们微山湖散养的麻鸭所产的鲜鸭蛋，所以它的味道呢是可以说是很有丰腴的口感。
3: 那么接下来呢，大家最期待的环节到了，就是打出我们行进中国山海篇啊，在评论区
0: 来准备，
1: 1、2、3，截。
4: 哎呀，好，截到了。
0: 这位网友的名字叫做努力，努力，再努力，
4: 再努力，心。
0: 恭喜你获得到的就是我们的微山湖咸鸭蛋一盒，然后大家小手不要停啊，右下角帮我们点点赞，让我们的这个榜单更往前走一走，然后获得更多的流量。今天哥哥们的任务就是需要完成50,000人次的这个闯关哈。
1: 好，感谢兔兔兔送出的
0: 热气球。
5: 在我们开播的半小时，我其实没有太激起我自己的那个热情。因为看到这个闯关人数多多少少，我觉得会对我们的任务会有影响，但心里的那一份责任感就觉得不行，我今天在助农，哪怕里面只有一个人，我都要把它讲好，因为这个哪怕我能多留住一个观众，那对于这个乡村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助力，这个是我的责任感在驱使我去做这件事情。
3: 然后呢，
0: 你会说粤语对不对？
3: 好呀。
0: 你拿粤语介绍一下下一个品。
3: 大家好，我是余更莹，一个好食噶。昨天怎么说？
1: 差不多，
3: 差不多。
0: 什么？
3: 我同超哥、贪哥、嘉杰、
6: 千哥，
3: 一系食你个粉条。
0: 粉条是？
3: 粉条啊。
0: 粉条啊。
3: 粉条就是粉条啊。
1: 粉条。
3: 粉条。哎。
0: 一个台湾人教一个广东人说粤语。
3: 粉条。你叫我搞，我现在语言有点混乱了。
1: 好嘞，
7: 我扯农家叶子
3: 这个普通话一下我

0: 忘记怎么讲，
1: 有人说换人吧，
0: 红薯
1: 换个主播吧。价格48.9，
0: 48.9啊。
1: 接下来我们要用这山药粉，请超哥用粤语给我们来。
2: 山药粉是有难度啊，大家好，我是郭文超啊，今日咧好开心嚟到呢度咧同大家讲啊，山药粉，山药粉来嘅，今日山药粉咧同大家讲，其实咧都几好味。
1: 切换一下闽南语，
2: 今日咧做欢喜嘅。来给大家来介绍呢，这个山药粉59.9啊，
0: 29.9啊，
2: 唔系啦，
1: 唔识59.9啊，我听懂了，59.9，
0: 对，那我说的短的话你听得懂吗？别人说的都听不懂对吧？哇，
1: 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
0: 谢谢。
2: 我发现大家喜欢看的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啊，我们反而不应该正儿八经在那边去卖货。而是用一些让大家更印象深刻，然后觉得更好玩的方式推荐给大家。
0: 我们评论打上"行进中国山海篇"，然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截图，
1: 直接送吧。
3: 3、2、1，截。第一位是叫齐罗香。
1: 齐罗香呢，这一轮中的奖品是我们的枣庄辣子鸡，恭喜你！
3: 恭喜恭喜恭喜！
0: 哇塞！哎，今天我们的辣子鸡老师也来了。
4: 欢迎大家品鉴一下枣庄辣子鸡。哇！你看这个原材料里面呢，薄皮辣椒，这是只有在枣庄的地里才能长出来这种薄皮螺丝椒。
0: 对，昨天我们晚上吃的就是这个，直接炒，大家不用加油，什么都不需要加。如果你有喜欢加一点什么配菜啊，你加进去直接一起翻炒就可以了。
4: 对，味道嘎嘎的。这个腿是黑腿小公鸡，你看这个爪子呢，胖乎乎的，它是走地鸡。哎，我们山东卫视呢，可以说呢，在我们本地美食的推广方面呢，是属于极富公信力的，因为我们是省级的平台，所以推荐了我们地方的美食，请大家相信，品质没问题，口味更没问题。
1: 好的，谢谢，谢谢吕老师的推荐，谢谢。我们看看我们的鸡是不是也差不多了。
0: 真的，给大家看一下，巨香，而且它这一锅好大一锅，昨天我们三个人都吃不完。
2: 对，
1: 一只鸡肠好大概是4斤左右哈，宝宝们可以分成一顿或两顿吃。哇
2: 塞，你尝尝我们的炒鸡。
1: 好好好。
3: 要有一碗饭就好了。
2: 关键里面的辣椒很好吃。
1: 我们现在人数有到2400多人，哇哦哇哦，我们已经点赞到30000了，所以特别感谢大家，
0: 谢谢啊。今天开播之前我根本没有办法想象，到我们直播的前一刻可能就观看量20000人次吧，已经是我最高的预估了。
1: 大家说又开始吃播了，很喜欢看你们吃东西，你看一袋三位哥都不够分的，好好吃，我好喜欢吃这个煎饼，
0: 真的很好吃。
1: 我们这个直播间秒变成那个吃东西直播间哈。
2: 红薯干它是那种很软的，很黏的。
1: 小鱼，你这个镜头好好看
0: 啊！真的吗？等一下，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角度？是不是这个角度？我再维持一下。
1: 你不要烫到手啊！
0: 这个就是玫瑰山楂啊！哇，真的是好大一个玫瑰啊！
2: 它是这种。是沙的，就是它不成形。
5: 小时候我常烤咸鸭蛋。
1: 哦，真的。
0: 烤咸鸭蛋。
1: 哇，这回我们人数好多，2517个人。哦，
5: 怎么回事？
1: 我们要鼓掌一下。
0: 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更没有想到就是进来的人其实数据非常稳定，基本上就在2000-3000左右，它就维持住了。
6: 最重要的草莓，
7: 大家好，我就是这个草莓的负责人。然后咱们这个园区的话，现在主要就是做的一个门票的形式来进行售卖这个采摘。咱们的单人门票19.9的价格是周六周天以及咱们的节假日可以无限畅吃。咱们的亲子套票就是59.9的一个价格，这个59.9呢，包含一大一小可以进去无限畅吃，并且可以带走2斤以内的草莓。周三到周五的话，还有一个更加优惠的价格，单人票改成了9.9无限畅吃，对，然后咱们的亲子套票改成了48.8，进去无限畅吃，带走2斤。在这个草莓开花结果之后，就不再进行农药的喷洒，做到了零农药残留，所以可以放心的食用。
0: 谢谢谢谢我们小姐姐，然后我们先
1: 对
0: 上一波我们最厉害的福利。我们的旺旺乳酸菌啊，
1: 乳酸菌饮品，好好喝，所以我们一起感谢旺旺，好吧？
3: 感谢旺旺，感谢旺旺，
1: 感谢旺旺。
6: 祝你继续旺旺旺。
1: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送一。

0: 姜，好不好？
1: 好，
2: 好，
3: 3、2、1，乾隆。
0: 东地的这位朋友啊，后台联系啊，我们你获得到的是我们的金主爸爸的旺旺的乳酸菌饮品箱，恭喜你！
1: 哇，太棒了！
0: 嗯，能不能上点福利品？接下来就是福利品。平时咱们在宜带咸菜哈，就是要9.8元，但今天在咱们这个助农直播间，咱们今天给到大家9.8元拍一发三，
3: 哇，拍一发三，
0: 对，拍二发七，拍两袋，到手是满满的七大袋哈，咱们打开看看有多大，咱们家比我们脸还大的煎饼，哇，
4: 哇，刚好等于小轩哥的脸，
2: 什么？
5: 那重瓣红玫瑰是山东的特产，然后是没有任何添加物的，
0: 价格就是9.9元。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品，我觉得本人我很期待的嘛，因为我们所在的枣庄是16枝香，嗯，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就是我们的16盆景，有请到我们这个环节的推荐老师。
6: Hello，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种盆景呢叫童子功盆景，顾名思义呢就是从小就把它固定成我们喜欢的样子。哦，这种小型盆景呢比较适合在那个室内养。在阳台上养是非常美观的，
1: 室内养。
6: 对，
2: 因为他们这个项目呢，会帮助当地的一些老人啊，身体有残疾，就是不适合体力劳动。
6: 对，
2: 他们会把这个花放到老人家，然后他们去代养，然后他们平常每半个月要修剪一次。
6: 对，每半个月。
2: 是不是？然后叫什么？
6: 叫陪你养老，以身共赴一个项目。
2: 对对对对，是一个养老的项目，
1: 也
2: 是一个很公益的。然后我昨天跟着那个爷爷稍微学了学。
6: 对。
2: 啊，就是要
6: 把这红枝的。
2: 对，把这红枝子呀要剪掉，因为这些是老。老枝子，
6: 对，
1: 剪掉，
2: 剪掉，然后但是呢，要留一点叶，不能剪到底。
6: 是，
2: 嗯，
6: 知道。
3: 来，哎，老师傅可以啊，
2: 你看老师傅吧。
0: 有人说有点远，这样我们把这个盆栽能不能抱着稍微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2: 来，
0: 哎呦，哎，哇，
2: 再看得到吗？下面的评论会把它挡住。
4: 刚好你这个位置刚好。
2: 不是，它评论什么都会挡住。
1: 这样可以吗？
2: 这样吧，这样吧，
3: 这样可以。老师，你剪。
1: 好，剪。
3: 好好好。
2: 这个16盆景啊，你不要把它当做一个工艺品摆在家里，我觉得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就是绿植，放在家里，其实很好看，而且很好养。
6: 对，相当于就把我们的这个一棵石榴树就买回家了。
2: 对，然后你还能看到它结果。
6: 对。
0: 有人说古装男主哎，超哥好帅耶。是不是还有其他的？
6: 还有其他的，
1: 还有其他的。那我们看看。好，来，小心哦，
3: 小心来节目。
0: 但是这个要怎么系呢？
6: 我们要打木箱的。
0: 哦，打木箱。
6: 打木箱的，好的。
1: 那这个是什么费用来的？
6: 299。
2: 它一物一拍，它每只长得都不一样。
6: 对，每个造型它也不一样。
0: 人数到5422了。哎，
4: 5000，我们直播间5000了啊！哇，
0: 谢谢大家，
4: 谢谢大家，
3: 谢谢大家。
4: 现在我们直播间越来越多人了，那我们私下也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在直播是为了什么？
0: 今天我们的直播是为了给大家来一场助农直播。
1: 助农直播，
0: 助农公益直播哈。然后我们今天所有的收入都会给到我们的就是助农的各位老乡的这个口袋里。有网友说这个直播很有意义哈。我们播到现在快结束，这个过程我们很开心，
2: 是挺开心。我妈刚刚给我发信息，说她不光在我们直播间里买了很多东西，还招呼我两个姨都在直播间里买了。
4: 谢谢姨们，
2: 谢谢姨。
0: 我要说一下，现在我们的直播间是有2955位朋友，然后人数在不断上涨，然后我们的点赞量是16.1万，所以想跟各位粉丝宝宝们说一下，大家每一次的点赞和每个关注，对于我们行宝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支持。
3: 是的，
0: 你们不仅支持的是我们行进中国节目组，更加支持的是我们所有的助农的这些产品，更是帮助了我们所有的农民伯伯和农民阿姨们，所以在这里向你们表示感谢哈。
3: 谢谢大家。觉得好像真的是能够感受到很多人真的是一起想要为这个乡村去助农的，想要去尽一份力的那种感受。就你感受的越大，所以你越激情，然后你也想播得越好。
2: 我们还是真的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实力，只要想好好做，我们还是可以达到的，真的心里挺激动的。
0: 马上枣庄站的录制就要结束了，三位哥哥有什么样的感受？
2: 我觉得比我想象中的要有趣很多。
3: 是的，
2: 而且我们见识到了很多，就是我作为一个山东人，我以前不知道的山东特产，以及他们现在的农村的变化。
7: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民宿改造之后的一个对比图。
2: 我们真的实际在这里体验过之后，发现真的很好。这石榴的玉也好，红红火火，就跟我们的村民的生活一样红。

0: 木火火。
1: 我觉得这一季呢，让我有很多不一样的体验。山海篇我们看到更多是人与人的东西的一些交流，很多传统产业看似过时了，但我们用现在的方式来做个连结，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
2: 等你来到我身边。
3: 我这一次来到山东的这些村庄啊，我发现了就是很多东西都自动化，现在乡村其实不是大家以前认知的那种乡村了，发展得特别快。
0: 哇，我已经闻到草莓味了，
2: 这叫空中草莓啊。
4: 你就像今天我们看的草莓真的是很厉害，
3: 因为他们可能很多农产品也会通过这种电商的模式去销售，并且让他们的乡村的生活得到改善。对啊，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很太厉害了。
5: 好的，谢谢哥哥们，然后今天我们两个小时的直播到此就结束了。谢谢各位宝贝，我们下一场直播再见。
2: 好，
4: 拜拜拜拜。
5: 接下来就到了公布我们数字挑战是否成功的时刻了，猜猜看你们成功了吗？
4: 我还是挺有自信的，我觉得我们最高人数能到6000多同时观看，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我们可以成功的。
0: 有点担忧哦，虽然我们很努力，但是有点担忧。
2: 我突然觉得好像能过了，因为我看到那个场观是浮动比较大的，说明就一波一波的人涌进来。
5: 我们的观众是7.2万。因为我一直都相信我们的哥哥一定可以完成我们这项任务。3、2、1，请点亮。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4: 太好了。
5: 下一站呢，你们将会去到的地方就是牡丹之都菏泽。你们将会去看到女性手里有活眼里有光的乡村事业。
2: 那我们就出发吧。
0: 走。

0: 上一期刑警团抵达枣庄，
1: 哇塞，这个村上潮流嘞！
2: 山东辣椒产量的70%在枣庄。
3: 咱这个咸菜它做出来是非常的清脆爽口，家乡味浓郁。
4: 咱们这边的草莓可以采了就直接吃的。
0: 通过一场产品溯源和直播带货，
1: 一个好神啊！
5: 什么？
0: 他们见证了一村一品下乡村的互联网浪潮。
5: 啊，人数到5422了！
1: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5: 恭喜你们挑战成功。
0: 而本站他们将继续一路行进，
5: 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
0: 在花开的季节到达牡丹花之都的菏泽，
5: 旁边这位老师叫做李巧玲，他是我们中国农民工笔画的画家。哇，接下来你们可以跟着李老师一起去探索一下。
1: 行，
6: 哇，好大，这花园
7: 觉得大半年，
1: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8: 对呀、啊。哇哦，
6: 老师我也学学。
8: 来来来，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哇
1: 塞，感觉你到了皇宫里面。
5: 这一期的数字挑战呢，你们需要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哇，
6: 好困难，这
1: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9: 我行吗？
5: 第二首歌可以时间再演一点点，大不了可以拉下来。
1: 没有办法再演了，5分多钟了。
9: 刚刚我的儿媳妇给我打电话，顺着有点发烧。完犊
5: 子，就一半的人没有来。
6: 主要就是另外那8个人还没到，最难就是这个。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

0: 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
1: 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这是
3: 芍药了，
2: 好漂亮了。

0: 可是现在总结。
1: 我在写生呢。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中国牡丹之都菏泽。然后感觉怎么样？
0: 很多花，
1: 很多花。其实四月的牡丹，五月的芍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呢，这个是芍药花。哦，
2: 菏泽这个地方哦，让我第一印象就是这边有很多花，很漂亮。然后我觉得这边呢也很特别一点，就是说这边的人他们会在闲暇之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心思花在家庭上面的时候，他们会透过用画的方式，然后来去陶冶一下自己的心性。我认为这是一种幸福感。
3: 我们这边画画的这些妇女们都是家庭妇女啊，平时的时候就是画一点画，还有弟弟忙的时候，我们都到弟弟忙去了。
4: 哦，弟弟忙了还？
3: 我像我还种了十来亩地呢。哦。
5: 老师，你经常过来这边对吧？
3: 隔一段时间上这儿来写生，便于以后的创作啥的。哦。来来，上车。
6: 好好，
3: 随意坐吧，
6: 随意
3: 坐吧。
6: 巨野的书画院啊，
3: 工笔画，我们巨野是最牛的一个书画之乡，上河峰会啊的那个都出自巨野的工笔画啊。巨野画工笔画的80%以上全是女画家。哇哦，到了巨野岭，你们感受一下我们的画画的气息。嗯，
6: 今天估计我们的任务跟画画也有关系，
0: 画画跟做汉服有关系，因为我们朝鲜汉服中心嘛。啊，
6: 您知道我们的任务是什么吗？
3: 不知道，保密。看我们的画。哦，哇哦，这是我们的墙绘。
0: 哇哦，墙绘真厉害。

0: 可以在这画画了呢。
1: 让你们体验一下，这是我女儿。
2: 啊，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直接上三楼。
3: 对。哇，
0: 好大这画院。
3: 我们大画创作就在这三楼。
0: 大画。
1: 来，你看，这就是我们画画工作的地方。你可以看到全是女性。哇哦，
0: 哇，他们也在作画了。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哎，好，
1: 大家好，
0: 你好，你好，欢迎大家。这边是老师正在飞染。哦，哇哦，学了大半年，
2: 大半年就能画成这样了。
3: 对呀。哇哦，
0: 哇，就是我们这个周边的这个村的妇女啊，每年培训3000人以上。哦，就想画画，在我们这边一是免学费。第二，培训期间免费提供笔墨纸张。哦，如果出去写生的话，不仅提供免费的交通，包括中午的盒饭，即使如果住宿的话，也免费提供住宿。哇塞！哇塞！我们现在全县从事这个产业的有，2万多人。
1: 嗯，那这真不少。
0: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哦。

0: 我们这个工笔画呢有一个起点，在70年代有个老工艺美术厂，然后呢就是从老工艺美术厂画彩蛋开始，然后到现在成了全国文化富农乡村的试点县。我们这个要求画家必须独立完成，只有这样他才有话语权。如果他只会画这个叶子，只会画叶片的话，他就成了流水线工人，他就没有定价权了。这样呢，还能维护着我们画师的利益。
1: 所以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是艺术家。
2: 厉害！哇！
3: 第一个感觉就是哇！原来工笔画是这样画的，有这么多人在同时进行着这个画画。
0: 我们这个产业呢，就是女同志多一点。

0: 很多男同志可能在靠这个产业养家遇到困难。嗯，广大的女同志呢，通过一边照顾家，一边照顾孩子，然后在闲暇之余画这个画呢，挣点零花钱贴补家用也很好。哇哦，
1: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上手试一下？
2: 已经迫不及待了。
1: 对，
3: 现在就
0: 可以。
4: 老师，我也学学。
2: 来来来，
1: 就把所有的除花、这个、花瓣
3: 这个笔的尖，我们主要照叶子。哦，用这个对，然后我们这样拿。对，
2: 就是我们先找到一片叶子，就比如说这一片，从它水线这里往上照。
5: 水线就是它这个黑线是吧？
2: 对，其实很简单，就是把它照匀就可以了。对，
4: 是。
0: 嗯，咱这个画嘛，就是一个功夫画，需要三繁九染。哦，我们这个有勾线、照染、飞染三个步骤。牡丹是富贵吉祥美好的象征，相当于他们在画画的过程中呢，有美的环境，发现美、创造美、分享美。
6: 嗯，压下去。哎，
3: 坐上我们的
6: 我是歌手。
3: 哦，你是歌手。
6: 对，因为想要来这里了解一下我们菏泽的牡丹花，然后我们就走到这里来了。然后说，哎，那这边有这个画廊，我们就想来看一看。这边画其实真的很出名。
2: 对，
3: 其实像这个地方不太好染，你可以从这里啊。找出这个边来，然后染过来，染这个面积大了好染。
5: 妹妹，那你从事这一行多久了？
3: 我干了也10年，10多年。
5: 十年，那原本是从事什么呢？
3: 原本我是在家带孩子嘛。
5: 带孩子啊。啊，
3: 带孩子的时候也不好找工作，接送孩子都是有点的。
5: 对。啊，
3: 然后我就上来学画画了。巨野书画院是免费培训的。来的时候我还感觉我能学会了吗？但是这些年来，在这个画画这个过程中啊，我找到了不少的乐趣啊，
5: 是，
3: 然后还能挣钱啊，
5: 对，
3: 还不耽误接送孩子，
5: 不耽误接送孩子，挺好的，
3: 对啊，而且在这儿画画，我觉得很幸福，哇，
5: 太棒了，
3: 幸福感提高了不少。这个是粉染，
1: 粉染就是
3: 叶这个层次得是肿，像这上层叶子是吧？肿的你这样。
5: 哦，那两支笔的交叉是不是？
3: 对，
1: 就两种颜色，
0: 一个水笔，一个色笔。哦，
3: 这样，这一个也得可以染。
1: 从这儿开始染，这边颜色重。哎，
3: 到别找着画眉人要显了，白牙显就行。对对对，鼻子这个画边，画边线，哎，涂，正水笔涂，给它逐渐下来，淡下来。哦，就这样，哎，得正正自然色颜色，哎，对着对着，很好耶，挺好的，你们学会了。是个长一，这都长染，都长染，你看好看了吗？哦，
1: 这就自然多了，
3: 这自然多了吧？
1: 您来，您来，我不行，我拿着我很紧张，现在我就怕给画坏了。
6: 压下去，
1: 我看你线勾的怎么样？
3: 也对，
1: 谢谢。人家肯定老得夸你，起来，我给你表现一下。
7: 来，我来看一下，
1: 我试试怎么握笔啊？
6: 就跟握书毛笔一样，
3: 跟那毛笔一样垂直。这都不错。哎，还行是吧？
7: 比我厉害。
3: 都挺厉害，
7: 都挺厉害。嗯，他勾的细啊，
6: 但是手抖，我跟你讲。
3: 手抖吧。
2: 嗯。周哥已经可以收工钱了。
1: 收工钱了。
2: 这一半都是了。
6: 哇塞，你这涂的还可以啊，哥。
0: 画得特别好啊！一般的我们画这样5-6尺的作品吧，需要一周的时间。然后呢，根据画家的这个级别，还有这个画的精细程度，可能这幅画有从几百到几千到几万都有。
1: 整个这里的艺术的氛围还是很浓烈的。工笔画是一个非遗的项目，大家是创作的同时，其实也是在宣扬我们的传统文化嘛。这个工笔画会用在汉服的制作上。
0: 我们现在已经开发了牡丹画幅，
1: 牡丹画幅，
0: 然后呢，就是在马面裙上把牡丹和我们巨野的麒麟都用在上面。
1: 那是绣上还是画上？
0: 也有绣的，也有画的。

0: 世界各国的话都会画。就是我们这种乡村振兴的模式，不仅在山东，在中国，乃至在全世界，只要是有这种土壤，就可以让老百姓可以通过绘画发家致富，通过文化吃上文化饭，哎，基本上就这种情况。
1: 这个我觉得就是从一个解决温饱，再到去追求自己对于生活的向往的一个状态。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照顾自己生活的同时，给自己展开了另外一个爱好，画画。不仅仅是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幸福感，也丰富了他们的精神世界，也是菏泽人民对于美的一种追求。

0: 这是我们农村老家。
1: 啊，农村老家。
0: 可以了。
2: 好，我们走吧。
3: 走，下车。
0: 来，欢迎到我家来。
2: 哇哦。哇哦。

0: 来，咱们上家里来。
1: 好，
2: 好，好，好。
3: 我们家参观一下吧，上二楼。
0: 啊，对。这是我们一家三口的工作室。哇，
2: 厉害厉害！
0: 这是我们两口合作的。
2: 哇，这真厉害，这个厉害厉害。
0: 这是我画的牡丹，叔叔在上边画的长城。哦，合作的。
2: 真厉害，真厉害。
3: 是。
0: 这是女儿搞创作的那个，
3: 还没有画完，很粗糙，还要再上。
0: 还
1: 现代人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吧，你看有拿手机，嗯，
3: 对对对，这边直播现代，然后这是参观，嗯，
4: 所以你看我们的年轻人的色彩搭配就跟传统的也有
0: 些区别，对啊，一代他画的不一样，
4: 对，
0: 一个年代，它一个时代一个画风，你看就像现在的这种，这个特别有特点。哇
5: 哇，这么多啊！
1: 哇，那么长啊，天轩，
4: 太长了，这个哇，
0: 12米的，
3: 而且是全靠自己的想象去画，一点一点的。
0: 这是就是咱们在牡丹园写生的东西，芍药和牡丹它的区别就是芍药，看它是单叶子，牡丹它是另一种大叶子的。哦。
3: 而且我们家的那个画院就是培养了好几代人，从我爷爷那一代，因为我们家那个红庙画院是整个居野县最早的，就是书画院叫合作社，然后当时的时候我爷爷的徒弟，然后他们学成之后就不断的带徒弟，变就成那个工笔牡丹画之乡了，也是全国唯一一个。
0: 嗯，因为爷爷是70年代，
3: 对，
0: 有老美术厂，老式美术厂他们画的是什么彩蛋镜头。
3: 可以看照片，这是屏风，就是我爷很爱惜东西，所以他就是能看到
5: 画屏风，
3: 对，
0: 古代的那种屏风，
3: 就是很早之前的70年代，彩蛋长这样，出口到国外是当圣诞树顶上的装饰品，哦，就很神奇。
0: 到我们这一代就是工笔牡丹，到他那一代就更多了元素加的，
3: 对，哇哦。那我看饭好没好，现在
0: 好来。
3: 尝一下我们的农家菜，我们这里的饭量就特别大，让你们吃到本地级。
0: 尝尝我们农家菜，来。这是我老公。
4: 你好，你好。
0: 这是爷爷。
1: 爷爷好。
0: 来尝一尝我们农家原汁原味那一种。
1: 好。
0: 这是我家自己养的鸡啊，我们院子种的那种野菜。嗯，对，我家二姑娘在陶瓷上制作，
3: 她在顶上画画。哦，
4: 也是画画。
0: 嗯，二女儿是陶瓷大学毕业。
5: 儿子也做美术。哇
2: 塞，一家都是这个艺术。
4: 对，一家子在一块过年的时候，所有的画具全是画画。人家哇
2: 塞，太厉害了。
3: 我就是小时候写作业就是在画案上写作业。哦。我妈在旁边画，然后我在旁边写，就这个样子，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整个村里。
0: 这个爷爷是他原来在老美术厂，
5: 就是美术厂，他是第一批纳粹的老画师了，最早的是70年代。
0: 后来美术厂倒闭了以后，

0: 他就可以一个人就是画了一些牡丹，自己拿是济南全国各地去卖嘛。后来他一看，哎，市场不错，就是一个人画不过来，他就开始把老梅树上的员工都集中在一块儿开始画画。哦，到2000年创办了自己的
1: 中国农民绘画之乡。
0: 对，
1: 那时候都七八千人了。
0: 他那时候爷爷一张画，那时候是一张7块钱，就是哦，那是老师

0: 转折点。你像他似的，现在用了 AI 科技，还是在平板上、电脑上都可以。
1: 我可以用电脑绘图。
0: 他电脑上绘图就给我出稿子。你要像这种牡丹，一定要跟上时代嘛。以前的叶子都是绿叶子，咱现在创办的是金叶子的牡丹。
2: 所以年轻人回来可以带回来一些年轻的想法。
1: 对，包括新的形式，就比如说刚才楼上那一幅画，其实它是农民画，就不是属于工笔类的。但我想试试牡丹画能不能用别的画风这样去搞出来。有影响力更好，没有的话我就当学习了，就学习不同的东西。
3: 我觉得好哎，因为看的还是偏那种动漫类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
3: 我们这一时代的很多人都很喜欢看动漫。
1: 对，
3: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融入的。
1: 对，
4: 现在这个就是社会变得太快了，我都快跟不上了。
1: 但是你跟上了电商，我爸很神奇，他跟上了电商。
3: 我突然想到，爷爷那个时候靠双手，然后到了哥哥这一代就开始双脚了，要跑了，这个直接骑电动车，就是这种感觉，很神奇哈。
0: 所以说，爷爷把那个路子跑出来。
4: 是
1: 的，对。
3: 这基本上等于三代同堂了，也是他们上一辈通过工笔画托举了这一代，让他们有可以得到更好的知识。他女儿上完大学之后又返回来家乡去做画家的工作，托举又回来反托举，就是一定是要有恒心，要有这种匠人精神才能去做好的一件事情。
1: 我爸想送你们一点礼物。
5: 哎，好，太好了，谢谢。
0: 你们喜欢是哪一种呢？都可以一样的，花好月圆，这个寓意好。
3: 对，我也喜欢这个。
4: 那你再帮我看
6: 一下，我也要月亮。
3: 就这个，这个画确实好看。
7: 对，
4: 你们三兄弟，
3: 是
7: 三朵花，你最红。我们俩，
3: 你俩干嘛非得长一起？
7: 最美，
3: 鼓励我呗。
7: 哎，对，因为你最红。
6: 来，我们让给哥哥。
8: 哦，它只是形式一样，但是每一幅都是单独画的，是不是？
0: 是。
4: 名字，
7: 郭
3: 品超，
7: 郭
6: 品德的
7: 品，德的品，
9: 超是超人的超，
4: 超人的超。
8: 哥哥雅正，
7: 张小谦，
8: 谦虚的谦，
4: 于更怡，
3: 子丑寅的寅，
9: 对。
8: 好了，谢谢。
9: 那我们各自拿各自的画。
3: 好来，
4: 三二一，
9: 必须要裱起来。
1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8: 曹县宇宙中心，
3: 现在曹县很火，汉服之都。
11: 这种蓝色的这个光，其实这个在阳光下好看哈。在我们其他的设计上多用一点，一定要表达出来当下的那种氛围感。
12: 你好，
11: 哎，老师好。
12: 你好，你好，哎，我们是行进中国。你好，
11: 我叫姚驰行。我是政协委员姚驰行。
13: 我们是2014年做的电商，从2023年才开始真真正正的去体验去推广传统服饰。我们不只是卖马面裙，还有悬裙啊、八廓裙啊，这些都是中国传统服饰演变过来的，现在当下适合我们的中式穿搭的。所以我们也得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不断的发掘，用到我们现代生活当中，让大家更真切的走入到生活当中，让大家能了解到，我觉得这是我的使命。
9: 所以这些汉服是您设计的啊？
11: 对，是。
9: 马面裙其实它是男女都可以穿，
3: 对不对？
11: 在古代的话，它有性别区分嘛，但是现在我觉得大家穿它就是为了一种时尚嘛。
9: 怎么个区分法？
11: 男士穿的叫以撒，有点像非衣服的感觉了。
3: 我记得上一季哥你是穿过一次马面
9: 裙。对啊。
3: 有点类似这样子。
11: 哇，这种的织金的老漂亮了，这种织金的就是在阳光下，你看它会不灵不灵的感觉。
9: 是什么样的图腾很漂亮？

0: 啊，这个是凤凰的。如果女生穿的话，就叫百鸟朝凤，寓意优秀者穿的；如果男生穿，就是龙凤
1: 呈祥。
0: 对啊，你真棒！
2: 好寓意，好寓意。
0: 嗯，我们做了一个二十四节气的系列，以当下节气的植物纹样啊、动物纹样啊，这个颜色都做在裙子上面。通过服饰，我们想把这个记忆给表达出来。
2: 所以老师，你完全就是按照二十四节气的灵感去跟这个马面裙，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去结合在一起。
0: 对，通过服饰把中国的精湛的技艺、精美的面料以及我们纹样的寓意，然后情怀都要表达出来。嗯，带你们去这个展厅里看看吧。
1: 哦，好。
0: 这些都是我个人收藏的，南京云锦博物馆的复原版。你看，典型的红配绿。这个制作的非遗老师呢，是十几位制作过来的。
3: 哦，所以它是全手绣的，是吧？
0: 对，手工绣的，我们叫妆花工艺。这种妆花工艺，我觉得是值得去推广的。
3: 好看，好看。
0: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2: 哇塞！哇，好震撼！
3: 好多。
2: 感觉到了皇宫里面。皇帝就从这里走过去，然后所有人都在旁边。
0: 对对，
2: 挺壮观的。
3: 同时看到那么多汉服矗立在那儿的时候，还是很厉害的。
2: 每一套都不一样，对吧？
0: 对。
2: 它有编号。
0: 编号是我们仓库的编号，因为我们每天会来全国各地来批发商很多。我们一会儿要有个小任务啊，小游戏。
1: OK， 好。
0: 20分钟内，我们在这个展厅里面找出来6个图案。
2: 哇塞，这个范围有点大了。
3: 咱们分一下吧，我找中间两张，涛哥找前两张，
1: 我找最后两张。
4: 首先呢是红色的，然后要有龙，
2: 绿色，绿色，

0: 哦，我这个像不像？我看一下。嗯，感觉很接近了。我一定是这种服饰的，我得去找一下这种服饰的。真的很不好找。
1: 去找的时候其实蛮崩溃的，因为那些细节都太小了。马面裙它是一种折叠式的，其实你很难看清它的这个细节，你不仔细揣摩你是根本看不完的。
0: 找不到。这是红色的，但为什么看不到我要的呢？
2: 怎么可能小朋友呢？不像不像。好，我会在这一区。
3: 好。哎，我已经找到了一个。
4: 你这么迅速呢？
3: 那我先把它抱过去好了。
0: 这个范围有点大了，真的很不好找。哦
1: 耶，我找到一个。
4: 恭喜，
3: 找到了一个。
4: 哇，超哥你好快啊。
1: 真的吗？超哥已经找到了。
4: 超哥你可太强了，
0: 我以为我自己已经够强了，没想到张小泉这么弱。
4: 我看你都找出了什么，这个你找出来了，
5: 这三个都找出来了，就剩这三个。嗯，
3: 鹤找到了吗？
0: 鹤没有。
4: 鹤在一个绿色的像纱一样的衣服上。
0: 牡丹鹤，牡丹鹤，牡丹鹤，
4: 这太难找了。这个
3: 飞的鹤，
2: 哦，不太像。好，不是这个鹤，找别的鹤吧。哇，
1: 我找到了。哇，这个位置怎么找？天哪，
0: 原来是个女生的衣服，我以为是个男生的衣服。这个就这么不显眼的位置居然给我瞄到了。
2: 嗯，哎，鸟，哎，看一下这只鸟，哎，
3: 哎，找到了，
1: 大哥找到了，
3: 哦，鸟，
0: 酷酷，
1: 乔哥，你是一个都没找到？
4: 我一个都没找到，
0: 不行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倒计时五分钟啊！哦，
4: 这么快？
5: 对呀，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0: 我的天哦！
4: 就是那个花是吧？
0: 对，就剩那个花了。你可以按照颜色找，哥。
4: 我是按颜色找的。我觉得那个花应该。

0: 但是某个裙子上的，或者是某个垂摆下方的一个花色。
1: 你找吧，你分析的都对，一个没找到。
0: 是啊。
1: 啊，我的成就感就差那么最后一丝丝了。来吧，来吧 ，everybody，
0: 这套找不出来，今天节目就别录了。
1: 啊！我现在看哪条感觉都一样。
0: 我跟你讲，就看金线，我就看金线，这不是带金线的。
1: 就他，哇
0: 哦！走过那么多次了，都没有注意到过这个。

0: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太厉害了！
1: 这个好难找，天哪，曹哥太牛了！
2: 跟你演就可以的。
3: 我现在很喜欢这种任务，
1: 对，好好玩。
3: 好，噔噔噔噔。
1: 这里面是不是分了好几种不同朝代的？
3: 老师讲解一下，那这个最难找是什么？到底什么朝代？
1: 唐代的。
0: 太聪明了，也太有智慧了。
1: 那个就明代了，
0: 那个下面就是马面裙啊，马面裙在明代是盛行的，其实宋代都已经有了。你闻一下，
1: 牡丹香。
0: 你真棒，你怎么知道？
1: 闻都知道，创意。
0: 其他的纹样像我身上这种，它是比较大的，这个没有这么细致的。就这个小写就比较工笔牡丹的那种感觉，也是我们菏泽特色嘛，牡丹花。所以用牡丹纤维提取制作的面料，再加上牡丹花香，在国际市场上推广是非常好的，能把我们家乡的文化通过裙子带出去。这么完美的解锁了小游戏，带你们去
3: 参观一下你的工厂。
0: 对，
4: 行进团哥哥们，
0: 嗨，大美女
3: ，Hello，Hello，
4: 姚老师，我是思佳。哥哥们都已经在这两天感受到了菏泽的很多的一些文化了，是不是？
3: 手工的东西内容是真的不少。
1: 最好的就是文化自信，我觉得这一方面在山东体现得太完整了。
3: 把一些传统的服饰、传统的这些事物然后用现代的方式结合起来，然后让整个地方发扬光大出去。刚刚姐姐也讲了，汉服不仅是为了要发扬它的文化之外呢，也带动整个周边的很多产业。这是一个很好的状态。
4: 是的，不仅是文化软实力，而且菏泽也是丰富多彩的。
3: 对。
4: 接下来呢，我就要发布我们本站的数字挑战了。你们需要根据这两天的所见所闻所感来制定一个主题，并且邀请15位菏泽的他力量代表，在今晚的7点，你们需要举办一场马面裙走秀，展示出我们当代女性的自信美，以及需要融入到我们的中国元素。这场秀除了场地以外的任何东西都需要你们自己去解决。哇，
3: 好困难的。
0: 这不就是你们擅长的吗？
3: 这完全不是我擅长的。隔行如隔山。
4: 从现在是11:52到今天晚上的7点，这场秀是不可以有任何延迟的。
1: 7个小时准备一场秀，按常理来说是不太可能的，因为没有一个定调，我根本不知道我从哪里做起。哎呦，又上了难度的数字挑战。
3: 15个人太难了，
2: 15个人太难了，
5: 咋了？
0: 我觉得各个年龄段都来一点比较好，像我们工作比较忙，可能没有机会去穿，能不能让工作人员穿？
2: 对，
3: 我们可以请姐姐去。哇，姐姐对。
1: 我们先找人让他们装法，我们最后来定场地。哇，我觉得这样吧，先邀请。
3: 其实我对缝纫机有点阴影。
1: 对，我也是，我小时候被这个扎过。阿姨，你之前有被扎过吗？没有。那阿姨还是有经验。
6: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害怕。
1: 害怕，然后学完之后其实还好。
6: 对。
1: 那你学了多久嘞？
6: 6年。哇。
3: 您穿过在这儿生产的马面裙吗？
6: 有啊，穿出去的时候少，因为一般都是在干活。啊，
1: 也都在干活对吧？
6: 对。
3: 这边做这个汉服的人很多，是不是？
6: 对。
3: 所以姐，您穿过汉服吗？

0: 你有每天都干活，哪有？
1: 应该整一条试试，应该挺好看的。你们穿，
0: 等我们不干活了呗。
2: 阿姨，你们之前也做汉服吗？
3: 对，也是在创意上班。
2: 哦，那为什么想来做汉服嘞？
3: 这两年才兴的产业有发展前途。
2: 妈，阿姨，你这跟着时代潮流了。您自己平时会穿那个马面裙吗？你们手上都已经过了多少件汉服了？
3: 最少得有十来万件吧。
2: 十来万件，哇哦！听到他说他自己其实做了这么多了，在他手上已经经过了应该有十万余件了，但他自己没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马面裙。第一反应就是我一定要让他穿上他自己做过的马面裙。
1: 姐姐你很漂亮，可以帮我们走秀吗？
4: 我行吗？
5: 你行，你太可以了。能给您拍张照片吗？我得标一下。我们到时候给您准备衣服，然后下午会有专门的人来给您进行妆发。
1: 您怎么称呼？
4: 王，
1: 王姐姐。对于我们来说，还是
6: 上一期行进团抵达菏泽，
1: 好漂亮哦！
7: 到了季节里，你能感受一下我们这画画的气息。嗯。
8: 现在每年嘛，有150万幅作品走向全国各地，成为一个赴美产业。
1: 太长了，这个哇！
7: 10米的，
9: 这就是我们当下最流行的款式。
2: 哇塞，哇，好震撼。
6: 一场走秀
10: 马面裙 Showtime，
6: 见证了田野间手里有火眼中有光的乡村人生。
11: 菏泽站小站成功，
2: 谢谢大家，谢谢。
6: 而本站行进团将继续一路行进，
1: 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喂，
2: 厉害厉害厉害，
6: 到达新龙潮的青岛，
1: 我还为你们安排了两位当地的向导，他们会带你们畅游青岛乡村。
12: 我们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
13: 哇，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11: 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8: 快！
2: 好冷啊！
1: 太多了。
2: 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
14: 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
1: 下一家，
8: 来，快点，快跑！
2: 好，
11: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红瓦绿树映村，碧海蓝天相伴。欢迎三位哥哥来到魅力无限的青岛。
2: 哇，今天是一个好拍照的地方了。

0: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这个是我朋友。
2: Hello，Hello，Hello，Hello。
3: 老板好，老板好了。
2: 你好，
0: 小鱼，小鱼，
4: 你好，你好，你好，小天，你好，你好。
2: 天翔，天翔，
0: 天翔，你好，小郭，
5: 哦，你是天翔？
2: 对对对，我是。这个弟弟呢，跟我也是有一面之缘，
0: 我们见过一次。
2: 你怎么跑到这来了？
0: 来冲浪啊！
2: 来这冲浪啊！
0: 对啊，
2: 所以老板是玩了冲浪玩了很多年是吧？
6: 对，我是国家级冲浪裁判。哦。我现在的主业是咖啡师。哦，来杯咖啡吧。
4: 那行行行，
6: 那就先来杯我们的特色嘎啦美式吧。
0: 你们是来这边玩吗？
3: 我们要走就是整个山东。
4: 我们这季的主题是乡村振兴，但是这个地方好像跟乡村没有关系。
6: 现在就是因为旅游业的发展，像这边街道呀，就会把这边打造成一个乡

0: 村休闲旅游的这么一个目的地，所以说每年其实过来的游客就非常多。
1: 我第一次来青岛，我觉得说这边的建筑真的很特别的啊，都是很像是一个这个欧式的感觉啊。
0: 对，怎么样？
1: 味道很奇特，我本来以为会很咸那种。
0: 对，因为我们都会煮之前都会清洗过，所以说它不会有很咸的味道。哦，
1: 我得拍个照去。
2: 那怎么，要不要冲个浪？
1: 不会冲，反正没事儿。
0: 那我可以教你们。哎，
1: 好，
3: 对吧？
2: Go go go!

0: 我上岸了。
1: 注意，我们站起来之后，眼睛就往前看，非常坚定的往前看，
0: 好，
1: 不要犹豫。

0: 这次来青岛，我看到很多不同青岛的面貌，这边的给我感觉是一种很放松的氛围。
1: 哥，你是这里的本地人对吧？
2: 我是青岛的本地人，但是我不是这个村子的本地人。哦，对。
0: 所以王老师以前是就是从事开咖啡店吗？
3: 最开始是一名帆船运动员。
2: 那是翻板。
3: 以前是运动员，然后我退役之后呢，就上了大学，上完大学又出国读研究生。然后我在法国读研究生的时候接触到了冲浪。那个时候就是一发不可收拾，
0: 就爱上了。
3: 每天中午午休两个小时
4: 都要去冲，
3: 然后到点，然后那个我老板们就说：“哎，到点了，我们准备去冲浪。”去了。后来就是直到回国之后，我就一直是做像冲浪赛事，还有冲浪的这种市场营销的这种工作。哎，
1: 就是你的合伙人。
4: 你好，合伙人。
1: Hello，
4: 你好，中国合伙人。
3: 来，哇，谢谢。
4: 哇，
3: 我是2020年回到了青岛。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的时候是2016年，我过来当时这边什么都没有。
5: 十年不到，马上这就已经形成，
0: 就变成一个旅游度假村了。
3: 对，这边其实特别是得力于这边像沙子口街道，因为这边整个属于沙子口街道来去规划。
1: 这里不是说已经是示范片区
3: 了吗？对，这边是中国最美乡村。然后同时呢，它也是乡村振兴的一个示范村。
1: 就是以它为对标。
3: 我们总说乡村振兴，其实它已经跟我们以前所认知的农村是不一样了。
4: 对。
3: 它不光有比方说农业的这种部分在，它还有去通过农业去开发了旅游的项目。
1: 青岛给我感觉就是年轻的气息特别多。感觉这里不像一个乡村的感觉，它虽然是乡村，但是就是那种乡村是有带着很强烈的青春气息在的。
4: 对。
0: 唐老师，你为什么回来呢？
6: 我是从小在这边长大的嘛，我就看他这个地方旅游业就一步一步起来了，然后就决定就是回来，在这边有一个自己的小店。
0: 所以大家都还是有想要回来自己的家乡。
4: 对。

0: 我们到这里来共同去做出一个这样的一个店来，其实主要还是这边的就是政策，就是它开放，它包容，还是这样，因为这样我们才能把一个新的东西落地，这个其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1: 就是空间给的很多，是吧？挺好。
2: 我们是不是准备要去下一站了？
1: 那行呗，咱们就下次见。Hello， 萌萌。
3: 喂。
4: 哎，萌萌，我们到了。哎。哎，我听到你的声音了。
3: Hello。
4: Hello。哦。
3: 请坐，请坐，请坐。
1: 你好，你好，小千，小千。
3: 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
4: 哎，坐，我们坐，我们坐，我们坐，我们坐。
1: 哎，好了，谢谢。
3: 刚刚做好的。
2: 这什么鸡蛋仔？
3: 果子。
4: 那我们就尝一尝。
1: 哇，忒棒。
3: 因为青岛本身是个旅游城市嘛，它市区沿海一带主要就是景点，人会比较多，客流就非常的大。但是在崂山山里面开咖啡馆，这里会比较安静，就是享受这一种安静的环境，
1: 别具一格的感觉。
3: 对，就风格不一样。
2: 这个地方以前是村子吗？
3: 对，这周边都是村子。哦。现在崂山北宅周边已经有将近100家咖啡馆了，就是每一家都不同风格，你走进每一家咖啡馆都有它自己的特色。我们要去做咖啡吗？
1: 好啊。
5: 我店的特色是崂山绿茶拿铁。
4: 哦，有绿茶的味道。就有点
1: 涩涩的感觉吗？
5: 是的，有点涩涩啊。
1: 我们可以自己 DIY 吗，老师？
5: 这些很可以，
1: 可以啊，
5: 可以。
4: 可以好，是。哦，现在要打那个奶泡，
1: 按这个。
6: 两倍的。
1: 我们用我们这个，别告诉谦哥，我用这个乳酸菌打出来看看行不行。
4: 可以吧？给他喝喝看。

0: 好了，来。哇，
1: 谢谢。
2: 谢谢你。
0: 给给谦哥，他不是说要一杯吗？哈
1: 哈哈哈，是。你给点好。
3: 为什么要拿旺仔做？
1: 哎哎，嘴巴挺刁的，
2: 对，
1: 它能喝出来。这个是乳酸菌，
0: 乳酸菌加咖啡加绿茶，嗯，
3: 我觉得不错，感谢老板带给我们新体验，
0: 是吧？酸酸甜甜的感觉有点不一样，对吧？嗯嗯。
4: 我发现就是青岛是蛮吸引年轻人来的地方，
5: 很舒服，
4: 是吧？嗯。
1: 我们当地就做了一个小程序，啊。它里面有很多，有咖啡店，有民宿，各种新闻露营的地方。我现在就是流行村游嘛，去村子里面去玩，有吃有喝有住，都在这个上面，就很方便。
3: 这个真好，希望每个城市都能搞一个这样。
4: 对啊，多方便，
1: 就不用做那么多攻略了。
2: 对啊，
3: 来干杯，感谢老板的，
2: 谢谢
4: 谢谢哥哥，
3: 谢谢。
1: 我们出发下一站农场吧。
2: 好，农场，好，
1: 走，
2: 我们去看看。
3: 这是你的农场是吧？
1: 欢迎参观一下咱的农场。哇，窑炉已经烧好柴火，等待大家了。哇，
3: 还有窑炉呢？
1: 对，烟火气的地方。哇哦。这边是一个露营区域，做活动的时候可以在这边搭天幕，可以玩。这边是咖啡区，哇。然后这边是认领菜地，现在就比较流行共享菜园嘛。
0: 啊，我知道这个。
3: 比如我认领了之后，然后这小块地就等于是我的了。
1: 对，这一年就完全属于你，你可以在里面种各种各样的蔬菜。
3: 是他们自己种还是委托你来种？
1: 是他们自己种的，因为这边亲子家庭会比较多，带着小朋友过来体验一下乡村生活嘛。哦。

0: 它上面有一个小牌子，一会儿我们也可以认领一块菜地。哦，
1: 好。
0: 现在也是比较现代化了一些，我们做了这个喷灌的系统，这样既省工，然后其实喷洒的也比较均匀。哦，咱的农场占地是50亩，在崂山周边已经算是比较大的农场了。因为青岛它本身就是山地，你想把一个山头给包下来，然后做成这么一个整块的地，还是有点困难的。
1: 所以这很聪明嘛，把地可以做成这种共享农场。
0: 对，我们之所以能拿到这一块地，其实也是一个机遇，包括现在的这个一个时代的一个背景。就我们父母这一代干不动了，很多邻居就过来找我们，
2: 他们就通过你们去把他们整个统一起来。
0: 对，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一方面是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一方面我们又把这一些真的种不动地的老人的地收回来了，我们每年能给他们一个不错的收入，相当于是双赢，他们也可以安心的在村子里面住着，那我们在村子里面也有了自己的一份事业。
3: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包括它这个农场给人的感受就是我们用最先进的经营理念去做了一件最原始的事情啊，我觉得这个是很有趣的。
0: 我们先体验一下做农场主，跟这些家庭一样画这一个小牌子。
4: 可以啊，
0: 你们可以起个名字。
2: 咱们地可以小一点，但名字得大，叫山海农场。人家都是山里的农场，我们还包括了海。
0: 可以，包容度比较好。
3: 好，
0: 两个人画，留一个人选种子。
2: 超哥选种子去吧。
1: 好好，我选种子吧。
2: 你画山，我画海。
1: 好。
0: 这个你们可以种紫色的油菜，颜值可高了。哎呀，
1: 这个好漂亮，紫美玉油菜。
0: 对。
1: 好，我们就有四种菜喽：紫叶生菜、意大利生菜、金叶甜菜、美玉油菜，
2: 都是菜，可以。
1: 给它画粗一点。
2: 对啊，跟我们种的种子是一模一样的，
1: 蓝绿红，
0: 完美。走
2: ，Go go go。
0: 这是我们认领菜地的地方。
2: 好，可以。
0: 我先演示一下，就是用这个锄头把这个溜出一条沟。哦。这个沟不弯就行。
2: 好。
0: 这一边在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一边的沟的水给它滋润进去了。哦。把这一排浇好了，你们可以一起
1: 撒种子。
0: 对，
1: 这个怎么个种法？我们
0: 往手指这个方向去撒一些，这样基本上就这个密度就可以。
1: 好的。
0: 对对，就是这样。这样把土拨进去就可以。
1: 好的。锄禾日当午。锄禾日当午，
2: 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哎，
1: 我跟你说，咱背完这个诗更像小学生了。
5: 它这每一颗种子，它都有长出来吗？
0: 80%-90%的出芽率。嗯。哇，完美。
1: 咱们蹲在那个农场的牌子那儿合张影吧。
5: 好的。
0: 收工。
2: 搞披萨。
0: 还要摘蘑菇。
1: 好。
0: 这边就是菌菇大棚。这位是菌仙道城市农场的负责人董斌，董总。
6: 你好，你好。老邵。你好，小鱼。
0: 可以来体验一下咱的菌菇大棚。哇，
2: 是这样的。

0: 这个是鱼黄膜，这个是刚发芽，那边是长出来的。哦，
1: 这是牛肝菌。
0: 不，这个是活体菌菇。
2: 哦，这么新鲜的香菇没有见过。
0: 今天晚上我们
3: 品尝一下。
0: 对，
4: 应该是摘着走，这个还是放在这儿的？
0: 直接都带走。
4: 那就选两朵吧。
0: 好，然后再来一个鱼黄膜，好不好？
1: 好，这是我们再不拿走，它就老了。
0: 是的。哦，
1: 那好，那就它了，
0: 丢了它。
2: 我第一次见种蘑菇的地方。
1: 我下面什么东西来着？
3: 这是一个菌棒，咱用的是苹果木的碎屑。哦。然后注入到菌丝之后，在工厂要90到120天的时间，在一个恒温、恒湿、恒光照的环境下，它才能够长到这样。差不多准备要出菇的时候，我们才会从工厂端到咱现在的这个仓库。
4: 明白。
3: 相当于前期的培育还是需要一个比较稳定的环境嘛。哦。
4: 那这个东西我们摘完之后呢，又重新进入休眠期，又开始重新三个月吗？
0: 对。
1: 那些是还没有长出来的是吧？
0: 啊，那些是在休眠期的。哦。我们就是要把蘑菇工厂开到城市周边，然后把这么新鲜的蘑菇直接搬到食客的餐桌上。哇，
4: 你看现在的乡村种植已经远远不是像我们以前那样想象中的，认知里的那样。
0: 对，农业要想带动老百姓致富，你必须要有一个落地的好的商业模式才可以。
4: 这话讲得好，商业模式很重要。
0: 是的，
4: 就像我们乡村振兴沉淀了10年才有如今的景象。我怎么突然想到了这句话呢？真的有感而发。

0: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玉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 开饭了
2: 呀！哇哦！来，各位，哇哦，蘑菇披萨，哇，
1: 看下去，哎呀嗨，哇，
3: 哎呦，哇，这么长，
4: 回去烤的好好吃，嗯，厉害
3: 我们这个蘑菇还有个口号，叫做先涮菌菇再涮肉，鲜活滋味翻两倍。
2: 那我们怎么直接摘？
1: 对，这样直接摘掉就可以。
2: 这样吧。
1: 啊、对对对。
2: 菌菇我们要涮多久？
3: 三分钟，
4: 这可以生吃是吧？
3: 可以，你可以尝一下，
4: 生吃就很好吃，
3: 因为它是活的。
1: 我们一般吃的是干香菇比较多，
5: 对，
1: 因为鲜的它不太好储存，不太好运输，所以说活体的香菇它的口感就比较好一些。
3: 对，因为我们要把大棚放在整个城市的周边，让我们的真鲜食材直接以活体的形式呈现到食客的餐桌上，让大家感受到100%的真鲜活，100%的全营养。
2: 我觉得蘸了巧媳妇这个酱油特别鲜甜，
4: 你一尝就知道是巧媳妇古法酱油，
1: 鲜上加鲜。
4: 对，
1: 巧媳妇的酱油是蘸料的点睛之笔，它只有4种原料，所以非常健康。
5: 山东人民真的是好滋味啊！
4: 我跟你说，今天来这儿一看，就觉醒了山东人种地的基因，你知道吗？
5: 血脉觉醒。
3: 实际上中国的食用菌是在世界上现在是非常厉害的，生产量占全世界的75%以上。哇哦！而且香菇的种植技术是由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啊，吴三公在南宋年间啊，
5: 哇，真的
3: 800多年前我们就发明了砍花法和精训术，彼时的欧洲还要靠猪鼻子和狗鼻子去寻找这个可食用的食用菌。但是更近代一些，我们的种植技术包括菌种技术被国外原

0: 永远的甩在身后。
1: 现在我们能够供应全世界香菇需求的20多个国家和地区。
2: 那像意大利他们的披萨也是我们的蘑菇来的。
1: 是的，是的，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是用的中国的蘑菇。啊，
0: 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又站到这个食用菌的之巅？嗯，那其实就是靠我们这些设施农业，靠国家的大力的推动。啊。像我们今天去看的这个大棚，它就解决了肉的成本，几乎就可以提前算出来，一年四季供应价格都是一样的。哦，
3: 所以说我们也是很喜欢这一种有技术比较好的理念的这一种合作伙伴加入到农场这边。
0: 实际上我们是把菌种、种植技术、还有销售方案和商业模式带给他们，去创造更大的价值。
4: 就我觉得，就是你随着时代的进步，很多观念啊，很多认知啊，你必须要去不断的去提升。像我们之前了解的乡村，跟现在的乡村，实际上它有非常大的改变。
3: 对，
4: 更技术化了之后，我们爸爸妈妈那一代，他们其实也能做这件事情。
0: 对，
4: 然后带动了产业之后，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回到这个产业里面去。
0: 对，
4: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厉害的推动。
3: 是的。农场现在就像一个小生态。
4: 对，
5: 在山东走了那么多地方，你发现所有的模式就是百花齐放。
4: 对，
5: 什么样的种植理念，然后经营模式都有很大的不同。来吧，非常感谢今天的那个蘑菇啊，还有菜都非常好吃，自己种的就是不一样的。
4: 来，祝你们各自的事业旺旺。
5: 哦，哎哎哎，你会讲话，你会讲话，你会讲话，
0: 赞赞赞。
4: 哇，乡村小镇的感觉真的很不一样。
5: 对啊，悠闲，空气又好，
4: 这叫乡村节奏。
5: 对啊。
6: 怎么样？感觉今天
5: 太快乐了！我是第一次冲浪冲起来，哇，
6: 这体验感满满。那刚才哥哥们在吃饭的时候呢，已经了解到了青岛设施农业的发展情况，也是得知了像我们全球75%的食用菌都是来自于我们中国，
4: 对，
6: 其中的这个菌包的出口量就占了全国菌包出口总量的20%以上。哇哦！而且呢，还获评了国家食用菌产业技术体系科技示范基地的称号。哇哦！所以说，这个传统的农业啊，它是靠天吃饭。
4: 是的。
6: 现在的这个设施农业呢，是靠脑吃饭。
5: 说的这个话，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4: 对。
6: 所以，明天你们的数字挑战就是。
5: 就跟菌菇有关系。
6: 对，
7: 你们需要前往莱西的食用菌产业领头公司，完成菌棒的搬运和切割任务后，配送至城市农场，抵达城市农场获取活体菌菇，完成5家餐饮店的订单配送，见证活体菌菇直达10克餐桌。
4: 哦，明天当外卖员。
6: 对，而且你们需要把它很新鲜的送到
5: 食客的嘴巴里。
6: 对，
4: 要这么送吗？这样
8: 我也是啊。
6: 好吧，那三位哥哥，你就准备一下，明天可能需要早起哦。
4: 那我们今天就早睡吧，
6: 早点休息哦，拜拜，
4: 再见。
6: 我在微风中一个人再吹一回。
5: 好困哦。
4: 我们现在去那个厂啊，菌菇厂。
5: 我都不知道青岛的蘑菇产量那么高。
9: 海带你知道，蘑菇你不知道吧？
5: 不知道。好困哦，今天还要干体力活。
10: 可以看到这个山东爱泽伏击。
4: 哦，我们到了数字智能工厂。
5: 走。
11: Hello， 早上好。
0: Hello，Hello。谦儿哥，你要不要换个长裤去？今 今天可是有很冷的，
5: 我的所有。

0: 的裤子都是夏天非常薄的裤子。有没有过来的时候发现我们这个工厂的人还是比较少的？
1: 对，说数字工厂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哦呦，哇吼！

0: 这边呢看到的是我们的无人叉车。这些叉车都是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进行工作。
1: 哦，无人驾驶。
0: 他们把菌棒挑到这个增氧设备上，然后给培养基进行穿刺增氧，让我们的菌丝顺畅的在我们的培养基里面进行呼吸，让它能够长得更快，长得更好。因为今天我们有这种工作环节呢，所以说给大家准备了我们工厂的工作服，
1: 那
0: 大家换一下。因为我们是做食用菌全产业链的，这里呢我们是一个培养间。
2: 是吧？看。哇！哇！哦，这里面有点帅，这里边。哇塞！
1: 感觉那个地方非常的科幻，你看着好像就一排架子，然后但是小鱼往那个缝里一看，里面密密麻麻，一直到里面很深，全都是插着一个一个培养基，挺酷的。哇吼！
0: 哇塞，这边呢是我们的培养基，在这里能够自由的呼吸，让它的菌丝能够成熟。我们从这里看到，我们给大家摆出来了每10天一个阶段，然后菌丝的一个生长过程啊，看一下。这个是第一天开始，我们看这个是它的菌种的接种点然后菌种在这里形成菌丝，然后慢慢
1: 长出
0: 然后在这里第50天、第60天的时候，你看它形成了染色
1: 颜色
0: 然后这里形成了实际上是菌皮，类似于树皮和人皮的这样一个作用的菌皮，然后到第90天它完全的成熟，那它的菌皮就比较的结实，那它就可以保护里面胶内的菌丝不受外界的杂菌的入侵然后在这里呢，我们还布置了这么多灯光，模拟了户外的补光转色，整个过程需要长达90天。
3: 这里面还有
0: 对，每一个菌棒都有一个自己独立的小房间，它在这里面既可以享受到这个光线，又可以自由的呼吸。所以说设施化农业确实是非常厉害。是的。这一个车间是15万包，
3: 一包等于4个，就等于60万包，60万个活地菌部。
0: 对，我们在这里呢，把我们的菌丝菌棒都培养到它的成熟，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休眠区把我们的菌棒给拿出来，带大家一起去看看。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下任务，需要在15分钟之内在这里搬运100根菌棒到我们那边的设备上。
1: 100根的话，我们是用人力吗？还是用它的
0: 人力？
1: 用人力抱着这样子，没有刹车什么的。
0: 没有，
1: 没有。
0: 在那个位置，一排16根，6排加4根，正好100根。好，现在开始。快！发现了一个道具
1: 发现道具，
2: 布的棒会放得更多一点。
4: 哥，你摆，我来拿。
2: 好，
4: 真快。
2: 走，放好重。
4: 然后哥，你直接拉过去。
0: 走。
2: 好冷啊！
1: 24、68、10、12、11、12、16、18、22、24。
0: 好，哇哦！
4: 好，可以。
2: 出来暖和暖和。
1: 换我。
2: 好。
0: 来来来。

0: 们多搞一个，一次性给他搞完。
1: 我们总共要抽六排多四个，这些都是。
2: OK， 这边是二十四。
3: 对，这也是二十四。
2: 这也是二十四。好。
0: 四五六，
2: 多了。
4: 对，我就多了。喜欢做超量的事情。
2: 哇，这是一下就都结束了吗？
4: 应该是一下就结束了吧。啊，
2: 好好，太优秀了。来，
4: 超过了，对不对？
0: 对。
2: 好，数一下。
4: 九七、九八、九九、一百一，对，过了，
2: 过了，过了，
4: 一百多了。
2: OK。然后有一个人在这里把菌棒这样放上，一定要卡到这个位置，卡到这个边上。然后它就自动的过去就切成了。哦，再有两个人在这里把它放到箱子里，放到箱子里之后打包封箱，我们就可以运输了。
0: 好，好，我来放吧，你那费羊啊，
2: 没事，那边一个，这边一个。
4: 好。
2: 这个一列是四个。然后一共一个箱子要摆48份。
0: 好。

0: 就是在这个工序里还挺轻松的，因为现在开的还挺慢的，这个正常的位置哗哗的还挺快的，
1: 人家快一点，
0: 要快一点。

0: 案。
1: 太多了。
0: 我操！不就快完事儿了，这就
1: 要几箱来的？
0: 四箱，
1: 刚才五箱吧。

0: 好 ，OK， 搞完了。那我们就先把这些都封上。不用不用不用，就一道一道直接这样过来。
1: 哦，对。
0: 我们运输距离特别短，那边拆这个包装的时间会很快。
1: 哦，也对。
0: 然后我们把这个搬到我们的货车上。我，哎，你挺像模像样的，像一个工人。
1: 对啊，来，
2: 大哥。哎，
1: 我来，我来。
2: 啊，
1: 门关起来吧。
3: 去享食农场是吧？
0: 对。
3: 好，
0: 开慢一点，然后安全第一啊。
3: 好的。
1: 小月给我导航啊。
4: 大概只走7.6公里。
1: 好嘞。今天那个地方是不是还挺酷的？我拍了照片了。
4: 就刚进去，我觉得有点惊到我。他那个门开出来一瞬间，我以为是个舞台。
1: 那灯巨多。
4: 对，
1: 我觉得是挺震撼的。我刚开始进去的时候，我还觉得怎么就那么一小点儿，每个都那么一小点儿。结果一进去一看，我的天，真是厉害呀！我挺喜欢这样的挑战，
4: 我也喜欢，
1: 就很有体验感。
4: 对。但是我觉得体验感这个东西，就真的你得实时操作，实时看到了你才有感受。
1: 对的。
4: 哇，一股凉风，果然当搬运工人也不容易啊。
1: 果然当司机也不容易啊。哇，
0: 搬货搬到这辆车。
1: 好的。哎呦，哇，存少了。
5: 哇，哎，差不多跟那边。呜呼，它的温度都是一样的。是不是第一次见人穿短裤在冷库里？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1: 这一粒啊，拾光拾光拾光，
0: 一二三，走。
2: 你注意腰啊。
1: 喂，对，对，是的，
2: 真凉啊！
1: 还差一个哥，哦，
2: 我来，我来，
1: 一共十箱。叶总呢？
0: 一个火锅店，两个是吧？
1: 我看啊，浓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哎
3: 呦，潮汕鲜牛火锅
0: ，Go Go Go！ 我来开，走呗，
3: 走吧。
1: 我先导个航，我看看远不远。
4: 因为我们这个是活体菌菇，最佳的运输时间是在3个小时之内，快速触达消费者的餐桌，所以说我们的动作必须要快。
1: 加油！
5: 张裕葡萄酒让生活更优雅，感谢本栏目合作伙伴全球酒王之王龙裕对节目的特别支持。小酸小甜喝不腻，本节目由出行好搭子旺旺乳酸菌各约赞助播出。巧席下厨自然香，感谢本栏目山海好品合作伙伴巧席富调味品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我们是分秒必争，要抢先
6: 顺利到达目的地龙汤里，潮汕鲜牛火锅哈尔滨路店附近。
1: 这是我们配送的第一家店，
0: 菌菇，菌菇，
2: 菌菇，菌菇来喽，最新鲜的，
0: 连这个冰箱啊，它都是
2: 专门放它的是吗？
1: 对。30个啊，别给多了，给多了我们赔钱了。
2: 两箱半，划
1: 算。签字。送货人是谁？收货人是谁？
2: 好嘞，那我们走了。
1: 不是，你得给人家这个是要对账的啊。
0: OK， 好，走了，
1: 谢谢老板，拜拜。
3: 慢老板，
2: 我们真棒。
1: 走吧，下一家，动作要快
0: ，Go Go Go。
1: 下一家店会配送的比较容易，就交给他们就可以，让他直接签字就可以。就放在这就好了，放在这地上。
2: 好。哎呀，没意思。
1: 我们可以给你剪一个。
7: 你好，你好，
2: 你好，
7: 你好，你好，
2: 你好，
7: 你好，
2: 知名演员张小千，知名演员郭秉超，知名歌手于庚寅。
7: 这个，我就对你印象是最深的。
8: 这个是就我们早上去采的，
7: 那个菌菇基地是吧？
8: 对，我们在菌菇基地。
7: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点不同的菌菇的锅啊，但是这一种好像我们还是第一次吃。
8: 这是活体的香菇，
1: 小的好吃啊。好，客气客气，
2: 好，谢谢，好，拜拜拜拜。好，哎，走。
1: 哇哟！我跟你说，坐你开的车可以治这个落枕，你知道吗？
0: 坐哥的车能减肥，知道吗？你从来没有休息过，这身体一直在动，
1: 身体一直在紧啊，
0: 对，一直在动。
2: 新鲜的香菇来了，我发现到它这个比较松软。
1: 下一家，我开吧，哥，来，快点，快点，快点。
2: 你好，送香菇，
1: 就是放在这就可以了，在你这里烤一桌活体菇。
9: 好的。
1: 菌者现在是白色哈，然后时间差不多是在第6分钟的时候。
0: 第六分钟，
1: 好吧。
2: 第六分钟的时候把它转一面是吧？
1: 不转面，因为这个本来生吃也可以。啊、哦，
2: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
0: 对。
2: 你们就等那个边儿啊，
1: 菌者白色的里面的，
2: 就看这个微黄了就行了啊。
1: 蘸少许的海盐，
2: 你们蘸盐慢慢吃吧。祝你们用餐愉快。
0: 好，
2: 再见，拜拜，拜拜，姑娘们，再见。
0: 说到第5家店了，哥。
1: 对，最后一家，来，快点，快点，快点，快跑，跑，跑步，跑跑。
2: 你好，过来送香菇来了。哟，

0: 好了，我们把它装完，我们在这儿吃饭了。饿了，饿了。
1: 哎，我们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自己的香菇。
2: 对，这样可以了吗？

0: 哇塞，好香，
1: 哇，我从来不知道香菇可以这么好吃，
2: 哇，只有活的才有这么鲜的感觉，
3: 好鲜，这个真的好吃。
2: 我们不断的实践过程中发现，如果给它滋味太多，它实际上
3: 破了它原本的味道，
2: 对它的鲜味感受不是特别明显了。
1: 用最创新的方式，然后去做着最传统的农业，然后想把这些最新鲜的食物呢送到食客的餐桌上。
2: 我们今年又开发了相对脆一点的活体的鹿茸菇，然后我们可能在东部还会再加一点活体的虫草花，可能还会有一些活体的银耳，来适应东部一些食客的一些当地的口味需求所以说在接下来我们还是相信我们肯定能在整个中国大有作为啊。送你们一个我们的小宝贝，
1: 谢谢。
2: 这个是我们的商超款，刚刚开发出来，这个基本上都是手工打造的，现在正在开模具，这个就是一个样，这个阶段其实是很难的，然后这个送给你们，希望你们能够把它种出来，然后能够看到其实农业人的不容易，它是需要一个个的先辈去给后人去趟开路，然后一代又一代的新农人来带领着新的农业项目走到全国各地。哦，
1: 谢谢，谢谢小董，
4: 谢谢
5: 董哥，
2: 谢谢
4: 董哥。
6: 三位哥哥今天辛苦了，听说你们完成的非常好。
3: 完成的非常，
7: 那叫非常好吗？
6: 那是相当好。所以恭喜我们的哥哥们完成了本站的数字挑战。所以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亮灯环节，3、2、1，请亮灯。恭喜完成了我们青岛站的数字挑战。今天感觉我们的这项任务怎么样？
3: 今天我觉得体验感很深，就是一直在说乡村振兴，但是很多人真的没有实质上改变自己对乡村的认知，但是我们实地接触完之后发现现在的乡村完全不一样。
8: 现在我们是做了合作社，把这一些散户的水果通过互联网的方式卖了出去，
3: 让我感觉到了乡村的欣欣向荣。
2: 这个工厂是全世界智能化程度最高的蘑菇工厂。哇，
9: 在青岛呢，我们是真正的去参与了设施农业的一个环节，非常的高科技，非常的现代化，同时又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给农村和农业带来了很多非常好的、非常有利的一些方面。
10: 姑娘，这都是我们今天送的最新鲜的货，祝你们用餐愉快。
1: 他们是用最创新的想法和思维去做的一个最传统的产业，然后保持着农民的初心。
6: 然后你们的奖励就是卢南村的豪华套房一晚。下一站呢，我们要前往的地方就是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的山东济南，要回到了谦哥的老家了。好，那咱们就柳步打击见了哈。
3: 好，柳步打击见。
6: 好，再见。
3: 拜拜。

0: 看到你这么乖巧，就想起我那刁蛮任性的妹妹。
1: 你是说那个王宝钏吗？
0: 嗯。
1: 啊，对不起大嫂，我应该称呼她王三小姐。
0: 不用称什么三小姐了，她早就被我爹赶出相府，也不是我王银川的妹妹了。啊，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
0: 啊。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吗？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你就像是我的妹妹一样，以后你一定要常来相府看我。
1: 好啊。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棕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1: 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用，放了我大哥他们。
0: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2: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
0: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为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3: 为虎，
0: 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棕烈马？啊，大姐夫，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 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2: 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大姐夫。
3: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4: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3: 我愿意一试，
2: 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

0: 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1: 平贵知道。
0: 去吧。
1: 幸亏有苏将军在啊，肯定马上平脱。
0: 哎，妈，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
1: 平贵并不想驯服你，
0: 我只是想，
1: 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
0: 喂，我
1: 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
2: 阁下，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来帮忙。
3: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4: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去驯马了。
1: 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

别担心，你们肯定没事。

0: 血瓶贵呀，血瓶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我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血瓶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驾。

0: 是的，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嘿，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1: 你不会自己看吗？此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哇！
2: 慢着，
1: 灰狐，你又有什么话可说？
2: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
0: 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3: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
3: 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1: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

0: 按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1: 好，大哥，我走了啊！哎，加油！嗯，加油！
2: 加油！加油！
3: 啊，加油！
1: 加油！加油！
2: 哎，加油！
1: 我走了，
3: 加油，二哥！
2: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1: 这，
3: 加油啊！
4: 好，那要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0: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4: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1: 驾！

小心。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救！
1: 辉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辉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印儿，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
2: 呀，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嘛。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大丈夫两腿一粗，这个四条腿的马难追啊。
1: 哎呦，大哥，你这是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你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懂不懂啊？什么两条腿、四条腿，我还鸡腿呢。哎，我还真担心呢。
0: 气死我了。
1: 大哥，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他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2: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3: 就是啊。
1: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0: 是啊，哎，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的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2: 幸亏老天保佑啊，平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1: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2: 怎么做？接着找呗。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1: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0: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1: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0: 哇！
1: 死赵薇，你叫什么叫啊？
0: 喂，你看，这是什么？

0: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2: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0: 嗯。哦，对哦。哦，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伟哥？
1: 浩华，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0: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2: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0: 快了快了，
2: 走吧走吧走吧。
3: 看来平贵已经黯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4: 这你怎么不跑啊？
3: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来，来，啊，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你千万不要怕啊！哎，你咬着它，我现在帮你包扎，你忍一下啊！来，忍着点。

是不是好很多啊？啊，来，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气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啊，我们走吧。

0: 玉。白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1: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0: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白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1: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

0: 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1: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0: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威将军不就让他得了？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你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
4: 嗯，
3: 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哎，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在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4: 先订婚？
3: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我跟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4: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3: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他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5: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退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3: 怎么样，

0: 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代战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谁拿的糕点呢？
4: 是我。
2: 公主。
3: 公主，丽娜。你来了，
2: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3: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听说一个消息。
3: 什么消息？
2: 王后想让你跟代战先订婚。
3: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2: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怎么样？嗯，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3: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代战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2: 你就那么笃定？
3: 嗯。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3: 不可能。虽然上次代战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代战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2: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代战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3: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戴湛吗？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湛订婚。
1: 戴湛身为公主，她必当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湛他是什么反应？
0: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2: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0: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那明天见了。
2: 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湛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

0: 自己，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湛的婚事，但戴湛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哼，看来宝弟已经得手了。薛平贵，我就心往有灵去，没命回。
0: 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

0: 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1: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0: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1: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0: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2: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
1: 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
3: 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嗯，乖，坏，
4: 我看到贵哥了，大哥，哎，大哥，大哥，我看到贵哥在那儿了，贵哥，
5: 真的是二哥。
4: 贵哥，
5: 真的是二哥，大哥。
4: 贵哥，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3: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6: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4: 是是，贵哥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3: 有啊，当时我骑着他，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

0: 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0: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2: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0: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0: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2: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0: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4: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2: 是帮你作证。

0: 大姐夫，这都已经过去快2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呢？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1: 会胡，休要胡言！
2: 大姐夫，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是，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3: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1: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3: 魏胡。
1: 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笑>
2: 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2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棕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
3: 程副将，末将在。
4: 你在这儿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是。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是。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棕烈马，由礼部升为朝廷，最为妥当。

0: 真有这回事？
1: 是啊。
0: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她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1: 玉父，万万不可呀。
0: 为什么？
1: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0: 你怎么说的？
1: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0: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1: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李经理，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0: 好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1: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0: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1: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0: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1: 是。
2: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3: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2: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3: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
2: 嗯。
3: 为什么？
2: 此时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3: 依龙哥所说，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呢。
2: 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
3: 龙哥，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
2: 哎，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3: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2: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
3: 哎呦，那可怎么办呢？
2: 如今只能见招拆招了。
3: 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2: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3: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2: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
4: 不行了不行了，
5: 大哥你慢点，慢点。
4: 哎，不行了，哎呦，不行了，哎呦，我腿都快断了。
5: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6: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5: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7: 是。
5: 哎程副将，
6: 我已经驯服了红鬃烈马，可是你们没有按照皇榜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5: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8: 你们要把我二哥带去哪里啊？
5: 你放了他，还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9: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8: 你
9: 卑鄙无耻
8: 下流。
9: 呸！大哥，大哥，怎么办？怎么办呢？
5: 好，好，程刚做得好。
10: 岳父，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处置他？

0: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宗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
1: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宗烈马拐走的罪名。
0: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宗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 如何定罪呢？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讲。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岳父。
2: 这您放心。嗯，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扛好了啊！
3: 哦，
2: 嗯。哎呀，嗯。

0: 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呀！谢肃将军啊！
1: 您等着，我去追。小心点！到底什么人，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2: 干什么？啊，小琪，怎么还不睡啊？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啊，
3: 我出去办点事儿。
2: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3: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我又不是花天酒地。 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2: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
3: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2: 是吗？
3: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2: 当然不是。 怎么了？
3: 别！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啊，没事儿，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儿。
2: 我去给你拿药。

0: 薛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白姐夫，
1: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哎，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2: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2: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3: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2: 你没事吧？
3: 哎呦，我没事。
4: 将军，
1: 平贵，
5: 苏将军，
1: 你看谁来了？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
5: 宝儿，
2: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5: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4: 是。
2: 平贵，
5: 宝儿。
2: 我很担心你。
5: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川来见我。
3: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2: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1: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5: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3: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5: 那你没事吧？
2: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3: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
6: 后来我想到了，
3: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钏呢，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1: 嗯，
5: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3: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2: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1: 这个你放心，

0: 铁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1: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

0: 我就被关在这里了。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谢谢肃将军。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嗯，
1: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0: 平贵谢过大姐夫，嘿，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呢，茶不思饭不想。
1: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0: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2: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
3: 你驯服了红宗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哦，哦，他，哈哈哈哈哈！魏哥要当神威大将军了，
4: 那我，
3: 我就是神威大将军的妹妹了吧？嗯，哈哈哈哈哈！
4: 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嗯。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0: 这个。
4: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嗯。
3: 是。
0: 我怀疑那个人就是魏虎。
2: 有胆量在禅大楼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 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无疑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那另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这。
4: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2: 啊，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那就好。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宗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4: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2: 那是自然。
5: 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我要怎么说呢？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 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6: 臣遵旨。
5: 臣遵旨。
6: 臣遵旨。

0: 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等一下，
1: 表哥，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您先帮儿臣收着。好，本王先给你收着。
2: 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是，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0: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在此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1: 说的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0: 是。
1: 好，吉时已到。
3: 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是。下令起。
4: 是。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皮肤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克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多眼、多食、
5: 多尿。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
5: 力、消瘦。
4: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3: 二期
5: 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4: 贴。
6: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4: 贴。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贴。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 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4: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敷住治疗糖尿病，有3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4: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4: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

0: 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

0: 九尾治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啊。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2: 爹
4: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4: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4: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什么？
3: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0: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3: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0: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3: 哎，爹。相爷，

0: 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地把宝钏给接回来。
1: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0: 你要治他的罪。
1: 夫人呐，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0: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1: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3: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
0: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4: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5: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
1: 哦，真有此事？
5: 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3: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5: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1: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5: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4: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3: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2: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6: 报。
1: 什么事啊？
6: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1: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6: 是。
1: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7: 是
8: 你是
9: 咱家拜见相爷。
1: 公公快免礼，为何事而来啊？
9: 皇上有旨，命相爷速速进宫，有急事。

0: 相声
1: 集市，公公可知道是何集市啊？
0: 玉门关紧急回报，西凉兵正在行兵攻打玉门关呢。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这个是啊，是啊，这个看来。
2: 老臣启奏皇上。
0: 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2: 平定叛乱。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3: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0: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松烈马。此红松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 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2: 慢着，皇上，老臣曾见薛。

0: 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鬃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
5: 领
4: 旨。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7: 这太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
7: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
6: 哎，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
2: 平贵
3: 没事。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8: 免礼。
6: 参见苏将军。
7: 参见苏将军。
8: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2: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姐夫，有话尽管说。
8: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
6: 哇，威神大将军呐、啊！
7: 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6: 对对对对。
2: 哎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8: 只是，
2: 大姐夫，怎么了？
6: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7: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2: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8: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6: 来，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
7: 哦，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8: 是官。
7: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2: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7: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8: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2: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6: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7: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8: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

0: 在皇上圣旨以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1: 继父，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啊？明日就启程。啊？这么快？明天？那苏将军，这一仗要打多久啊？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 所以此仗少则一年半载，
0: 那多呢？3年5载也说不定。啊，平贵，啊，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府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2: 有劳了。
0: 哎，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
3: 啊，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哦，好啊，请吧。大哥，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
4: 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0: 那是。
3: 魏虎啊。哎，
5: 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
6: 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笑>岳父，啊，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3: 说吧。
6: 设立卫报一直没有功名。
3: 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笑>老夫知道魏豹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你就安排吧。
6: 多谢岳父。
3: 不过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6: 多谢岳父。
3: 魏虎啊，
6: 哎。
3: 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啊，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6: 杀了他。
3: 哎呀，不不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6: 岳父放心。
7: 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嗯，<笑>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嗯，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 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凯旋而归。嗯，
8: 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笑>娘，你放心吧。
7: 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嗯，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8: 什么事啊？
7: 是平贵他。
8: 平贵他怎么了？
7: 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是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时依靠啊。是啊，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
8: 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7: 你爹也真是的。 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鬃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8: 你这说的什么话？

0: 坏。平贵为国出征，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1: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2: 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0: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1: 娘，
0: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1: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他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0: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1: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0: 哎，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哎，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
1: 哎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跟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啊，走啊！
0: 平贵。装扮是皇上赐的，
2: 哇，太棒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贵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4: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5: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2: 哎，不对呀、啊，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6: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6: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4: 哎，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0: 了？
1: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3: 哦。爹，他真的这么说？嗯。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洪宗烈吗？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
1: 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0: 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多则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1: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
1: 即刻？你是说现在？
0: 嗯。
1: 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待会儿冰冷会送来十担干柴，八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
1: 十担干柴，八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
0: 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
1: 大姐夫都这么说。
2: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3: 多眼、
4: 多食、
3: 多尿，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4: 消瘦，
2: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3: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2: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2: 贴。
5: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2: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2: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6: 贴一贴。
2: 糖尿病乏力消瘦，
6: 贴一贴。
2: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

0: 爆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天天天。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了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4: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4: 你看这上面，

0: 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
1: 在中国，每五位死亡者中至少有一位死于脑卒中。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7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在余生中艰难跋涉。
0: 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独秒的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3: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0: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
2: 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两只臂，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
4: 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5: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0: 一大早，湖北红岗镇江源村热闹起来。村民王有亮的孙女儿满一岁，当地有小孩周岁打喜的风俗，红印轻轻点在孩子眉间，亲友们则相互抹上锅底灰，祈福孩子平安健康。周岁宴就在这座有着130多年历史的王氏老屋举办，来道贺的亲友络绎不绝，乡亲邻里都主动跑来帮忙，张贴对联，摆桌椅板凳，做饭上菜，热闹却不忙乱。过去村民们丰收或建房时都会相互帮工，人们把这种方式形象地称为挽工，互帮互助的传统延续至今，与红岗镇的王氏家族密不可分。
1: 在湖北省的通山县，在这儿的民居啊，到处都可以看到门楣题字，俗称门楼字。那门楼字呢，大多是与族源族训相关，一方面可以标扬家门声望，同时也可以昭示启迪后人。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院落呢，也有门楣题字，这儿写着叶镇琅琊。从这四个字可以看出，这家人啊是琅琊王氏的后人，也可以感受到这个家族的兴盛与荣光。
0: 红岗镇位于湖北省通山县东南部，与江西交界。全镇近40000人中，王姓就占到了一半。红岗镇王姓源于山东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人才辈出，其中有西汉大儒王吉、卧冰求鲤的孝子王祥、东晋功臣王导、大书法家王羲之等。北宋时，琅琊王氏的一支为躲避战乱，迁居到湖北红岗镇的茅田河一带，所以被称为茅田。

0: 事，至今已有800多年。正在为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录制视频的王可喜，是湖北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毛田王氏第28代后人。他对家乡的古民居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毛田王氏生活的许多村庄里，保留着多处明清建筑风格的古民居。这座始建于清乾隆60年的老屋，是王可喜从小生活的地方。
1: 这个房子啊，原来住的人呢、特别多啊。我记得小时候家里要是杀一只鸡啦，炖点什么汤啊，尽管那个汤啊，我们是等得迫不及待。父母呢，一定会在我们吃之前，隔壁左右叔叔伯伯爷爷奶奶这家一碗那家一碗，别人家有呢也会跟我们端一点，邻里之间呢、特别的温馨。
0: 在这座三重围合式的老屋里，扇左天厨、炽烈秋霜、槐荫满庭等牌匾悬挂在显眼的位置上，他们历经百年风霜，向外人彰显着家族的荣耀。但对王家人来说，这块向内悬挂于前厅中门之上的慎余匾更有意义。
2: 这块匾的位置很特别哈，它是朝里挂的，
1: 它是说给子孙一个警醒，就是你出门的时候一抬头就能看见这块匾。
2: 我们一般说慎行或者慎言啊，慎余是什么意思？
1: 余其实就是多余，有的一个人在言行两个方面，该说的说，该做的做，不该说不该做的不要过界去做，这其实是一个为人处世之学。
2: 所以他朝里挂的这个用意也是希望大家走出家门的时候都抬头看一看。
1: 实际上也含义很深，你家门出了你就入社会了，入社会之门还入国家之门，齐家治国平天下嘛，是吧？一个人把自己的修养提高了，他与人相处这种关系一定处理得更好，邻里相处关系也就很好了，社会也就更和谐了。
0: 清道光年间，房屋的主人王武熙写下慎余二字，王武熙也被称作易耕先生。他为人仗义，精通医术，常常为贫苦人家施药治病。有一年夏天，易耕先生到河对面的村庄取水灌溉，一户人家认为对自家的水田有影响，与易耕先生发生了冲突。争执中，那家人动手打伤了易耕先生。
1: 那边的子孙听说以后啊，就跑去准备去报仇，沿着这河边啊就上去了。上了半路之后，老先生来了，说：“你们青松松干什么呀？”哎，听说别人打你来了。老先生说：“赶紧给我回去。”一回来以后呢，把子孙呢训斥一顿，像你们今天这么冲动啊，对家族一点好处都没有，只会给家里带来祸患的。
0: 当年秋天，打人者的父亲得了重病，四处求医却不见好转。无奈之下，只好拉下脸面前来求助易耕先生。王家晚辈还在为之前的事愤愤不平，听说打人者前来求医，十分气愤，把他们拦在了门外。
1: 易耕先生听了以后啊，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待会儿就来。”那一家人呢、很失望地走了，觉得老先生估计不会来了。结果呢，家里的子孙呢都不准他去啊，他就在这个厅堂里啊组织开会，说我们住在邻里之间这么一点近，假如这一代一代的今天打过来，明天打过去，冤冤相报，那有什么时候了得呢？啊，今天就是我们化解恩怨的一个机会，这对我们那个家族不都挺好吗？
0: 晚辈们听后十分羞愧。连夜打着火把护送易耕先生跨过村口的那条河，赶去邻村救治病人。易耕先生以德报怨，让河对岸的那户人家十分感动，当即腾出一间房屋作为王家日后取水灌溉的休息之处。易耕先生晚年总结反省自己为人处世之道，

0: 写下慎于匾，并在匾上写下题跋。
1: 一则曰慎言起于，再则曰慎行起于。他说我拿起笔来写了，挂在厅堂里头，一个是警醒我自己，第二个呢也警醒你们这些子孙。
0: 在说话做事前深思熟虑，并时常自我反省，提升个人修养和品格。这是易纲先生一生行事的思考与总结，更是为人处事的智慧。提醒后世子孙与人相处要遇事让一步，有难帮一把。这种人让助人的行为与茅田王氏家族自古以来的家风一脉相承。北宋时，生活在江西的王氏先祖听说湖北红岗镇一带有王氏族人生活，便来此寻访。结果却发现这里人烟稀少，早已没有族人的踪迹。一番打听才得知，原来生活在这里的王家人家境富足，引来了盗匪。因为与乡邻交往不多，遭劫掠时竟无人伸出援手。
1: 劫掠杀戮，有时弹丸一空。内部人不多，力量有限，而外部呢又没有与乡邻啊处理好关系，所以当家族遇到暴力啊遭难的时候，孤立无援。
0: 虽然没有找到族人，但红岗一带山川秀丽，土地肥沃，王氏先祖决定在这里定居。为了不重蹈覆辙，他们总结前人教训，把团结族人、抚恤乡邻等内容写入家谱。
1: 好比说，这里就很明确：恤孤寡，济困扶危，是吧？体恤人心。还有啊，这个《西征颂》里头说：“各登仁让之峰。”这既是我们家族的一种文化传承，其实也是一种社会的共同价值，到今天依然有它的这个价值。
0: 王氏子弟谨守家规祖训，和睦相邻，逐渐赢得当地村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来虽历经战乱、匪盗，却都在乡邻的帮衬下渡过难关，在红岗立稳了脚跟。
2: 我们的一言一行不仅影响着个人的福祉与命运，更关乎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古人常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克己修身到家庭和睦，进而扩展至宗族团结、同乡情深乃至社会和谐，犹如一幅同心圆画卷。
0: 因为友善乡邻，人让助人的家风也传播到更远的地方。在江源村，每当村民遇到难事，王氏家族理事会总会发起倡议，群策群力，相互帮助，这是祖辈留下来的传统。清朝末年，在王氏族人王迪光的倡议下，家族设立工会，工会划出一块公田，收入用来维持家族祠堂修缮、祭祀，救济族中的贫苦者。作为王迪光的后人，王经纬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起这些故事。清咸丰十一年，红岗一带遭遇灾情，庄稼颗粒无收，百姓只能靠采挖山里的野菜和狩猎维持生计。本以为能挨到来年开春，却不成想临近年关，连续下了几天的暴雪。据同治年间的《通山县志》记载，村野冰冻两月，山间野兽尽死，庄稼全冻死。
3: 都觉得这个年没法过了，甚至有的就想过完年以后啊，赶紧出去要饭求生呢。就地关公也是一个比较节俭的人，往年来还存了一点余粮。
0: 王家虽然殷实，但因人口众多，剩下的一些余粮仅能维持家。

0: 基本生活。看到乡邻生活在困苦之中，王迪光为村民免除了佃租，还让家人每天减少1万米粮，把省下来的粮食分给受灾的乡邻。
1: 家里因为本身粮食也不够啊，肯定也有点怨言。提关公就说，村民们颗粒无收，都没有吃的了，说我们最多也就是稀饭喝稀一点，无论如何说也要给村民一块把这个难关渡过去。说一个家族真正的兴旺，不是在乎你有多少财产，而是在乎你能不能带领村民们一块走上好的生活。
0: 就这样，王家人和村民携手渡过了那次难关。清光绪17年，王家大屋落成。感念于王迪光的相助，乡邻们送来一块匾，竟称他的居所为迪德堂。王迪光仁让助人、和睦乡邻的善行，也一直影响着子孙后代。
1: 我的父母反正经常的教育我们要仁让助人。我的小时候这还有一个眉毛上有个小疤，邻居家的小孩不小心掏石头给扎了，当时流了很多血，回家给父母告状，父母说人家是无心的，就是你也不能怪人家什么。后来我给邻居家的小孩现在都是好朋友。
0: 迪德堂占地2000多平方米，院内有大小天井16个，各类厅房50多间，一字山墙、马头垛、小青瓦盖顶，八字门楼顶处书写着叶镇琅琊4个大字。
1: 这4个字呢，首先告诉别人我们出自哪。古时候有2句诗可能大家都知道，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琅琊王氏的祖先就是诗中所述的。其次，主人呢是对当时自武的一种期许，作为鼓励自己奋取的目标。他也是告诫王室后人，不能做肉麻麻的事，要对得起这4个字。
0: 代代相传的家风凝聚成文字，镌刻于匾额之上，成为王氏的家族符号。
2: 一家有事百家忙，一家有难百家帮。王氏仁让助人的家风不断影响着当地村民，大家互相体恤，互帮互助，逐渐形成了这里良好的民风。这种民风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呈现在建筑细节里。
0: 在红岗镇，纵横交错的小巷连通着左邻右舍，有的巷子不到1米宽，村民们却能往来自如。
3: 这个老屋啊，是清朝的末年做的，这里放着可以通到里头的各家各户，洗衣服啊、生产啊，都在这里放的经过的。你看，这个墙是带有弧形的。
2: 哦，
3: 哎，我们把它叫做呢，叫做拐弯抹角，
2: 就是把那个直角给抹掉了，变成个弧形的墙面。
3: 对对，主要就是为了方便呢，村民呢在这里出行呢，避免一些磕碰。
2: 哦，
3: 哎，其实做这种墙更加的费工费料。
2: 嗯，
3: 哎，所以这做起来呀，那个主人还是费了一些心机的，都体谅人家。
0: 建筑细节上一个小小的改动，让邻里间多了一份包容，少了一些纷争，也把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传递了下来。江源村山多地少，土地显得尤为珍贵。全村2000多人居住着成王两大姓氏。历史上，王家刚迁入江源村时，由于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0: 生活一度陷入困境。在程家人的帮助下，王家渐渐有了起色，逐渐发展成当地望族。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程家伸出的援手接出情谊的果实。清朝末年时，几户程家人生活困难，王家便把一块十几亩公田交给他们耕种。几经历史变迁，这块地就划到了程家名下。
1: 张兄老弟，
2: 哎，大家来了，
1: 哎，
2: 好，欢迎，到屋里坐。
1: 好，
2: 到屋里坐。
3: 这是您家新房子。
1: 哎，好。
3: 哦。
2: 各位请喝茶。
3: 哎呀，谢谢
1: 、啊、
3: 您快坐。
1: 好，
3: 这房子是什么时候盖的呀？
4: 1990年的时候建起来的，以后要装修了一下。
3: 看起来保存的还是很好哈、啊
4: 嗯、还好，我们在那边住不下，就准备到这里面建房子呀。当时按道理说呢，就是这个土地已经划了我们程家了，我们建房子的合法道理了。
0: 20世纪90年代，程家人想在这块地上建新房。虽然土地的所有权没有争议，但他们心里还记着当年王家先祖的让田之情。到底该不该建房，程家人专门开了一次家族会议。
4: 最后住长就说了，我们在这里建房子，就在我们陈王两家眼中啊，就成为一粒沙子，就不利于我们去谈及。哎呀，大
0: 女儿的先祖。就在程家人犹豫不定的时候，听到消息的王家人主动找上门来。
1: 宋玉说：“依着的田地，难得的兄弟，人家在土地上盖房子，从法律上是互补的。即使这次没有划给他，他们有租房的困难呐、啊，也应该支持他们在这块土地上建房。
0: 易得的田地，难得的兄弟，现在已经有十几户程家人在这里建房居住。”两家人的情谊温暖滋润着这片土地，乡邻间争执少了，体谅多了，让古老的村庄更有凝聚力。而老一辈的情谊也延续到年轻人的身上。这天，在外经商的王定昭和程纯显回到家乡，吃上一碗圆圆的包坨，是游子最惦念的家乡味道。
5: 这个包坨我一口一次能连续吃个五六个六七个没问题。
3: 这么大个，五六个六七个啊。
5: 对这个包坨啊，第一呢味好，第二呢它是我们满满的乡愁，小时候的味道。
3: 嗯，
5: 对。
3: 那这个过年一定要做，是不是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啊？
6: 这个就象征着团团圆圆，这么多馅料包在一起的话，就是代表着我们一种团结，一股力量。
0: 包坨象征着团圆美满的生活。进入21世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许多村民想要拆旧建新，但那些老屋里留下的记忆深深烙印在人们的心里。
6: 我们小时候的话，就是在老房子捉迷藏，特别是冬天的时候，那我们就是会用那个竹竿，会把那个冰吊打下来，让冰棍吃，即便是手冻得很通红，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快乐。
0: 2018年，在外工作的程纯显回老家过年，看到自己从小生活的祖屋年久失修，日渐破败，心里很不是滋味。
6: 这个老屋是我们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我说如果到了我们这一代，如果说再让它继续垮塌的话，我感觉自己好像真的就是不孝子孙。
0: 程纯显

0: 梦想修缮老屋，却苦于没有足够的资金。正当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得知同村的年轻人王鼎昭正在筹划老屋修复的事儿。为了留住记忆里的祖屋，王鼎昭联合王氏家族在外打拼的年轻人，成立了江源古民居保护管理理事会。理事会用筹集到的资金，启动了许多古民居的修缮工作。
1: 我们之前在保护江源的这个王姓的老房子，这个时候孙姓老弟他也主动的加入我们这个理事会，不论是王姓的还是陈姓的，因为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村子，我们也希望陈家范的老屋能够一起把它保护好。
2: 打破这个重复啊，搞了个比
0: 那时两人都在外地工作，为了老屋修缮的事儿，常常两地奔波。2024年，理事会组织村民对城市祖屋进行修缮。古老的碗工传统又把大家聚在了一起。王家人送来上好的木料，江家人帮忙翻修屋面。就在那时，通山县第二批历史建筑的申报工作开始了。当时村里只有4个申报名额，与城市祖屋一起申报的还有3处王家的古民居。王鼎昭把城市祖屋排在了申报表的第一位。
1: 陈家范老屋急迫需要维修，我们为了让这个成功率更高，所以当时我们这个申报的这个材料，就把陈家范老屋放到最前面。
3: 只有4个名额哈，其实是很紧张的哈。
1: 是，
3: 你怎么就舍得把第一个就给摆上去了？是跟程家的兄弟也商量过了吗？
1: 没有，我觉得这件事情不需要商量，因为陈家的兄弟，包括我们陈家范这边的乡亲，都很希望这个老房子能够保护好。我知道他们有这种心声。
4: 对，当时我知道这个消息之后，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我们俩老房子，终于有机会得到了国家的一个认同。
0: 在上报的4处古民居中，排在第一位的城市祖屋和另一处王氏老宅获批通山县历史建筑。老屋的保护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也是城王两家年轻一代深厚情谊的见证。今天城王两家早已不分彼此，江源村组织成立了城王一家亲恳亲联谊会。每年春节，两个家族共同舞起板凳龙，成为新的传统。
5: 我们这板凳龙啊，是由那个龙头、龙尾、龙身连接而成的。我们板凳是要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我们要想玩好这个板凳龙，就必须互相互助，缺少哪一节都玩不成。
0: 夜幕降临，古老的板凳龙在鞭炮与焰火中拉开了帷幕。500多名村民肩并肩，共同舞起这条400米长的火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汇聚在一起，延续着新时代里的家风故事。点点火光穿过大街小巷，照亮了夜空，也照亮了未来的希望。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眉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真个生意是奉献在我们编辑一生，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11: 华旗大家好，
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7: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5: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4: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12: 喂，你好，
13: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2: 那再增加十个人。
13: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2: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13: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14: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15: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16: 退退退，远离危险水域，你以为的清凉乐园可能是致命陷阱。不行，擅自闯进禁游区，深水漩涡在等待，蝶泳等于赌命。平静下暗流涌动，结实的地面也是吸人的泥潭。水上游玩，穿好救生衣，废旧渔网可变夺命绳。学习自救知识，增强防范意识，要想避免悲剧的发生，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危险水域。夏天快乐很多，别选最危险的那一种。
1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

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7号，周五，农历6月初4。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聚焦文明让乡村更美好，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将在上海开幕，聚焦全球治理议题。教育部增补27个职业教育新专业，2027年正式招生。济南救援队千里驰援广西，累计转移群众670余人。淄博七旬老人剧烈头疼实为心梗，因送医及时转危为安，医生提醒警惕非典型症状。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山东省气象台今早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16号夜间，鲁西北和鲁南地区出现降水。17号白天到夜间，全省天气阴。泰安、济南南部、淄博南部、潍坊南部、济宁、枣庄、临沂、日照和青岛南部有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并伴有雷电。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雷电。北风3到4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8到10级。接下来，请您关注全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德州小雨转晴，21到29度。聊城小雨转多云，21到28度。泰安大雨转多云，20到26度。菏泽中雨转多云，22到28度。枣庄暴雨转小雨，23到29度。济宁中雨转晴，21到26度。临沂大雨转小雨，23到28度。日照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青岛中雨转小雨，23到28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6度。威海中雨转小雨，23到25度。潍坊中雨转多云，23到26度。淄博中雨转多云，21到27度。滨州小雨转晴，22到28度。东营小雨转晴，22到27度。济南中雨转多云，22到28摄氏度。
1: 移风易俗树新风，文明乡风润心田，齐鲁大地新风盎然。简约婚礼唱新风，移风易俗气陋习，信用积分聚善意，邻里互助暖人心。众人共商村务，携手共治家园，坚守诚信为本，赋能乡土产业蓬勃发展。戏台欢歌不断，文化生活多姿多彩，志愿传递温情，孝老爱亲蔚然成风。以制度守新风，以美德润日常，文明之花绽乡间，纯美乡风遍齐鲁。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昨天上午，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举行。大会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农民群众、专家学者、文化人才、基层干部代表等汇聚沂蒙，共同探讨培育文明乡风、推进文明乡风建设的实践路径。
1: 文明乡风建设做的是为乡村振兴铸魂的工作。参会代表们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2: 我们重新把以前重情重义这四个字给拿回来了，因为我们电影里面主要讲的是重情重义，包括男子一个人养了两家人这种重情重义，我觉得就是他可能会把人们心里的一些情感重新挖了出来。
3: 你有好的家风，你一定会延伸到好的乡风。像所谓阿嬷的情书里面提到了侨批、家乡侨眷的坚守和海外侨胞的那个对根的那个眷顾，一种家国情怀就会慢慢的转为大家邻里守望、相助相护，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化桥梁吧，文化纽带这样子。
4: 今天呢，很高兴带着我们云南大理剑川的楹联文化登上了中国乡风文明大会的舞台。它是我们凝聚人心和涵育乡风的非常好、非常有效的一个抓手，让我们的群众有高度的这个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5: 还能看到山东临沂这边的一个发展，不光是有好的产业，乡村振兴这一块走得非常到位。我在文明在抓的同时，还要把精神文明同步来上。所以我们常讲的是抓口袋也要覆脑袋，
1: 守护乡村根脉，绽放时代华彩。大家表示要加强对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引领，在农村培育良好社会风尚，促进乡村文化繁荣发展，进一步凝聚合力，统筹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
6: 传统村落它是一个载体，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么这方水土就滋养了这方群众他们自己的精神内涵、文化世界。我们要把优秀的乡风民俗挖掘出来，然后传承下去。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赋予新时代的内涵，
7: 非常生动活泼，各种各样的案例的展示可以说五彩缤纷，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了我们从少年时代就形成的一种这个田园理想，而且这一面是有生命力的，是能够作为我们的精神寄托的或者精神家园的。
8: 把他们优秀的一些理念带回去，转换成为我们的优势，通过我们的大白话或者是我们的新形式，也让党的一些创新理论飞到千家万户。
0: 省人民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26届省运会赛事规模、赛制改革、筹办保障等相关情况。
1: 本届省运会将于8月26号至9月5号在临沂举办，共设38大项、1081小项，项目设置较上届增加19%，报名参赛运动员1.3万人，项目数量、赛事规模均创历史新高。比赛将分2个阶段开展，开幕式前安排38个项目的预赛和27个项目的决赛，开闭幕式期间安排11个项目的比赛。截至目前，省运会预赛已完成98%，共产生金牌380枚，
9: 继续加大计分计牌力度，三大球项目进入金牌范围由上届的前8名扩至到前10名。接轨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新增海岸赛艇、棒垒球项目，持续提升全运核心竞争力，新增马术、高尔夫等项目。
1: 组委会以及东道主临沂将全方位打造赛事服务保障体系，搭建省运会信息化管理平台，上线官方网站和 APP， 实现赛事信息一键直达。4200余名赛事志愿者和750名城市志愿者已完成招募培训，覆盖竞赛、观赛、后勤全场景。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 3D 四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1: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2: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7月16号举行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针对两方面的热点问题作出回应。一是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灾害，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二是就我国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措施的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近期受台风和强降雨影响，广西等地发生暴雨洪涝灾害。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表示，全国商务系统将持续紧盯市场供应形势，加大货源组织力度，做好调运支援准备，保障市场平稳运行。
3: 点对点的调度指导相关省份防汛保供工作，加强粮油、肉蛋菜等等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场运行监测，密切关注重点地区市场的供求情况，做好生活必需品的供应保障。目前呢，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总体供应充足。
0: 针对近日发布的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公告，何亚东也进行了回应。
3: 中国是氦气的主要进口国，为了保障国内的供应，商务部、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这项举措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的有关规定和世贸组织规则。后续我们将根据国内外氦气的供求变化，适时地调整出口管理政策。
0: 昨天，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
4: 此次专业目录重点增设一批数字经济、低空经济、人工智能、高端装备、城市更新以及民生紧缺等领域专业。如聚焦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新增技术经济服务、低空运输工程技术等职业本科专业；在生活性服务业领域布局婴幼儿家庭养育与指导、旅居康养运营与管理等高职专科专业，补齐民生服务领域技能人才短板。
5: 职业教育呢，其实现在已经放眼世界的技术的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产业的迭代，我们专业布局现在从院校本位向产学互动的角度来推进。
4: 本次专业调整还立足产业前沿发展需求，比如针对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增设人形机器人工程技术、数字孪生工程技术、车联网通信技术等职业本专科专业。围绕氢能、储能等绿色能源领域布局氢能工程技术职业本科专业、储能材料装备智能运维技术高职专科专业，精准填补前沿领域技能人才缺口。
0: 为精准服务考生志愿填报需求，用权威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做出准确选择，山东广播电视台推出2026直通高考大型融媒访谈栏目。接下来让我们一同走进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了解一下它的招生情况。
6: 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坐落于山东省潍坊市，现有奎文和滨海两个校区，是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设立、教育部备案的省属公办全日制高等职业院校，实行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省教育厅双重领导。学校是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单位，教育部首批国家示范性软件职业技术学院，部队军事人才培养定点院校和山东省3+2专本贯通培养院校，是山东省创立最早、专业最全、规模最大的电子信息类高职院校。
7: 2026年，山东

0: 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面向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招生，普通高职专科计划5500人，较去年增加200人，其中山东省计划4910人，省外计划590人。山东省批次包括提前批 B 类定向培养军事，夏季高考普通类常规批第二次，春季高考专科批和美术类专科批4个批次。
1: 3+2贯通培养本科分数位置在30万以内，460分以上的考生希望较大。电子与通信、大数据与软件和虚拟现实等专业群专业，44万以内，40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智能制造、智慧商贸和现代乘务等专业群专业，53万以内，360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中外合作办学专业，65万以内，285分以上考生希望较大。夏季高考艺术类、美术类综合分410分以上考生报考希望较大。
2: 再来了解一下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的招生情况。
3: 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坐落在济宁市梁山县，位于汽车产业园区。这个园区被授予中国专用汽车产业基地、国家火炬专用车特色产业基地和中国出版物发行产业基地。学校的专业设置紧密对接了济宁市232产业布局和梁山当地汽车产业、智能制造产业、印刷出版业。
4: 学校目前规划设置30个专业，今年17个专业招生，立足区域产业的优势，构建了以智能汽车专业群、智能制造专业群为重点，人工智能专业群为基础，数字商贸、数字印刷专业群为特色的专业体系。人才培养目标规格突出了智能科技特色。
5: 2026年，济宁汽车工程职业学院面向山东、安徽2省招生，共设置全日制专科招生计划2200人，其中山东省计划招生2190人，包括夏考计划1200人和春考计划990人，安徽省计划招生10人，均为夏季高考普通类。
2: 7月16号，乌鲁木齐经烟台至首尔往返国际航线正式开通，每周2、4、6直飞。该航线是南方航空在山东布局的首条国际航线。开通后，烟台往返韩国航班增至每日10至12班次。记者从烟台机场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获悉，今年以来，随着我国入境免签政策持续优化，叠加韩国对我国团体游客免签利好，中韩双向旅游热度显著攀升。为应对暑期客流高峰，烟台机场边检站主动对接航司及联检单位，提前掌握航班动态与旅客信息，动态调配警力，在高峰时段开足查验通道，全力保障旅客高效顺畅通关。
6: 我站结合口岸暑运客流攀升实际，科学制定勤务保障方案，动态优化警力资源配置，在高峰时段开足查验通道，提高通关查验效率，全力保障广大出境旅客高效通关，顺畅出行。
2: 边检部门梳理出行高频问题，提醒旅客：一、请提前确认证件有效期，避免涂改；二、值机后尽快办理边检手续，预留充足时间；三、遇通关困难，可向移民管理警察求助或拨打国家移民管理机构12367热线咨询。7月16号下午，驻藻院校服务强工兴产联盟成立大会在枣庄学院召开。联盟紧扣枣庄市432九大产业链，组建9支跨校产业链服务团队，推行首席专家加组长加技能牵头人的服务模式，依托本科高校基础研究、重大科技攻关和高层次人才供给优势，联合高职院校强化应用技术落地，协同技师学院夯实技能培养根基，为产业链提供全链条精准化支撑。
7: 作为联盟理事长单位，枣庄学院将坚决扛起牵头之责，联动6所驻枣院校，打破校际壁垒，整合科教资源，推动校地深地融合，全力助力枣庄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
2: 会上，枣庄学院、山东化工技师学院、枣庄职业学院、枣庄技师学院、枣庄科技职业学院、枣庄应用技术职业学院作为联盟理事单位现场签约，与会领导共同为驻枣院校服务强工兴产联盟揭牌。
8: 动态调整学科专业设置，推进专北贯通，校企定向培养，把课堂搬进产业园，把实验室延伸到生产车间， 源源不断为

0: 输送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科研人才、技能、技术工匠。
1: 从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的防汛形势。
2: 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五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我国现有水库94,300座，数量居世界之首，80%以上建于20世纪50至70年代，特别是占比90%以上的是土石坝，慢坝之后极易溃坝。针对这些情况，水利部正在实施1600多座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程。今年入汛以来，流域水库群实现统一联合调度，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防洪库容。
3: 水利部呢，调度长江、黄河、淮河流域共5268座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据初步统计，减淹城镇500余个，减淹耕地195万亩。避免人员转移146万人次，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的损失。
1: 日前，受2026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遭遇持续性强降雨袭击，城乡内涝严重，部分区域群众被困。危急时刻，济南杞步区义民救援服务中心7名队员星夜集结，千里奔袭，连续奋战数日，累计安全转移受灾群众670余人。
2: 在济南杞步区崔寨高速口，当2辆救援车驶出收费站，人群瞬间沸腾，家乡人民用最热烈的拥抱、最朴实的喝彩，迎接这群在洪水中拼了数日的铁汉平安归来。就在8天前，面对千里之外的灾情，他们毫不犹豫地转身离家，逆行奔赴广西灾区。
4: 我们是7月6号晚上，就是杞步区这边出发，7月7号晚上10点多到达这个灾区。当天晚上大概转移了群众130多人吧。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是晚上，然后晚上的这个救援行动还是比较困难点。
2: 抵达灾区后，队员们顾不上休整，立即投入搜救。在救援过程中，一幕幕感人场景接连上演。
5: 到了之后就接到了很多求助，有好多求助，你像什么孕妇啊、儿童啊、老人啊，也有受伤的。
6: 突出的一些事情就是有一个孕妇的时候上那个船，她家里边已经没过1楼，船只能停到外面进不去，我们队员让她踩着胳膊上去，她还不能上水，你孕妇嘛。然后我们的队员吧，然后把胳膊撑到船上之后，让她踩着那个胳膊上船吧。
2: 据介绍，这支救援队伍成立以来，先后参与过河北涿州、辽宁葫芦岛、河南新乡等多地洪涝抢险，所有队员均经过系统化专业训练，具备成熟的应急处置能力。此次广西灾区水势凶猛，城乡内涝区域漂浮着大量杂物，2天之内，他们携带的2艘冲锋舟便严重损毁，无法使用。队员们紧急采购新艇，并通过空运送达，休整后立即投入新一轮搜救。
4: 因为看到当时求救的这么多嘛，也不知道疲惫了，救出来那有的老百姓都是含着眼泪的，是不是？真的谢谢你们来救我，当然是非常感动啊，因为是相互奔赴吧。但是我们再遇到这种事儿，我们还会义无反顾地冲在前面。
2: 千里驰援，逆行而上，济南这7名普通救援队员用疲惫的身躯托起了广西灾区670个家庭的希望，用实际行动书写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齐鲁担当。
1: 夏季持续高温，许多人将头晕、出汗、牙痛归咎于上火或中暑，但对于淄博72岁的刘先生来说，这些看似普通的身体信号却是心脏发出的最后通牒。医生紧急提醒，没有胸痛也可能正在发生心梗。
2: 家住淄博张店的刘先生，几天前身体突然出现了一系列不适的症状，剧烈头痛、大汗淋漓，并伴随明显的牙痛，唯独胸部没有不适感。
7: 痛得发汗挺厉害，这就是这牙就有明显疼痛，别的胸部没有感觉。睡着觉起来以后疼，起来以后有点恶心。

0: 去土木土上的，我就孩子我说你赶快打120，知道可能心脏不好。
1: 救护车迅速将刘先生送到了北大医疗淄博医院，接诊后急诊科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并邀请心血管内科专家紧急会诊。
2: 这个患者的主要是表现为一个头痛，我们经过这个鉴别诊断，最后判断他呢就是一个相当于一个心肌缺血发作的时候。

0: 常表现为头晕、头痛、乏力、出汗、咳嗽、憋气等症状。
1: 不能因为病人没有胸痛而那么排除心肌梗死，这样会耽误他的病情的。也就是不能因为不典型症状，不能因为没有典型的心电图变化和在短时间内心肌酶没有升高而延误了心肌梗死的这种鉴别诊断和判断。我们应该整体的根据病人的病情，根据他的一些动态变化，从而及早的进行诊断。
0: 一旦出现上述可疑症状，应高度警惕心梗可能，务必做到立即拨打120，在家中耐心等待救援，切勿自行驾车或步行去医院。
1: 呼叫120以后呢，在家里头耐心的等待，可以绝服阿司匹林啊，其他的药物的话呢，根据这个120指导的话，服用合适的一些药物。
0: 《华尔街日报》15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披露了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同高级幕僚讨论对伊朗升级军事行动方案的一些细节。特朗普倾向于扩大对伊军事行动规模，迫使伊朗接受美方提出的要求。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表示，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的几个可能方案，包括动用美军夺取哈尔克岛及霍尔木兹海峡沿线其他目标，打击伊朗搞山隧道群，扩大对伊朗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更多目标的空袭等。报道认为，特朗普公开讨论对伊升级打击，其目的是施压伊朗重返谈判桌。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伊战事前，该岛是伊朗最大原油出口基地，伊朗90%的原油都从这里出口。稿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另一方面，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16号发表声明说，任何针对伊朗基础设施的袭击都将招致对等回应。如果特朗普近期关于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付诸实施，伊朗武装力量将打击地区内所有尚未遭袭的美军相关基础设施。声明还说，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是伊朗的红线，不会允许美国干涉其中。综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6号发表的声明和伊朗媒体报道，在当天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武装力量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境内的美军设施。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伊朗军队16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的雷达站、通信系统和燃料库。同一天，革命卫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和空军部队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美军位于科威特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和一处美军士兵集结场所。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此前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目前的行动集中于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下一步行动随后将展开。另据伊朗媒体16号凌晨报道，伊朗多地响起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5号晚上9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6号上午9点，结束了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 据乌克兰国际文传电讯社16号报道，乌最高拉达议会当天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总理，并批准由新任总理提名的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当天获批名单不包括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两个职务人选由总统提名。 报道说，在16号举行的议会会议上，289名议员投票支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名的科列茨基出任总理，他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
2: 我将尽我所能，竭尽全力，为我的国家贡献力量。乌克兰的韧性建立在两大支柱之上：一是我们的军队，坚守前线的战士们；二是我们的人民。
0: 同一天，264名议员投票赞成上一届内阁辞职，并批准任命新一届内阁成员。6名前内阁成员得以继续留任，包括第一副总理兼能源部长杰尼斯·什梅加尔等人。此前担任乌驻欧盟代表的福谢沃洛德·秦佐夫被任命为负责涉欧洲事务的副总理。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14号审议批准了乌时任总理斯维里坚科的辞呈，按照乌法律规定，其内阁随之自动解散。美国贸易代

0: 代表办公室15号发表声明宣布，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已经按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决定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的关税。声明说，美方认定巴西在数字贸易和电子支付服务、关税优惠、知识产权保护等相关领域的措施存在不合理性，并对美国农民、工人、出口商等构成负担或限制。根据声明，加征关税措施将从7月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但咖啡、牛肉、橙子、部分油气产品及航空航天零部件等美国不生产或关乎供应链的商品都将获得豁免。巴西总统办公室随后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巴西政府拒绝接受美方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的决定，否认所谓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巴西将继续采取措施，保护那些受到美国非法和任意征收关税影响的行业，并将在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框架内提起诉讼。
1: 荷兰国家公共卫生与环境研究所15号说，6月22号至7月5号的2周内，荷兰超额死亡人数达到911人，高温极有可能是导致超额死亡的原因之一。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数据显示，6月22号至28号，荷兰遭遇罕见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一度达到39.4摄氏度。
0: 据了解，超额死亡人数指特定地点和特定时期估计的总死亡人数与没有健康危机情况下的估计死亡人数之间的差额。统计数据显示，6月22号至7月5号，荷兰各地均记录到超额死亡，其中气温最高的南部和东部地区超额死亡人数最多，达576人。从年龄段看，全国80岁及以上老年人超额死亡人数达547人，增幅明显。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见。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花，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到家，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扫描屏幕上二维码领取，送完为止。
1: 这个康益生睡立方我是免费领到的，一分钱都没花，我就扫了个码，人家就给我送到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啊，真的好，我用了好几天，我愿意宣传，这个确实是不错，不是因为我没花钱说好话的，确实这个康医生他不错，真的好，值得推荐，
2: 真的免费，我也抢到了，拿个手机扫个码呀就给送过来了。这个高科技枕头啊真不错，我就是用了一周了，我已经推荐8个人在用了，大家都说这个高科技就是不一样，我还会推荐。
0: 免费送，扫描二维码免费送，价值398元康益生睡立方免费送。是的，你没有听错，扫描屏幕二维码，一分钱不

0: 军人，军装就是棺材。老天爷就这样把我们的命搅到一起了。
1: 那既然活着，这你就得有希望。
2: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 只要有希望。

0: 汛期如何保安全？关注天气预报与预警信息。室外遇洪水，绕过积水区域，远离电线杆、危房、高压电等危险区域。车辆被困时，尽快打开车门或敲碎玻璃逃生。室内遇洪水，切断电器和燃气，家中备好防护物资，提前防范，平安相伴。安全使用天然气，开窗通风别忘记，易燃物品要收好，接口管道勤检查，做饭用气不离人，用气结束关阀门，私自改装不可取，谨防泄漏别大意，时刻关注燃气安全，共同守护美好生活。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水晶素丸子。所有的食材都在我的桌面上，有土豆，有胡萝卜，还有芸豆。首先，我在这个盘里加点盐，加点五香粉，接下来往里边加土豆淀粉，

好，现在戴上手套，干什么呢？捏丸子，上手捏。现在呢，我们调一个汁儿，酱油、醋、香油、芝麻、盐、糖、葱花、蒜末、小米辣，搅拌均匀，放在一旁备用。锅中加水，水开以后，把水晶素丸子上锅蒸15分钟。水晶素丸子已经蒸了15分钟了，现在关火，然后把刚才调好的调料汁儿浇到丸子上。今天的水晶素丸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南墙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你快来看吧，您昨天帮大家要来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又没了。哎呀，昨天晚上我隔壁的三叔还打电话问我呢，说怎么又没了呢？这一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才495块钱，不到500块钱，这么划算我还没订上呢。阮老师你说我该怎么办？
2: 哎呦，是阮老师，刚子这么一说哈，我也觉得咱怎么办呢？不光是刚子你三叔，就是很多观众朋友现如今呢也都没参与上呢，现在都着急呀。
1: 立冬啊，刚子，你们俩别着急啊，包括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也别着急。紫灵芝破壁颗粒断货这个事儿呢，其实我昨天就预料到了，所以呀，昨天晚上我就赶紧打电话。我说赶紧要扣下一些，为什么呢？就是为了昨天，他昨天没看节目呀，这些观众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或者有很多的朋友你手慢呢，年纪大呀，没抢到，我给这些朋友呢多一点机会，争取在今天能够报上名，能够抢到这个紫灵芝。
3: 我说怎么阮老师这么淡定，提前留了？
1: 留了。
3: 留了多少？
1: 当时我扣下来的时候就剩下5875盒了。
3: 太好了，三叔听见了没有啊？现在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你赶紧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自己来报名啊。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昨天也没有订上，或者是今天啊刚刚看到节目，那现在要抓紧时间报名了。今天只有5875盒紫灵芝破壁颗粒啊，原价990元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只要99元，每人限购5盒，并且包邮到家，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这绝对是低门槛高享受，错过这次，下次您再想用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可就难喽。
1: 刚子说的没错，这次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的质量真的是非常好，从这个原材料到成品我全都了解。
2: 人家用的那不是普通的紫灵芝，那是雌雄同体，是镶金边的紫灵芝。
1: 而且呢，把所有的就是包括我们老百姓说的那包子粉，我一直吃啊，或者是我吃的灵芝片啊，人家是包子粉、灵芝的那个盖儿、那个饼，全部都在一起，一股脑儿的都打成了粉。这样的大家用了以后，我们所获得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那对我们身体的好处我不说，大家都知道，肯定会越来越大，对吧？
2: 还有呢？
1: 还有什么？你跟大伙儿说。
2: 那个技术的加持，
1: 我忘说了，
2: 先进技术的加持，
1: 对，就是那个超音速气流破壁技术，光这个机器啊，厂长告诉我1500万呢。然后通过这个技术，不仅保留了有效成分，还能把紫灵芝里头的精华全部都释放出来。
3: 没错呀，也就是因为这些原因，所以大家才疯抢啊！这也说明了这次紫灵芝破壁草本的好，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还想要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草本的朋友，你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团购价格只要99元一盒，这么合适的事情，今天可是最后一天了。这次团购活动，你要是参加上了，那您可是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哟。
2: 确实是捡了一个大便宜，99块钱一盒的，一组5盒，算下来也就是495块钱，四百九十五。

0: 不到500、现在吃顿饭就没了，
1: 没错啊，
0: 连个电视，连个微波炉，好家伙，都不止400多块钱吧？嗯，但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400多，您就能拿走5盒高品质的40支破壁颗粒。
2: 所以呢，大家呢要抓紧时间参与到今天的活动当中来。如果说您今天还没有参与进来的话，我觉得在我这儿啊，就这个价格，您没机会了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说，那我大不了我多花点钱，我原价去买呗。那我可告诉你们，到时候你说我原价买，那真不是原价990和团购价99的问题了，那是有还是没有的问题了。
0: 到时候就算你愿意花高价去买，你也买不到啊。
2: 是是是，
0: 对。
2: 而且呢，就算是你买了，我告诉您呢，没准还不是我们今天的这种，因为这种紫灵芝本身它是属于，就立冬刚才那话叫可遇而不可求的。那个采芝帮呢，他们采灵芝也是几代人的积攒，才有这些个紫灵芝，才能给大家换来这么好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大家呢也才能有机会用一用。所以现在大家呢一定要抓住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的机会来报名，用最少的钱我们来用上，让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呢把它提高上来，争取以后啊咱们少得病，最好不得病，然后呢每天的日子过得快快乐乐，开开心心的，这个多好啊。
3: 而阮老师啊，帮大家找的紫灵芝破壁颗粒就是一大助力啊。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今天的团购价99元一盒，每人限购5盒，5盒为1组，1组算下来400多块钱，这个价格实惠，老百姓都喜欢。大家想想，400多块钱紫灵芝破壁颗粒拿到手，那健康快乐全都有啊。目前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工作人员那边提示我，紫灵芝破壁颗粒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剩3000多盒了，所以还没有报上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你好，阮老师您好啊。 哎呀，您这可算是又有紫灵芝破壁颗粒了，赶快呀帮我订一组。我昨天就订了，结果呀人工作人员告诉我已经没有了。哎呀，这把我急的呀，我以为呀我又错过了呢，还好啊今天我看节目哈，你又给我们留了，我这才有机会抢到啊，真是太不容易了。
2: 是，这个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差一点您就错过了啊。
4: 不可不，您可真要是错过了，哎呀你说我得后悔死了。我之前吧哈用过那灵芝破壁颗粒，不过我用的阮老师就是很普通的灵芝，我用了大概能有1-2年吧，我感觉挺好的。完了我用的那种你说就很普通的那灵芝，我买的时候还2300呢。啊，
2: 那也不便宜。
4: 您给大家找的，哎呀这种好的紫灵芝，我都不敢相信居然那99块钱一盒。哎呦我的天哪，您说这也太便宜了，你说一盒吧我一算给我们省900，5盒哈省了4000多。哎呀您说这多合适啊，所以我着急呀，这怎么说您得帮我订上啊。
2: 这个没问题啊，您要的给您订上了，这回呢您可以放心了。您很幸运赶上这个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您拿到手您用用，你自己就会有一些感觉，有好的感觉，到时候别忘了告诉我啊。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那行行，我有好，我指定反馈给您，给您打电话啊。哎，
2: 好嘞好嘞，我等您的电话，再见。
4: 好好好，阮老师再见。
2: 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组是5盒，1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2: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呀，终于到我了，阮老师。
2: 到您了。
5: 我现在报名还来得及吗？
6: 我想再订3组紫灵芝破壁草本呢。
2: 首先报名是来得及，您这个再订3组，这位朋友我可是说过了啊，限购每人1组啊，立冬是吧？
0: 没错没错哈，就是您也要给别人留点机会呀，是吧？您都订过了。
2: 对呀。
5: 那个立冬，阮老师是这样的，就是你们误会了，就是我这回吧不是给我自己订的，我是吧给我爸妈还有我姐他们订的。就是吧，我吧 离他们都比较远。你说虽然现在吧交通也发达了，但是我这一年吧也回不去几回。那平时吧都是我姐照顾我爸妈，所以吧我就是遇到什么好东西吧尽量给他们买回去。你说这回有这么好的东西对身体还好，你说我肯定要给他们买呀。而且不仅要去我爸妈买，我姐吧我也不能落下。

0: 你说毕竟吧，那爸妈都是他在照顾的，你说他也不容易，所以吧，我寻思替他们三个都好好补一补，特别是我姐，你都不能把身体给累垮了呀，阮老师。
1: 我觉得你不光是记着你老爸老妈，还惦记着照顾你爸妈的这个姐姐啊，没把这个姐姐的照顾呢当成那个理所当然。就冲你这点吧，我就得给您定下啊。不过呢，你要留三个人的电话和地址，行不行啊？
0: 哎，行行行，那太好了，阮老师，那就谢谢你了。
1: 不用谢，行了，就聊到这儿吧啊，再见。
0: 哎，好了，再见，阮老师。
1: 再见，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呀，阮老师你好啊。
1: 哎，你
3: 赶紧给我报个名啊，我要那个团购三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是给我一家三口每个人都团的。我跟你说，哎，我妈妈可喜欢煲汤了，灵芝啊她经常用，但是她用的是那个普通的灵芝片。也有时候我也问我妈，我说妈呀，你这灵芝片煲完汤了你扔的多可惜多浪费呀。我妈就说那浪费有啥办法啊。没想到这次咱团购居然你这有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关键是那价格还这么便宜。那原价都990元一盒，你说你现在团购价才99元。我就说我赶紧的给我们家三个人的名额都得用上啊，都给我妈买点啊。然后让我妈就给我天天煲汤喝，那你就这样我们一家三口的身体不就是越来越好了吗？
1: 那是肯定的，你想的还真的是挺远的啊。
3: 对啊，
1: 不过这个想法呢是对的啊。就像他妈妈这样长期用这个紫灵芝煲汤，对你们全家人的身体那都是非常好的。三组啊，祝你们全家身体健健康康的。就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3: 哎，再见老师。
2: 恭喜你的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今天是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紫灵芝破壁颗粒的数量已经所剩不多了，目前还剩2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了，错过这次机会以后就再也用不上这么好的这么合适的紫灵芝破壁颗粒了。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4: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4: 我要报名团购6组。
1: 六组
5: 啊，我觉得这不行哈，您这太多了，咱们是有限购的。
1: 是啊，立冬说的没错，我们限购每人一组啊。
4: 哎呦，袁老师啊，我知道
1: 啊，
4: 我报名的这6组啊，就只有1组是我自己的
1: 啊，
4: 啊，其他5组啊，都是我那些跳广场舞的老姐妹的。啊，这次你给我们找的紫灵芝真的是太好了，而且还便宜。啊，我们都想要啊，所以我们几个老姐妹啊，昨天连广场舞，我们都没跳
1: 啊，
4: 啊，就在一起研究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决定6个人一起来报名。只要有1个人打通了，那我们就把所有人名都报上
1: 啊。
4: 啊，要不然我们参加不上这次的团购，那我们就真的错过了这次机会了。袁老师，
1: 我被你吓一跳，原来是这么回事啊。行了，这6组啊给您报上了啊，待会儿留下6个人的联系的方式啊，我不跟您多聊了，再见了啊。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今天只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6: 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还有没有啊？那个我想订1组啊。
1: 目前应该是还有，现在您要的1组已经给您订好了，放心。
6: 哎，那太好了，袁老师啊。没想到你这次哈讲价讲的这么合适。哎，原价990元一盒的那个紫灵芝破壁颗粒啊，现在才99块钱一盒。相当于就是原价的一个零头。而且还包邮到家，所以这次说什么呢我也要想到。
1: 您这个990跟99真的是一个零头了。
6: 是
1: 这次团购的价格呢确实老百姓都觉得非常实惠。还好呢您这会儿打进电话来了，要不然您再晚点打的话，我估计这次的团购机会您就错过了。因为今天呢是我们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所以这个你说你也打他也打，这个团购随时可能就结束了，没货了不就结束了吗？对不对？要是错过了这回，以后您再想要吃点这么好的这么便宜的紫灵芝破壁颗粒，我估计是很难很难了。
6: 是啊，所以

0: 我这才着急呢，定一组想，还让我呢能一直用上呗，这样呢就是我的身体就能一直健康了吧，是吧？
1: 是是。
0: 哎呀，袁老师啊，不行啊，就是你还得那个再给我定上一组。
1: 又怎么了？
0: 哎呀，我这一着急啊，把我老伴给忘了。你说我俩得一起用啊，是不？一起健康啊，对不对？你说，哎，我得要两组，要两组。
1: 我可真服了你了，你说了半天这才想起老伴来，还好这电话没挂断啊，给你定两组。放心啊，跟老爸一人一组，让你们老两口一起健康。好了，我不跟您多说了，再见。
2: 恭喜女朋友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哎，你好。
3: 我要订上两组的纸灵芝破壁草粉呢，我跟我亲家一人一组。
1: 跟亲家一人一组，行啊，帮您订上了。这么一说，两家相处的还挺不错的啊。
2: 亲家嘛，
3: 是啊，阮老师，我们相处的可好了。这样的话，孩子们也省心呢。
1: 没错没错。
3: 主要是我呀，这个亲家人好，跟我呢还对脾气。有什么事啊都能聊到一起去，就跟老姐妹一样啊。他看见什么好东西都给我买，所以我也一样，遇到好的东西啦，也一起给他带一份。所以这个纸灵芝破壁草粉对身体这么好的东西，我亲家也不能少了啊。
1: 哎，这话说的没错啊。平时咱们送什么都没有送健康好，对不对？
2: 对。
1: 你说你们两家都挺好的，都健健康康的，这才是你们那俩孩子的福气呢。
3: 是，阮老师，你说的呀跟我想的是一样的。不过我家这条件呀没有亲家的好。您当初说的这个纸灵芝好的时候我就去找了，但是一看那个价格，哎呀，我就退缩了。要不是您做的这次团购活动这么合适，我这次还是买不上。原价990，团购价是99，
1: 对，
3: 五盒才400多块钱，
1: 对，
3: 真是太合适了。你说现在这400多块钱咱能干什么呀？
1: 说的是呢，这个价格呢，这回肯定是大家都认为非常合适了。因为我当初谈的时候呢，也是想让所有的朋友呢都能用得上啊，用得起，所以呢，这个价格呢谈到了99。既然您定上了，那以后记得要跟亲家一起坚持用。我在这儿呢就不跟您多说了，咱们就聊到这儿，行吗？
3: 好的，任老师再见。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女团购成功！再次提醒大家，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粉，活动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一组五盒包邮到家，一组五盒算下来也就495块钱，超级的划算。目前啊，阮老师，我告诉你，只剩1000多盒了，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可要抓紧时间拨打小户热线进行报名了。那么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4: 你快帮我订两组紫灵芝破壁颗粒吧，要不一会儿晚了该没我份儿了。
1: 你说的还真对，再晚一会儿真的就没你的份儿了。
4: 是啊，要我都不知道有这紫灵芝的活动。然后昨天吧，我邻居取快递的时候让我给看到了。完我就问他一下吧，才知道你做这紫灵芝的活动呢。哎，我邻居跟我说你赶紧报名了，要不就抢不着了。
1: 那你可真的要感谢你的邻居了啊，不然的话你今天就错过了这么好的机会了。
4: 可不是咋的，我一会儿得感谢感谢他。不过这次活动吧，我觉得是太实惠了啊。那个原价990的那紫灵芝现在99一盒，
1: 是
4: 人家吧买东西都抹零头，你这可好，一抹抹个整。对呀，就像白捡的一样，你说是不？完了大家吧抢的还都这么严重。昨天我邻居告诉我的时候，我马上吧就打电话了。但是吧你那工作人员告诉我说这个紫灵芝破壁颗粒没有了。都给订没了，这给我急的呀。完我今天看节目知道你给我留了一给我们留了一部分那个紫灵芝。所以我今天就赶紧订上两组，我和我老伴啊，一人一组啊。
1: 好，好，没问题。给您和你老伴都订上啊。这回呢，你也不用着急了，安心的在家等着收货，而且呢是包邮的。
4: 订上我就放心了。
1: 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啊。
4: 好，再见。哎，
1: 好，再见。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提醒大家，还没有团购或者还在犹豫的朋友，紫灵芝数量已经不多了，活动随时结束，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团购电话进行报名。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灵芝破壁草本，活动团购价格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五盒，一共啊才495块钱。快把高品质紫灵芝破壁草本抢回家吧！大家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那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我还想再报名团购两组紫灵芝破壁草本。
1: 啊，怎么回事？
5: 之前我自己订的。
1: 嗯，
5: 就是这回吧，我想给我弟弟妹妹一人订一组。
1: 啊。

0: 头前呢是给自己定的，这回呢是给弟弟妹妹定。那您第一次定的时候，怎么就没想着跟他们一起都定在那？
1: 是
2: 的，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弟弟妹妹吧，家里原先有那个破壁草本，他们之前就花了好几百买的，还给我一些呢，就说这个东西好。要我每天呢冲水喝，我喝的还挺好的。所以啊，就是这次你搞这个指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第一时间就参加了。但是这个当我把这个拿到手之后吧，一冲水我就看出不一样了。就是您这个啊更细腻，溶解的更快。而且用的吧还是那个紫磷脂。这连这个包子粉都那个磷那个就磷脂包子都有啊。这用您的话说，这叫全猪入药。我一看呢，还是您这个磷紫磷脂好啊。所以啊，我就要赶紧要给我这个弟弟妹吧，每人再订一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一吃发现不一样了。
2: 所以
0: 就觉得我这个讲的还是实话啊，告诉你这个紫磷脂拿到以后你们用啊，放心啊，放心，肯定是不错的啊。看来你弟弟妹妹这两组我也得给您报上名了，是不是？给您报上了，放心吧啊。
2: 谢谢。
0: 哎，好嘞，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
2: 好，
0: 再见，
2: 姚老师。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紫磷脂破壁草本，今天仅需要99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是5盒，一组算下来也就495块钱，并且包邮到家。今天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随时啊团购都会结束，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4: 杨老师好。
0: 哎，你好。
4: 我们订一组啊，紫磷脂破壁草本。
0: 好，一组，这边给您订上，放心。
4: 太谢谢您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紫磷脂破壁草本了，用你这么优惠的价格，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0: 是，
4: 一组省下就4000多块钱，太好了。我家孩子40了，下个月结婚了。你省下的钱给孩子咋的呢？哈哈，
0: 您今天能参加上这个团购活动，我告诉您，确实。非常幸运，您用上紫磷脂破壁颗粒之后啊，您好好的把自个儿身体养养吧，还要等着抱孙子呢，对不对呀？你说你这身体现在用点紫磷脂破壁颗粒，以后儿媳妇给您生一个大孙子，您带孩子那都不累，这多好啊，对不对？
4: 对，
0: 您要的一组我现在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吧，有了包邮到家啊。
4: 太好了，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时间了。
0: 哎，
4: 再见。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阮老师你好，那个紫磷脂破壁颗粒还有吗？
0: 还有，您放心，赶上了啊，有您的。
5: 哎，那太好嘞。您那个不知道，我那个姑姑她身体可不好嘞，因为那个身体的事情啊都没结婚，一直自己一个人生活，然后医生也没少看，都说是需要好好补一补然后我爸妈是遇到好的东西啊都买给我姑姑，不过到现在呀也没补好。之前我看您在节目里说过紫磷脂能够补身体，所以您这次为我们团购的那个紫磷脂破壁颗粒，我是说什么也要给我姑姑递一组。
0: 你也是一位非常有孝心的人了啊，没想到呢我在节目里说的那些话你都还记得。紫磷脂确实是挺好的，给你姑姑用一用的话，对她的身体呢是有很大帮助的啊，放心啊。
5: 哎，是嘞，关键他那个阮老师，您那个团购啊，这次真的价格也太便宜嘞。您为我们找的这个呀，不仅有灵芝，里面还有灵芝包子。
0: 对，
5: 吃起来一点不浪费，价格也合适。那个团购99一盒，5盒才400多块钱，还包邮。
0: 对对对，
5: 所以我得赶紧给我姑姑订上一组。
0: 我告诉你，放心。我为大家呢做一次团购呢，就是想让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团购当中，只要想用的东西，我能用得起，我能用得上，并且呢，我要用的是一些好的东西来帮助自己呢调理身体，要不然这个团购活动它就没有意义了，对不对？哎，好了，我也不跟你多说了，你的那个给姑姑的那个啊那个名，我这儿给你报上了，放心吧，是包邮到您家啊。
5: 哎，好嘞好嘞，谢谢您啊，阮老师。
0: 哎，不客气。再见。
5: 哎，好，再见，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原价990元一盒的高品质紫磷脂破壁草本，今天团购价只需要99元一盒，一组是5盒，每人限购一组，一组算下来就花495块钱。用上紫磷脂破壁草本，幸福健康抓得稳。
0: 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猪肝拌菠菜。做这道菜呢，需要的主食材呢，一个就是洗干净的猪肝，还有呢就是菠菜，同时。